0: 他们申报的工作难度是全场第一。
1: 第一个抛向漂亮，陈子涛。
2: 今天这里没有泳池，但我们请来了一位真正懂得水的人。他每天泡在水里的时间可能比在陆地上还长。很多人看到的是比赛时那些美如梦幻的画面，整齐的托举，精准的旋转，水面上的笑容，但更多时候他是在水面之下。这些涟漪之下的故事可能没有金牌那么耀眼，但或许正是他们托起了那些荣光。今天我们不急着谈冠军，只想安静听听一个人如何在水下找到属于自己的呼吸节奏。

0: 你从小就开始学习游泳，后来就转到了这个花样游泳这个项目上。那你是从小就对水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吗？
1: 对，其实一开始练的时候也没有觉得。一开始因为我来练，最开始练的游泳嘛，然后我父母
0: 几岁的时候，
1: 在我小学二年级七八岁这个样子。然后我一开始其实小朋友刚看到水的时候，其实没有说那种很亲近的感觉，然后而且那个时候觉得水很冷，所以就没有那么的喜欢。我们游泳教练的介绍，然后觉得可能我要是练游泳的话，可能偏瘦弱，身体就是太不够有力量，觉得花游很适合我，而且我已经有了很长时间的舞蹈功底。
0: 对，从小练舞蹈啊？
1: 对，我三岁就开始学舞蹈了。
0: 那练花游肯定是有优势的。
1: 对，我们是艺术，就是舞蹈是我们的基础。我们在很小的时候都会去上一些舞蹈课、芭蕾课，来培养我们这个艺术的感知力、艺术的表现力。
0: 所以当时教练推荐你去练花游的时候，你对花游这个项目本身你有概念吗？或者有明确的概念吗？
1: 其实现在想想概念没有那么清楚，可能当时想的花游是我自己想象中的花样游泳。
0: 你想象中是什么样的？
1: 我想中其实就是在水里跳舞嘛，就在水里玩嘛，觉得很有意思。
0: 但我觉得总结是恰当的。
1: 对，但过程还是很比我想的辛苦很多。练花游其实需要具备非常多的技能，我们要学习舞蹈，然后呢要游泳，然后还要练一些力量啊、体能，然后都是我们需要的。憋气是我们练花样游泳之前最开始最基础的训练。
0: 但是憋气你能忍受吗？那个过程你最长能憋多久？有算过吗？
1: 最长静憋的话要三分钟。
0: 三分钟啊？
1: 对，我第一次憋气的时候可能也就十秒钟吧，我记得就出来了然后就真的是从十秒钟到三分钟这样一点点练起来的。
0: 而且你们的憋气是不是还不是像我们拿个水盆那么憋
1: 啊？不是，我们憋气的话就是要在水里倒过去。
0: 要在水里倒立的憋呀？
1: 对，倒立静止的憋气。
0: 那个过程你还现在还有印象吗？会有很恐怖的那种感觉吗？
1: 就是恐怖不会有，因为其实那个时候对水已经很熟悉了，但是可能更

0: 更多的就是那种很难受，因为憋气嘛，就会很难忍受，然后会有点点痛苦。
1: 嗯，好像听别人的说法，就是说憋到一定的那个临界点的时候，就是非常非常难受的，是一种人的极限的这种挑战。
0: 对，因为人在很缺氧的状态，其实你第一的本能反应是要求生嘛，我就是要出来吸气。但是我们又是要反，就是要对抗这个想出来吸气的这种感受。
1: 对，
0: 对，我们要去硬憋。
1: 现在回想你当初小的时候，有那个怎么样去克服呀，或者是逼着自己去忍耐的这个过程吗？
0: 这个过程一定是很难的。因为我觉得你作为运动员来讲吧，你不管是练任何，其实它都是有一个非常漫长且痛苦的过程。
1: 你当初小时候练的时候，你当时没有想过放弃吗？
0: 一定会有想放弃的时候，但不一定是因为憋气。其实我练了花游，我练了一年多的时候，我就有一阵子我就很抵触。
1: 抵触的原因是什么？
0: 我可能还是会觉得这个很苦，然后跟自己想象的不一样，没有那么好玩。然后因为那会儿年纪又小嘛，都会有一个我觉得类似于这种瓶颈期，就觉得很难过，很难顶，觉得自己坚持不下去了。
1: 那当时呢，怎么过了那个关？
0: 身边我的父母会支持我，对，他们还是会鼓励我，但是他们也不会说强迫我说一定要你要必须要坚持下去怎么怎么样。我觉得他们更多的是给予我一种鼓励吧。就是我觉得运动员真的很多都是在这种无数次我想要放弃，然后我又重回信心，我再继续坚持，这样反复这种过程中，最后一步步走到现在的
1: 坚持。你要说这一点我大概能够了解到你这个过程了。其实很多人就是你觉得快要放弃的时候，但是你真的再坚持一下看一看，就顺其自然，可能这关就过去了。
0: 对，其实也没有那么糟了，其实真的是一天天坚持下来的。就我回想我整个运动生涯，就是一天天坚持下来的。就你每一次累的时候，大家都会有想放弃的时候，哦，觉得很练真的我可能练不动啦，练不了啦，其实很正常。更多我觉得是对水的一种水感，它其实是与生俱来的，它是一种天赋。因为每个人对水的感知力是不一样的，我们教练可能在我们小的时候教我们同样的一种可能划手啊一个动作，但是每个人呈现出来或做出来在水里是不一样的。可能我觉得只有游泳的人或者练过花游的人，他才能体会到这种感受。
1: 他对你吸引力最大的是什么？
0: 我觉得现在就是上升到练到现在，就是我也拿过一些冠军，拿到一些成绩以后，又到了这个年纪，我还在坚持，还在练的原因是，我觉得身上是肩负着一些责任，因为我现在我出去都是代表国家队嘛，穿的都是国服嘛，胸前都是国旗，你出去你就会觉得是我是代表中国。好，那所以就是我觉得身上会有更多的责任感在身上。
2: 中国队派出了石浩瑜和程文涛，他们在决赛中第六个出场，演绎的主题是势不可挡。这套动作难度大，入水一个抛跳之后，接着两人完成了一串长达20秒的腿组合，其中包括很多小角度的腿部变化，还有非平衡的旋转，体现了这对组合出色的技术和默契配合度。最终中国组合的得分是236.2292分，以绝对的优势获得了冠军，领先第二名西班牙选手超过了42分。
1: 而且当初好像那一届世界杯的比赛只有你们去了是吗？集体项目都没有去。
0: 对，当时是整个中国队，然后只派出了我们混双这一个项目去参赛。因为23年就是花样游泳发生了一个就是非常大的规则上的变化。对，当时我们都说是巨变嘛，好像我们感觉重新练了一个项目。哦，
1: 新旧规则差别那么大。
0: 最早的规则我们有那规则书，可能就只有这么样的一本。然后但在新规则后呢，我们有好几本，很厚。这都是我们就是新规则需要学习的东西，因为时间也很紧张，所以说想第一站让我们混双出去，以就是锻炼加就是去试水的这种心态，然后让我们去派我们去参加比赛的。
1: 结果没想到你们俩一试水就拿到了金牌。之前去的时候有设想过我是奔着金牌去的吗？
0: 我们会往这个方向努力，但是从来说不敢说过多的去设想这个结果，因为我也知道说如果我过分的有这种想太多，有这方面的压力，其实是对我来比赛的这个表现是不利的。更多的我们交流会集中在说我们

0: 啊，怎么去练呀，怎么编排呀，怎么把自己做到最好啊，不敢对这个结果说有太多的去预设，说太多。嗯，没想到我们把这个金牌给带回来了，所以当时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激励吧和鼓舞。
1: 整个是新规则改了之后，你们算是第一次代表国家去参赛，嗯，完全本身也是作为整个花游队的一个试水的一个两位队员哈。
0: 对，其实当时训练前会有点崩溃的。
1: 那你们其实责任很重大呀，感觉
0: 主要还是我觉得这个当时这个新规则带给我们的压力吧。嗯，因为在这之前我们可能就会觉得说啊，对手是这个国家或者是那个运动员啊，不会，在当时我们全在跟这个规则去做斗争。因为当时就训练，每天会觉得你在练一个全新的一个项目，可能我之前花游的前十几年练的东西啊，现在你不用做了。然后也有说
1: 差别这么大呀，
0: 特别大。然后也有很多就是我从来没有去练的东西，然后现在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你要去临时去练，临时去适应，去调整。
1: 所以完全都已经都顾不上跟对手去比了，你现在就是能够按照新的规则。
0: 是的，
1: 先跟规则去比。
0: 我们就说我们最大的对手不是别人，是自己。我先要把我自己完成好，我能把自己做好了，我就赢了一半了。因为在老规则的时候，它是没有这种会有判罚呀、扣分呀，没有这些的，这是新规则以后才加上的。当时说我们也要拿出一种什么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这种心态嘛去。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压力有，但是属于正常的。
1: 那你们俩的这套动作主题叫势不可挡。嗯啊，这个主题是怎么确定的？
0: 我们主题都是最后才会确定。嗯，在这个之前呢，我们会先选择这个音乐，我们先去找一个方向啊，然后找完音乐以后呢，我们会进行编排，然后编排的时候会进行一些音乐的调整，到最后等这套动作都完整的呈现出来以后，我们再去定这个主题是什么。
1: 那最后你们定完势不可挡，你们当时给自己的定位是什么，或者这个主题的你们的规划是什么？
0: 当时首先我们这套动作是非常的有力量感的一套动作，然后呢我们也说是想展现是当时我们两个这个状态跟特点，所以就是势不可挡是一个非常好能体现当时我们这个音乐这种力量感的这种主题。
1: 所以本身你们这个动作其实也是带给你们自己很多勇气的，对不对？好像跟你们非常的贴合。
0: 对，
1: 就刚才你所描述的那种心理的状态啊，等等。
0: 是的，每天我们会先回练完以后回到房间，我会先叫着石浩宇一起说我们今天把这一块给编出来，然后我们俩就会想，然后想完以后呢，第二天我们会去到水里去试，给教练去展示一下我们这个，我们想，因为教练很尊重我们的想法，他觉得运动员一定要有自己在编排上的想法，因为运动员自己在水里做，他知道什么样的动作最适合自己，做出来动作一定是要自己喜欢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教练不会说所有的编排是由教练去教你去做什么，而是说希望说运动员要有自己的想法，然后教练会帮我们进行一些修改调整。
1: 也就是说要体现出运动员本身你们对于这一套音乐的理解，包括你们想要用什么样的动作来展现它，
0: 对，和我们个人的特点。
1: 那你们俩的这种默契怎么去达成的？因为我们看你水下你们肯定是没有办法做交流的呀，至少语言肯定是没有办法，那个嘴是不可能张的。
0: 我们在比赛和训练就是做动作的时候是没办法那个进行交流的，
1: 一点交流都没有。
0: 对，
1: 没空是吗？
0: 没有时间给我们交流，我们更多是去感受音乐，然后用就是我们一般叫什么余光去感受对方的这个动作，哎，有没有做齐呀，然后对方是一个我跟他之间这个距离呀，保持的怎么样？然后更多的其实还是通过说我们的训练中达成了这个默契。
1: 那这个训练量是不是就需要非常非常大，你才能达到这个默契和熟练的程度？
0: 是的，我们就是不断的去重复、重复再重复。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就是说我们要把训练当做比赛，把比赛当做训练，日日都是比赛日，这是我们教练经常跟我们说的一句话。
1: 那你们那个训练量得有多大？每天要练多长时间？
0: 每天我们在水上课的时间在8到10个小时，这是正常的训练量。
1: 在水里泡8到10个小时？
0: 对，每一天。
1: 那你这个皮肤都受不了了。
0: 对，时间长了其实都会有一些对水的这种敏感过敏啊，然后大家身上也会有时常会有这种过敏的现象，家常便饭就很习惯了。
1: 所以你们运动员之间的这种默契纯靠练出来的。

0: 我们如果有问题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能感知到的，所以就是要互相补台，互相弥补。尽量就是让裁判跟观众看起来是哎没有问题的，就经常是我们经常水底下会感觉啊这儿也有问题啊，那也不对了，这儿被踹了一脚了，但是可能裁判跟观众看起来哦都是好的，因为他们看不出来有问题，都是美的。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想呈现出来的。意外伤我们也会有发生，比如训练中我们托举下来然后可能会砸到对方破口啊，要需要缝针流血呀、啊、然后甚至砸到骨折的这种情况都出现过。
1: 那这种情况的训练还有办法继续吗？
0: 我们一定不会按照医生的给我们建议的时间去休息到那么久的。
1: 那身体不会害怕留下后遗症什么之类的吗？
0: 我们是一个非常需要集体荣誉感的项目，我们需要每个人都非常有责任心，对这个集体负责，我们非常团结的一个队伍。受伤以后我们不可能会说给我们一个长时间的时间去休息，因为我们还会有其他的队友在等着说一起回到训练。因为如果说因为一个人的受伤缺席这个训练，这整个训练的进度是会受到影响的，所以能坚持的时候也一定是要坚持的，轻伤不下火线。
1: 所以这个项目其实也是真正体现了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团队作战，这个集体项目它的特点哈、就是哪怕换一个人，其他人都会有感觉受到这个所谓的影响，对不对？
0: 对、
1: 你们日常的训练，你会觉得有比如枯燥啊，或者是烦的累的时候吗？
0: 一定会有的，我觉得每天吧。我们比赛的音乐只有三分钟左右，然后我们每天的训练其实都是围绕这个三分钟在不停的反复的训练。我们的次数是这样的，我们没有上限，我们的次数是由我们的表现决定的。我们的教练在这方面对我们要求其实非常的完美，必须做到，如果做不到的话，我们只有可能计划是两遍，但是呢他会说你们今天这个计划是两遍到 N 遍。对，就什么时候做好什么时候这个训练才会结束，不然就要一直练下去。
1: 可能也就正是因为有这样苛刻的这种严格的训练，才会导致你们在比赛当中能够一丝不苟的并且是严丝合缝的完成每一个规定的标准的动作。
0: 是的，
2: 真的是要给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加油。由于在预赛当中石浩宇原先的搭档张一瑶出现了伤病，所以中国队决定紧急换人。看开场的脚对脚托举，2.0的难度。
1: 当时是一个什么场景，能跟我们回忆回忆吗？
0: 就在比赛的决赛的前一天，
1: 前一天
0: 下午3点多4点钟，然后我们从水里起来，然后我们教练告知了我这个消息，问我说明天的这个决赛混双你可不可以换你上。哦，
1: 那会儿都已经下午3-4点了。
0: 对，然后第二天的比赛应该是下午也就开始了。所以当时真的只有24小时的时间留给我，所以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时间去给我犹豫啊，或者说恐惧去多想。对，所以我就跟教练说好。
1: 虽然音乐是同一个音乐，是你比过的势不可挡，但是好像这个动作是完全做了新的编排，
0: 是
1: 对你来说是一套新动作，对不对？
0: 对，那套动作当时已经有几个月的时间没有练过了。然后他们也会进行了一些腿组合上的呀，动作上的修改，就相当于是重新新学了。我就留下来跟搭档石浩宇一起，然后他先教我动作。第二天我们又很早的起来，因为只有一个上午的时间可以练了，我们整个上午也是反复的在重复这套动作。
1: 那你就现学，第二天就比。
0: 是的。
1: 那过程呢，现在想起来是不是惊心动魄的？
0: 其实当时大家都在鼓励我，给我就是说没有关系啊，就是啊你只要做下来这套你就没有问题啊什么的。但是我自己不这么想，就虽然那个时候我已经觉得24小时让我去比这套动作已经非常的紧张了，但是我还是希望我既然能比我一定要把它做好。其实当时我自己心里会暗暗的就告诉自己，那我既然要比我就还是想拿成绩，我想要做好。所以当时我会觉得我进入到了一个自己的那种模式，我会自己就是投入到这个我自己的这种有点自己这种备战的这种状态里面。我脑子里只有那个那些动作就在我脑子里循环反复，

0: 我的教练跟我说话，其实我也没有听进去太多，我可能更多的就是在想我这条动作要怎么做，我不能做错。
1: 所以你的比赛气质一直都是这么就是外柔内刚的这种感觉吗？
0: 到比赛的时候都要刚，对，可能生活里就是不会那么刚，但是到比赛的时候一定是要非常的坚韧，不管是你做动作你要有非常有力量，内心也要非常有力量。
2: 连续做了四个七级的旋转动作，同时满足腿连接的组合，成套节目速度在一直不停的变化，逐渐加快。我们还听到了很多中国戏曲乐曲的音效，完全经受住了考验。这是一对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组合，30.85，中国队拿到了所有的申报难度。
0: 我觉得当时是我这么多年比赛最紧张的一次，因为这种经历很难会有，训练也是你练不到的经历，从来没有过，
1: 毫无准备
0: 的这种心态，就是你头一次会有这样的紧张的状态，你自己也会头一次知道，哦，我原来还可以紧张成这个样子，哦，心跳在比赛前还能加速到这么快。
1: 和石浩宇临时搭档去参加了技术自选的这个比赛，对吧？然后是拿到铜牌，
0: 是
1: 紧接着六天之后是你们俩自己的主项，
0: 对，
1: 是混双的自由自选，
0: 对，
1: 登上了金牌最高领奖台，
0: 对，
1: 那一刻是不是觉得特别释放？
0: 好像就觉得哦，梦想真的是自己的，一直这几个月训练努力的这个成果，哦，终于做到了。因为当时其实是拿到了我们在花样游泳混双项目上最好的成绩，
1: 也是创造了新的历史，对，
0: 创造了新的历史，也是世锦赛上就是混双的项目首次拿到金牌。
3: 今天的决赛，他们第七位出场，演绎的是《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一经典爱情故事。他们申报的动作难度是全场第一，并且申报的动作全部被认可完成。最终，两人获得225.1020分，成为全场唯一一对上200分的组合，成功夺冠。

0: 那你当时站上领奖台那一刻是什么感觉？
1: 我觉得就是这种满满的，就是那种荣誉感，因为你看到的你前面不是自己，也不是别人，是国旗，你唱的是国歌，你眼里不是只有这一块金牌和自己的那一点啊，我拿到了第一而已。
0: 那后来回想呢，你觉得这段经历，特别是福冈世锦赛的这次整个比赛的全程的这个经历，对你来说是不是一个极大的成长？
1: 它像是我的职业运动生涯的一个里程碑，然后也是在激励我后面吧训练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节点。因为在新规则下，其实大家压力还是非常大的，然后能坚持下来的运动员其实都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很多运动员都会被新规则打倒。
0: 对，那对于未来呢？对于未来，比如说你个人的目标啊，或者团队的目标，有没有设想过？
1: 我首先就看好现在的眼前，眼前就是新加坡的世锦赛。我们当然希望说，要延续我们这个来之不易的吧，这个荣誉，这个金牌，我们要把它，一直保持下去。就中国花样游泳队能走到这一天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是真的踩在就是多少代花样游泳运动员的肩膀上，我们才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这个位置的。
0: 但是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呢，
1: 是这样的。我们现在要做到就是守住它。
2: 最终中国队凭借近乎完美的表现赢得了评委的认可，以348.4779分获得冠军。比赛中，中国队姑娘们队形变化清晰，连接稳定，最终以307.8001分夺得冠军。
3: 柔中有韧，静中有刚，既是中国花游的特质，也是中国文化的品格。《道德经》78章记载：“受国之垢，是为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能扛多大的压力，就能成就多大的事业。

从势不可挡的初露锋芒到福冈的临危受命，所有看似偶然的突破都藏着一次次刻骨铭心的累积，而那些看似不起波澜日复一日的努力终究会化为最大的成绩。原来青春最有力的样子恰是薄荷之下那声不惊起波澜的我。

0: 18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直沉睡8000多年的古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鼓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只22.7厘米的七孔古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古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鼓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鼓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古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古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古笛应该是狩猎时的幼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古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只古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古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鼓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古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

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生对美的悸动。

0: 孩子们的书法吧。
1: 哎呦，再配上这个鞋的果实，可太好看了。
0: 说普通话，写规范字。
1: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师课。
0: 朗读呢是我们很好的来消化吸收这篇文章的一个方法。
2: 这首诗每句的第二个字是不是要读得最重？
3: 怎样算是读好一首古诗呢？
2: 苏轼在当时是怎样朗读这一首诗的？
4: 回头春江晚景
0: 送苏轼。好，首先吧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让我们一起来用诵读感受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传递中华传统文化。今天呢，非常高兴见到小朋友们，当然我们更开心的是为大家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老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姚教授啊，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同时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大家很多喜欢的熟悉的这个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我相信你们当中也有人有这个理想对吗？举手我看看，谁想要成为播音员主持人，想要在今后成为姚老师的学生？大半个班的同学啊，好，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大家能够在今天有什么样的收获。我们要诵读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啊？
4: 会同春江晚景。
1: 好，那我们就先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试试好吗？好，哪位同学来？
2: 会同春江晚景，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0: 好，刚才我们听了这个依林同学的朗诵啊，他的普通话和声音都很好，怎么才能朗诵得更好呢？我们拿到这首诗以后啊，要注意分清它的层次，大家觉得题目和内容是不是应该要有区分呢？题目呢有领起和引领的意思，要读出来有一定的感情和分量，但是题目呢又不是内容，所以不能和内容完全一样，所以我们既不能把题目读得没有感情，会同春江晚景，这就没有感情，也不能把题目读得跟内容一样，会同春江晚景，这就过了，就不容易和下边区别了。怎么办呢？我们对有灵起的引起大家注意的回答，大家介乎于你没有感情和感情过了之间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你要朗诵什么呢？会同春江晚景，题目呢起到一个引子的作用啊，我要朗诵什么诗告诉大家就行了。那么下边的内容呢，我们要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去。你觉得有几个场景啊？你看到几个场景啊？
2: 四个场景。
0: 哎，你说一下。
2: 一个是竹林外，
0: 假如说竹林外在那个书架那儿那么远，你往那儿说竹外桃花三两枝。
2: 竹外桃花三两枝，
0: 是不是好多了是吧？有动作感，有形象感。然后呢，第二句的第二个场景是什么呀？
2: 是鸭子在春江里头游戏，
0: 是不是近景啊？假如说我们这地是春江，鸭子在这儿游，你说
2: 春江水暖鸭先知。
0: 哎，跟前面第一句和第二句有距离感了是吧？第三一个呢
2: 是河滩。

0: 边。
1: 河滩边就是那个地方，没有铺毯子那儿，河滩边。
0: 蒌蒿满地芦芽短。
1: 哎，这第三个场景。第四个场景呢，这儿这个河豚一蹦一蹦的往上游走。
0: 正是河豚欲上时。
1: 所以我们看到这四个场景，我们不慌不忙的看到了再说，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把它表达出来。同时呢，朗诵这首诗呢，是一个比较兴奋的状态，不是懈怠的状态。懈怠的状态就是春江水暖鸭先知，尽管看到鸭先知和我没关系，但是我看到鸭先知很好啊，哎，很兴奋呢。春江水暖鸭先知，
2: 嗯，好，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叫做一年之计在于春，整个冬天的时候树叶都光秃秃的，地上也灰茫茫的，大家也没什么玩的地方，心情是相对比较压抑的。这个时候草也发芽了，河水也开化了，是不是其实我们小朋友们心情都开阔，再看到有小鸭子游过来，你会很兴奋的，对不对？哎呦，春天来了，太好了，我又可以出去玩了，可以去春游了，可以去踏青了。带着这样的感情，我们来到了一条河边，看到了这些景物，再告诉你的小伙伴说，你看我看到这个了，我又看到这个了，大家找一找这个感觉。我们同学们有什么问题，请大家来提提问吧。
0: 姚老师您 好，我是三年级七班的何牧阳。
1: 牧阳，
0: 我想问您，这首诗每句的第二个字是不是要读得最重？
1: 是不是每句话每两个字都要突出呢？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每两个字都突出，第二个字就有一定的固定的格式了。我们要突出的重点呢，是跟内容相关系的。尤其是啊，这七个字是吧，我们不能说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可见突出第二个不太合适了，应该连起来，竹外桃花。你看我们没有说竹外是进突出的，它是一个完整的意思，竹外桃花，反而这有个停顿，多少个呀，你看清，三两枝，不是每个第二个字都突出，而是根据它的内容来突出。
3: 姚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这首诗停顿的时间是长还是短？逗号和句号停顿的时间相同吗？还有怎样算是读好一首古诗呢？
1: 哎，好几个问题。好，你问的问题都很好。首先呢，我们原则上是按照内容来停顿的，有的时候呢有标点符号不一定停顿的时间那么长，有的时候没有标点符号呢不见得不停顿，比如说春江水暖鸭先知，水暖后面没有标点我们也有个停顿，但这里边你们要注意呢，就是平声的时候呢要拖一下，一般的情况下仄声呢要收一下，第三声和第四声，比如说蒌蒿满地，仄声，蒌蒿满地，不是蒌蒿满地，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豚是什么声啊？平声，吞，豚第二声平声，阳平，怎么样啊？拖一下，不是正是河豚，不是正是河豚，你看拖一下，欲上时，可见停顿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根据他的朗读呢，注意他平拖仄收，平声的停顿呢拖一点，仄声呢收住，这样的话呢就把我们朗诵古诗的这个韵味啊，我们的能够给他在我们现在的朗诵的过程当中啊给他体现出来一点，但是呢并不是每一个都是这样，还要根据内容是吧，这是从形式来讲我们可能让他更完美一些。逗号和句号啊也不是一样的，因为过去啊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首先是靠语言，我们的标点符号是给我们的眼睛看的，我们朗诵是给耳朵听的，所以给眼睛看的这个标点呢不完全等同于给耳朵听的这个标点，所以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根据意思，比如说这个春江水暖鸭先知，这是一个句号是吧，当到这个蒌蒿满地芦芽短是吧，正是河豚欲上时，所以呢因为芦芽短的时候呢，我们为了让正是河豚欲上时是最重要的，所以它虽然是一个芦芽短的逗号和鸭先知的句号，

0: 停顿的时间是一样的。你比如说它四个场景，竹外桃花三两枝，停顿一秒，滴答，春江水暖鸭先知，滴答一秒，蒌蒿满地芦芽短，滴答滴答，为什么要后边要突出后边的了，滴答得停两下，滴答滴答，正是河豚欲上时，你最高潮了。所以前面虽然是一个逗号，比那个句号停顿的时间还长，所以不能够完全按照逗号和句号它的停顿来标记我们的停顿。那么你第三一个问题呢，就是怎样朗诵一首古诗才算朗诵的好。我觉得我们朗诵古诗也好，我们朗读文章也好，我们的朗诵也好，我们的演讲也好，我觉得用四个字来概括，叫情真意切，就是意思是贴切的，是准确的，停顿不要停错了，字不要念错了，表达的意思要准确，这叫意切。情真呢，感情要真挚。那么你是什么样的感情呢？我们得通过看到这些场景能焕发出我们的感情，同时看到这些场景呢，得有我们对场景的一个判断和我们的态度。我们看到了春江水暖，我们看到了竹外桃花，我们看到了蒌蒿满地，我们也看到了河豚呐、欲上，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感情呀？是一个积极的、涌动的这样的一个感情，不是消极的感情。所以我们有这样的真情，同时我们要体会到苏轼眼睛里他所看到的竹外桃花，他所看到的春江水暖，他所看到的芦蒿满地，他所看到的河豚欲上。所以我们要想作者之所想，看作者之所看，把这个两个感情融在一起，我们就能够把它朗诵好。
1: 从刚才姚教授所讲述的这个从情景入手，还有韵律入手和这个感情入手，帮助同学学习古诗朗诵，其实我是确实是感慨颇深，以后也会运用到教学中。但是其实我想问您一下，咱们经常说读书百遍，其义自现，那这其实就是说如果我们多读古诗，那我们也自然能够理解古诗的释义。那您对这句话是怎么看的呢？您认为在小学语文的教学中，我们是更加应该注重朗读教学还是释义教学呢？
0: 我们书读百遍，其义自现的，我觉得多读还是有好处。你反复的看，你看两遍看三遍，如果你不上口来读，那么你就可能就很难把它把握住，有看一遍一划过去了，一读每一个字都不能错过，每一个字音你都得把它认准了，对不对啊？你不能一目十行，对不对啊？也不能滥竽充数的给它读过去了。所以我觉得朗读呢，是我们很好的来消化吸收这篇文章的一个方法。第二个的话呢，通过我们的朗读以后啊，我们可以调动起我们的感情，通过我们的朗读的话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感情呢给它呈现给大家。所以朗读呢也给我们一种愉悦的感觉，当别人能够理解你的感情，能够给你产生共鸣了，你就会产生一种朗读后的这样的一种价值感，你觉得你朗诵的好，朗诵的有价值。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的教学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当然要平衡写和读的这个比例，但是现在我们读的比例还是少了一些，我觉得应该加强。
2: 大家提过这么多问题之后，老师呢想请大家来集体的朗诵一遍，好不好？
3: 好，
2: 大家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好，三二一，开始。
4: 惠崇春江晚景，

0: 哎，非常棒，
1: 太棒了，
0: 祝贺你们啊，祝贺你们取得的成就。哎，
2: 大家有没有觉得通过这样的诵读，其实你对这首诗已经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你能够把这四个场景仿佛就在眼前一样，有画面感了，对吗？
1: 对。
0: 好，那大家再好好练习，最后我们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朗诵一次，好吗？
3: 好。
0: 好，我们来掌声欢迎。
1: 好，我给大家朗诵一遍。会。

从春江晚景，作者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0: 《蝶恋花·送春》全篇以送春为核心，句句写景，字字含情，全词意境清丽婉约，情感细腻真挚，借暮春之景抒心底情怀，是宋代惜春词中情景交融的典范。
1: 绿满垂柳展现了垂杨佛楼、柳絮纷飞、山川凝绿、黄昏听雨的暮春山水景致，承载着惜春的细腻情绪。
0: 大家好，我是张彦军，今天我为大家写的是宋代朱淑珍的《蝶恋花·送春》。这首词婉约细腻，情致悠远，以垂杨柳絮、暮春风雨寄情，将惜春、送春的细腻心绪娓娓道来，既有暮春景致的清丽缠绵，又有惜春怀远的温婉愁思，情景细腻，韵味悠长。我用行书来表现，更能贴合词中婉约清丽、深情悠远的独特意境。

0: 这幅作品呢，我用行草书横式的方式来表达。这首词本身它婉约清丽，意境悠远，在书写时我采用了气势比较连绵的姿态来呈现，给人一种既率意潇洒又沉稳厚重的感觉，特别是一些特别大的字在里边起到了字眼的作用。整幅作品我强调了这种字的大小的变化，在书写过程中为了表达墨色的变化，用毛笔蘸了一点清水，形成一种自然的过渡，所以使画面这个视觉冲击力有所加强，给人一种变化无端的这种美。
1: 大家好，我是杜平，今天根据宋代朱淑珍诗意为大家创作一幅山水画作品，名叫《绿满垂柳》。这幅作品展现了垂杨佛楼、柳絮纷飞、山川凝绿、黄昏听雨的暮春山水景致。整幅作品以清幽柔和的暮春山水承载着惜春的细腻情绪，做到了景含情，情如景，贴合宋词婉约温柔的独特气韵。先画个柳树，它这个树啊，它就靠水长，

有柳啊就得有水。一张画树种不要太多，有两三种就够了，树种多了以后就比较乱了。

八面出锋用笔啊，这个笔就不用老去蘸墨，因为它的笔里头有墨，你把它给它用的差不多了再去蘸墨，正好这种干墨啊，正好皴的浓湿干淡胶就比较丰富。

我现在这个上的是这种赭石调子，把这个赭石啊加一点墨，省着它这个颜色感觉有点呛，在上的过程中啊注意有一些白啊要留白，比如说上色把这个白都给堵上，它气就不通。

这张作品啊，笔墨的运用呢稍微的讲究一点，皴法皴比较多，墨用的比较厚重，皴法层次比较多一点，丰富一点。上墨上颜色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这个墨和色它们之间的层次，要色有色的层次，墨有墨的层次，比较符合它的诗意。气韵是从上方过来，然后用船呢把它这个春气给它托住，这个是诗里的诗人呢他的一种意念。我们利用这种庙堂山水的这种作品的这个构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的叶老师，很高兴今天可以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要走进一下第八单元的学习，我们要一起学习比尾巴，发现小动物尾巴之间的差异。我们先来读一读课题，比尾巴。同学们，你有什么发现吗？聪明的你一定观察到了，比尾巴最后一个字在单独读字的时候读一声八，在课题中我们要读轻声。再来跟老师一起读一读吧，比尾巴。那生活中哪些动物有尾巴？它们的尾巴又是什么样子的呢？让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游戏。同学们看，这里有三种小动物的尾巴。第一种像一条大裙子，第二种像一个小剪刀，第三种尾巴看它细细长长的，在尾端还有一些小毛毛。你猜出这是哪些动物的尾巴了吗？我们一起来揭晓答案。第一种是小金鱼的尾巴，第二种是小燕子的尾巴，第三种是小斑马的尾巴。你猜对了吗？看，更多的小动物来了，大家一起比尾巴。让我们先来借助拼音读课文，标画小结吧。老师带着大家读一读，我们要做到读准字音，读通句子，不丢字，不加字。第八课，比尾巴。谁的尾巴长？谁的尾巴短？谁的尾巴好像一把伞？猴子的尾巴长，兔子的尾巴短，松鼠的尾巴好像一把伞。谁的尾巴弯？谁的尾巴扁？谁的尾巴最好看？公鸡的尾巴弯，鸭子的尾巴扁，孔雀的尾巴最好看。让我们一起来标画小结，跟大屏幕一起来对一对。这篇课文一共有四个小节。同学们，我们来观察，大家看第一小节和第三小节，你有什么发现吗？细心的你一定观察到了，在后面出现了一种新的标点符号，这是问号。那带有问号的句子，我们就称为它问句。在读问句的时候，我们的语气要上扬，跟老师一起来练习读一读。谁的尾巴长？谁的尾巴短？谁的尾巴好像一把伞？谁的尾巴弯？谁的尾巴扁？谁的尾巴最好看？大家关注到了每一个问句的第一个字，这个字啊，在平常生活中我们可能一般会读谁，但是在书面语中我们要读谁。来，跟老师再来读一遍，读准字音，读好问句的语气。谁的尾巴长？谁的尾巴短？谁的尾巴好像一把伞？谁的尾巴弯？谁的尾巴扁？谁的尾巴最好看？同学们，你们真了不起，不仅读准了谁这个字的字音，而且还能读好问句，做到语气上扬。那让我们一起快来看看，都有哪些动物来参加这次的比尾巴大赛了呢？跟老师一起读一读他们的名字。

0: 猴子、兔子，我们来听一听他们的介绍。
1: 我尾巴长，爬树超厉害。
2: 我尾巴短，蹦蹦跳跳真可爱。
0: 让我们再来读一读他们的名字：猴子、兔子、松鼠、公鸡。
1: 我尾巴像伞，藏松果超棒。我尾巴弯，打鸣早早早。
0: 让我们再来读一读第二组动物的名字吧：松鼠、公鸡。我们来看第三组动物的名字：鸭子、孔雀。
3: 我尾巴扁，流水快快快。我尾巴最亮，开屏美美美。
0: 让我们再来读一读：鸭子、孔雀。好啦，这些小动物们的名字都在大屏幕中出现了，大家再来读一读：猴子、兔子、鸭子、松鼠、公鸡、孔雀。同学们，你们关注到了吗？第一行动物的名称，它们的第二个字都读子，那么在这里要读轻声。让我们再来读一遍：猴子、兔子、鸭子、松鼠、公鸡、孔雀。大家看，兔子、公鸡这两个小动物名字里面呀，藏着今天我们要新学的部首。兔子的兔，它的部首是斜刀头；公鸡的公，它的部首是八字头。大家看，老师这里有一张生字卡片，龟、鱼这两个生字，它也是斜刀头的字。分、西这两个生字的部首就是八字头。那让我们再来读一读这两个动物的名字吧：兔子、公鸡，认准它们的部首，斜刀头、八字头。那下面就让我们把小动物的名字再带回到课文里，一起来读一读。第八课，比尾巴。谁的尾巴长，谁的尾巴短，谁的尾巴好像一把伞。猴子的尾巴长，兔子的尾巴短，松鼠的尾巴好像一把伞。谁的尾巴弯，谁的尾巴扁，谁的尾巴最好看。公鸡的尾巴弯，鸭子的尾巴扁，孔雀的尾巴最好看。那这些小动物它们都获得了什么奖呢？让我们一起再来看一看，读一读。长、短、一把伞、弯、扁、最好看。同学们，我们来看这个奖牌，里边写了一把伞，那么把字它的偏旁部首就是提手旁。同学们看，老师这里有一张生字卡片，这里边的字都是含有提手旁的字，我们一起来认一认：打、扫、拍、操、投、扔。你们发现了吗？提手旁的字一般都与手部的动作有关。让我们再来读一读奖牌上的字：一把伞。记住把的偏旁部首，提手旁。那让我们再来读一读课文，把小动物们获得的奖项读清楚吧。第八课，比尾巴。谁的尾巴长，谁的尾巴短，

0: 谁的尾巴好像一把伞？猴子的尾巴长，兔子的尾巴短，松鼠的尾巴好像一把伞。谁的尾巴弯？谁的尾巴扁？谁的尾巴最好看？公鸡的尾巴弯，鸭子的尾巴扁，孔雀的尾巴最好看。那同学们，我们一起来思考思考，这些小动物们为什么能够获得这些奖项呢？让我们一起来认真的观察观察这些图片。看，小猴子的尾巴细细长长的，小兔子的尾巴短短的，就像一个小毛球。公鸡的尾巴弯弯的，鸭子的尾巴扁扁的，在孔雀开屏的时候，它的尾巴就像一把扇子，多漂亮啊！唯独这小松鼠，它的尾巴怎么像伞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视频，找一找答案。
1: 松鼠从十米高的树顶跳下，它们会把尾巴炸成蒲公英状。科学家发现，这样能瞬间增加空气阻力，让下坠速度减半，就像撑开一把毛茸茸的降落伞。
0: 原来在这里，小松鼠的尾巴像降落伞。我们再来看看这两张图片。当下雨下雪的时候，小松鼠就会把尾巴背在自己的身上，又像一把雨伞，难怪小松鼠能获得这个奖项呢。让我们再来读一读这个字，伞。让我们再来读一读课文，把它们为什么能获得这些奖项读清楚吧。第八课，比尾巴。谁的尾巴长？谁的尾巴短？谁的尾巴好像一把伞？猴子的尾巴长，兔子的尾巴短，松鼠的尾巴好像一把伞。谁的尾巴弯？谁的尾巴扁？谁的尾巴最好看？公鸡的尾巴弯，鸭子的尾巴扁，孔雀的尾巴最好看。同学们，我们再来看，这些小动物的尾巴其实还有着自己独特的作用呢。小猴子的尾巴可以帮助它爬树，保持平衡。小兔子的尾巴可以逃生，传递情绪。小松鼠的尾巴可以当被子，当伞，还可以保持自己身体的平衡。公鸡的尾巴可以区分性别，帮它保持平衡。鸭子的尾巴可以辅助它游泳，调节体温。孔雀的尾巴可以区分性别，威慑天敌。同学们，这篇课文它还是一首儿歌，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拍拍手，唱一唱。第八课，比尾巴。谁的尾巴长呀？谁的尾巴短？谁的尾巴好像一把伞？猴子尾巴长呀，兔子尾巴短，小松鼠的尾巴好像一把伞。谁的尾巴弯呀？谁的尾巴扁？谁的尾巴最呀最好看？公鸡尾巴弯呀，鸭子尾巴扁，孔雀的尾巴最呀最好看。同学们，我们唱完了儿歌，你能试着借助提示来背一背吗？第八课，比尾巴。谁的尾巴长？谁的尾巴短？谁的尾巴好像一把伞？猴子的尾巴长，兔子的尾巴短，松鼠的尾巴好像一把伞。谁的尾巴弯？谁的尾巴扁？谁的尾巴最好看？公鸡的尾巴弯，鸭子的尾巴扁，孔雀的尾巴

0: 最好看。同学们，你们真了不起，不仅会读，还会背了。那如果让你来做小作者，来创编一首新的儿歌，你可以吗？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三种小动物。小狐狸，它的尾巴粗粗的，软软的。小老鼠的尾巴细细的，长长的。小壁虎的尾巴如果断了还能重生。那你想怎么创编这首儿歌呢？相信你一定有了自己的想法。看你的想法跟我说的一样吗？谁的尾巴粗？谁的尾巴细？谁的尾巴最神奇？狐狸的尾巴粗，老鼠的尾巴细，小壁虎的尾巴最神奇。同学们，你们真了不起，还会创编儿歌了呢。看，这是本节课我们要学习的四个生字，其中笔字的第二笔是我们新学的笔画，叫做竖提。起笔重，收笔轻，请你拿出小手跟老师一起来梳空。竖提，那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四个生字。笔、八、长，这三个生字在书写的时要特别注意笔顺。笔，一笔横，二笔竖提，三笔撇，四笔竖弯钩。八，一笔横折，二笔是竖，大家要特别注意。三笔横，四笔竖弯钩。长，一笔撇，二笔横，三笔是竖提，四笔是捺。在书写时，这三个字一定要注意笔顺。最后弓，八字头的书写要注意撇低捺高。那大家借助我们的书写提示，先来描一描这些生字。我们可以用数笔画的方式记住这些生字。那同学们看，边上老师给出了大家一些词，你有什么发现吗？我们发现了批评的批，如果去掉提手旁就是笔，把手的把去掉提手旁就是八，张开的张去掉工字旁就是长，松软的松去掉木字旁就是弓。那其实像这样的独体字，我们也可以用剪一剪的方式去记住它。好了，那让我们再来写一写这些生字。那我们还可以把词语积累到我们的边上。来，让我们一起来写一写，读一读这些词语。笔，平笔。八，大八。长，长城。公，公平。同学们，今天我们留三项作业。第一项，大家要背诵课文。第二项，我们试着查阅资料，去了解更多动物的尾巴。第三项，我们把生字在田字格中规范、工整地写下来。
1: 你吃这么多啊？
2: 嗯，妈妈说多吃才能长得壮。
1: 你只吃蔬菜汤？
3: 我要节食减肥，拥有好身材。
1: 这样可不行哦，经常吃高热量食物会导致肥胖，以后会有各种疾病来找你，而你节食会造成营养不良，会影响健康。而且不吃主食不仅不利于减肥，长期这样会生病的。你们应该均衡营养，谷类食物要充足，水果蔬菜要丰富，肉蛋奶禽不能少，少盐少糖很重要。嗯。

0: 同学们好，我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的陈老师，很高兴今天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一起学习北师大版小学数学二年级上册第四单元乘法口诀一的第四课时，回家路上。在进入本节课学习前，我们先来明确本单元的整体设计思路，共分为四个方面。一，借助点子图等方式发现每组乘法口诀的排列规律，经历编制乘法口诀的过程，利用加法和乘法的意义编制二至五的乘法口诀，体验运用口诀计算的优越性，发展几何直观。二，结合圈一圈数一数的活动，在观察比较中推理出乘法口诀的结果，并有理有据地表达推理的过程，说明推理的乘法口诀是否成立。三，能理解他人推理乘法口诀的方法，能提出自己的疑问或进行评价补充，发展推理意识。四，能熟练地运用二至五的乘法口诀进行口算和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体会数学与生活的联系，感受学习乘法口诀的乐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数学课堂，开启一场回家路上的奇妙探险。在这段旅程中，我们会遇到许多有趣的数学问题，还能用我们学过的二至五的乘法口诀来解决。同学们，你们准备好了吗？同学们，请你认真观察表格，你能用二至五的乘法口诀完成下面表格吗？我们一起来试一试吧。
1: 一二得二，二二得四，二三得六，二四得八，二五一十，二六十二，二七十四，二八十六，二九十八。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三四十二，三五十五，三六十八，三七二十一，三八二十四，三九二十七。
0: 特别的熟练，接下来我们一起背一背四和五的乘法口诀吧。
2: 一四得四，二四得八，三四十二，四四十六，四五二十，四六二十四，四七二十八，四八三十二，四九三十六。一五得五，二五一十，三五十五，四五二十，五五二十五，五六三十，五七三十五，五八四十，五九四十五。
0: 通过回顾，我们巩固了二至五的乘法口诀，为后续的问题解决奠定了基础。接下来请同学们仔细观察情景图，说一说从图中你知道了哪些数学信息。请同学们认真思考。有想法了吗？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同学们的想法吧。
3: 我发现草地上有两组花，每组有五朵，树上有三组小鸟，每组有五只。
4: 我来补充，我发现路上有两对狐狸，每对有六只，船上有四排小猫，每排有四只。
0: 还有同学有补充吗？
3: 我有补充，路上有六排小猴，每排有两只，草地上还有两堆松果，每堆有七个。
0: 三位同学提取的信息完整且准确，涵盖了情境图中主要的几个级关系，特别了不起。接下来我们一起聚焦船上坐了四排小猫，每排

0: 还有四只这一信息，请同学们说一说，算一算，船上一共有多少只小猫？请同学们认真思考。有想法了吗？我们一起来试一试吧。
1: 我发现四排小猫，每排四只，表示四个四相加。求几个相同加数的和，可以用乘法计算，所以列式为四乘四。
2: 我用圆片摆一摆，摆四组圆片，每组四个，根据四四十六的乘法口诀，能直接得出结果是十六只。
0: 同学们从乘法意义、实物操作、口诀应用三个角度解决了问题，最终得出船上一共有十六只小猫，思路非常清晰。用的算式是四乘四等于十六只，对应的口诀是四四十六。同学们特别了不起。接下来，请同学们说一说，用算式二乘六等于十二可以解决情境中的什么问题呢？请同学们认真思考。有想法了吗？我们来试一试吧。
1: 二乘六等于十二，既可以表示两个六相加，也可以表示六个二相加。结合图中信息，可以解决每组有两个、有六组，或者有两组、每组有六个的问题。
0: 谁来具体说一说？
3: 我发现路上有六排小猴子，一排有两只，一共有多少只？是六个二，能用二乘六等于十二计算。我还能找到其他适用场景，两对小狐狸，每对六只，是两个六，所以同样用二乘六等于十二能算出狐狸总数。
0: 总结来说，只要情境中存在两个六或六个二的相同加数求和问题，都可以用算式二乘六等于十二来解决。同学们理解得特别准确，同一算式可以对应不同的生活场景，其核心都是求相同加数的和。接下来，请同学们认真思考，说一说，用算式二乘六等于十二，还可以解决生活中的什么问题呢？同学们有想法了吗？我们来听一听同学们的想法吧。
1: 我认为能解决铅笔每支两元，买六支需要多少元？每支两元是相同加数，买六支是个数，求总加就是六个二相加，用二乘六等于十二元。
2: 我来补充，生活中还有类似例子，比如苹果每斤六元，买两斤需要多少元，都能用这个算式计算。
0: 谁来总结？
3: 我来总结。只要相同加数是二，个数是六，或相同加数是六，个数是二，都可以用二乘六等于十二解决生活中的求和问题。
0: 同学们能将数学知识与生活实际相结合，很好地体现了数学源于生活、用于生活的理念，特别了不起。相信同学们在后续的学习中会继续保持。接下来，请同学们观察情景图，说一说你还能再提出一个用乘法解决的问题并解答吗？请同学们认真思考。我们来试一试吧。
1: 我能提出问题，草地上有两组花，每组有五朵，一共有多少朵花？求两个五相加，列式五乘二等于十朵，口诀二五一十，答：草地上一共有十朵花。
2: 我也能提出问题，树上有三组小鸟，每组有五只，一共有多少只小鸟？求三个五相加，列式五乘三等于十五只，口诀三五十五，答：树上一共有十五只小鸟。
0: 同学们提出的问题表述完整，解答也很规范，充分地掌握了乘法问题的解题方法。亲爱的屏幕前的同学们，你们掌握

0: 我乘法问题的解题方法了吗？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新的挑战吧。请同学们观察情境图，说一说从图中你知道了哪些数学信息。请同学们认真思考，我们一起来试一试吧。
1: 我发现有四把长椅，每把长椅坐了两个人。花坛种了五排向日葵，每排有四颗。有四个小朋友，每人拿了两个气球。池塘里面有两组金鱼，每组有四条。
0: 谁来补充？
2: 我来补充，有四张桌子，每张桌子有四个杯子，有五盆花，每盆有三朵小花，三根树杈上落着小鸟，每根树杈有四只小鸟。
0: 同学们特别了不起，按照顺序梳理信息，能帮我们更清晰地分析数据，避免遗漏或重复。接下来请同学们聚焦一排有四颗向日葵，有五排这一信息，说一说，算一算，一共有多少颗向日葵？请同学们认真思考。有想法了吗？我们来请同学试一试。
1: 我有想法，先明确每排四颗，有五排，表示五个四相加，用乘法计算，列是四乘五或五乘四。根据四五二十的乘法口诀，得出一共有二十颗向日葵。
0: 解决乘法问题时，先确定相同加数和个数，再列出算式，选择对应口诀，最后规范写答句。这是解决乘法问题的完整步骤，亲爱的同学们，你们掌握了吗？接下来，请同学们说一说，算式二乘四可以解决情境中的什么问题呢？请同学们认真思考。有想法了吗？我们一起来试一试吧。
1: 我发现对应四个二，四把长椅，每个坐两个人。求总人数可以用二乘四等于八人，四个小朋友每人两个气球，求总气球数也可以用二乘四等于八个，
2: 对应两个四，两组小鱼每组四条，求总数可用二乘四等于八条。
0: 谁来总结？
1: 我来总结，只要情境中存在两个四或四个二的相同加数求和，都适用该算式。
0: 同学们特别棒，看来通过分析算式的双向意义，能帮我们更加灵活地利用乘法解决问题。亲爱的同学们，请你想一想，你还能再提出一个用乘法解决的问题并解答吗？请同学们认真思考。有想法了吗？我们一起来试一试吧。
1: 我能提出问题，每个桌子放四个水杯，四张桌子一共放多少个水杯？解答，求四个四相加，列式四乘四等于十六个，口诀四四十六。答，一共放十六个水杯。
2: 我也能提出问题，每个树枝有四只小鸟，三个树枝一共有多少只小鸟？解答，求三个四相加，列式三乘四等于十二只，口诀三四十二。答，一共有十二只小鸟。
0: 同学们能灵活地利用乘法来解决问题，提出的算式非常完整，解题过程也很清晰。现在我们来进入新的挑战吧。请同学们仔细观察数线图，找一找你发现什么规律了。没错，从零开始每次加三，所以下一格应该填九。请同学们继续完成表格，想一想一会儿怎么给同学们讲一讲你的思路和结果呢？我们来听一听同学们的想法吧。
1: 先明确规律，前一个数。

0: 加三得后一个数，六加三是九，九加三是十二。接着计算，十二加三是十五，十五加三是十八，所以空缺处依次填入九、十二、十五、十八、二十一、二十四、二十七、三十。
1: 特别好，先确定变化量，再依次填写，能帮助我们准确地解决数列问题。亲爱的同学们，你们掌握方法了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练习三。每层楼高约三米，这座楼高大约多少米？请同学们认真思考后，在练习本上完整解答。有想法了吗？我们一起来挑战吧。
0: 求五层楼的高度，就是五个三米相加，用乘法列式五乘三或三乘五，根据三五十五的口诀，得出五乘三等于十五米，或三乘五等于十五米。答：这座楼高大约十五米。
1: 用每层高度乘层数，能帮我们快速地解决问题，体现了乘法的简便性。同学们能灵活地运用乘法解决问题，特别了不起。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练习四。一辆索道车坐两人，七辆索道车一共可以坐多少人？请同学们认真思考。我们一起来试一试吧。
2: 求七辆索道车的总人数，就是求七个二相加，列式七乘二或二乘七，用二七十四的口诀，得出七乘二等于十四人，或二乘七等于十四人。答：七辆索道车一共可以坐十四人。
1: 看来相同家数，不管在前还是在后，只要选择对应口诀，都能帮我们很快得出结果。接下来，请同学们说一说，我们回家路上这些交通标志在传递什么信息？现在，我们来把这些标志分分类吧。请同学们把标志送回家。同学们，你送的对吗？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第一类是警告标志，用于提醒人们注意潜在危险，预先警示，避免事故发生。第二类是禁止标志，用于禁止人们做出某种不安全行为的标识，避免危险发生，保障安全。第三类是指示标志，指示方向、道路用途、设施位置，或引导人们按照规定路线方式行动的标识。作为道路交通的参与者，我们应强化交通安全意识，时刻遵守交通法规，养成文明出行习惯，自觉抵制交通违法行为，消除交通安全隐患，提高交通安全自护能力，小手拉大手，共同创造安全、通畅、文明、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亲爱的同学们，快下课了，这节课你都有哪些收获？
0: 通过这节课的练习，我能够熟练地用乘法口诀解决问题。
2: 这节课让我深化了对乘法意义的理解，知道求几个几的何用乘法，也明白统一算式能对应不同生活场景。
0: 这节课让我感受到生活中处处有数学，数学很有趣，需要我们有一双发现的眼睛。
1: 同学们的收获可真不少，这节课同学们积极思考，互相补充，善于总结，相信同学们在后续的学习中会继续发扬积极探索的精神。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预学提示。内容：分五游戏，页码，教材五十六、五十七页。请同学们思考两个问题：一，分五时平均分是什么意思？二，你能结合生活举例说明分物的过程吗？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西城区黄城根小学的程老师，很高兴能与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是人教版数学三年级上册第四单元多位数乘一位数的笔算乘法。首先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本单元的整体设计思路。单元整体设计思路一，通过直观操作小方块等学具，理解多位数乘一位数口算的算理与算法，感悟计数单位在运算过程中的作用，能够熟练口算整十、整百、整千乘一位数，培养运算能力和推理意识。单元整体设计思路二，知道口算的过程可以用竖式表示，能借助口算横式解释乘法竖式中每一步计算的含义，并能将两位数乘一位数类推至三位数乘一位数，掌握多位数乘一位数的计算方法以及有关零的乘法，能正确列竖式计算多位数乘一位数，发展运算能力和推理意识。单元整体设计思路三，能根据问题情境和已知数据合理选择乘法估算的策略，能解释估算的思路，积累解决问题的经验，发展数感、运算能力、推理意识和应用意识。单元整体设计思路四，体会乘法运算在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增强学习数学的兴趣。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笔算乘法第三课时。在上课之前，请同学们准备好数学书和一些像这样的小棒。在上节课，我们已经学习了有进位的多位数乘一位数笔算乘法的解决办法，我们今天将继续研究。下面有这样一个问题，一名快递员平均每天投递121件快递，六天能投递多少件快递呢？你是怎么解决的？
1: 求六天能投递多少件？就是求六个121是多少？列式是121乘以6。按照上节课学习的方法，我是这样计算的。从个位算起，先用6去乘121，个位上的1，16得6，在个位上写6。再算10位，用6去乘10位上的2，2×6=12，表示10位上有12的10，满10向百位计1，在10位上写2。最后再算百位，用6去乘百位上的1，16得6，再加上进位数1，等于7，在百位上写7。121乘以6等于726件，六天能投递726件。
0: 小童的讲解有条有理，非常清楚。看来小童已经很好地掌握了上节课老师所讲的知识点，那屏幕前的你是否做对了呢？如果你的答案和小童的不一样，那就请你先看一看到底是错。

0: 错在了哪里，然后及时改正就可以了。在温习了旧知识之后，我们来看这样一道题。从题目中，你能了解到哪些信息呢？有的同学说，从图中我发现，一箱矿泉水有24瓶。还有的同学看到了一共有9箱矿泉水。有的同学关注到了问题，是求9箱矿泉水一共有多少瓶。通过以上这些信息，你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1: 从这些信息中，我能知道题目是求9个24是多少，所以用24×9。
0: 小明分析得很有道理，他根据乘法的意义列出了算式。那你们可以尝试着用数式来计算出24×9的结果吗？请大家试着写一写，算一算。如果遇到困难，可以借助小棒来摆一摆。大家完成的怎么样呢？
2: 老师，我在列数式之前先确定了一下得数的范围，10箱是240瓶，9箱一定比240瓶少。
3: 我也和你一样，先预估了一下范围，但我是这样估的：24大于20，小于30，20×9等于180，30×9等于270。所以我认为24×9的得数在180和270之间。
0: 小琪和小美两位同学都是在数式计算之前先对得数的取值范围进行了估算，做到了动笔之前先思考，特别值得我们学习。那其他同学又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3: 要想求出9箱矿泉水一共有多少瓶，也就是求9×24是多少，所以用24×19。我是这样算的。
4: 我同意你列的算式，但是我的计算结果和你不同，我是这样计算的。
0: 同学们，你们觉得两位同学谁的做法是正确的呢？有的同学认为小凯写的是对的，那李华写的又错在哪里了呢？这时候小丽同学说，她可以借助小棒图来解释一下，让我们一起去听一听吧。
2: 24可以用这样的小棒来表示，24×9就表示这样的九组，9个4根就是36根，也就是3捆和6根，这3捆表示的是个位向十位进的3个10。再来看，原来有2个9捆，就是18捆，再加上刚刚进上来的3捆，就是21捆。10个1捆可以绑成1大捆，这1大捆就表示1个百，所以这里就得到2个百和1个10。
0: 小丽同学借助小棒图清楚地解释了这个数式的过程。在听了小丽的解释之后，李华同学有话要说。
3: 我明白自己错哪里了，我没有加上个位进上来的3个10，下次计算的时候我一定要注意。
0: 李华同学真善于反思，一下子就找到了自己的问题。让我们再来看一遍这道题。在这道题中，个位满30，向10位进3；10位满20，向100位进。

0: 进二，也就是哪一位的计算结果满几时，就向前进几。让我们对比一下这几天所学习的内容。这是第一节课所学习的12×3，第二节课的16×3，第三节课的24×9。我们先看第一道题，12×3，先用三去乘个位上的二，二三得六，在个位上写六，再用三去乘十位上的一，一三得三，在十位上写三，12×3等于36。第二题，16×3，先用三去乘个位上的六，3×6=18，在个位上写八，向十位进一，再用三去乘十位上的一，一三得三，加上进位数一，等于4，在十位上写四，16×3等于48。我们再来看今天学习的24×9，先用九去乘个位上的四，4×9=36，在个位上写六，向十位进三，再用九去乘十位上的二，2×9=18，加上进位数三，等于21，表示有21个10，十位满20，向百位进二，在百位上写二，在十位上写一，24×9等于216。对比三道题，你有什么收获吗？
1: 我发现今天学习的计算方法和前面两节课是一样的，都是从个位起，用一位数依次去乘多位数的每一位，算到哪里就写到哪位上，然后把它们的积再合起来。
2: 但是也有不同的地方，第一节课学的笔算乘法中没有进位，第二节课开始就有进位了，有的是进一次，有的是连续进位。我们今天学习的就是连续进位的笔算乘法。
0: 同学们可真了不起，一下子就找到了多位数乘一位数笔算过程中最重要的部分。我们就是要从个位起，用一位数依次去乘多位数的每一位，然后再将取得的积合起来。当然在计算过程中也要注意进位，当遇到连续进位的时候，别漏加了后面加上来的数。多位数乘一位数笔算乘法的计算方法就在数学书第45页上，请同学们打开数学书，找到这两句话，把它画下来，然后再读一读。接下来程老师想检验一下同学们是否真的掌握了多位数乘一位数的计算方法，请你认真思考，在方块里填上合适的数。你们完成了吗？你是怎么想的呢？
3: 先用九去乘个位上的八，8×9=72，向十位进七，个位写二，再用九去乘十位上的三，3×9=27，27+进位7，得到34，所以百位上写三，十位上写四。
0: 小丽的解释非常清楚，那接下来我们来试一试，用326×8。你能用数式来计算 有连

0: 序进位的三位数乘一位数吗？刚才同学们完成的两位数，有连续进位的两位数乘一位数，完成的非常出色。那现在请你试一试，用326乘8，竖式把它表达出来。你能说一说乘的顺序吗？
1: 326乘8，先用8去乘个位上的6，6×8=48，个位上写8，向10位进4。再用8去乘10位上的2，2×16，加上进位数4，等于20，在10位上写0，向100位进2。最后用8去乘100位上的3，3×24，加上进位数2，等于26，在百位上写6，千位上写2。326乘8等于2608。
0: 小凯可真厉害，他已经能将两位数乘一位数类推至三位数乘一位数了。屏幕前的你做对了吗？通过今天的学习，你有什么收获吗？
2: 我借助小棒学会了有进位的乘法数式该怎么计算。
3: 我发现有进位的乘法和没有进位的乘法，它们的计算方法是一样的，但是要注意进位。
0: 相信屏幕前的你也都有了自己的收获，让我们带着这些收获打开数学书第45页，试着完成做一做。每做完一道题，都建议大家根据我们今天总结的多位数乘一位数的计算方法来进行检验。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吧。接下来请同学们和程老师一起去看一看这几位同学的做法是否正确。我们先来看第一位同学的计算过程。48乘7，用7先去乘个位上的8，7×8=56，在个位上写6，向10位进5。再用7去乘10位上的4，4×7=28，加上进位数5，等于33，在10位上写3，个位上写3。第一位同学做得完全正确。我们再看下一位同学的做法。64乘8，先用8去乘个位上的4，4×8=32，个位上写2，向10位进3。再用8去乘10位上的6，6×8=48，加进位数3，等于51。哎，为什么他这里写的是18呢？哦，原来他是将进位数3和10位上的6相乘了，所以这里他写成了18，看来他错在这里了。那我们马上把它改正吧。64乘8等于512。
4: 听我说，听我说，这段话要送给亲爱的大家。保护视力很重要，不良习惯要改掉，正确坐姿不疲劳，少看屏幕多远眺，用眼时间要控制，要让眼睛休息好。户外活动是生计，沐浴阳光心情好。注意卫生不容颜，定期检查勤做操，心明眼亮精神爽，明亮世界多美妙。
5: 想要精准射门，看不清可真糟糕。不过别担心，近视是可以预防的。写作业做到，离笔一尺，离桌一拳，握笔一寸。看书20分钟，远眺20英尺外20秒。积极参加户外体育锻炼，适当增加含有钙和锌的食物摄入，如牛奶、紫菜等。预防近视，从现在做起。大家都记住了吗？

0: 以 people around me 为主题，在驱动性问题 who are important to you 的引领下展开学习，通过听说看唱做等课堂活动，在情境中学习有关家庭成员老师和同学的词汇，并向他人简单介绍自己身边重要的人，围绕感知、实践、迁移三个层次展开学习，引导学生观察身边不同的人，注意到自己与他人的关系。通过综合实践任务，如绘制人物社交关系图、制作新年贺卡等，引导学生体会到家人、老师、同学对自己的支持和关爱。今天我们将继续第二课时的学习，本课时的主题是Look at my social map。 希望通过本节课的学习，你能够在转盘游戏中正确匹配人物单词和图片，并用 she is, he is my, I love my 正确介绍身边重要的人，并表达对他们的情感，能够在教师和同伴的帮助下绘制人物社交关系图，并与同伴就图中的人物进行提问和回答。Before all this class, please get your English book ready, and I hope you can sit up straight, and the most important, show me your passion. Are you ready? Now, let's begin our class. First, let's enjoy a song, and tell me what is the song about?
1: Listen and sing.
2: My family.

0: joined, joins, 成结的，成结死。你学会了吗？同学们，我们身边有很多重要的朋友或人，那么我们如何介绍他们呢？ Social map 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What is social map? Social map 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一张关系图，它让我们清楚地看到我们和周围人的关系。 So, how to make and share a social map? First step, think about who are important to you. Second step,Draw important people and make a social map. And third step, share and introduce them. 第一步，我们应该想一想我们身边重要的人都有哪些。第二步，我们用简单的图线或图表将它们制作出来，画出来。第三步，我们可以介绍并分享给他们。So now let's make a Bimbin's social map. Step one.Let's think who are important Bimbin. And step two, draw and make. Li Dong draw a social map. Sarah draw a social map in another way. Li Dong 用线段画出了一个社交关系图。Sarah 用另一种方式画出来了社交关系图。这些都是可以的。Step three, share your social map. How to share your social map? Let's listen.
1: Who's he?
2: He's Binbin's dad.
1: Who's she?
2: She's Binbin's sister, Xingxing.
0: Very good. And after class, you can make your social map.
3: 肉肉多很苦恼，穿不了好看的衣服还会被嘲笑。应对肥胖要先搞清自己是哪种肥胖，继发性肥胖与代谢性疾病有关，需要及早看医生。原发性肥胖是遗传和生活方式造成的，要注意饮食和加强运动啦。
4: 我怕累，不要运动。
3: 不要逃避，如果现在不积极预防战胜肥胖，会影响你的生长发育。也不要侥幸认为现在胖长大就瘦了，肥胖是万病之源，以后会有各种疾病来找你，糖尿病、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甚至癌症。我国青少年超重肥胖率已达20%左右，千万不要加入肥胖大军啊。你吃这么多啊？
4: 妈妈说多吃才能长得壮。
3: 你只吃蔬菜汤？
5: 我要节食减肥，拥有好身材。
3: 这样可不行哦，经常吃高热量食物会导致肥胖，以后会有各种疾病来找你。而你节食会造成营养不良，会影响健康。而且不吃主食不仅不利于减肥，长期这样会生病的。你们应该均衡营养，谷类食物要充足，水果蔬菜要丰富，肉蛋奶禽不能少，少盐少糖很重要。
6: 听我说，这段话要送给亲爱的大家。炸鸡、奶茶、巧克力、汉堡、薯条、冰激凌，个个都是我最爱，吃撑还能再塞塞，
7: 逐渐胖胖没人爱，身体负担好无奈。
6: 谷类食物要充足，水果蔬菜要丰富，肉蛋奶禽不能少，少盐少糖无大碍，运动减肥也容易，适度原则莫忘记，有氧运动很给力，力量练习来助力，身材匀称合心意，小小胖墩儿渐远离。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史家教育集团的数学蒋老师，很高兴能够和同学们一起学习今天的数学课。2022年版数学课程标准指出，综合与实践领域是学生学习的重要领域。

0: 在小学阶段，综合与实践领域主要包括主题活动和项目学习。本单元属于综合与实践领域中的主题活动。本单元共将新授课划分为三课时，分别是认识东南西北、校园小导游以及小讲堂。在认识东南西北一课中，学生将结合现实情境认识平面图和现实场景中的东南西北，以及通过动手制作方向牌的活动进一步感受方向之间的位置关系，以及能够从一个方向辨别其他三个方向，从而发展学生的推理意识。在校园小导游一课中，学生将通过动手设计并介绍导游路线的活动，进一步发展学生的几何直观与空间素养。最后，在小讲堂一课中，我们将通过收集问题、查找资料、解决问题以及交流表达等系列活动，共同助力学生应用意识和创新意识等核心素养的发展。以下是本单元的学习目标。具体到本节课，小讲堂是学生在学习和应用方向知识后，进一步解决有关方向的创意问题的课。我们将本节课划分为三个环节，分别是收集问题、拓展认识、应用知识、解决问题和自我诊断、明晰优劣。通过三个环节的开展，共同助力于学生的问题意识、应用意识、推理意识以及创新意识等核心素养的发展。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今天的数学课堂小讲堂。同学们，在之前的学习中，我们已经学会如何运用太阳以及指南针等方法和工具来辨认东南西北，并且我们也通过开展动手制作方向牌的活动，进一步感受到了四个方向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以及应用这些知识顺利进行了校园小导游的活动。那在上节课结束前，老师向同学们布置了方向小问号的任务，请你收集有关方向的问题，并在课下查找资料，试着在今天这节课向同学们进行分享。你准备得怎么样了呢？首先，让我们来听一听同学们的想法。小亮同学呀，提出了一个特别有价值的问题。他想到，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会用太阳和指南针等方法来辨认方向，但有的时候我们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比如今天身边没有指南针，又或者今天是个阴天，天空中也没有太阳。那这时候我们又该如何辨认方向呢？那带着这样的问题，小亮在课下也收集了一些资料，让我们听一听他的想法吧。
1: 植物生长受阳光的影响显著，我们可通过其形态判断南北，比如可以通过观察树木树冠，朝南的一侧接受阳光更多，枝叶通常更茂密翠绿，朝北的一侧枝叶相对稀疏，颜色较深。同样的道理，还可以通过观察山坡上的植被，在山地中，朝南的山坡，也就是阳坡，植被覆盖率更高，草本植物更茂盛；朝北的山坡，也就是阴坡，可能岩石更多，或植被较稀疏。看来，大自然本身就是神秘的指南针呀。
0: 这样想来，同学们在听完小亮的方法后，即便身处大自然之中，也不会迷路啦。小西同学还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他想知道指南针为什么会一直指向地球的南边呢？那通过

0: 收集资料，他知道了，原来地球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磁场，而指南针就是一块小磁铁，这样指南针就会一直被地球拉着跑，而且指南针的一端最喜欢地球的南极，那这一端就会一直指向南方啦。除了这个问题外，小希同学还特别细心地收集了有关指南针的历史变迁，让我们一起来通过视频和他学习吧。
1: 在遥远的古代，星辰虽璀璨，却难以在茫茫大海中给予航海者确切的方向。正是我们的祖先用他们的智慧与决心创造了一个引领航行的奇迹——指南针。面对大海的未知，祖先们并未退缩，而是开始探索如何利用自然的力量来指引方向。他们发现磁石有指向北极的特性，这一发现如同曙光，照亮了前行的道路。经过无数次的尝试、失败与改进，终于诞生了最早的指南针——司南。指南针的发明不仅为中国的航海事业带来了革命性的进步，更成为连接世界的桥梁，推动了全球贸易和文化交流。它让航行变得更加安全、高效，为人类的探索精神插上了翅膀。如今，指南针已经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成为探险、旅行，甚至智能手机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古代的司南到现代的电子指南针，其演变不仅见证了人类文明的进步，更彰显了中国古代智慧的独特魅力。
0: 指南针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它不仅是中国古人智慧的结晶，更是为后续科技和文化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那在了解完指南针后，我们再了解其他的辨认方向的方法吧。生活中，我们经常会见到这样的路线指引牌，我们又该如何借助指引牌来辨别方向呢？请你仔细观察，想一想。小迪同学发现，在这样的指引牌上，通常都会有箭头和文字的标注。那我们就可以根据箭头的指向和文字位置的描述来辨认方向，明确要行驶的路线了。其实，这样的指引牌在同学们的生活中并不陌生。比如，我们可能会在机场的大厅内见到，还或者会在旅游景区内看到。相信同学们也会在刚刚类似的高速公路上或公交车站旁都见到过路线指引牌。此后，我们就可以细心观察，并根据指引牌来明确行驶的路线和方向。那我们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辨认方向呢？其实，相信在生活中，同学们更常使用的就是利用手机软件啦。比如，我们会打开手机地图导航来明确路线，又或者我们会打开手机指南针来认识方向。那你知道吗？这样的手机软件背后都离不开一个重要的系统，那就是北斗导航系统。北斗导航系统是我们国家自主研发的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北斗导航系统到底是如何帮助我们的手机软件进行定位和路线规划的呢？让我们通过视频来了解。
2: 当你用手机精准导航，共享单车精准落锁，气象灾害预警实时查看，一颗中国星正在头顶无声守护，这就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由中国自主研发，服务全球的太空灯塔。北斗绝非孤星闪耀，它由空间段、地面段和用户段构成一张精密网络。从北斗一号实现从零到一的突破，到北斗二号为亚太地区提供服务，再到北斗三号系统正式完成全球组网，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轨运行的所有卫星共同编织成一张天网，覆盖地球的每一个角落。
0: 北斗导航系统作为我们国家自主研发的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它的问世其实是几代中国科研人攻坚克难的成果。那未来我们不断会对北斗系统进行继续的更新升级，同时我们也会争取让更多的中国

0: 科技成果走向世界的舞台。那无论是自然方法还是科技方法，都可以帮助我们辨认方向。你更喜欢哪种方式呢？快想一想，并说明自己的理由吧。让我们来一起听一听几位同学的交流。
1: 我认为通过大自然帮助我们辨别方向特别有趣，这背后还蕴含很多地理知识，我更喜欢这种方法。
0: 自然方法有趣又蕴含知识，特别好。那科技方法又有什么优点呢？
2: 但是大自然有的时候会不准确，有可能会认错，因此我觉得借助科技工具会更加准确。
0: 没错，科技工具具有准确性。如果我们将两种方法结合起来使用呢？
3: 我认为我们可以结合起来使用，有时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情况无法使用科技工具，所以还是要了解一些自然方法。
0: 那相信在今天方向小问号的活动后，同学们又进一步对方向有了更加丰富的认识和深刻的理解。接下来就让我们应用今天的新知识来一起理解这张示意图。下面这张图片是我们学校教学楼张贴的安全疏散示意图。安全疏散示意图应该张贴在每一个人员密集的场所，以便当火灾等危险情况发生时，人们能够快速逃生。下面就请你观察安全疏散示意图，说一说你都读出了哪些信息，你又会如何向同伴介绍这张示意图呢？让我们来和同学一起交流。
4: 我注意到在这张图上有一个北，这个方位词可以提示我们找到其他方向，因此向左就是西，向右就是东。
0: 在读示意图时，我们首先还是要找准方向。
2: 我发现这里的箭头几乎都指向左侧，示意图的最左侧有一个西门，还有一个箭头指向了下边，那里有一个南门，因此我认为箭头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找到出口。
0: 除了方向，我们还要关注示意图中的箭头，因为这里的箭头指向的就是逃生出口。
1: 在楼梯东侧有水房、美术教室、体育教室、卫生保健室、心理辅导室、普通教室和音乐教室。这些地点的人出门向西走，然后从南门出来。在楼梯西侧有音乐教室、体育库房、库房、图书馆和打印室。这些地点的人出来后也向西走，可以从西门出来。其他楼层的同学也需要根据这个路线从两个门出来。
0: 最后，我们还要关注同学自身的位置，以便能够快速找到最近的逃生出口。好了，同学们，那在生活中，你还在哪里见过这样的示意图呢？你能向同学们进行介绍吗？快请你想一想，回忆一下吧。小亮同学分享了一次他和妈妈在医院见到的这样的医院导引图。他发现根据导引图能够快速找到自己想去的位置，比如他需要快速找到儿科。那接下来也请你观察这幅医院导引图，说一说你都读出了哪些信息呢？让我们首先一起交流。
5: 导引图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信息，它会显示出我们所在的位置，是要知道自己的位置才能知道自己该往哪里走。
0: 在观察导引图时，我们首先要关注自己所处的位置。

0: 我还发现医院导引图会把地点划分很多区域，我发现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功能，比如眼科中心、儿科，这样我们能快速找到对应的科室。
1: 我们还可以通过导引图来锁定自己想要去的科室位置。
2: 我注意到眼科门诊在健康管理中心的东边，要是有人在健康管理中心想找眼科门诊，就可以往东边走。
1: 最后，我们要根据自己位置和科室位置观察行动的路线。好了，同学们，那在本单元的学习中，哪件事是让你印象最深刻的呢？你又有哪些收获呢？首先，让我们来听听小西的分享。小西表示，在本单元的学习中，令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参加校园小导游的活动。因为在从前，他带领妈妈参观校园时，通常都会说，我们先往这边走，再往那边走。但是在学习本单元的知识后，再向妈妈介绍路线时，他会说，我们出了教学楼，先往东走，来到多功能厅，再向南走，就到达图书馆了。听后，妈妈夸赞小西进步很大，现在的他比导航还要准确呢。小迪同学也想和同学们分享他的想法和收获。
3: 我印象最深的事情是老师让我们找教室的四个方向。我发现教室的窗户朝东，早上阳光能照进来，会让我们觉得很亮，甚至有点晃眼。原来方向和我们上课的环境有关系。
1: 你是否像小迪一样注意到，其实生活中我们很多场景都和方向有关，比如我们在教室上课，就会感到黑板上有时会亮亮的。其实啊，这就是由于方向，太阳会从东方升起，那早晨太阳透过窗户就会有很多的光芒。本单元的学习，我们不但收获了许多知识，也应用知识解决了问题。那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要学会对自己展开评价，从而发现自己的优势与不足。下面就请你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自己展开评价吧。小亮同学认为自己在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得都很好，于是都做出了三颗星的评价。那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道练习来检验自己的学习成果吧。通过这道题目，我们发现，藏宝的中心是教学楼。那操场在教学楼的东面，图书馆在教学楼的西面，体育馆在教学楼的南面，以及办公楼在教学楼的北面。
4: 想要精准射门，看不清可真糟糕。不过别担心，近视是可以预防的。写作业做到，离笔一尺，离桌一拳，握笔一寸。看书20分钟，远眺20英尺外20秒。积极参加户外体育锻炼，适当增加含有钙和锌的食物摄入，如牛奶、紫菜等。预防近视，从现在做起。大家都记住了吗？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北京小学的韩天莹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在这里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要学习三年级上册第六单元第一课，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单元主题：祖国，我爱你，我爱你壮美的山河。

0: 我爱你每一寸土地。在这个单元的学习中，我们将要跟着课文去旅行，饱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感受祖国之美。在学习的时候，我们要关注每个自然段的内容，能够找到其中的关键语句，体会作者是怎么围绕一个意思进行描写的。学习结束之后，我们还会选择一处自己心中最美丽的地方，试着运用课文中学到的方法，围绕一个意思写一段话。学习结束时，我们会把大家编写的段落集结成册，配上图片和装饰，制作成一本我们身边的美景图文集。接下来就请同学们跟着老师一起走进富饶的西沙群岛。同学们，我们的祖国幅员辽阔，山河壮美，每一处都有独特的风景。在我国南海的西北部，就散落着一片静谧而神秘的岛屿，它就是西沙群岛。这里远离喧嚣，像是一块被时光温柔守护的净土，藏着令人心驰神往的别致风光。下面就请同学们和老师一起读课题16，富饶的西沙群岛。这里面的饶要读作二声，请同学们和老师一起读富饶。那富饶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听听学习伙伴是怎么说的。
1: 我通过查字典了解到饶字有三种不同的解释。结合课题，我认为这里的饶字应该是丰富富足的意思。富有财产多、充裕充足的意思，两者结合，我认为富饶是指物产丰富、财产多。
2: 老师，我给他补充，当我读到课文第一自然段中那里风景优美、物产丰富这句话时，发现物产丰富也是这个意思，所以富饶的意思就是物产很多。
0: 这两位同学通过查阅工具书，通过联系上下文，了解了富饶的意思，这个学习方法很值得大家学习。下面就请同学们自己朗读文章，注意读通句子，读准字音，遇到读不好的地方可以停下来多读几次。下面请同学们开始吧。课文读完了，相信大家学习的一定很认真。那这些带有生字的词语，同学们都会读了吗？下面请同学们和老师一起读一读吧。富饶、优美、山崖、交错、海深、威武、插着、栖息、鸟粪、茂密、肥料、懒洋洋、厚厚的、滑来滑去、祖祖辈辈。在这些词语中还有一个多音字朋友呢，你们找到它了吗？是的，就藏在海参这个词语中。参是一个多音字，我们应该怎样判断它在不同词语中的读音呢？
3: 通过查字典，我知道了参有三个读音。在海参这个词里，参应该读第一声参。海参是一种海底动物，身体略呈圆柱形。当它表示加入的意思时，读参，可以组词参加、参与。在表示长短、大小、高低等不齐的意思时，读参，组词参差不齐。
0: 这位同学的方法很值得大家学习，他能够主动查字典，了解不同读音下字的不同意思，然后再根据语境选择正确的读音。知道了读音，那么如果遇到难理解的词语，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它呢？又有哪些好办法可以分享给同学们呢？
1: 老师，开始。

0: 我读到"交错"这个词语的时候，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于是，我先在课文中找到了"交错"这个词语所在的句子，一块块、一条条，相互交错着。通过联系上下文，我知道了"交错"就是交叉、错杂。然后我又查字典，进行了验证。
1: 老师，当我读到"七夕"这个词时不太理解，然后我上网查阅，看到这样一幅图，一只小鸟安安静静地站在高大的槐树之间，一动也不动。我想，它肯定是飞了很久，累坏了，才找了这么一根舒服的树枝停下歇脚。想到这儿，我就明白了，栖息大概就是找个地方停留休息的意思。
2: 看来，遇到难理解的词语，我们可以查工具书，我们还可以联系上下文想画面，还可以联系生活实际，这些都是理解词语的好办法，希望同学们记住它。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除了会遇到难理解的词语，还会遇到长长的句子，怎样才能读好它呢？我们来听听学习伙伴的朗读吧。
0: 西沙群岛一带海水五光十色，瑰丽无比，有深蓝的、淡青的、浅绿的、杏黄的。
2: 这位同学不仅抓住了描写颜色的词语，五光十色，瑰丽无比，读得很准确，还能够在标点符号处进行恰当的停顿，让我们的朗读听起来更有节奏。同学们来读读吧。再看这一句，句子更长了，你能读好它吗？自己试一试。我们听听学习伙伴是怎么读的。
1: 有的全身布满彩色的条纹，有的头上长着一簇红缨，有的周身像插着好些扇子，游动的时候飘飘摇摇，有的眼睛圆溜溜的，身上长满了刺，鼓起气来像皮球一样圆。
2: 这么长的句子，相信同学们也和小伙伴一样读得正确流利。如果你读得不准确也没关系，课下的时候多加练习，你一定可以的。下面我们再来看看这节课中要学的生字有哪些，请同学们仔细观察这些生字，看看有哪些地方需要提示大家注意的。我们来听听学习伙伴的分享吧。
3: 老师，我发现井、岩、帽、密都是上下结构，书写时要注意各部分的宽窄。幽、淡、浅、滑、料这几个字是左右结构，需要注意左右两个部分之间笔画的避让和穿插。底、路、部、后这几个字是左上包围结构，书写时注意要按照先外后内的顺序书写，外面部分写舒展，里面部分写紧凑。
0: 老师，我还要提示大家注意后里面是日，路里面这个部分的笔画要看仔细，别写错。
2: 以上两位同学的分享都很好，他们观察得很仔细，所以能够将汉字的结构、笔顺以及易写错的地方都对大家进行了提示。下面老师还有一些提示想要补充提示给大家，请同学们看路这个字，它在书写的时候，广字头的点要居中，撇要舒展，里面的部分要写紧凑，横折的横画要平稳，折角要方正，两条竖要笔直而有力。再看这一组字，它们有相似的结构，浅右边有两条横，滑左边只有一条横。同学们在书写的时候可要看仔细，别写错。下面就请同学们拿出一支笔，在本

0: 纸上认真地写一写这些汉字，注意在书写的时候想一想老师和同学在哪里提示了大家，然后使用正确的书写姿势，头正、肩平、伸直、足安，这样会让你写出更美观的汉字。快来写一写吧。同学们，一起来看这位同学写的字，他写的汉字端正、整洁、正确，相信同学们也能写好这些字。现在，请大家再读课文，想一想文章中的西沙群岛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你能否用文中的一句话来说一说呢？我们来听听学习伙伴的分享吧。
1: 那里风景优美，物产丰富，是个可爱的地方。
0: 这位同学特别会学习，他一下子就找到了全文的关键句，全文就是围绕这一句话展开描写的，生动地记录了这里的风景优美，物产丰富。那都写了哪些风景和哪些物产呢？请同学们再读课文，跟着学习提示一起读一读吧。我们请学习伙伴来读读学习提示。
1: 读课文，在文中找一找，从哪些地方可以看出西沙群岛风景优美，物产丰富呢？
0: 下面就请同学们拿出笔，一边读，一边圈画出来吧。我们来听听学习伙伴的分享。
2: 我在第二自然段中找到了海水，第三自然段中找到的是海底的珊瑚、海参和大龙虾，第四自然段找出的是鱼，第五自然段找到的是海鸟。
0: 同学们和这位同学找的一样吗？如果没有找全，没关系，请你对照着大屏幕来补充完整。同学们，学到这儿，相信你们也理解了文章的写作顺序，就是按照海水、海底、海岛三个方面展开描写的，生动地展现了这里的风景优美，物产丰富。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第二自然段，细细地品读第二自然段，画一画描写海水的句子，再读一读这个自然段，想一想画面。一会儿请同学们来分享。
1: 我从五光十色、瑰丽无比这两个词语中感受到西沙群岛的海水很漂亮，颜色特别多，有深蓝的、淡青的、浅绿的、杏黄的，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颜色的海水，太神奇了。
0: 这位同学找到了描写海水颜色的句子，有深蓝的、淡青的、浅绿的、杏黄的，五光十色，瑰丽无比。
1: 海水一块块、一条条，相互交错着。我知道交错是指交叉、错杂，所以读到这儿，我仿佛看到了许多颜色的海水交叉在一起的景象，那一定很美。
0: 这位同学还找到了交错所在的句子，体会到了海水的形态各异，这里的海水不仅美丽，还很神奇。那这样神奇的美景是怎样形成的呢？我们听听学习伙伴是怎么说的。
1: 因为海底高低不平，有山崖，有峡谷，海水有深有浅，从海面看色彩就不同了。我认为这句话解释了西沙群岛的海水五光十色的原因。在之前的课外阅读中，我了解到海底的地势也是高低不平的，所以海水的颜色也就不一样了。
0: 这位同学结合着自己的阅读经验和生活经验读懂了这句话，解释了美景产生的原因。同学们请看，我们的海底就和我们的陆地一样，有的地方高， 有的地方

0: 往低，高的地方海水浅，低的地方海水深。海水高的地方颜色浅，海水深的地方颜色深。这样从海面看，色彩就不同了。那如果让你用上因为所以这样的句式，把这段话换个方式来表达，你可以试一试吗？我们听听学习伙伴的分享吧。
1: 因为海底高低不平，有山崖，有峡谷，海水有深有浅，所以从海面看，颜色就不同了，有深蓝的，淡青的，浅绿的，杏黄的，五光十色，瑰丽无比。
0: 这位同学用因为所以这样的句式清晰地解释了美景产生的原因，同学们听到之后就一下子明白了这样美景是如何产生的。同学们，通过第二自然段，我们知道了作者深深地爱上了这里。那请你和老师一起美美地读一读第二自然段吧。西沙群岛一带，海水五光十色，瑰丽无比，有深蓝的，淡青的，浅绿的，杏黄的，一块块，一条条，相互交错着。因为海底高低不平，有山崖，有峡谷，海水有深有浅，从海面看，色彩就不同了。读着这么美的文字，大家想不想去看一看呀？下面就请同学们欣赏一段录像，看一看这美丽的海水吧。

欣赏完了这里的海水，大家一定对这个自然段有了更深切的感受。下面请同学们和老师一起把一、二两个自然段合起来读一读吧。西沙群岛位于南海的西北部，是我国海南省三沙市的一部分。那里风景优美，物产丰富，是个可爱的地方。西沙群岛一带海水五光十色，瑰丽无比，有深蓝的、淡青的、浅绿的、杏黄的，一块块、一条条相互交错着。因为海底高低不平，有山崖，有峡谷，海水有深有浅，从海面看，色彩就不同了。同学们，这节课我们跟着老师一起阅读了富饶的西沙群岛，知道了全文是围绕着那里风景优美，物产丰富，是个可爱的地方这一句展开描写的，分别从海水、海底、海岛三个方面展开描写。今天我们通过品读第二自然段，还欣赏到了这里美丽的海水。下节课我们将继续来学习富饶的西沙群岛。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辅学胡同小学的范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这段时间呢，我们共同开启了本学期最后一个单元的学习。在这个单元的学习当中，我们不仅要识字写字，而且呢，还要学

习如何读好长句子。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做小小观察员，看看谁具有一双善于观察的眼睛。那么

0: 鸭喝水。请同学们试着自己来读读课文，把不会的字圈出来，同时呢还要标出文中的自然段。开始吧。好，画好了吗？这篇课文呢一共有三个自然段，在其中藏着12个生字，朋友呢我们一起来读读。喝、知、找、许、识、出、法、放、进、高，还有一个字，它是多音字，在这里边啊，它读着。我们来试着读读：瓶子里水不多，瓶口又小，乌鸦喝不着水。我们读准了字音，再来读读这篇课文，相信就更加的正确流利了。我们一起来试试。九，乌鸦喝水。一只乌鸦口渴了，到处找水喝。乌鸦看见一个瓶子，瓶子里有水，但是瓶子里水不多，瓶口又小，乌鸦喝不着水，怎么办呢？乌鸦看见旁边有许多小石子，想出办法来了。乌鸦把小石子一颗一颗地放进瓶子里，瓶子里的水渐渐升高，乌鸦就喝着水了。同学们读得太好了，那我们呀，这里边的生字已经非常迫不及待地从课文当中走出来了，你们快看，你能把它读准确吗？喝水、找水、想出办法、许多、石子、放进、升高、喝不着。如果把拼音朋友去掉，你还认识他们吗？我们来试试。喝水、找水、想出办法、许多、石子、放进、升高、喝不着。好，同学们，这些生字啊，看来已经都和大家交上好朋友了。那此时你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让他永远成为我们的朋友吗？哎，有同学已经迫不及待地想来说说你的高招了，我们来听听。
1: 我是用加一加的办法来记住这四个字的。五加上言字旁就是许多的许，去加上三点水就是办法的法，方加上反文旁就是放进去的放，口加上撇点就是一只乌鸦的只。
0: 嗯，这加一加的方法可是非常好的识字方法呢。我们继续。
2: 我是用换一换的方法来识字的，大家看，这是看见的看字，把它上面的手去掉，换成羊字头，就变成的着火的着。这个羊字头还真有些像烧着的火苗呢。再看这两个字，长得很像口渴的渴，是因为缺水才会渴，因此是三点水旁。而找水喝的喝字，因为需要用嘴才能喝水，因此是口字旁。两个字不同偏旁，决定了各自的意思，通过换偏旁就能记住这两个字啦。
0: 这位同学呀，用换一换的方法也是非常好的，而且我们会发现这位同学好会思考呀。好，我们继续。
3: 石头的石字本身就像一块大石头，上面的敞是石头的轮廓，下面的口是石头的底座，出来的车子就像是一只脚，从家里往外走，走出来就能看到大千世界了。
0: 说的真是太好了，想的更是好，使我们一下子就记住了这两个字了。好，还有吗？
4: 我看到

0: 到医院的收费处，公园的售票处，超市的存包处，学校的教导处，这些地方都有处这个字。
1: 我家墙上和公园门口都有小朋友测量身高的尺子，我就认识高了，身高的高。
2: 这两位同学呀，用生活中识字的方法来识字，多有心呐！还有一位同学想要说呢，来听听。
3: 我是通过偏旁识字的，找东西的找，因为需要用手来找，所以找是提手旁右边的歌，就像是小钩子可以帮助我们用手找到东西。再看进来的镜子，因为进来需要用脚走，因此进是走之底，被半包围的井口就像是一扇门，通过这扇门就可以进来了。
2: 说得真好。同时这位同学呢，还为我们带来了今天要学习的一个偏旁部首，它就是走之底。走之底呀，就是走过、经过、路过的意思。它一共有三笔组成，第一笔是点，第二笔呢是横折折撇，第三笔是捺。看到了走之底，哎，你都想到了哪些字呢？有同学说想到了过来的过，这里的这，远近等等。是的，同学们，你们看，通过我们刚刚的交流啊，范老师要给同学们点一个大大的赞呢，因为同学们能够自主地运用本学期学到的识字的方法来认识我们的新字。第二个词是喝不着，第三个词是喝着水。那如果把这三个词放到这段话当中来概括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你愿意来试一试吗？哎，有同学有想法了，我们来听听。
1: 一只乌鸦口渴了，到处找水喝，他看见一个瓶子里有水，但是喝不着，后来乌鸦想办法喝着水了。
2: 你们同意他的想法吗？是这样的，这篇课文就是讲了这样一个乌鸦喝水的故事。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好好的读读课文，细细的读读课文。我们先来读读第一自然段。一只乌鸦口渴了，到处找水喝。这饥渴难耐的乌鸦会到哪里去找水呢？
4: 小乌鸦可能去树林、草原或田野找水。
2: 哟，它要去这么多的地方去找水，果然是渴坏了。那文中呢，有一个词就把这么多的地方都概括出来了，你找到了吗？是的，到处。你能把这段话读出来，读出小乌鸦着急要喝水的心情吗？
1: 一只乌鸦口渴了，到处找水喝。
2: 读得真好，仿佛使我们看到了一只到处找水喝的小乌鸦呢。这时啊，小乌鸦看见了一个瓶子，瓶子里有水。同学们，你们看，这就有几个瓶子。你们看看哪一个瓶子可能是乌鸦看到的瓶子呢？请你来结合文段中的意思来想一想。想好了吗？好，我们来说说。
1: 因为课文中提到这个瓶子里有水，但是水不多，瓶口又比较小，而图片中的第一个瓶子水太满了，第二个瓶子口太大了，只有第三个瓶子与课文相符，所以我认为第三个瓶子是乌鸦看到的瓶子。
2: 同意吗？是的，这个就是乌鸦碰到的瓶子。可是就是这样的一瓶水，乌鸦能喝到水吗？是的，它喝不到，水少，瓶口小，它的嘴够不到水呀。此时的乌鸦心里

0: 可真是急坏了，所以他着急的自己跟自己说：“怎么办呢？”看，就这一个小问号，就说出了他复杂的心理了。你能把它读出来吗？我们一起来读。怎么办呢？是啊，怎么办呢？小乌鸦究竟是用什么样的办法喝到瓶子里的水的呢？请同学们再来读读课文的第二段和第三自然段，请把你找到的内容用横线画下来。好，找到了吗？有同学找到了，我们来听听。
1: 请大家看第三自然段，乌鸦把小石子一颗一颗地放进瓶子里，瓶子里的水渐渐升高，乌鸦就喝着水了。乌鸦是用往瓶子里放小石子的办法喝着水的。
0: 这乌鸦呀，一颗一颗的往瓶子里放小石子，这一颗一颗能不能去掉呢？
2: 不行，我看到涂上瓶子的瓶口很小，只能一颗一颗的放。
3: 不行，乌鸦的嘴巴又细又长，一次只能叼一颗小石子。
0: 所以乌鸦只能一颗一颗的把小石子放进瓶子里了。那好，让我们也把一颗一颗放回句子中，读一读小乌鸦去一颗一颗放石子的画面吧。
3: 乌鸦把小石子一颗一颗的放进瓶子里。
0: 读得好啊，仿佛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辞辛劳、耐心的小乌鸦呢。那么，瓶子里的石子一颗一颗的多起来，这个水有什么变化呢？同学们，睁大眼睛注意看，看看你有什么发现吗？

0: 怎么样？你有发现吗？
1: 我发现小石子一颗一颗地放进去，水面就一点一点升高了。
0: 是这样的呀，同学们看，这里边一点一点的升高，文中有一个词就概括出这样的过程了，是什么呢？对，是渐渐。你能把这段话读一读，读出这一个过程，读出你心中的画面吗？我们一起来。瓶子里的水渐渐升高，乌鸦就喝着水了。同学们看，小乌鸦就是用这样的办法喝到了瓶子里的水的。可是此时方老师心中有一个疑问，这小乌鸦怎么偏偏就用这些小石子来帮助它喝水呢？你有什么发现吗？有同学有发现，来听听。
2: 乌鸦看见旁边有许多小石子，就想出了这个办法。
0: 哦，看这位同学可以联系上下文来找到依据呢。我听懂了，因为小乌鸦特别善于观察，它观察到身边有很多的小石子，可以就地取材来帮助它解决问题，真是太好了。不过我的心里还有一个疑问，那这个小乌鸦为什么不省点力气，拿两块稍微大点的或两块稍微小点的小石子扔到瓶子里，这不是更省力气吗？
3: 拳头大小的石子放不进去，两三颗石子太少，水面没法升高。
0: 哟，那看来这小乌鸦不仅是善于观察，更是动了脑筋会思考的小乌鸦呀，因此它才选择了这样的方式来喝水。好，此时你能用你自己的话来说说小乌鸦是用什么样的办法来喝水的吗？
4: 小乌鸦看到身边有许多小石子，就想出办法来了。它将身边的小石

0: 子，一颗一颗地放到瓶子里。石子放入水中就沉入水底，把水向上推挤，瓶子里的水就渐渐地升高了，乌鸦就喝到水了。
1: 说得太好了，这篇课文呢，我们就读到了乌鸦喝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和其中的道理。那么此时，当我们再来回看课文的时候，你的内心得到了怎样的启示呢？有同学想说了，
2: 小朋友们遇到困难，不要害怕，要像小乌鸦一样动脑筋想办法。
1: 还有同学想说，
3: 多观察，多思考，才能想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1: 说得好，好一个多观察，多思考。让我们带着此时内心的感受，再来读一读课文吧，相信一定就不一样了。九，乌鸦喝水。一只乌鸦口渴了，到处找水喝。乌鸦看见一个瓶子，瓶子里有水，但是瓶子里水不多，瓶口又小，乌鸦喝不着水。怎么办呢？乌鸦看见旁边有许多小石子，想出办法来了。乌鸦把小石子一颗一颗地放进瓶子里，瓶子里的水渐渐升高，乌鸦就喝着水了。这个故事我们读完了，小乌鸦还给我们带来了本节课我们要学习的、要会写的五个生字。我们来读读：知、个、多、出、识。同学们，你能给他们分分类吗？哦，有同学想到了，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是合体字，知和多；第二类是独体字，个、出和识。那我们就先来看看这一个独体字出字，你看看它的笔顺有什么发现吗？是的，这个字特别容易写错，它不是由两个山组成的，中间的那一个竖是一笔完成的。那我们来写一写：竖折、竖、竖、竖折、竖。大家要注意，这笔竖折要落在横中线上，这笔竖要落在竖中线上。我们再来看看这两个字怎么才能写好看呢？哦，有同学发现了，石头的石要注意撇在竖中线上起笔。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皇城根小学的语文张老师。今天我们将要一起学习第五单元的第二篇课文。这个单元的人文主题是思维方法。围绕着这个主题，一共编排了三个故事。故事虽然短小，但每一个故事里都隐藏着小秘密和大道理。跟着故事，我们一起去探秘。相信同学们一定能明白故事中的道理，还会学会全面地看待问题，关联着想问题，从而学会思维的方法。好吧，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故事中，《寒号鸟》。同学们，你们听到了吗？一阵呼呼的风声。冬天已经来到了，同学。

0: 人们，你们是怎么过冬的呢？有的同学会说，我会穿上厚厚的衣服来抵御寒冷。有的同学会想到，我是待在有暖气的屋子里。是啊，其实小动物们也和我们一样。你们看。有的小动物是搭建了坚固的窝，有的小动物是储存好充足的食物来过冬，而有的呢，则是换上厚实的绒毛，就像我们一样，穿上了厚厚的衣服。它们都准备过冬了，可是我们故事中的这位新朋友，他却没有给自己准备温暖的窝。到了冬日，他只能大声地嚎叫。我们一起来和他打个招呼吧。寒号鸟，同学们一定都注意到了，中间的一个字是多音字。其实课文里还隐藏着一个词语“哀嚎
1: ”，这两个词语都有大声呼喊、大声哭的意思，所以应该读作第二声“嚎
0: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开学初学的场景歌一课。其实我们已经跟号字结识了，课文中写到的是一把铜号。铜号是乐队当中一种演奏的乐器。你们瞧，它的上面是一个大大的口，下面弯弯曲曲的部分是号管儿，能够吹出很大的声音。号的字形是不是跟它实际的样子很相像呢？我们一起再来读，在这里它应该读四声，一把铜号。寒号鸟其实不是鸟。有的同学不禁要问了，那寒号鸟是一种怎样的小动物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它的样子吧。它是一种啮齿类动物，能像飞鸟一样，从高处向低处滑翔，又因为它生性怕冷，冬日里日夜不停地叫。它的叫声很像婴儿的啼哭，所以人们就给它起了一个通俗的名字——寒号鸟。这个故事中还有一位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朋友。一起来喊出它的名字，喜鹊。其中，鹊是本课当中的一个认读字，我们可以用加一加的方法来记住它。西字加鸟，合起来就是喜鹊的鹊。喜鹊是一种鸟，所以它的右边是鸟。左边的"西"字，我们不由得能够联想到“昔日喜鹊筑巢忙”。你们看，有的时候在记字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创编这样的小歌谣，让记字又快又有趣。寒号鸟和喜鹊之间发生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请同学们打开课本，轻声地读一读课文，读准字音，读通句子。遇到不认识的字词，可以借助拼音多读几遍。读完之后，一定别忘了给课文标上自然段的序号。来，我们一起来订正一下。课文一共有9个自然段，你们都标对了吗？

这么精彩的一个小故事，我们要想读懂它，就要先把字词读正确。同学们一起来，我们先做第一个小游戏，游戏的名字叫一锤定音。游戏开始了，请所有的女同学来读第一组词语：枯草、劝告、将来、呼唤、东寻西找。男生们准备好，我们一起来读第二组词语：当作、哀嚎、狂吼、重复、刮风、冻死、冰冷、得过且过。同学们一定发现了，在这些词语当中还有一个多音字，当作。课文里是这样写的：山脚下有一堵石崖，崖上有一道缝，寒号鸟就把这道缝当作自己的窝。在这里，它的读音读四声，它的另外一个读音读一声，可以组词：当然、当心、每当。让我们还回到这句话当中，你们能否换一个意思相近的词语来表达呢？有的同学会说，寒号鸟就把这道缝当成自己的窝。有的同学则想到了，寒号鸟就把这道缝作为自己的窝。看来，寒号鸟的家不是他自己建的，于是他就借着这一道缝，过一天算一天，根本就没有什么长远的打算。这个意思，我们就可以用上一个词语来表达：得过且过。且在这里是暂时和暂且的意思。那么，请大家看，这些是我们这一课当中的认读字。你们有什么好的方法来记住它们吗？下面我们来一起交流一下吧。有的同学是用加一加的方法，一下子就记住了这六个字：木字旁加谷，组成枯草的枯；右字旁加立，组成劝告的劝；反犬牌加王字，组成狂风的狂；去字加硬耳刀，组成忘却的却；蛇字加上利刀旁，组成刮风的刮；两点水加上令字，组成冰冷的冷。有的同学还搜集到了枯草的枯的谷字，我们一起来看。左边是木，表示树木；右边是谷字，说的是树木老化了。因此，枯的本意就是指树木完全没有了水分，丧失了生机，就构成了干枯的枯字。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像这样，借助谷字，不仅能帮助我们记住字形，还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这个字的意思呢。这是我们本课会写的字，用上加一加的方法，你们能记住哪些字呢？谁有发现？有的同学一下子就发现了，震、动、向、冰，这四个字都可以用熟字加偏旁的方法来记忆，这样记得又快，记得又牢。而有的同学关注到了，写字表。

表当中，冻、冰、冷这三个字是同一个部首，两点水旁。这个偏旁，它本身就是表示寒冷的意思。因此，这三个字都有冷的意思。我们了解了这三个字的意思。那么，请同学们仔细观察这三个字，它们在字形和关键笔画上有什么相同点？有的同学发现，这三个字都是左右结构，左窄右宽。有的细心的同学发现，这三个字都有穿插的笔画。比如说，动字的第四笔撇折，冰的第三笔横撇，冷字的第三笔撇，在书写的时候，它们都需要避让。那怎么才能够把这三个字写得正确又工整呢？老师给大家推荐一个能书写好的小歌谣，一起来。读一读，记一记。两点水儿写紧凑，左窄右宽记心头。穿插笔画找准空，不紧不松连一体。同学们，那么现在就让我们用这最标准的三个一的姿势，用三个一的姿势，来在田字格里。这三个字，每个描一遍，然后再各写两个。除了我们能够把生字词读准确以及会写之外，我觉得同学们在读课文的过程当中还要有积累的意识。现在，请你拿出尖铅笔，像老师这样，在课文里。把这些词语或者是短语用直线画出来。画好了吗？课文中的这些词语，老师把它分成了两组。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的是第二个游戏，分门别类。请同学们自己读读这两组词语或者是短语，想一想。为什么要这样分呢？了解了课文的内容，同学们一眼就发现了，左边的一组都和喜鹊有关，而右边的这一组词语和短语都和寒号鸟有关。有的同学观察得更仔细，他是横着来观察的。喜鹊和寒号鸟是面对面住的邻居，可是它们的住处却不相同。我们一起来看，这是寒号鸟的家，就在这石崖上的一道缝。石崖和大杨树之间隔着一条河，而喜鹊的家。就在河边的这棵大杨树上，像这样，他们两个的家相对着，你能看到我，我能望着你，这就是面对面的住着。说到缝，同学们一定不陌生，在平时的生活当中，我们见过门缝。墙缝，请仔细观察一下，缝在形状上有什么特点吗？对，一提到缝隙，细细的，又窄又长。那我们回过来，再看看寒号鸟的家。它只能蜷缩在这个又窄又长的石缝里，它的窝十分简陋，无遮无挡。

0: 既挡不住风雨，也抵御不了寒冷。下面我们就来一起读读第一自然段，尤其要把它们住的位置读清楚。山脚下有一堵石崖，崖上有一道缝，寒号鸟就把这道缝当作自己的窝。石崖前面有一条河，河边有一棵大杨树，杨树上住着喜鹊。寒号鸟和喜鹊面对面住着，成了邻居。有的同学还发现，这两组词语当中，不仅表明了他们的住处不同，他们所做的事情也不同呢。喜鹊是忙着建自己的窝，而寒号鸟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所以，等到天亮了，太阳出来了，喜鹊在枝头呼唤寒号鸟，可是寒号鸟已经在夜里冻死了。在这篇课文当中，还有三个表示时间变化的句子，请同学们一边读课文，一边把这三句话找出来，用括号标出。一起来看一看，这三个句子，同学们是否找对了，画全了？第一句出现在故事的开头，几阵秋风，树叶落尽，冬天快要到了。秋风紧，树叶落，一个尽字说明冬天快要到了。天气还有怎样的变化？冬天说到就到，寒风呼呼地刮着。在这句话当中，有两个词语都形容的是风。一个是形容风的呼啸的声音，呼呼的。另外一个刮字，是形容风用力地吹动。
1: 听我说，听我说，这段话要送给亲爱的大家。保护视力很重要，不良习惯要改掉，正确坐姿不疲劳，少看屏幕多远眺，用眼时间要控制，要让眼睛休息好。户外活动是神器，沐浴阳光心情好，注意卫生不揉眼，定期检查勤做操。心明眼亮，精神爽，明亮世界多美妙。

亲爱的同学们，你们好，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方慧玲老师，很高兴与你们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将要继续学习北师大版教材三年级上册第五单元的内容。本单元的迁移目标为：能从现实生活物体中抽象出角、长方形、正方形，经历从实际物体中抽象出平面图形的过程，实现从三维实物到二维图形的转化，初步了解图形的特征，积累研究图形的经验，能将研究图形的经验迁移到后续平面图形的学习中。理解目标：能直观认识角、长方形和正方形，用自己的语言描述图形的特征。知能目标：通过观察、操作等活动，直观比较角的大小，能借助三角板辨认直角、锐角和钝角，用学过的图形

0: 在方格纸上设计图案。情感目标，在探索活动中，激发对图形研究的好奇心，通过设计图案，感受图形之美。单元整体设计思路一，在本单元的学习中，学生经历从生活实际物体抽象出角、长方形和正方形的过程。二，通过直观比较，理解角的大小，并认识直角、锐角和钝角，通过动手操作，能从边和角两个要素认识角、长方形和正方形的特征。三，在学习的过程中，初步发展学生的空间观念。这节课我们将要一起学习认识直角。在上课前，请同学们准备好三角板、铅笔、橡皮和圆片纸。同学们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走进有趣的数学课堂吧。在前两节课的学习中，我们成功帮助了角家族找到了他们的小伙伴。小伙伴们别提有多开心了，因为他们终于能回到角家族这个温暖的怀抱里。快看，这群可爱的角们正兴高采烈地走进图形王国的大城堡呢。在进入图形王国的城堡后，可爱的角们仔仔细细地观察着。很快，他们就发现了更多藏在城堡里的角伙伴。
1: 我发现啦，在桌子、钢琴、钟表、剪刀、三角板、滑梯、帽子、衣柜，这些常见的生活物品里都藏着角。哎，
0: 你真了不起，这么快就发现了藏在这些物品身上的角。请同学们仔细观察这些角，你有什么发现呢？有的同学发现它们长得不太一样，还有的同学认为它们角开口的方向和角的大小也不一样。那我们能不能试着给这些不一样的角分分类呢？
2: 我把它们分成两类，你们看，这四个角长得方方正正的，而且我看它们的大小好像是一样的，我把它们归为一类。另外四个角长得不一样，大小也不相同，我觉得不能放在第一类，所以我把它们单独放在另一类。
0: 这是奇思的分法，它分成了三类，并且为了让分类能够更清楚，还特意给每个角都标上了1至8的序号，太细心了。
3: 我也把1、2、5、8分成一类，因为这四个角长得很像，大小应该是一样的。剩下的角我又分成了两类，4、6、7明显比1、2、5、8小，我把它们归一类。接着3这个角比它们都大很多，我把它单独分一类。
0: 我们来对比一下淘气和奇思的分法，大家发现没，他们都将1、2、5、8这四个角归为一类，因为他们认为这四个角的大小应该是一样的。那他们到底是不是一样大呢？有没有同学有不一样的看法呀？
4: 我有不同的看法，这四个角我怎么看着不太一样？它们的开口方向都不同，并且大小看上去好像也不太一样啊。特别是五号这个角，它还斜斜的，那这四个角会是一样大吗？
0: 看来大家对于1、2、5、8这四个角能不能归为一类产生小争议了。现在我们就来好好讨论讨论，它们大小到底一不一样呢？能不能把它们算同一类？

0: 有没有同学有好的验证方法？
1: 五这个角是从三角板中发现的。三角板是我们经常使用的学习工具，要是我们拿它去跟其他三个角比一比，是不是就可以知道它们到底一不一样大了？
2: 哦，我听懂笑笑说的意思了。大家都有三角板，只要我们借助它的角去跟一、二、八比一比，要是它们能重合在一起，不就说明这四个角是一样大的？这个方法可真巧妙啊！
0: 你们真是善于思考的孩子，能够想到借助三角板去解决问题。大家快快拿起你手中的三角板，动手比一比吧。
3: 我拿着三角板上五号这个角中的一条边，先贴着一号中的一条边，然后慢慢向上移动。这时我发现三角板的顶点与一号的顶点重合了，并且它的另一边和一号的另一边也完全重合，这就说明一号和五号的确一样大。
4: 我受到妙想的启发，同样的方法再拿三角板分别和二八比一比，它们都重合在一起了，看来一二五八都是一样大的。
0: 像这样长得方方正正的角，其实是一种特殊的角。对于这种类型的角，我们称它为直角。大家看，我们可以在直角上画一个这样的小符号，它刚好与直角的两条边组成一个小正方形。记住哦，以后只要在角上看到这个符号，那就说明它是直角。
2: 原来我们经常用到的三角板上方方正正的角是叫直角啊，我终于知道它们的名字了。要是以后不确定一个角是不是直角时，就可以用它们去比一比，来帮助我们验证呢。三角板可真是我们的好帮手。
0: 你总结的非常正确，三角板可以帮助我们去验证一个角是否是直角。如果一个角能够与三角板上的直角完全重合，那它就是直角。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剩下的四个角，它们和直角有什么关系呢？拿起你的三角板上的直角，快去比一比吧。
4: 把三角板的直角边和三的一条边贴着，慢慢移动，直到直角的顶点和三的顶点对齐。这时我发现三的另一条边在三角板另一条边的外面，这说明三比直角大。
2: 让三角板的直角边和四的一条边贴紧，慢慢挪三角板，等直角顶点和四的顶点对上时，就能看到四的另一条边在三角板另一边的里面，这就说明四比直角小。同样方法，六和七都比直角小。
1: 我知道它们的名字，像三这样比直角大的角是钝角，四、六、七比直角小，它们是锐角。
0: 汇集大家的智慧，我们成功地认识了直角、钝角和锐角。其中，钝角比直角大，锐角比直角小。根据刚才所学的知识，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给这八个角合理地进行分类了呢？
1: 可以分成三类，其中一、二、五、八是直角，四、六、七是锐角，三是钝角。借助三角板上的直角，我们就能把这八个角成功分好了类。三角板可真神奇啊！
0: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直角是随处可见的。请同学们拿着三角板，找一找你身边的直角。
3: 我发现咱们的数学课本上就有直角呢。先把三角板的一边紧贴着数学书的一边，缓慢移动三角板，使得三角板的顶点

0: 对着数学书上的一个顶点，我发现三角板的另一边和数学书的另一边能够完全重合，这就说明这个角是直角。
1: 我也用了这样的验证方式，发现教室里的黑板和窗户都藏了直角。这个方法真方便，再也不用担心无法确定一个角不是直角了。
2: 你们真厉害，能够将所学的知识学以致用，这么快就找到了身边的直角。刚才我们对图形王国角家族的朋友们有了新的认识，那我们能不能把这些新朋友在熟悉的点子图中画出来呢？接下来，请同学们在点子图中画出直角、钝角和锐角。画完后，请同学们检查检查，看看你画的角是否既正确又美观呢？
0: 先拿着三角板画一条直边，然后用它的直角比一比，沿着点子再画一条竖直的边，这就是直角。钝角也是先画一条边，因为它比直角大，把斜上方更靠外的点子连起来，这是钝角。锐角的画法和它类似，只不过画第二条边时要从顶点开始。把斜上方离第一条边很近的点子连起来。
1: 我有不同的画法，先拿三角板在点字图上画出一个标准的直角，画钝角时用直角的水平边当一条边，另一条边画在直角竖直边左侧，这个角比直角大，就是钝角。画锐角也同样用直角的水平边当锐角的一条边，另一条边画在直角竖直边的右侧。这个角比直角小，它是锐角。
3: 要想在点子图中分别画出了三种角，还把画法说得特别清楚明白，淘气的方法更简便。先画出直角当标准，用直角的水平边作为钝角和锐角的一条边，再根据它们与直角的大小关系画出另一条边。
2: 两位同学的思路非常清晰，也相信其他同学都能成功地画出这三种角。看来画角对于你们来说并不难。如果要你们用圆片纸，通过折一折的方式，你能折出直角、钝角和锐角吗？快来一起挑战一下吧！
1: 把圆片先对折，变成半圆，再对折一次。你们看，这里就成了一个角。我认为它是直角，用三角板验证一下。三角板的直角边对着这个角的一条边，移动三角板让顶点重合，另一条边刚好和三角板的另一条直角边重合，果然是直角。
0: 我在折出直角的基础上，再把纸片对折一次，拿三角板的直角比一比，它比直角小，这个角是锐角。要想折出钝角，在圆片对折变成半圆后，不用再对折了，只要稍微折一点就行。看，这个角比直角大，是钝角。
2: 同学们都充分认识了直角、锐角和钝角的特点。只要借助好我们的好帮手三角板，不管是画一画还是折一折，都难不倒大家了。通过这节课的学习，同学们肯定收获了不少。有的同学还在学习的过程中有了新发现和新想法，谁来分享下呢？
0: 现在我一眼就能认出直角，它方方正正的，不像有些角的张口很小或者很大，而且比直角小的是锐角，比直角大的是钝角。
4: 课本封

0: 扇、黑板、窗户，这些地方的直角我都能快速找出来，再也不会认错了。
1: 我知道了，直角的大小都是一样的。在不确定一个角是不是直角时，可以拿三角板上的直角当小裁判，把它跟别的角比一比，就能知道哪个角是不是直角了。
2: 我认识了直角、钝角和锐角，而且通过这节课的学习，我还产生了一个新想法：有的角大，有的角小，这些角到底有多大呢？以前测量长度的时候，尺子是我们的好帮手，那测量角的大小还能用尺子吗？如果尺子不行，该用什么工具来测量角的大小呢？
3: 同学们，这一节课啊，真是收获满满。用三角板上的直尺可以帮助我们准确去判断一个角是直角、钝角还是锐角，并且利用三角板，我们还能规范地画出这三类角。还有的同学在学习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新问题，他在想，一个物品它的长度可以用尺子去测量，那么角的大小是不是也可以去测量呢？该用什么工具去测量呀？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同学们还发现了数学与生活的紧密联系，知道直角在我们的生活中处处都有，比如黑板、窗户、墙角等等。这节课的学习呀，也为我们下节课长方形与正方形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也相信同学们能在后续的学习中会更加轻松。下节课我们将要学习教材第55页，长方形与正方形，请同学们带着这些思考进行预学。
4: 听我说，听我说，这段话要送给亲爱的大家。身体脊柱有弯曲，保持它们很重要。坐姿站姿要正经，低头驼背可不行。双腿并拢踏实坐，抬头挺胸背要直。多做运动，多伸展，蹦蹦跳跳不懒散。骨骼发育要营养，钙磷为地补起来。良好体姿我最亮。健康成长，身体棒。

0: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宝藏科学课，我是你们的科学领航员王蓉。在杭州之西富春江畔有一座科技城，桐庐县科技城未来学校就坐落于此。学校主打科技特色，积极拥抱人工智能，探索科学奥秘。接下来请跟我一起走进今天的课堂，一睹科技为教育带来的无限可能。
1: 以后能用无人机帮你做什么事情？
2: 我希望无人机可以来帮我拿快递。
3: 我希望我有一台无人机帮我去送作业。
4: 能让无人机进入那种深山老林进行搜救，这样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1: 好，你说的非常好。好，那今天啊，走入宝藏科学课，让我们跟随啊段教授一起去学习一下。
5: 今天啊，我们来到的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这里是我国航空航天工程和人才的摇篮。
6: 我来北航已经近20年了，主要是研究是无人机的集群智能自主控制。大家知道无人机可以干什么用吗？
7: 段老师问大家，无人机的用途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快来说一说吧。
8: 我认为无人机的作用有预防火灾、预防地震和辅助警方工作这主要三个方面。
7: 你提到的无人机用

服包括预防火灾、地震和辅助警方工作，非常全面。你的回答显示了你对无人机应用的广泛理解。为了进一步丰富你的回答，你可以添加一些具体的实例或

0: 相信你能提供更多深入的见解。
1: 好，钱宇的回答还是比较全面的啊。
2: 那下面的话，我给大家讲一下，鸟群对无人机的集群有什么启发呢？
1: 飞机是受什么启发而来？
3: 鸟类
1: 是不是啊？然后他还刚刚提到了，是不是无人机集群啊？好，那么来看一下无人机集群。
4: 我们一起看看段老师的三个问题吧，你能试着连一连吗？
1: 来，高一哲。
5: 下面的同学思考一下啊。
1: 导航最强的鸟是什么？
3: 鸽子。
1: 鸽子啊，然后编队比较厉害的是啊，大雁啊，然后规模最大的鸟是
6: 欧良鸟
1: 啊，然后我们这个是不是比较常见啊？啊，是不是一到某一个季节，是不是大雁就成群结队的啊？啊，好，那我们跟着段教授一起再去了解一下无人机集群到底是什么。
0: 各位小朋友们，在段教授和科研团队的不懈努力下，提出并开发了仿鸽群无人机集群自主飞行系统。
1: 接下来到了你们最喜欢的环节啊，分组挑战。

0: 啊，有位同学全对啊，还有位同学指出了一题啊。啊，那科学的精神探索是比较艰辛的，但是我们需要做的是
1: 坚持。
0: 所以你们一定要为了你们自己热爱的东西去坚持去实现。同学们，今天的课啊，我们就上到这里啊。宝藏科学课不单单是知识的灌输，而且有很多互动的环节。在今后的教学中，我也会尝试继续利用宝藏科学课的资源，带孩子们进入真实的环境去体验科学家的探索。
2: 提到了很多不同的知识，
3: 给了我很多关于无人机的知识。
2: 在生活中，我发现有许多无人机的应用领域。
3: 教授讲的，他在没有资料、没有建模、也没有任何的技术支撑的环境下，建造出了中国的第一架无人机。
2: 一架飞机离另一架飞机只有5米远进行观测，这让我非常的敬佩。
4: 在课堂上，同学们可以与科学家近距离的互动，其中 PK 互动环节能够当堂巩固无人机的相关知识，这对于平时没有办法参加社团的同学们来说弥足珍贵。接下来请我们移步报告厅，金立娇老师正巧用 AI 为我们带来一堂特别的科学课。
5: 这是美丽的千岛湖，它被称为天下第一秀水。在20年前，它却因为污染变得浑浊不堪，鱼虾绝迹。经过科学的治理，它才重新焕发出往日的生机。那我们今天来分析一个实际的环境问题，点击平板当中的科学实践系统 APP， 然后看一看到底怎么样向他提问才能获取帮助。
6: 点击 AI 辅导员形象，点击录音键，语音输入问题后再次点击发送问题， AI 辅导员就会解答你的疑惑。也可以键盘输入问题，拼音打字输入，输入完成后点击发送，就能获得 AI 辅导员的帮助啦。
5: 请放下你们的平板，那我们就来听一听各位小组你们的一个看法。
7: 我们可以在湖中多种一些水生植物，让它们吸收污染物。
5: 你来说。
8: 把含磷的水直接排放到湖泊里，会造成湖泊负氧化。
9: 分类处理垃圾，
8: 处理之后可以更好的解决这些垃圾排放。
7: 我们小组觉得还可以建立一个污水处理系统。
5: 今天我们生活在

0: 全国最美县的头颅，你们能为环境问题做些什么？
1: 随收捡垃圾，
2: 不要乱丢垃圾，
3: 不随地吐痰，
0: 不随地吐痰，守护地球，从你我做起。那今天的课就先上到这里了。
4: 有了这个教学平台的帮助，我在备课阶段时就可以选择加入各种有趣的视频资源和互动性强的虚拟实验。在课堂当中，学生们的趣味性更高了，积极性也更加强了。在这个平台的帮助下，不仅减轻了我的备课负担，同时也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去关注孩子们的成长。
5: AI 融入课堂，让我们的课堂更加有趣味性，也更加的好玩。同时在课件上，我们有了很多的视频和照片，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科学知识。
6: 我很喜欢能动手做实验的科学课，这不仅锻炼了我们的思维能力，还锻炼了我们的动手能力，也增加了课堂的趣味性。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也体验过课堂虚拟实验，比如我做过连接电路虚拟实验，它可以及时得到反馈，让我感觉很有趣，很先进。
7: 桐庐县小学科学教育以实验助知、 AI 赋能双核驱动，聚焦实践与创新。本学年我们依托自主研发的数字化实验管理平台，实现实验教学全流程追踪，确保全县学生人人动手做实验，全程记录见成长。在 AI 融合方面，我们通过课前智能备课、课中数字人讲解、课后 AI 精准评价，未来我们将以科技节、创新大赛为舞台，点燃更多孩子的科学梦想。
8: 我校始终将科学家的探索精神、创新思维和实践品格融入育人的全链条，一方面打造编程无人机、机器人等进阶课程，另一方面实施强师赋能计划，培育跨学科的科技教师团队，并联动家长、企业构建协同育人网络。未来我们将深化科学家精神引领的教育哲学，为学生搭建从认知到成果孵化的成长阶梯，培养既有探究热忱又有社会担当的未来好少年。
9: 学校重视每一个孩子的奇思妙想，为孩子们打造一座充满科学氛围的校园，为每一个有科技梦的孩子提供了一个平台。同学们，走向未来，
10: 从此出发，
9: 宝藏科学课，
10: 让知识成为

0: 大家好，欢迎来到宝藏科学课。在长江之畔，嘉应市李岩实验学校作为江苏省人工智能教育示范基地，用科技的笔为学生描绘了一幅怎样的科学画呢？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所学校去了解一下吧。
1: 同学们，今天啊，老师带你们和江慧林院士一起来上一节有趣的科学课，题目叫做《光的故事》。那说到光，你们有哪些了解呢？
2: 光的速度是目前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3: 光可以为人类照明，
4: 光速是30万千米每秒。
1: 请坐。看来啊，同学们对光的知识了解的还真不少呢。那今天江院士还会告诉我们更多有关光的奥秘，想知道吗？
5: 想。
1: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6: 激光怎么通信呢？大家可以看一看，你们呢在这个科技大厦16楼，你们几个同学在那个红点那个地方，学校的第二教学楼9楼，在那。
7: 你们好。
8: 你
9: 们
8: 好。
9: 你们好。
10: 你们好。
9: 你们好。
6: 彼此之间能传语音，还能够看图像，给我一遮挡，你想激光一停掉，这些都传不过去了，这才叫激光通信嘛。

0: 你们都知道哪些医用光学设备吗？快来说一说吧。
1: 做近视手术时会用到激光。
0: 你提到了激光在近视手术中的应用，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你的回答简洁明了地指出了激光技术的一种用途。为了更全面地回答问题，你可以进一步探索其他类型的医用光学设备，如内窥镜、显微镜等，并简要说明它们的功能和应用领域。继续加油，你对医用光学设备的了解将更加深入。
2: 看来同学们对光在医疗领域的应用也有所了解，那它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听江院士的介绍。
3: 内窥镜什么样呢？你这又被点人说，前边这头是人眼来看的，看什么？看里边内脏情况怎么样。这里边啊，有咱们做的光学系统。这内窥镜别看很小啊，里边系统很复杂的系统，能够三维立体图像能看着。
2: 那接下来就要考考你们了，老师要请两位同学上来 PK。 好，预备，开始。

0: 让我们把掌声送给他。是不是很有趣？
1: 是的。
0: 同学们，我们听着姜院士的讲解，哎，玩着游戏啊，就掌握了许多的科学知识。那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展览馆。
2: 敢为人先的探索创新精神，永无止境的终身学习精神，追求真理的严谨务实精神。
3: 尊敬的王大珩院士，他是一位鞠躬尽瘁的爱国科学家。
4: 这是一节打破传统课堂的双师宝藏科学课，孩子们都惊呼和课本里的不一样呢。接下来让我们听听同学们还有什么感受。
5: 双师课堂非常的新奇，
6: 我希望多跟科学家一起上课，
7: 带我们走进科学的海洋，了解更深入的知识。
8: 比我们单纯看课本上面的知识要有趣多了。
7: 我们也要像科学家一样，
8: 为了自己的目标而奋斗，永不放弃。
5: 不要因为成绩不好就去放弃自己，
7: 用100%的努力去认真学习。
9: 我想用 AI 复活法布尔，让他来给我们上一堂关于昆虫的科学课。
7: 我想请屠呦呦来上科学课，因为他发现了青蒿素，拯救了许多人的生命。
5: 我想请牛顿来上科学课，因为他发现了地心引力。我还想问一问他，发现地心引力的时候是不是真的被苹果砸中了。
0: 让他们有机会运用所学提升实践操作技能， AI 科学家实时答疑解惑，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和提问意识。动画视频等形式呈现科学原理，培养了他们的理性思维。学生在参与项目式学习过程中，通过解决真实情境问题，锻炼了探究能力。这样的科学课真正助力学生全面提升科学素养。
4: 这是什么呀？
10: 这是小机器人。
4: 它能干什么呢？
10: 它可以唱歌跳舞。
11: 我要开始表演了。
4: 这个是什么呢？
12: 谢谢大家的支持。
13: 遥控小车。
4: 哇，这是谁呀？
14: 他是爱因斯坦。
4: 他能干什么呢？
14: 他能回答我们对科学上的问题。
4: 那能给我试一下吗？
14: 臭氧层是怎么形成的？
15: 小朋友，地球外的臭氧层是这么形成的。太阳光里的紫外线很厉害，它照到地球上空的氧气，把氧气变成了两个氧原子。
4: 在李岩实验学校， AI 还覆盖了语文、数学、英语等等课程。

0: AI， 既是老师的好助手，也是学生的好朋友。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1: 数字化教学对学生这种科学素养的影响，应该说是全面的，是变革式的。主要体现就在于它对学生传统学习方式的一种颠覆，因为数字化这种教学的这种支持，让儿童学习的这种空间时间以及它的这种成效，成为一种爆发式的一种成长。
2: 我们也在努力地打造沉浸式的物景空间，我们建设以人形机器人馆为代表的八馆一中心，在探索科技、阅读和劳动为主题的一带一路一廊这样开放的空间，从而来激活学生创新的原动力。
3: 创新精神和实验能力是一辆汽车的话，它的前轮是科学教育，它的后轮是工程教育，而在这个科学教育和工程教育，它的其中一个重要的一种动力来源是人工智能。
4: 小朋友，你可以开始描述你所想象的画面了。
5: 江阴市教育局在推进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教学的过程中，深度思考了如何优化教育环境，提升教师素养及推进项目试点，包括构建多样化的人工智能实验室，举办了多场培训与研讨活动来提升教师的素养，以及试点智慧学习系统、智慧黑板等项目。同时，我们教育局还规划了智慧教育云平台、智慧校园等建设项目，以科技赋能教育，推动人工智能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创新。
0: 每一间教室都是探索未来的起点，每一次互动都在书写着智慧教育的新可能。宝藏科学课，让知识成为你的宝藏。

0: 欢迎来到宝藏科学课，我是你们的科学领队马淑敏。这里是石嘴山市惠农区惠农小学，在这里我们将看到许多与众不同的科学课程。比如说今天的这节课，就是由杜老师和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苏延杰教授一起，带领同学们探究脑科学与个人成长的关系和科学家探索未知的精神。同学们是不是已经开始期待了？快跟着我们一起去上课吧。
1: 如果我们形容一个人的头脑有智慧，我们会用什么样的词语呢？
2: 会用财富五车。我会用的词语是冰雪聪明。
1: 你们觉得这些词语当中跟我们身体哪个部位有关系呢？
2: 是我们身体部位大脑。
1: 那么你们心目中的大脑是什么样子的呢？
3: 我觉得大脑是一个神秘的空间。
4: 我觉得大脑它就像一个工厂一样。
1: 那么我们来看看其他小朋友是怎么样说的。
5: 我觉得大脑是一个神秘的世界，因为我们猜不透它的结构。
6: 我认为大脑是一个复杂的世界，它就像一个工厂一样，有各个部门，它们各司其职，井然有序。
7: 我觉得大脑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独立思想。
8: 这个大脑呢，是由神经元和神经胶质细胞构成的。大家知道神经元有多少吗？
9: 不知道，
8: 大概是860亿个左右。我们的神经元也就是860亿个左右。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你看看这个脑，大家可以看，其实这个脑的这样的一个方位跟。

0: 我的这个脑的这个方位是非常像的。那么额叶呢，其实是我们的认知高级的认知功能，也有运动的一些功能。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行 PK 赛，了解一下我们所学的大脑的相关知识。
2: 我觉得自己提升了有关脑方面的知识，比如苏教授所讲的，人的脑里面有861个神经元，再加上苏教授对自己生活的讲解，我知道了科学一定要有勇于探索的精神。
3: 这节课通过跟苏教授的学习，我知道了大脑有多少个神经胶质细胞，大脑有几个部分组成，我今后对了大脑有更多的了解了。
4: 上完这节科学课，与以往的科学课形式不一样，我学到很多脑科学的知识。老师上课时候设置游戏互动，加深我对脑科学知识的了解。我希望以后有更多这样的形式，让我们学到更多的科学知识，了解不一样的科学世界。
1: 作为一线教师，在课堂上引入宝藏科学课这类高质量的视频资源，不仅能丰富课堂形式，还能通过视听结合的方式帮助学生理解抽象概念，激发科学兴趣，尤其适合解释脑科学、心理学等抽象知识，将抽象概念具体化，破解认知门槛，呈现真实科研场景，拉近科学与生活的距离。
5: 同学们是不是对科学知识充满了好奇呢？保持住你的好奇心，老师要考考你了。你知道杠杆原理吗？人类对杠杆的认识和了解有着悠久的历史。阿基米德最早提出了杠杆原理，并依据此原理研究出了许多发明，影响深远。接下来这节课，咱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上一节跟杠杆有关的公开课吧。
6: 不简单的杠杆，第一个图片，大家发现什么？这是在我国古代战国时期的时候啊，我们的祖先呢就开始利用一种机械来怎么样啊，搬动重物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那么后面这个是我们路过建筑工地的时候，有一些大石头，用这个铁制的一些钢管，然后在地上捡上一个小石头，放到下面作为一个支撑，然后呢把它插在这个大石头的下方，然后呢轻轻一用力，发现什么？是不是就翘起来呀？对，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这么一个简单机械。像这样有支撑作用的，我们一般叫做什么呀？叫做支点。好，现在呢我们来开始实验。

0: 你们已经做完了，回去自己做一个杠杆，很省力，还能把它夹起来，好不好？
1: 好。
2: 这节课不仅激发了我学习的兴趣，还培养了我对科学的积极性和对学习的积极性。我了解了杠杆原理和其他生活技巧，以及关于杠杆的三要素。我还学会了如何找一个杠杆的支点、动力点、阻力点。我学到了很多知识。
0: 运用智能。

0: 能软件生成优质教学资源，可以有效地对课堂教学进行补充，拓宽授课思路。智能课堂能将复杂的科学知识、抽象的科学现象，以更直观、生动的方式呈现给学生。除了正常的科学课程，我们还有一年一度的校园科技节活动，每学期组织学生走进科技场馆开展研学，融入机器人编程、电脑绘画。科学 DV 的项目是延时课程，增加学生学习科学知识的途径。
1: 同学们，上完这节公开课，你是否收获满满呢？接下来，我们暂时放下手中的课本，跟着老师走进动手实践的课堂。瞧，这里的同学们正在做 3D 打印设计、机器人活动，还有与公益实践相关的小实验呢。我们赶快去看看吧。

0: 石嘴山市汇农区汇农小学建校也有近90年的历史，一路走来，科学教育在其中呢承担了重要角色。我们从2004年开始，最初是参加科创类比赛，然后一步一个脚印，到现在形成了红果科学教育体系，坚守了20年的时间，一直呢秉承润泽生命、向上生长的这个办学理念，围绕得天独厚的地域条件，开展科学教育课程，做到校内和校外协同发展，广泛利用社会教育资源，让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农业、工业、科技成果，激发学生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的热情。
1: 我希望在未来的课堂，不管是科学课还是双师课堂，都要继续增强教学内容的趣味性和实用性，开展项目式学习，设计贴近学生生活的科学课题，如环保、健康、AR 应用，让学生在真实的问题中锻炼探究的能力，持续优化技术应用，利用 VR、AR 等技术，为学生创造更加沉浸式的学习环境，增强学习的趣味性和互动性。
2: 汇农区积极响应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国家战略部署，定期开展丰富多样的科普活动、科技竞赛和科普讲座，学校科技馆联动 AI 助教，让学生真正感受到科学的魅力。今后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师资培训，引入更多的社会资源，助力基础教育从知识本位向素养本位的转型。
3: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4: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3: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5: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6: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3: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7: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3: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8: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3: 山海，
9: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3: 以语见天地，
10: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11: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3: 通文明，
12: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3: 永航虽远方来，不亦乐乎。
3: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在上期节目里，我们跟着中国民用航空局空中交通管理局航空气象中心的高级工程师朱辉老师一起去到了民航博物馆，在琳琅满目的展品中看到了各式各样的飞机模型。除了飞机模型，同学们也学习了很多民航飞机相关的知识。今天科学领队张琪老师将带着同学们来到中关村第二小学西山分校，上一堂趣味满满的航空科学课，一起学习飞机航行灯的设计与制作。
1: 点燃航空梦想，培养科学精神。大家好，我是张琪。在上节课的时候呢，我们共同学习了中国民航的发展史，以及在飞行中航行灯的作用。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中关村第二小学西山分校，在这里有专业的航空课程，方便操作的实验室，以及学识渊博的科学老师。还有什么惊喜呢？让我们去一探究竟。同学们，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欢迎今天的科学老师张家元老师。大家好。
2: 您好。
1: 好，老师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您。
2: 好的，谢谢您。
3: 同学们，我知道在前面的几节课你们已经学习了中国民航发展史和一些航空的知识，那今天我们将系统性的再上一节航空科学课，了解航行灯的相关知识。我们将通过理论学习、动手实践，以小组合作的形式继续学习航行灯，你们愿意吗？
4: 愿意。

0: 本节课我们将通过理论学习以及四个小环节，带领同学们学习并掌握飞机航行灯的工作原理。实验一，电路实验，通过简单制作串并联电路，理解航行灯上的电路原理。实验二，灯光实验，通过几组灯光颜色在低能见度情况下的色散现象对比，理解航行灯灯光颜色选择的原因。实验三，焊接实验，学习理解航行灯控制面板上的电子元件，了解并掌握它们的制作原理。实验四，模块编程，通过学习电脑模块编程，进一步掌握航行灯控制开关的核心知识。实验一，电路实验，同学们将通过面包板、LED 灯连接电路，亲手制作串并联的小实验，再通过对比两组不同电路连接下操纵电路开关后 LED 灯的反应，进一步掌握航行灯的电路工作原理。
1: 同学们，在开始我们今天的航行灯学习之前，我们先要当一回小小的电路工程师，来学习用面包板、 LED 灯等这些材料试着连接一个电路，让 LED 灯亮起来，这样才让我们更深入的能够了解航行灯的工作原理。那接下来请同学们拿起你们桌上的材料，试着开始自己的连接吧。

0: 同学们，看到你们通过刚才的操作，老师现在手里已经把你们各组连接好的这个面包板的小电路啊拿在手里了，请你们仔细观察这两种手里拿的面包板是连接的方式是否一样。
1: 小灯的位置不同，
0: 小灯的位置不同，
1: 然后它们的连接方式也不同，
0: 也不同。真好。那让我们在通电状态下再观察一下它们有什么不同。哎，我现在给到电源了，请仔细观察。
1: 并联的更亮，而串联的更小。
0: 我们发现不仅连接方式不一样，灯的排序的位置也是不一样的。同时在通电状态下，并联的灯要比什么呀？比串联的灯更亮一些。好了，那除了这些不同以外啊，老师还给每个组准备了一个坏了的白色的 LED 灯，请你们将白色的坏了的 LED 灯替换一下你已经连好的电路，看看又有什么新的发现，好吗？同学们，通过刚才的尝试，你们发现了什么？好，你来说。
2: 我发现在并联电路中，一个灯泡坏了，另外两个照样是亮的，但是在串联电路中，一个灯泡坏了，所有的就都不亮了。
3: 串联和并联，大家只要记住一件事，看电流的路有几条。我们先来看第一种连接方式，叫串联。大家看屏幕，电荷从电源正极出发，想要回到负极，它先经过开关，然后遇到了第一个灯泡 L1， 穿过 L1 后，紧接着必须穿过第二个灯泡 L2 才能回到负极。这种把用电器逐个顺次连接，电流只有一条路径的电路就叫串联电路。在串联电路里，只要其中一个地方断了，比如开关接触不良，这条路就彻底断了，所有的用电器都会停止工作。再看第二种连接方式，叫并联。看这个图，电荷从正极出发，走到一个分叉口，我们叫它节点 A。 电荷分成了两波，一波走上面的路，经过灯泡 L1， 另一波走下面的路，经过灯泡 L2。 最后这两波电荷在另一个汇合点节点 B 又聚在一起，回到了负极。这里有两条或多条独立的路径，这就好比双车道，你可以走左边，我可以走右边，互不影响。这种把用电器并列连接电流，有两条或多条路径的电路就叫并联电路。在并联电路里，各支路是独立的，如果 L1 这条路断了，走 L2 路的电荷完全不受影响。所以家里的灯都是并联的，一盏坏了，其他的照常亮。
0: 确实是这样。

0: 在串联电路中一个灯泡坏了，其他的灯泡也都不亮了，而在并联电路中一个灯泡不亮，不影响其他灯泡的亮灭。飞行安全关乎生命，因此同学们通过今天的学习，你们认为航行灯的选择应该是并联电路还是串联电路？
1: 并联。
0: 说的真好。
2: 飞机航行灯是识别航空器位置、航向、姿态的关键外部灯光。航行灯遵循左红右绿尾白分辨规则，从飞机前方观察，左红右绿可快速判断对方飞行方向，规避相撞风险。灯光亮度柔和不刺眼，兼顾远距离识别与不干扰飞行员目视。除巡航阶段，飞机滑行、起降、低空通常都需点亮航行灯，落地停机、发动机关闭后方可关闭。它区别于频闪防撞灯，仅用于标识方位，常与频闪灯配合使用，是空中防碰撞最基础的目视标识设备。
0: 通过观察，我们发现飞机的航行灯上只有红、绿、白三种颜色。为什么只有这三种色光的排列组合呢？那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个实验，看看能否找到我们其中的答案。
2: 实验二，灯光实验。同学们通过几组不同灯光颜色进行排列组合，在干冰形成烟雾、模拟低能见度的情况下，对比不同灯光颜色的色散现象，理解航行灯左红右绿尾白灯光颜色选择的原因。
0: 我们做航行灯灯光颜色的实验，已经材料准备好了，在我们的水槽里已经准备好了干冰，接下来老师将用热水倒入干冰，让我们看看有什么现象。这个是在模拟飞机在高空飞行中的云雾。接下来，老师将用两组不同的色光，看看在云雾中会呈现什么样的效果，哪组色光的色差大、辨识度更高呢？让我们来看一看吧。首先，我先将一号和二号进入到水槽中。换下二号，我用一号和三号。继续，一号和四号。一号和五号。通过刚才的实验，我们发现一号和三号的色差大，辨识度更高。让我们剥开外皮，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色光。当我们剥开外皮之后，我们看到分别是绿灯和红灯，确实如同学们所观察到的一样，这两种灯光色差大，辨识度更高。在飞机上，选择用左红右绿的这样的灯光组合来表示自己的飞行方向和位置。同学们，在前面我们已经学会用面包板试着连接串联电路和并联电路，而且了解了它们的简单原理。那在真实情境中，飞机上的航行灯又是怎样连接的呢？有谁知道？好，请你回答。
1: 老师，我觉得在现实生活中用焊接的方法可以把两个东西焊接在一起，是比较牢固的。
0: 你是观察到什么有这样的发现？
1: 比如说我们的门外的栏杆也是这样的。
0: 真好，请坐。你们也是这么认为的吗？
3: 是。
0: 真好。那接下来让我们了解一下航行灯的发展历程。我们看到航行灯的发展历程，第一阶段先经历了导线缠绕，第二阶段是在面包板上进行连接，也就是我们上节课进行的，第三阶段是在动动板上进行连接，第四阶段才到 PCB 板上。那今天我们将用裸露的 LED 灯和电路板、电阻以及其他的一些电子元器件接在一起，让他们来完成这样的一个连接。
2: 通过将裸露的 LED 灯、电路板、电阻和其他电子元器件焊接在一起，确保每个部分都稳定连接。这不仅提高了元器件的集成度，还能在部分元器件损坏时快速检修，帮助同学们进一步理解航行灯内部元件构造及设计原理。
0: 在进行电子焊接之前，先来让我们认识一下今天所使用的工具。

电烙铁、焊锡丝、电子元器件，还有我们的护目镜。在进行电子焊接时，同学们一定要佩戴护目镜，以保证我们的操作安全。首先，我们先佩戴好护目镜。佩戴好护目镜之后，我们将进行电子元器件的固定。我先拿起电阻，在 PCB 板上进行固定，将两侧的银角穿过 PCB 板上的孔隙，将多余的银角向上弯折，这样我们就进行了一个电阻的简单固定。让我们来看看。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电子元器件固定在了 PCB 板上，不过一会儿我们还要进行电子焊接，让它焊接得更加牢固。接下来我们将进行电子焊接，在电子焊接开始前，一定要确认自己的电烙铁是否达到了一定的温度。此时，张老师这里显示我的电烙铁达到了一定的温度。我将左手拿焊锡丝，右手拿电烙铁，请同学们认真看。接下来，我们将同时操作在电子元器件上进行焊接。请同学们记住，我们先要用电烙铁在 PCB 板上进行加热，然后送锡，然后再撤锡，然后再撤电烙铁。请同学们看我的操作。在操作过程中，同学们的手一定要稳，千万不要乱抖。这样，一个焊点我们就焊接完成了。好了，通过我们刚才以上的操作，现在我们一个 PCB 板上的电子元器件就通过电子焊接的方式焊接完成了。请同学们仔细看一看。

0: 朋友们，完成的怎么样？我看到基本都完成了，那展示一下你们的成果吧，举起来让老师看看。真不错，那请放下你的材料。老师想问，在刚才的焊接过程中，你们有什么困难，或者又有什么思考吗？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好，请你先说。
1: 我发现在焊接的过程中有可能会遇到松动的问题。
0: 刚才你们组我看到就焊接了两次是吧？真好，请坐。那还有吗？好，请你说。
2: 刚才我们组焊接的时候有可能焊锡丝会粘在焊接点上。
0: 那你们遇到这个问题又是怎么解决的呢？
2: 可以再把电烙铁重新把那个焊锡丝再给热一下，这样它就会掉下来。
0: 这样就牢固了吗？
2: 牢固了。
0: 真好，请坐。同学们，刚才我们用电子焊接的方法将 LED 灯焊接在 PCB 板上，那如何控制航行灯的亮灭呢？接下来我们将进入计算机教室，学习编程来控制航行灯的亮灭。
3: 若要实现航行灯的自动化控制，并确保开关信号稳定、响应精准，需突破手动控制的局限性。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进一步探究主控板工作原理、编程环境中延时与循环模块的逻辑关系，为后续编程控制与硬件调试奠定理论基础。在这个环节中，同学们将通过了解电脑编程对航行灯的精准控制，进一步学习航行灯在实际情况下的操作原理。
0: 同学们，我们来到计算机房开始学习编程。在开始学习之前，让我们先来认识两个模块。我们刚才把 LED 灯已经连接到了7号引脚上，同时我们看到在数字输出模块中分别有高低两个选项。高代表的是什么呀？

恒星灯的亮，而低代表的是暗，也就是灭。那接下来请同学们在米思奇的软件中开始我们的编程吧。

0: MEM 的程序已经编写完成了，在上传程序之后，我们就可以通过开关控制航行灯的亮灭了。让我们来看一下，当打开电源时，我们的航行灯属于闪烁状态。当断开电源时，我们的航行灯是灭的。
1: 通过今天的学习，我们已经知道航行灯系统由硬件结构和编程系统组成，这些部分需要紧密结合，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航行灯模型。我们也对航行灯的电路原理、结构、连接等进行了具体的设计。课程的最后，我们也将设计的各个部分、电路、元器件、程序等整合在一起，确保它们协同工作，点亮了我们自己制作的航行灯。在下期节目中，我们将走进民航大学，走进模拟机舱，跟随科学领队和专家老师一起学习飞机呼叫系统的知识。
2: 我们这个课程是一个航空科学教育的课程，这个课程的话，它和其他的区别呢，主要它是一个工程教育类的，它不是一个操作类的。那么这个课程的这个体系啊，它强调了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它反映的是我们这个素养方面的这个要求，学生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通过这个坐飞机，然后在航电的这样一个背景下，然后能够提升他的这个知识学习方面的一些能力吧，然后和技能。另外的话呢，就是考虑到航空科学教育，它是反映了我国重大的一些领域方面的一些情况，能够激发孩子们的这个爱国热情等等这些方面的。大家在看我们教学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其实最开始的时候也都是一些基本的信息科技的训练。那么当我们一个学生遇到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他会像工程师一样的去考虑，比如说我们这个航行灯的控制，它同样是具有这么几个方面，要有信号的这个输入，要有计算，要有显示与控制等等。这时候慢慢的他就形成了一个对工程师的这样怎么样做事情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学习的体验了，这就是增加了他的对怎么样像工程师一样工作的一个学习过程。这些课程都是围绕着怎么样提升学生们的知识建构，怎么样提升他的思维品质，怎么样提升他的实践能力，以及怎么样能够让他有家国情怀，要有态度责任这样的一个目标去的。
3: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在此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

颈部仰莲纹，内田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立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静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映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同学们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奋斗小学的胡老师，今天很高兴和大家一起上课。上节课我们共同研究了用量角器量角，这节课我们来学习新本领，画角。这是本单元的设计思路。同学们，我们准备开始上课了，你们准备好了吗？本节课主要有以下3个知识点：知识点一，在量角器上找角；知识点二，会用量角器画指定度数的角；知识点三，能用量角器、三角尺等不同工具画角。同学们，快拿出你们手中的量角器，在上面找到一个角，并说说你们是如何找到的吧。我们先来听听第一位同学找到的角。
1: 我找到了一个直角，先找量角器中心，它就是角的顶点。零度刻度线所在的射线是一条边，90度刻度线所在的射线是另一条边。
0: 说的真完整。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位同学找到的角。
2: 我找到了一个140度的钝角。
0: 同学们，你们能像他一样找到一个钝角吗？再来看看第三位同学找到的角吧。
3: 我找到了一个70度的锐角，20度刻度线所在射线是一条边，90度刻度线所在射线是另一条边。
0: 同学们，你们真了不起，在量角器上能找到这么多不同度数的角。其实，在量

0: 先想一想该怎样操作，其次再尝试着画一画，最后试着将你的画法说一说。同学们都清楚要求了吗？开始你们的研究吧。同学们都画完了吗？在过程当中遇到什么困难或者产生什么困惑了吗？老师在巡视的过程当中发现小东有这样的疑问，他说，我虽然能找到60度的角，但隔着量角器画不出线，这该如何是好呢？我们来听听其他同学是怎样克服这个困难的。
1: 你可以这样画，先画一个点，再画一条线，然后在60度刻度线的地方点个点做标记，拿走量角器，再用尺子把这个点和最开始的点连起来，就画好了一个60度的角。
0: 再来看看第二位同学的画法。
2: 我也是先画一个点，再画一条线，然后拿量角器对一下，在60度刻度线这个地方点个点，拿走量角器，最后用尺子连一条线，这个角就画好了。
0: 同学们，仔细观察这两份作品，它们之间有什么相同，又有什么不同呢？我们来听听大家的想法。
3: 我发现他们都是先画一个点，再画一条线，其实就是先画了角的顶点和一条边。
0: 另一位同学也有话想说。
4: 我发现他们画完顶点和边，都是去找60度的刻度线了，但佳佳好像是直接找的，而小刚是挪动了一下量角器后再去找的。
0: 同学们，你们听明白了吗？正像他所说，佳佳是直接找点，而小刚是先挪动了一下量角器，再进行找点。你们更同意谁的画法呢？我们来听听同学们是怎么想的。
5: 我觉得佳佳画的不对，因为他先画的射线没有和0度刻度线重合。
0: 看来你们都同意小刚的画法，那他为什么要先挪动一下量角器再进行找点呢？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吧。
2: 我是为了让量角器中心和零刻度线与角的顶点和边完全重合，这样画出的角就和量角器上的角完全重合了，也就是把量角器上的角搬到了纸上。
0: 听了他的说法之后，佳佳也有了新的思考，我们一块儿来听听。
1: 我明白了，我画完角后又用量角器测量了一下，发现这个角不是60度，比60度大了，原来问题出在这里。
0: 同学们，你们真善于学习，不但能总结出方法，而且还善于反思，真了不起。那我们再一次性回顾一下画角的方法。首先，我们要保证两个重合，一是量角器的中心和射线的端点重合，其次是0度刻度线与这条射线相重合，紧接着我们就可以找好对应的度数，再进行连线了。这样我们就画出了一个60度的角。那想必大家对于画60度的角已经有一定思考了。那下面请我们一块尝试再画一个120度的角。画之前还是想一想要怎样操作，其次想一想需要注意些什么。大家清楚要求了吗？开始你们的研究吧。同学们都画完了吗？我们来看看这两份作品。看到这两份作品，有一位同学马上产生了新的想法，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我一眼就能看出来角东画的不对，120度的角应该是钝角，

0: 小东画的却是个锐角。
1: 还有同学说可以请出量角器来量一量。
2: 我们可以用量角器量一量，他们都做到了两个重合，也都找到了120度，但小东找的是外圈刻度，佳佳找的是内圈刻度。我看到他们都是对齐的内圈零刻度线，所以应该在内圈找120度刻度线。
1: 同学们，你们可真善于思考，看来我们在画角的过程当中，不仅要做到两个重合，更要关注内外圈的刻度。先画的这条射线与内圈的零度刻度线重合，我们就要在内圈找点。同样，先画的这条射线与外圈的零度刻度线重合，我们就要在外圈找点。所以在找点的时候，同学们也要格外小心。同学们，刚才我们一起尝试了画60度和120度的角，把它们搬到了纸上。那下面我们就以60度的角为例，一起来回顾一下画角的方法。
3: 我画60度的角时，是先画的角的顶点和一条射线，然后拿出量角器对一下，这样就重合了。看准内外圈，在量角器60度刻度线的地方点一个点，把量角器拿走，再用尺子把两个点连起来，就画好了。
1: 同学们，刚才我们回顾了画角的方法，你们对画角是不是认识的更深刻了？还有一位同学总结出
4: 了
1: 方法。
4: 我把画角的方法总结了一下，我觉得可以分成4步：一画线，二重合，三找点，四连线。按照这样的步骤，就能准确地画出一个角。
1: 这位同学可真善于总结，说得非常清晰。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画线也就是指先要画一条射线，重合也就是指量角器的中心和射线的端点重合，零度刻度线和射线重合，找点就是用笔在量角器60度刻度线的地方点一个点，连线也就是把射线的端点和刚画的点再连出一条射线。通过我们的集体智慧，总结出了画角的方法，你们不但对角的认识更加深刻，对于画角的方法掌握的也更加透彻了。那下面请同学们拿出手中的学习单，我们继续尝试画更多指定度数的角。那下面就以先画的射线为一条边，分别去画出40度和95度的角。同学们，请开始你们的研究。我们来看一下同学们是怎样画的。
3: 我发现题目中给出的射线的方向不一样，但我想画法是一样的，都是先把量角器中心和射线端点重合，零度刻度线和射线重合，不管零度刻度线在哪边，都是先从零度开始数到40度。要注意内圈刻度和外圈刻度，最后找点再连线。
1: 真好，你的发现太有价值了。虽然角的方向不同，但都是40度的角，所以我们要灵活地去调整量角器的方向。接下来看看同学们画的95度的角。这是第一份作品，第二份作品，第三份作品，同学们仔细观察一下，这三份作品画的都正确吗？
4: 第一和第三个不对，他们一看就是锐角，可95度的角应该是钝角。第二个我不确定，我觉得应该用量角器量一量。
1: 好，那就让我们请出量角器，看看他们分别是怎么画角的。
5: 我知道了，第三位同学画错了，是因为他的一条边是95度刻度线，但另一条边没和零度刻度线重合，题目给

0: 的射线是斜着的，要想量角器的零度刻度线和这条射线重合，量角器也得斜着吧。
1: 我发现第一个和第二个量角器的方向都摆对了，做到了两个重合，但第一个画的锐角肯定不对，第二个画的是对的。先画的这条射线与内圈零度刻度线重合，所以应该从内圈零度开始数起，找到90度刻度线的位置，往后再数5度。
2: 感谢这两位同学的发言，他们观察的非常仔细。那下面就让我们结合着动画一起来看一看是不是这样。那么首先我们先画出一条射线，要做到两个重合的基础上发现它与内圈的零度刻度线重合，所以我们就要看内圈的刻度。那下面我们一开始可以十度十度的数，我们一起来数一数，十度、20度、30度、40度、50度、60度、70度、80度、90度。找到90度刻度线为止，接下来我们可以一度一度的往下数。91度、92度、93度、94度、95度，由此我们就画出了一个95度的角。但还有一位同学说有更简单的办法，我们来听听。
3: 老师，我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直接找到90度，往后数5度就可以了。
2: 通过他的方法呀，有一位同学也受到了启发，我们来听听他的启发是什么。
1: 你的方法真简单，我用你的方法检查了第一个作品，他是从90度往前数了5度，他画的应该是85度。
2: 同学们，接下来我们就带着数学的眼光走进生活。这是厨房当中的地砖，我们把每一块地砖放大之后，它的形状是一个正六边形。我们发现每一个正六边形的内角都是120度。那么要想画出这样的正六边形，我们需要将若干个120度的角拼接起来，那就产生了一个问题，120度的角我们可以怎样画呢？刚才我们尝试了用量角器画角，那如果不用量角器，其他工具能画出120度的角吗？想必同学们心里已经得到了答案。没错，借助三角尺能不能画出120度的角呢？同学们请开始你们的研究吧。在这里小东产生了一个疑问，三角尺上只有30度、45度、60度和90度的角，那么120度的角该怎么画？我们来看看其他同学是如何解决的。
4: 你可以把三角尺上的角拼一拼啊，大家来看看我画的角。我先用三角尺画了一个90度的直角，又画了一个30度的角，把90度和30度拼在一起，就是一个120度的角。90度加30度等于120度。
2: 这位同学特别善于思考，利用三角尺上的角拼起来，从而得到我们要得到的指定度数的角。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位同学的画法。
5: 我用的也是拼一拼的方法，我用三角尺先画了一个60度的角，接着又画了一个60度的角，合起来就是120度的角。60度加60度等于120度。
2: 再来看看第三位同学的作品。
1: 我是用三角尺上30度的角，一个30度一个30度的画，画了四个，正好是120度。30度加30度加30度再加30度等于120度。
2: 还有一位同学啊，没有进行拼接，我们来看看 它是怎样画的？
5: 我先画出了一个180度的平角，然后用三角尺画出60度的角，剩下的就是120度的角。180度减60度等于120度。
2: 他的方法对大家有什么启发呢？
1: 我没画出来，但我听懂他的想法了。他是利用平角画出来的。
4: 我觉得利用三角尺画角还挺神奇的，能直接画角，拼一拼再画角，还能用我们学过的角找他们之间的关系画角。
2: 同学们太善于思考了，我们不仅可以用量角器画角，三角尺同样可以利用拼接或者相减的关系进行得到指定度数的角，看来三角尺也是我们画角的好帮手。画出一个120度的角，依次拼接下去，保证边长相等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正六边形。那么将这些正六边形拼接起来，还能得到许多非常精美且错落有致的图案。同学们，你们回家也可以自我尝试一下，看看用今天画出的正六边形能得出哪些图案。还有同学想谈谈自己的收获。
3: 我学会了用量角器画角，要先画一条射线，调整量角器的位置，做到两个重合，看准内外圈，找点连线就可以了。
5: 我知道用三角尺来画角可以直接画，拼一拼再画，还能用我们学过的角找关系去画。
4: 我发现画角的时候内圈外圈容易看错，可以借助与直角进行比较。今天我是第一个想到画角不一定非要用量角器，还能用三角尺拼一拼去画。我觉得以后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可以多想一想有没有不同的方法。
2: 同学们，接下来可以思考。
6: 轻闭双眼，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双手自然搭在腿上，放松肩部，放松面部肌肉。

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七八，按揉四白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太阳穴。

0: 外活动，或眺望远处。
1: 向右，蹲。好，跑起来，注意摆臂。所有人注意，好，听口令。三，快速，快速，我看谁没成团，快找老师，有没有成团？好，三，还有没有？好，我们仨已经成团了啊。好，
2: 奖励你们两个东西。
1: 好，所有人竖起你的小耳朵听，我要考大家一道数字题，锻炼你们的反应能力。二加三。好，现在我们要在原地进行五手的准备活动练习，这就需要我们充分的活动开我们的身体。好，大家跟随老师一起做，

快速快速，好，非常的棒，非常的棒，快速的摆臂，好，非常的好，听口令，行，小战士们，下面我们要利用手中的羽毛导弹进行击打小飞机的任务，由三名同学手持小飞机模型在场地中进行跑动，我们要利用手中的羽毛球快速的击打小飞机，每击打一次记一分。好，小飞机准备开始。

非常好，继续，继续，继续。有的同学，你的角度太低了，所以打不到小飞机。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控制好我们的动作。

0: 好，下面我们要利用手中的海绵棒与羽毛球进行结合，充分的体现投掷与挥击的组合运用。下面老师请一鸣同学来跟老师配合。
1: 好，刘一鸣，请你来跟老师配合。

合一下。好，还是利用我们所学的投掷动作啊，进行来做出击打的动作。看我，看老师，快速的扔球，在最高点进行击打。准备，非常棒，大家鼓掌。那打着了啊，再来一次。在击打的时候要做到充分的引体，快速，对，准备，非常棒。现在拿起我们手中的擀面棒，准备，下面我们要进行本节课的一个小游戏，游戏的名字叫羽球守卫战。我们要分为四组，每一组同学中间要出一名同学进行守卫羽毛球的游戏，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本次任务的获胜。下面请看老师的示范。好，准备，开始。好，快速，快速移动，我摸到你就要把球放回来。好，同学们明白了吗？好，下面我们游戏准备

哇。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皇城根小学的殷老师，很高兴和同学们见面。现在，请你准备好语文书和语文的学习用具，我们开始今天的学习。这节课，殷老师要和大家继续走进统编版五年级上册语文教材第三单元中的《猎人海力部》第二课时。这节课我们有四个任务需要完成，请同学们自己小声地读一读。读好的同学快坐端正。上节课老师带着大家初读了课文，还学习了这节课的生字和词语。快看看这些词语，你们还记得它们吗？自己先大声地读一读吧。同学们，都读完了吗？现在老师和大家一起大声的再来读一读。酬谢、叮嘱、焦急、崩塌、催促、迟延、灾难、汹涌、避难、谎话、镇定、后悔、倾盆大雨、飞禽走兽。看来呀，这些字音我们都已经能读正确了。跟老师回忆一下课文。上节课我们还给课文起了两个小标题呢。这两个小标题都是什么呢？对，标题一就是“常住人救小蛇得宝石”。标题二是“得消息”。旧乡亲变石头。看来同学们上节课的学习都非常的认真，现在就请同学们翻开语文书再去读读课文，试着借助这两个小标题说一说课文的主要内容。

0: 纸吧。同学们，你们都说完了吗？谁想和大家分享一下，你是怎样说一说这篇课文的主要内容的呢？我们来听一听这位同学的想法。
1: 这篇课文主要讲了猎人海力布经常帮助别人。有一次，他救了龙王的女儿，龙王为了感谢他，送给他能够听懂动物语言的宝石。但龙王的女儿也告诉他，宝石的秘密不能告诉别人，一旦告诉别人，猎人自己就会变成石头。后来，海力布在鸟的议论中知道灾难要到来的消息，他劝说乡亲们离开家乡。乡亲们一直追问海力布为什么，海力布只得说出真相。最后自己变成了石头，人们世代尊敬他。
0: 我们跟着这位同学一同回顾了课文的主要内容，尤其是就海力布劝说乡亲们搬家这部分内容。那现在我们就来聚焦这部分内容进行学习，请同学们自己在语文书中找到这部分内容，读一读课文，试着找出海力布的表现。开始吧，孩子们。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海力布此时的表现。他急忙跑回家，对大家说：“咱们赶快搬到别处去吧，这个地方不能住了。”海力布急得掉下了眼泪，说：“我可以发誓，我说的话千真万确，相信我的话，快搬走，再晚就来不及了。”他想到这里，就镇定地对大家说。今天晚上，这里的大山要崩塌，洪水要淹没大地，你们看，鸟都飞走了。孩子们，如果此时此刻让你讲一讲海力布劝说乡亲们搬家的这部分内容，你觉得应该讲清楚哪些画面呢？有的同学是这样说的。我觉得应该讲清楚，海力布得到消息回来劝大家搬走，可是大家都感到很奇怪的画面。有的同学补充道：“我觉得应该讲清楚，海力布在焦急地劝大家离开，可是大家却无动于衷，海力布焦急地流下了眼泪。”还有的同学补充道。我觉得应该讲清楚，在最后，海力布不得不说出实情，自己却变成了石头这样的画面。孩子们，你们刚刚提到的这些画面，一步步地推动着情节的发展。那现在就让我们看一看课后的这道练习题，试着以海力布的口吻讲一讲海力布劝说乡亲们。赶快搬家的部分。如果让你复述这部分的内容，孩子们，你们觉得在复述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些什么呢？和你的同桌交流交流。交流好的同学，我们分享给大家。谁想给大家进行分享？有的同学是这样说的，他说要讲完整，讲清楚情节。应该从海力布得知消息，然后遇到困难，最后说出实情，讲清楚这样的过程，这个故事就讲完整了。还有的同学想补充说，应该以海力布的口吻进行介绍，因为课文中的题目要求我们要用海力布的口吻说给大家听。那么，在你表述的时候，课文中的很多语言就需要转变表达的方式，要变成从海力布的嘴中说出的话。孩子们，你们刚刚提到的这两点，老师都非常的赞同。那殷老师想给大家提出一个更高的要求：如果我们要是想把这个故事讲得更加的吸引人，你又该怎样做呢？有的同学说，应该合理的想象人物心理活动或者是语言。快想想， 在海力部

0: 劝说乡亲们赶快搬家的这部分内容中，哪些地方可以加入心理活动？有的同学补充道，他说，老师，我认为可以在海力部焦急地劝说大家搬离，可是大家却无动于衷的时候，加入海力部的活动。那这个时候的海力部心里是怎样想的呢？海力部会想，灾难马上就要来临了，可是大家为什么不听我的劝说呢？大家之所以不听我的劝说，是因为他们并不了解实情。可是如果我要是告诉大家实情，那我就要变成石头了，我到底该怎么办呢？孩子们，你们听，如果在你复述的过程中加入了这样的心理活动，故事是不是就变得更生动了呢？刚刚我们的这些讨论，相信对你都有一定的启发。那现在就请你试着以海力部的口吻讲一讲这部分内容。你还可以借助老师的插图来说一说。开始吧，孩子们，谁想分享给大家呢？让我们听一听这位同学的发言。
1: 我听见那些鸟在议论，说大山要塌了，洪水也要来了。我当时就急得不行，赶紧跑回家劝乡亲们搬家。可不管我怎么劝，怎么发誓，他们就是不信。我心里那个急呀，可我也明白，乡亲们住得好好的，突然叫他们搬走，搁谁谁也接受不了。要让他们信我，就只能把实话说出来。可一旦说出宝石的秘密，我立马就会变成石头。时间太紧了，我决定豁出去了，就把真相都告诉了乡亲们。我能听懂动物说话，是因为我救过小白蛇，龙王送了我这颗宝石，我平时能打那么多猎物就是靠它。今天我亲耳听见鸟们说今晚大山要塌，洪水要淹过来，你们看鸟都飞走了。我把秘密一说出来，自己就会变成石头，所以请你们一定得赶紧离开这儿。
0: 孩子们，听了这位同学的发言，谁想给他进行评价呢？在评价之前，请你们自己先看看刚刚我们提到的评价的要点。有的同学是这样评价的，老师，他能够讲完整，讲清楚故事的情节，从得知消息，到中途劝说，到最后自己说出实情，变成了石头，内容非常的完整，语言也很清晰。有的同学补充道，他还用了海力部的口吻，同时他还加入了海力部的心理活动，让故事变得更加生动。孩子们，刚刚的这位同学，他就是在用海力部的语言去复述这个故事，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故事就好像是他亲身经历的，让人听了非常感动。那孩子们，如果现在让你自己试着来讲一讲这个故事，你能够像他一样做到吗？自己试着讲一讲吧。好，孩子们，刚刚我们用海力部的口吻讲了这部分内容，那现在老师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如果你是当时现场的一个小朋友，或者是一个老人，你能用不同的口吻去讲述这部分内容吗？自己再试着讲一讲。让我们听一听这位同学的想法，他是以孩子的口吻讲述的。
1: 我就从一个小孩的角度说说这件事。当时海力部急得不行，一个劲儿催我们，说咱们赶紧搬到别处去吧，这地方不能再住了。我心里还挺纳闷，搬家多麻烦啊，海力部怎么这么着急催大家呢？不过海力部平时老分给我们那么多猎物，他让我们搬家肯定有他的道理，可我们也不能说走就走啊，总得把原因说清楚吧。这时候海力部忽然冷静下来了，跟大家说他以前救过一条小白蛇，龙王送给他一块能听懂动物说话的宝石，今天他在山里听见鸟儿们议论，说灾难马上就要来了，所以他才催大家搬家。海力部刚说完，就慢慢变成了一块石头。看到这个情景，我心里想，海力部是为了救我们才不得不说出宝石的秘密，结果变成了石头，我们真该早点听他的

0: 话。他这么做真让我打心眼里佩服，我得赶紧回家把这事儿告诉爸爸妈妈，让他们也赶快搬走。
1: 孩子们，合理的想象让我们如见其景。看来呀，同学们都已经会用不同的方式去表述这个内容了。还有一位同学，他也想和大家分享，他想用老人的口吻来讲一讲哈利不劝说乡亲们搬家时的情形，让我们一起听一听。
2: 我从一个老人的角度来说说海利布劝大家搬家这件事儿。今天海利布急急忙忙跑回村子，一个劲儿催我们说咱们赶紧搬到别的地方去吧，这地方不能再住了。我听了心里就琢磨，咱们祖祖辈辈都住在这儿，海利布为什么这么着急催大家搬呢？可我一瞧他都急得掉眼泪了，我就觉着他肯定是知道点什么。于是我就跟他说，海利布啊，你是我们的好邻居，我们都知道你从来不说瞎话，可你总得把原因说清楚吧。海利布听我这么一说，张了张嘴，忽然就镇定下来了。他告诉我们，他以前救过一条小白蛇，龙王送给他一块能听懂动物说话的宝石。今天他在山里听见鸟们说灾难马上就要来了，所以他这才催大家搬家。他刚说完就变成了石头。看到这个情形，我心里特别自责，是我们非让他说出宝石的秘密才害他变成石头的，咱们可不能让他白白牺牲，得赶紧准备搬走，再晚就来不及了。
1: 孩子们，刚刚呀，这两位同学的表述都非常的清晰且完整。看来，同一件事情从不同的人口中说出来，让我们感受是不一样的。第一个小朋友，他的表述让我们感受到了当时孩子们的惊慌失措。而第二位同学，他以老人的口吻来讲述这部分内容，让我们感受到了老人在看到海利布变成石头时的后悔和自责。孩子们，刚才呀，我们从不同的角度一次次地复现了这部分的内容。那在你的心中，海利布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有的同学是这样说的，他说海利布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人，因为他经常给乡亲们分一些食物。有的同学说海利布是一个有着舍己救人的精神的人，他哪怕是牺牲自己也要告知乡亲们灾难就要来临的消息，自己最终变成了石头，人们世代尊敬他。孩子们，其实就像你们说的一样，海利布有着英雄的形象，他乐善好施，帮助弱小，哪怕是牺牲自己也要救乡亲们。海利布的身上有着我们人类共同的精神追求，所以这个故事也一代一代地传下去。课文学到这儿，我们还有一个小任务要完成呢。这个小任务就是根据课文的内容，给那块叫海利布的石头写一段话，简要地介绍它的来历。孩子们，如果要让你来做这件事情，你有什么想提醒大家注意的呢？有的同学是这样说的，
3: 我觉得开头很重要，要介绍清楚海利布是一个热心助人的猎人，这就为他后边救助百姓做好铺垫，因为只有品德高尚、为人着想的人才会在关键时刻舍己为人。
1: 有的同学补充道，
4: 我觉得要围绕海利布写清楚，救白蛇得宝石，听消息劝百姓，说实情变石头，这几个主要情节，这样过程比较完整，别人能够看明白前因后果。除此之外，我觉得还要交代清楚宝石的秘密，因为宝石的秘密为后续故事埋下伏笔，所以宝石这条线索很重要。
1: 老师还想提醒大家，我们写的时候要注意语言简洁，因为课文中的题目要求我们要进行简单的介绍。针对课文中的内容，老师还提示大家，我们可以做适当的改写，当然还要提取文中的主要信息， 这样写出来的简介

才能够让大家一下子就看明白。好，现在就请同学们准备好你的作文本，翻开本子自己试着写一写，开始吧。同学们，你们都写完了吗？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位同学的想法。从前有一个热心助人的猎人，叫海力布。一天，他得到一颗能够听得懂动物说话的宝石，但是不能和别人说出宝石的秘密，否则就会变成石头。有一天，海力布在深山听到了鸟儿说大山要崩塌，大地要被洪水淹没的消息。他急忙跑回家，告诉乡亲们快点搬到别处。但是大家都不相信海力布。海力布知道，再迟延，灾难就会夺去乡亲们的生命。于是，他把整件事儿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大家。刚刚说完，自己就变成了石头，乡亲们都很伤心。最终，大家搬到很远的地方，躲过了灾难。孩子们，看了这位同学的关于海力布石的介绍，你有什么评价吗？有的同学说，他的简介写得非常的简洁，语言也很清晰，但是还应该介绍清楚宝石到底是怎样来的。海力布石到底有多重要呢？孩子们，那这位同学根据大家的建议，把对海力布石的介绍又进行了修改。让我们再来读一读他修改之后的内容吧。从前有个热心助人的猎人，叫海力布。一天，

照镜子游戏。一三排同学当动作发起者，二四排同学充当镜子。记住，一定要和一三排的同学动作一致。预备，原地慢跑，前后摆臂，同学们和动作发起者节奏一致，动作相同。练习时间到，请我们动作发起者自由发挥，预备。注意，咱们充当镜子的同学要和动作发起者动作相同，频率一致。好，练习时间到，同学们，下面咱们换个练习，在行进间慢跑中完成击掌。最后一位同学与前面的同学完成击掌后，要快速跑到队伍的前边，依次进行。行进间跑至前边的标志杆后再折返，注意保持慢跑，不要撞到前面的同学。预备，速度可以慢一点，不要撞到队伍前边，慢一点。

0: 跑步运动，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停。同学们，下面我们从基本的原地传接棒开始练习。接棒人手臂自然向后伸直，手腕内旋，拇指与其他四指自然张开，手心朝上，虎口向后，前端放到接棒人的手心上，从上到下依次完成传棒。下面看我和体委做个示范。下面我们从基本的原地传接棒开始练习。
1: 接，
0: 向后转，预备，
1: 接。
0: 下面进行慢走交接棒练习，预备，注意保持间距，大声给前面同学一个信号，要示意前面同学
1: 接，
0: 手腕要内旋，拇指与四指自然张开，虎口朝后，你们两个再来一下。对了，好，同学们，现在咱们过渡到慢跑传接棒练习，预备，注意将棒的前

从上到下依次传到接棒人的手里。下面我们进行短距离跑交接棒练习，预备。我们进行4×25米的接力比赛，每组4人，每人跑25米。在练习的过程当中，要用上今天我们学习的技术。好，预备。

由我们的获胜方橘队与冠军进行终极挑战，看看是团队的力量强还是冠军厉害呢？好，预备

下面进行竖着练习，俯卧交接棒。拿到棒以后，将棒传给自己的同伴，注意不要掉棒，又快又稳。好，开始练习。V 字传接棒练习，身体微微后仰，上身微微后仰，对，腰腹的力量用上啊。仰卧起坐传接棒，对，往过传。好，练习结束，现在咱们做放松练习，互相压肩。好，开始。

向后蹲。好，特别棒。下面我们进行行政间齐步走练习。齐步走，一好一，一好立定。那么下面我们进行一个游戏，传球比快。听到口令后，抬头，第一位同学拿到球，传给第二位，手手相传，依次传到队尾。我们比一比哪个组最快完成。来，佩东，喂。我们各组同学可以给我们各组加油。拿到球的同学，将球放在你脚下踩住。拿到球同学放在脚下踩住不动，结束了啊。来，一组、三组、四组、二组，好，特别棒。为了我们下面更好进行练习，我们先做一节足球操，踩球运动，预备，坐。双脚左右荡球。双脚前后踩拉球，预备，坐。双脚前后游球，停，开始，预备，开始，动起来。宽膝外展啊，后脚尖啊，还原。刚才我们练习了原地的模仿，一会儿我们前后两个人一组进行一个踢固定球练习。一位同学将球顶住，后面同学上步。来，开始击球，用脚弓位置踢球的后中部。好，谢谢。每人练习十次，然后我们交换开始。注意踢球位置，不需要特别用力啊，助跑支撑，用脚弓位置踢球的后中部，别松，赶紧松了，直了，要平，开始，对，上步，好，每人十次，然后我们交换。

下面我们进行前后两人一组踢球练习，还是每人十脚，但是在练习的时候，第一，我要保证我踢得舒服，第二，我也要保证我对面的队友要接球接得舒服。好，位

30秒，准备，开始。自己数一下，我们成功多少次？哎，特别准，真棒！

0: 来交换。开始。没过去啊，不算，这个不算。去喊你队友，准备接。好的，真棒。好了，
1: 立定跳远。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哪个项目啊？
2: 立定跳远。
3: 立定跳远在体育教学中呢，它是由摆臂、起跳、腾空、落地四个部分组成。
1: 那它为什么要纳入到我们的体测当中来呢？
3: 立定跳远呢，可以锻炼我们的这种协调性，
1: 协调性，
3: 上下肢的协调性，可以锻炼我们的下肢力量，下肢爆发力。
1: 那我考考同学们啊，请问一下，你们觉得立定跳远的规范动作是什么呢？谁知道？来，
4: 我觉得应该双手用力摆臂，使用惯性，使劲往前跳。
1: 使用惯性，哎，老师这样，您先别公布答案，咱们先给大家来测试一下，好不好？看看大家跳的怎么样。

同学们，那么我就请彩怡同学试一试。哎，摆臂、蹬臂、腾空、落地。你看，那这次的问题是什么？他脚跟落地之后，重心没有向前移，对不对？那我们这次每人试一试。那么我们先开始测试。

同学们，通过我们第一次的测试，老师发现了几个问题。第一，有同学摆臂不充分。第二，我们在起跳的时候，力量由下向上传导的时候中断了，下肢力量的跳跃不够。第三，有同学落地的时候重心往后坐了，哎，导致他的手撑地或者是往后退了，影响了成绩。那么为此我们进行一个跳跃的小游戏。

为了能够让同学们进一步的感受跳跃的时候下肢这个发力，那么老师在相隔的距离啊，同学们站在前面进行连续的跳跃，注意摆臂，来开始。好，双脚落地，双脚起跳，看明白了吗？好，开始。

0: 双脚同时起跳，同时落地，注意摆臂，没有摆臂，双手要摆臂。好，停。刚刚有同学在跳的时候就不快了。我们比的是快吗？
1: Oh, no.
0: 我们比的是谁能够把这个动作的质量做好做到位。第一是摆臂，第二体会前脚掌发力，下肢的我们的连续跳跃的这种爆发力，第三双脚同时落地，同时起跳，要看准，好吧？我们慢一点下来，每人再做一次，我们体会动作。特别棒，目前没有一个同学碰到小栏架。好，都做完了吗？来，再拍拍腿，稍微放松一下。那么你们刚才在练习当中体会到你的前脚掌蹬地发力，下肢那种传递的感吗？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测一次利用跳远，我们看看成绩有没有进步。那我们这次每人试一试。好，准备开始，快速摆臂，蹬地有力，特别棒。好，
2: 哇塞，
0: 彩音，我相信你这次能做更好。好，

0: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道德与法治课堂。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王老师，很高兴和同学们共同学习四年级上册第一单元第三课《协商决定班级事务》。同学们，在我们的班级生活中，有很多的事物要处理，比如秋游去哪里，班级元旦联欢会如何设计，图书角怎样管理。这些事情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大家觉得这些事情该由谁来决定呢？有的同学说，由老师定。还有的同学说，由班长和班委一起定。但是班级是我们共同的家，对重大事务的决策不应该由少数人说了算。如何让大家的想法都被听见，形成大家都认可的方案呢？这就需要我们学会一个重要的本领，协商。今天这节课，我们就一起学习如何通过协商决定班级事务。班委会在班级日常事务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班级重大事务的决策，班委会要组织大家民主讨论，这样可以集中大家意见，达成共识，形成班级共同的行动方案。一场标准的民主议事会一共有四个步骤，下面我们就跟随四年级一班的秋游班会一步步来学习。同学们，班级事务的协商第一步应该由谁先行动起来呢？没错，就是班委会。班委会要宣布会议的主题与议程，提醒大家应该注意的事项和需要遵守的规则。班委会是班级事务的组织者，而非单独的决策者。对班级重大事务的决策，班委会要组织同学们一起讨论。这就是协商的第一步，班委履职，宣布议题。明确了主题，第二步就是班委会介绍活动方案。同学们，你觉得一个好的活动方案应该包含哪些内容呢？
1: 应该写明去哪里，几点去，几点回来。
2: 还要写清楚需要带什么东西，比如要不要带午餐。
0: 同学们考虑的特别全面，时间、地点、准备物品、注意事项，方案越具体，越简明扼要，同学们讨论起来就越有方向。班委们要提前草拟方案初稿，讲清核心信息，为同学们的讨论提供基础。这就是协商的第二步，班委会介绍活动方案。有了方案初稿，就来到了最关键的第三步，充分讨论，表达意见。四一班的同学正在讨论秋游的方案，我们一起去看一看他们的交流。有的同学提议去森林公园，理由是地方大，可以野餐，观察秋景。有同学赞同他的想法，并建议增加安全知识问答的环节，理由是可以玩游戏，还能够增加安全常识。这时，有同学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去森林公园路程远，耗时长，建议去距离更近的城市中央公园。那位原本提议去森林公园的同学，听了这位同学的想法，也改变了主意， 赞同去城市中央公园的方案。同学们，四一班的同学在讨论过程中，哪些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呢？
3: 第一位同学发言的时候，不仅说了自己想去哪里，还讲清了理由，说得特别清楚明白。
4: 有的同学先认同别人的想法，还补充了安全知识小问答的新建议，让活动更有意义了。
1: 有不同意见也能好好说，最开始提议去森林公园的同学，听了别人的想法，还调整了自己的意见。
0: 同学们观察得特别仔细，有人大胆提出想法，讲清理由。有人在赞同的基础上提出优化建议，有人能理性提出不同观点，还有的同学能够倾听他人的想法，并改变自己的想法，这就叫做充分讨论。所以同学们，在今后我们讨论的过程中，要做到大胆说出想法，用简洁清楚的语言讲清理由，还要耐心倾听他人的想法，不随意打断别人。同学们的想法各不相同，有不同意见的时候，该如何决定呢？这就来到了协商的第四步，集中意见，公布结果。核心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四一班的同学最终通过举手投票表决的方式，同意去城市中央公园的有28人，同意去森林公园的有10人。所以主持人当场宣布，绝大多数同学都赞同去城市中央公园，本次秋游的地点就定在这里。这时，一位原本想去森林公园的同学说，我虽然想去森林公园，但我尊重大家的决定。孩子们，你们瞧，这位同学说得多好，我尊重大家的决定，这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同学们，如果是你，原来想去森林公园，但绝大多数同学选择了城市中央公园，你该如何做呢？
1: 我会像视频里的同学一样，尊重大家的决定，和大家一起去城市中央公园，因为集体的事情就要大家一起。

0: 起决定。
1: 是啊，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形成的决策，能够得到大家的理解和支持，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协商的四个步骤我们学完了，老师把它编成了小口诀，我们一起去读一读。
2: 班委作用很重要，班级大事共商议，开会务必有规则，提出方案重参与，表达意见要充分，耐心倾听讲秩序，确定方案形式多，尊重决定我愿意。
1: 口诀大家可以记下来，在下次参与班级事务的时候就按照这几步来做。积极参与班级事务的民主讨论，认真执行共同的决定，为班级事务贡献力量。同学们，学会了协商的四个步骤还不够，要想把事情真正的商量好，还要遵守三个重要的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公平公正。公平公正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提出提案，提出意见，投票表决。班级中的每个人，议事权利一律平等。同学们，回想一下你的班级生活中，是否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呢？快来和同学们分享一下吧。
3: 有，上次我们班制定班规的时候，每个人都能上台说自己的想法，最后大家一起投票定下来的。
4: 我也有过，我们班上次策划元旦联欢会时，班委让每个同学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提议的猜灯谜游戏通过投票被采纳了，感觉很公平。
1: 看来同学们都有过参与班级事务的经历。那同学们，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享有平等参与班级事务的权利吗？
5: 因为每个人都是班级的一员，都是班级的小主人，每个人的想法都很重要，不能只让班委或者少数人说了算。
1: 说得太棒了，这就是公平公正的内涵。我们每个人都平等地享有提出意见和建议的机会，同时我们也要耐心倾听并尊重他人的想法。在班级建设中，遵守规则是保证公平的前提。管理班级事务要坚持一视同仁，对所有人各种事的标准一致。同时在处理班级事务的过程中，还要关注同学们的合理需求。接下来是协商的第二个原则，公开透明。老师先给同学们讲一个小案例。有个班的班委私下里就把秋游的时间、地点、方案定下来了，直到活动的前一天才告诉全班同学。结果很多同学都不满意，有人说自己想去的地方没有去成，有人说自己当天刚好有事就先不参加了。同学们，你觉得这个班的班委做法有问题吗？问题出在哪里呢？
6: 他们的做法不对，秋游是全班的事，应该提前告诉大家，一起商量。
7: 班委私下决定不公开，同学们都没有参与机会，这样不公平。
1: 是啊，班级事务的协商必须保证公开透明，并且贯穿事务的全过程，决定前公开，决定中公开，决定后公开。同学们，在你的班级生活中，哪件事儿做到了公开透明？是如何做的呢？
4: 我们班选班委的时候就很公开，决定前，班会提前告诉我们选举的时间、岗位和条件，让大家都提前准备。决定中，每个人都能报名、演讲、投票，全程大家都。

0: 参与，决定后当场唱票和公布结果，当选的班委名单还贴在公告栏里。
1: 我们班制定班规的时候做到了公开透明，决定前班委提前把要讨论的主题告诉全班，让大家都回去想建议。决定中开班会，每个人都能提出自己的想法，一起讨论。决定后最终定好的班规打印出来贴在教室墙上，大家都能看到。
2: 同学们分享的特别棒，这些情景完整地体现了公开透明的三个阶段。决定前向班级所有成员告知相关信息，详细介绍不同的提案，让大家提前知情并做好准备。决定中充分听取每位同学的意见建议，全体成员参与讨论。决定后及时公布表决结果、最终方案和后续的执行情况，让同学们知晓全貌。只有做到了公开透明，每位同学提前知道要讨论的事情，充分讨论，表达意见，结果及时公开，才能保证班级事务处在全班同学的监督之下，推动班级工作的健康运转。其实，班务公开栏就是落实公开透明的好方法。同学们，如果让你来分管班务公开栏，你会如何做保证信息的公开透明呢？
3: 我会及时把班级事务的通知、讨论的方案、最终的结果都贴在公开栏里，保证每个同学都能及时看到。
4: 我会欢迎同学们对公开栏的内容提出疑问和意见，要是有不清楚的地方，我会给大家解释，有不对的地方也有及时改正。
5: 我会定期更新公告栏的内容，每次班级开完会定完事，第一时间更新上去，而且保证上面的信息都是真实准确的，不写错，不遗漏。
2: 同学们的方法都特别周全，特别务实。有了规范的班务公开栏，公开透明就真正落到了实处。我们每一位同学都能够成为班级事务的知情者、参与者和监督者。接下来是第三个原则，协商合作。我们在商量事情的时候有不同意见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如果一有分歧就吵架，事情肯定商量不好。你看，这两位同学，一个想去动物园，一个想去植物园，争得面红耳赤，谁也不让谁。同学们，如果当时你就在现场，你会如何调解这个矛盾呢？
1: 我觉得可以先听听两边的理由，然后全班投票，少数服从多数，这样大家都没意见。
6: 我会说，就算意见不一样，也不能吵架，要尊重别人的想法，不能只觉得自己是对的。
4: 如果大家一直拿不定主意，可以问问老师的建议，让老师帮我们出出主意。
2: 同学们的办法都特别好，协商不是争输赢，不是谁嗓门大谁就对，而是合力寻找最优方案。所以我们在协商合作的时候要做到以下三点。第一，互相尊重，不因意见分歧就闹别扭。第二，耐心倾听，别人发言时认真听，不急于反驳。第三，理性解决，意见实在难以调和，可以请教老师或者专业人士的帮忙。只有同学们之间相互沟通、理解和尊重，才能集中大家的智慧，达成共识。方案经过大家一步步的协商，最终定下来了。可是

0: 这时候有同学心里不服气，说我的方案没有被采纳，所以这个方案我不认可，这次活动我就先不参加了。同学们，你觉得这个同学的想法对吗？为什么？
1: 我觉得不对，因为这是大家一起商量出来的结果，是按少数服从多数定的，不能因为自己不满意就不遵守。如果每个人都这样，班级就乱了。
0: 是的，班级成员集体形成的最终决定，在班级中具有约束力，每个成员都要遵守共同的决定，并落实到行动中。这样可以让我们的班级更加团结向上，让我们的同学关系更加融洽。当然，如果同学们对这个方案还不认可，还有意见，可以再次向同学或者是班委会提出建议，在下次班会课的时候继续讨论。当然，在新的方案出台前，同学们仍要遵守原有约定。同学们，这节课我们学习了协商的四个步骤：班委履职，宣布议题，班委会介绍活动方案，充分讨论，发表意见，集中意见，公布结果。我们还了解了协商的三大原则。希望同学们，
2: 今天老师带你一起照着镜子，那么我举哪个手，是不是镜子里的人也举哪个手？试一试啊，来，摸耳朵，好，不错，还原，还有，换，收，不错啊，咱来难点的啊，急，对，听我的声音，有事吗？没有，好，再换一个。好，刚才的游戏环节大家做得特别好。那么下面呢，我们进行拍手操的练习。预备，起，一、二、五、六、七、八，一、二、五、六，一。五六

0: 好，我们刚才的专项练习，大家做的特别好。下面我们做一小游戏，看我们俩配合一下啊！拌饼、烙饼、油条、馅儿饼，哎，我们俩成功了，谢谢！来，前后两人一组试试，预备，看谁俩人能成功啊？没成功，好的。 两个人同时转，来，谁还行？成功了给他们掌声啊！来，预备，开始，
1: 看他们仨都能不能成功。
0: 哎，快给他们俩掌声！来，再试试，开始。 又有一对成功了，真棒！增加难度，我们俩又变了，翻饼、烙饼、油条、馅儿饼，看啊，完了我们还要翻回来，看明白了吗？好，俩人一。

游戏的方法啊，起跑线以后出发，绕过标志筒以后折返，两个人完成接力，看明白了吗？哎，

好了，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终极 PK， 大家准备好了没有？预备！绕镖口没绕，有，红跑没绕，对，绕完了跑。

对，要绕啊！走了，走了，好的，来，给他们加加油，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对，绕。加油啊！加油，别犯规。好的，加油。

下面我宣布刚才的游戏一组同学获胜。下面我们进行放松练习，鼻吸口呼，吸呼，吸呼，停。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王老师，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今天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节课。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北师大版教材六年级上册第三单元，用字母表示二。第一课，用字母表示数量关系。准备好，我们就一起开始今天的学习之旅吧。在第三单元中，设计思路如下：思路一，以生活情境为载体，引导学生理解字母表示数量关系的简洁性与一般性，学会用含有字母的式子概括规律，建立模型，以解决实际问题。思路二，内容设计遵循学生认知发展。分为三个阶段，逐步深化。思路三，引导学生从经历具体数字运算到抽象字母表达的认知过程，从算术思维向代数思维转变，逐步形成结构化的代数思维。思路四，通过贴近生活的情境驱动教学，利用对比让学生体会字母表达的简洁性。确保学生充分经历探索与抽象的过程。在今天的学习中，你可以准备一张草稿纸，准备好，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学习吧。今天的主要知识点有：情境感知，发现规律，借助篮球比赛得分情境，观察多组算式，找出投进球数、罚进球数与总得分之间不变的数量关系。二，自主表达符号抽象，尝试用文字、符号、字母表达数量关系，对比辨析，感受用字母表示数量关系简洁概括的优势。三、迁移运用，理解式子，借助生活情境，用字母表示总人数等数量关系，辨析字母与数量的对应关系，掌握含字母式子的书写规范。四、联系旧知，回顾公式，体会字母能概括一类数学规律，建立符号意识。同学们，每年我们都会有激烈的班超联赛，有足球赛、排球赛，还有篮球赛。我们都知道，体育赛事健康第一。那在激烈的比赛过程中，也要注意安全为首的原则。最近，淘气、笑笑他们也举行了一场篮球比赛。我们一起来聚焦篮球赛事，想一想其中可能会有哪些数学问题吧。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篮球比赛的规则。篮球比赛一般分为上半场和下半场，上半场又划分为第一节、第二节，下半场则为第三节和第四节。那在每场篮球

0: 球罚进两球，齐斯班投进一球，罚进两球。看到这组数据，你想提出哪些数学问题呢？老师知道有同学想要提出淘气班、齐斯班分别得了多少分，也有同学提出两个班到底哪个班的得分更高。都是非常好的问题。如果我们想要解决齐斯班和淘气班到底哪个班的得分更高，我们可以先怎样计算呢？没错，先算出两个班的分别得分。同学们，拿出你的学习单，自己列式计算一下吧。谁想来分享一下你的算式？齐斯班获得了多少分？我们可以列式为二乘一加一乘二等于四分。那算式的每一部分分别表示什么意思呢？二乘一表示投进球得分，一乘二表示罚球得分，两部分相加就是齐斯班的总得分。那淘气班得了多少分呢？淘气班总分列式为二乘三加一乘二，二乘三表示投进球得分，一乘二表示罚球得分，两部分相加总分得八分，四分小于八分，所以淘气班的得分更高。那比赛激烈的进行着，我们拿到了第二节的比赛数据。在第二节中，齐斯班投进三球，罚进四球；淘气班投进四球，罚进三球。这时，你知道齐斯班和淘气班哪个班的得分更高吗？请你继续来列式计算一下。齐斯班此时得分为二乘三加一乘四，等于十分。淘气班得分为二乘四加一乘三，等于11分，十分小于11分，所以在第二节比赛中，淘气班得分更高。这一次你算对了吗？比赛继续进行，来到了下半场，在整场比赛结束时，齐斯班投进7球。罚进6球，淘气班投进8球，罚进6球。此时整场比赛结束后，最终齐斯班和淘气班哪个班的得分更高？请你再次算一算。在整场比赛结束后，齐斯班的得分我们可以列式为二乘七。加一乘六等于20分，淘气班的总分为二乘八加一乘六等于22分，20小于22，所以最终还是淘气班获得了胜利。同学们，老师把刚才我们计算的一组组算式列在了一起，请你观察一下这一组组的算式。你发现了什么？
1: 每一道算式里面都有乘二和乘一，
0: 你观察得真仔细。
2: 投进球数、罚进球数，每一场、每一节都在发生变化。
0: 是这样的，投进球和罚进球一直在变。
1: 虽然投进球、罚进球的数量一直在变，但是投进一球得2分，罚进一球得1分的规则始终不变。
0: 你说的太对了。
3: 得分会跟着投进球数和罚进球数的改变而改变。
0: 你们观察的都很仔细，总结的也很到位。那么，在我们这些算式中，得分一直在随着投进球数、罚进球数的变化而变化。但是，投进一球得2分，罚进一球得1分的规则始终没变。你可以用数学的语言来表示一下得分和投进球数、罚进球数之间的关系吗？
1: 得分等于投进球数乘二，再加上罚进球数乘一。
0: 你说的非常好。

0: 还有想要补充的吗？
1: 得分是投球的总分加上罚球的总分，投进的个数乘二加上罚球个数乘一，就是总的得分。
0: 你们说的都很准确，我们可以用这样的写法来表示：得分等于二乘投进球数加上一乘罚进球数。那结合之前我们学习过的用字母表示数的相关知识，你能把得分、投进球数、罚进球数三者之间的关系用字母来表示吗？你可以自由设定所选字母，并写完之后并和同桌说一说你设定了哪个量为什么字母，以及你的算式表达的是什么意思。老师看到有这样五种不同的表达方式，第一位同学写成 A 乘投进球数， B 加上 B 乘罚进球数。第二位同学的作品是得分等于 2A 加 1A。 第三位同学的作品为 C 等于 2A 加 B。 第四位同学写成 C 等于 2B 加 A。第五位同学将得分等于 2A 加 B。 你能看懂这些同学所表达的意思吗？你可以把它们分分类吗？哪些能够正确表达三者之间的关系呢？说一说你的理由，可以和同伴进行交流一下。有同学把这五个同学的作品分成了这样两类，他觉得一、二、四为一类，三和五为一类。他给出了这样的理由，他觉得第一位、第二位和第四位同学的作品不能够正确表示得分、投进球数与罚进球数之间的关系，而第三位和第五位同学的作品能够正确表示他们之间的关系。老师也听到有同学有不同的意见，那么我们来逐一的分析一下吧。第一位同学的作品，你能看懂他的意思吗？淘气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不知道 A 和 B 代表着什么，这真是一个好问题。你和淘气有一样的想法吗？那么在他写的这个算式中，我们结合文字对应的关系， A 代表了投进球得分 2，B 代表了罚球得分 1。 可是在投进球分得分和罚进球得分始终为二和一保持不变，所以我们一般不用字母来代替，只有变化的量我们才考虑用字母来代替它。所以第一种方式是不正确的。那么我们来看一看第二位同学的作品，你有什么想要对小作者提问的吗？淘气发现他的投进球数与罚进球数都用 A 来表示，同学们请你想一想，这样写合理吗？我们的投进球数与罚进球数是两个不同的量，一直在变，并且不一定相等，所以不能用相同的字母表示这两个量，应该用不同的字母来表示。所以第二位同学的作品也不能正确表达三者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第四位同学的作品。这一幅作品有同学产生了很大的疑问，它到底对不对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笑笑提出这样的想法，如果我们设定 A 代表投进球数， B 代表罚进球数，那么应该用二去乘以 A， 再加上 B 就是 2A 加 B。 他觉得这位同学把投进球与罚进球数写颠倒了，有不同的意见吗？没错，如果我们就将投进球数设定为 B， 罚进球数设定为 A， 这样写是不是就可以了呢？是的，我们要注意

投进球数、罚进球数，你设定的字母是什么，就要一一对应的来书写。那如果第四位同学的作品改完之后，就和第三位一样了，用 2a 加 b 来表示。也有同学觉得这样的写法是不正确的，他发现这里多了一个 c，之前我们没有写过字母 c。你知道这里的 c 表示什么意思吗？对应我们的文字关系是 c 为得分，那得分一直随着投进球数、罚进球数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它也是不确定的量。我们也可以设定一个字母来表示，写成 c 等于 2a 加 b，和文字表达的意思一模一样，所以它可以表示三者之间的关系。同学们，那么我们总结了两种不一样的表达，一种为得分等于二乘投进球数加一乘罚进球数，一种为得分等于 2a 加 b。观察这两种书写方式，它们分别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没错，用文字表达非常的直观清晰，一眼就能看出在表示什么，但是书写起来非常的费力。如果我们写成字母的形式，意思表达不变，书写起来更加简便，这就是用字母表示数量关系的优势所在。经历完激烈的篮球比赛，我们一起再来看一场有趣的社会实践活动。秋天到了，学校组织六年级的同学们去划船。那么在划船的门口贴着这样一个牌子：大船每条可乘坐六人，小船每条可乘坐四人。每个班都设计了自己的乘船方案，并且正好坐满。淘气班计划租三条大船，三条小船。你能根据以上信息计算一下，淘气班一共有多少人吗？淘气班的人数我们可以列示为六乘三加四乘三等于20人。六乘三在这里表示大船的乘坐人数，四乘三在这里表示小船的乘坐人数。大船乘坐人数与小船乘坐人数相加，就为总人数。同学们，你算对了吗？那除了淘气班、奇思班、笑笑班、妙想班，他们都设计了自己班的租船方案，并且每个班都正好坐满。学校最终租船一共 A 条大船、B 条小船，你能根据上面的数据写出全校的总人数吗？老师看到有这样两种写法，总人数等于 6b 加 4a，总人数等于 6a 加 4b，到底哪一种写法能正确表示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三者之间的关系吧。总人数等于6乘大船条数加上4乘小船条数，而此时大船条数设定为 a，小船条数设定为 b。那代替一下就是 6a 加 4b，所以我们的总人数应该写成 6a 加 4b。你写对了吗？同学们，那在今天的课程中，我们通过篮球比赛计算总人数，总结出文字表达关系，并抽象出字母表达关系，又练习了租船中总人数的表达关系。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有哪些收获呢？我们知道，含义不同的数量要用不同的字母来表示，并且字母要和所代表的量一一对应，不能写反。变化的量才可以用字母来表示，而不变的量我们可以直接用数字来代替。用字母表示关系更加的简洁。
高效。同学们，你们总结的非常到位。其实不只是今天我们见到了字母表示数量关系，在以前的学习中我们早就

0: 见到过字母表示关系了，你能回忆起来吗？是的，长方形、正方形的面积公式、周长公式以及形成问题公式、加法交换律、乘法分配律，这些都有字母的身影。字母就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边，是一种强大而简洁的工具。在我们的生活中，处处充满着数学，我们要善于观察，用数学的眼光观察生活，寻找不变的量和变化的量，寻找它们之间的关系。那么在这节课后，我们可以继续完成书上的练习。笑笑参加套圈游戏，你能表示它的总分吗？王叔叔卖早点，他的营业额应该怎样表示呢？两辆车同时从两个城市出发，它的相遇时间又是怎样的呢？在下节课，
1: 肺活量和游泳

0: 首先我们在吹气之前，大家注意，我们站的时候要保持立正的动作，上体立直，挺胸，不要低头含胸，这样我们的气就吸不进去了。深深的吸一口气，用我们的胸部和我们的腹部用力把气吸进去，把我们的肺部充满，然后把气憋住，然后用吹嘴堵住我们的嘴，注意不要让它漏气。堵住嘴以后，我们缓慢而均匀地把我们肺里面的空气连贯地把它吹出来，中间不要停，这样才是我们肺活量最终最高的一个成绩。好，同学们，刚刚高老师教给大家的深呼吸的方法，不光对于我们肺活量的成绩提高有帮助，其实在我们的游泳过程中也同样适用。那么接下来我们到游泳馆里面去试一试，好不好？
1: 好。
2: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游泳馆，同学们已经换好泳衣了。高老师，肺活量和游泳之间有什么联系？
0: 因为我们的游泳运动实际上它是在水中一项克服阻力的一项运动，那么运动员在水中需要克服水带来的阻力而快速向前游进，那么在游进过程中呢，运动员每一次的呼吸都会破坏身体的一个流线型和它的平衡，会增大阻力，所以我们尽可能的要让运动员在水中游进的时候保持好流线型，那么强大的一个肺活量可以让运动员减少呼吸的次数，保持好流线型，游进过程中速度会更快，然后游的时间更久。
2: 我看到同学们都已经跃跃欲试了，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游泳运动会吧。
0: 接下来我们进行今天的第一个水下项目，50米蛙泳。好，各就位。

好，老师先来讲解一下我们手脚配合的时机。我们蛙泳配合，手腿配合的时机五个字：划收身蹬飘。我们划手的时候，两手向外向下做划手，同时做抱水动作，内收前伸，这是我们划手的动作。我们脚下的动作，我们的小腿藏在大腿后做收腿，两脚向外翻，脚尖朝外，做快速蹬加的动作。那么连贯起来，划收伸蹬飘。好，你连贯起来自己做一遍，开始。非常好，来起立。好，同学们，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做一组去玩小练习。好，第一组准备。单臂滑手，好，来，预备，收完腿，两只腿夹紧飘一会儿。

好，同学们，接下来我们再来进行一组50米蛙泳的测试和计时，看一看刚刚我们做完去完小练习以后，我们的成绩有没有发生变化。好，各就位。

0: 刚才啊，看大家学习游泳的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啊！学习游泳呢，不仅能够让我们的动作更加的协调，而且让我们掌握了呼吸的技巧。接下来咱们就再来测一下我们的肺活量，看看掌握了深呼吸技巧之后，大家的肺活量有没有什么变化。
1: 好，把气吸满。好的，我们又提高。
2: 来，下一名同学。
1: 把气都要吐完。来，开始。非常棒啊！我们这个数字也是有大幅度的提升。好，准备开始。你看你这次的成绩，中间没有断气，这次成绩比上次提升可不少，真棒啊！

0: 汪东伟，江苏省启东实验小学校长、高级教师，江苏省333高层次培养对象，江苏省小学语文专业委员会理事，南通市小学语文学科专家组成员，南通市学科带头人。
1: 同学们好，我是江苏省启东实验小学的汪东伟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同学们，学习了第四单元《宝葫芦的秘密》节选这一课，我们初步了解了宝葫芦奇妙的能力，我们也知道了王宝他为什么要这样一个神奇的宝葫芦。感兴趣的同学呢，在前段时间共读了《宝葫芦的秘密》这本书，发现在王宝他真正的拥有了宝葫芦后啊，他逐步认识到靠宝葫芦的不劳而获带给他的其实并不是幸福，而是烦恼。这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宝葫芦的秘密》整本书跨学科阅读分享。这节课是我们前面课文学习的延续，也是我们整本书跨学科阅读的展示和分享。那我们就先来把宝葫芦请到班级读书会好不好？书中宝葫芦是这样出场的。那要想生成这样一个神奇的宝葫芦形象以及奇妙的出场环境，借助 AI 我们该输入哪些既简洁又精准的语言呢？汪老师输入的呀是这段文字，期待出品吗？那我们就共同按下回车键，来了。同学们看，人工智能啊，其实还是需要我们人赋予它灵魂，才会智能精准地给到我们所需要的成果。那我们看一下，先来梳理故事地图，请你邀请三位同学分别围绕宝盒中的关键词，用两三句话来讲一讲与之相关的这个故事。第一位同学，你选择哪个宝盒？赶紧点开。哦，你宝盒中的关键词是金鱼。第二位同学，来，请你来打开你的宝盒。你的关键词是下棋。最后一位同学，你就没有选择了，赶快打开宝盒吧。你的关键词是数学试卷。好，第一位同学，来，请你来说说。是的，王宝他想要钓到金鱼。哎，可是在他的这个故事当中还有一个主人公呢，对，是他的同学郑小灯，以及郑小灯的姐姐，在书中啊，我们称她为老大姐。这姐弟俩啊，因为

事件发生了争执，最后还产生了一些误解。同学们看，如果关注小贴士，那我们就能把这个故事讲得简洁、完整又清楚。第二位同学，来。是啊，在王宝和姚俊义下棋的时候，他说的是把这个马吃掉，可是这颗带马的象棋却飞到了他的嘴里，让他真是吞也不是，吐也不是。这个吃啊，可真是大大的出乎了他的意料。看，同学们，长话短说，那是我们阅读能力的一种体现。你看，第二位同学用简简单单的两三句话，就将下棋这个故事讲清楚、讲完整了。好，最后一位同学，数学试卷这个故事啊，真是让人印象深刻。王宝想要的是数学试卷的答案，可是宝葫芦却给他变了一张同学的试卷到他的桌上，真是让他尴尬又焦虑呀。看来同学们对书中的故事情节真是了如指掌。在阅读的过程当中，我们还制作了这样一些思维导图，树状式全面呈现，山形图一波三折，表格式一目了然，箭头式呢走向清晰。再来看简报式，那是图文并茂。这些思维导图的使用制作真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那现在让我们聚焦到这张思维导图，看看能不能根据这个事件轴来归纳一下整本书的主要内容呢？从王宝掉到宝葫芦开始，他产生了一个又一个的愿望，宝葫芦都帮他一一实现了。然而，这宝葫芦的神奇能力却让王宝意外地产生了别样的情绪，最终他扔掉了宝葫芦。同学们看，在这样一个又一个事件的叠加之下，我们就能轻轻松松地将故事的主要内容完整地呈现出来了。那宝葫芦是在哪一个故事中出现的呢？对呀，掉到宝葫芦就是它出现的时候。那么哪几个故事是宝葫芦被喜欢呢？让它钓到金鱼，又给它变出了许多零食，这就是宝葫芦被喜欢的世界。那被讨厌呢？在下棋吃马的时候，宝葫芦被王宝的讨厌那是到达了一个顶点。而考试作弊同样也是一个关键事件，它是王宝的内心产生主要的一个转折点，最终让他毅然决然地扔掉宝葫芦，那这时候也就是宝葫芦被遗弃了。同学们看，在这个事件轴当中，我们理出了宝葫芦的大事谱。在这样的宝葫芦的人生走向当中，我们看到了他的命运所在。宝葫芦又有怎样的神秘面纱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任务升级，去解密揭开宝葫芦的奇幻面纱吧。先来弄明白宝葫芦为什么称宝呢？哪个小组来分享一下宝葫芦档案，说说宝葫芦又有哪些超能力呢？我们一起来让宝葫芦的超能力做个大集合。宝葫芦啊，它能实现人的所有的愿望，它的确是法力无边，手眼通天啊。那宝葫芦它除了这些超能力之外，它又为什么被称宝呢？通过查字

0: 资料，知道了宝葫芦啊，它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是占有了一席之地，它跟福禄是谐音，有着美好的寓意。的确啊，王老师也给大家补充，你看，在他的这样一个一个超能力之下，他的内心也产生了一种满满的自得。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内心独白。
1: 假如你真的肯做我的主人，让我做你的奴仆，那我一定听你的使唤，你要什么有什么。我从此以后就属于你了，我立誓要为你谋利益，处处替你打算，请你相信我，我什么事儿都能合你的意，我是你的忠仆，你可以靠我得到你的幸福。你要什么，你吩咐就是，不用问我能行不能行，凡事我都给你办到。只要你动一动念头就成，全不用你费力。
0: 看，宝葫芦的所言所语、所作所为，它无形当中让人内心的欲望被无限的放大了。那么，宝葫芦称宝，我们刚刚有同学还聊到了，是它具有传统文化的价值。在中国的经典作品当中，宝葫芦它出现的也不少呢。你看，铁拐李的葫芦啊。他能起死回生，那太上老君呢？他的宝葫芦啊，可能降妖镇魔。再来看，身为妖怪的金角银角大王，他们的紫金葫芦里呀、可也藏着一片混沌的天地呢。更不要说同学们熟悉的葫芦兄弟，他们的七色葫芦可是团结一心的主要代表。在我们的传统文化当中，就对葫芦有着不一样的定义。所以呀，你看，它既不叫宝白菜、宝冬瓜，它只叫宝葫芦。它的宝啊，也算是名至实归了。在书中啊，宝葫芦它最终让王宝的内心产生了觉醒，所以说它的这个宝啊，是名至实归。其实啊，同学们，这些都是宝葫芦对王宝以及对我们的一种教育价值。那宝葫芦尽管它处处是宝，但是它的身上还隐藏着许多的秘密呢。宝葫芦它并非人人都能拥有，在奶奶讲述的不同故事的版本当中，有的宝葫芦啊，是因为做了好事被神仙奖励到的。有的呢，是远足到了龙宫获得的，还有的啊是在挖地时候不经意间获得的。至于王宝呢，他是在钓鱼的时候钓到了这样一个神奇的宝物。宝葫芦和王宝他们俩的约定是不能让别人知道，要不然啊这个魔力就会消失了。的确，这样的一个秘密规则，它呀推动着整本书故事情节的发展。在刚才的交流当中，同学们还提及到了宝葫芦所变出来的这些物品都不是宝葫芦变出来的，而是他偷来的。你看，这可是宝葫芦不可告人的秘密。这在书的后半段，他就直接的揭露了出来，而这也成为王宝内心觉醒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哦，你们发现的是宝葫芦它使用后遗症的秘密，来说说看，它有哪些使用后遗症？它让王宝对它产生了依赖。是的，同学们啊，你们要知道，天上掉馅儿饼，地上可有陷阱。凡事啊，我们只能靠自己，而万万不能依赖他人。同学们看，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这宝葫芦啊，隐藏着这么多的秘密，包括有使用后遗症的秘密呢。那正因为宝葫芦是宝，所以它让王宝产生了许许多多的愿望。也正是因为宝葫芦的秘密，它让王宝的情绪产生了不同的波动。那现在就让我们。

走进宝葫芦和王宝共同的世界。我们先来了解王宝奇人，谁来愿意分享王宝的个人档案？在你的分享当中啊，你猜测王宝名字当中的这个宝字又蕴含着他父母对他的希望。那汪老师啊，查了一下字典，在字典当中有这样两个解释。我也猜想他的父母啊，一定是希望他长得好，而且呢，像同学们所说的那样，就是都是父母手心里的宝。因为这个宝，它不就跟宝葫芦的宝、宝贝的宝是谐音吗？那再来说说王宝愿望清单。在他一个又一个的愿望清单里，你能发现王宝身上的闪光点吗？能不能从正面来评价一下王宝这个小孩？他能想着学校，不光光想着他自己。王宝他有着极强的自尊心，也有着很强的好胜心。同学们，好胜心他本没有错，关键在于我们要把握好度。还有同学发现了，王宝身上最大的闪光点就是知错能改。说得好啊，同学们，在你们的补充、交流、完善当中，我们更全面地认识了王宝这个小孩。那这个孩童，他和宝葫芦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渊源呢？我们一起来走进王宝和宝葫芦的情感交织，去梳理一下宝葫芦的大食谱。在宝葫芦出现的时候，那就是王宝获得这只神奇的宝葫芦。那他为什么被喜欢呢？就是因为王宝他依赖上了宝葫芦。你看，他对宝葫芦提了许许多多的愿望和要求，宝葫芦都一一帮他实现了。所以啊，他特别喜欢宝葫芦。那他被讨厌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宝葫芦给他带来了尴尬、焦虑、难受、失望，所以啊，他开始质疑宝葫芦了。直到最后，他毅然决然地告别宝葫芦，这宝葫芦也就被他遗弃了。你看，在王宝种种的事件当中，我们梳理出了他的大事谱，也知道了宝葫芦的人生走向。那王宝的情绪又产生了怎样的波动呢？王宝在获得宝葫芦的时候是极度兴奋和激动的。关于他得宝时的兴奋，书中有这样的描述，在第十八页。那在这一段文字当中，王宝的哪些行为表现让你读懂了他的兴奋呢？说说看。是的，这一系列的动作，看，地下打了一个滚儿，又打了一个滚儿，嘴里大声地唱着，又打了两个滚儿，把腰弯着，头顶着地，吧嗒翻了一个筋斗。这些不同的动作描写，尽管没有兴奋两个字，却将王宝的兴奋跃然纸上，溢于言表。哦，你还发现了，这里有个省略号。对，说明啊，王宝的兴奋啊，是将要把心啊都飞出来了。同学们真会读书。汪老师啊，发现了大家在阅读的时候做了不同的批注，在其他的章节不同的段落，大家留下了不同的读书痕迹，写出了不一样的读书感受。从获得宝葫芦时的兴奋，他有没有将这样的情绪一直持续下去呢？并没有。他到依赖宝葫芦时的矛盾，到质疑宝葫芦时候的恐惧，到最后告别宝葫芦时候的坦然，王宝的情绪在不停地波动着，行为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宝葫芦既是王宝成长的陪伴者，又是我们大家的教育者。作家张天翼

0: 在宝葫芦的秘密这个故事当中，又要给我们传递怎样的人生经验呢？在书的后记当中有这样一段话，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在课后和 AI 进行深度对话，它一定会给你带来一些不一样的启示。时代在发展，科学的进步会让我们不断地遇见人生中的各种宝葫芦，但同学们啊，只有我们自己才是我们真正的宝葫芦。同学们看，刚才的这些都是我们自己读出来的关于宝葫芦的秘密的价值启示。那么在今后的人生当中，在今后的阅读当中，我们还要以今天的跨学科阅读分享为起点，走向不同的人生的新的启示。我们今天的阅读分享到这儿呢，就结束了。同学们，下课。
1: 这是一双凝望了三千多年的眼睛，浑圆如月，眉目清扬，绿色瞳孔里流转着青铜时代最初的晨曦。当风沙淹没王城，岁月锈蚀了金戈，唯有这双眼睛始终未合，色彩依旧，将遥远王朝的呼吸与心跳镌刻成永恒的文章。镶嵌绿松石寿冕纹铜牌饰，长16.5厘米，宽11厘米，整体呈亚腰形，四角钝圆，两侧各有对称的环钮，主体框架由青铜铸成，略微拱起，其上镶嵌了500余片绿松石，大小多在几毫米见方，厚度仅1到2毫米，平和的丝丝入扣，虽历经数千年，依然无一松动脱落。牌上兽面双目圆睁，炯炯有神，仿佛洞察着世间万物。嘴巴大开，造型夸张，展现出一种威严与神秘的气息。两脚上沿，卷曲似尾，似蛇身蜿蜒，又如天地能量涌动，展现出一种极具开创性的神灵崇拜意象。这片铜牌饰于1984年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出土。二里头，多数学者认为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先民在继承中原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广泛吸纳融合周边地区文明的先进因素，创建出发达的早期青铜文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手工制作技艺分工精细，已经产生了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这片巴掌大小的铜牌饰集铸造和镶嵌于一体，需要将500多片绿松石切割打磨，然后在严丝合缝嵌入铜坯，体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与玉石复合加工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镶嵌绿松石寿冕纹铜牌饰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对于铜牌饰的具体用途，学术界有不同认识。有研究者认为它具有护身符的功用，或者是标识持有者社会地位的象征物。与铜牌饰同时出土的还有铜铃，也有观点认为铜牌饰与铜铃在当时应该是配套使用，它们可能具有沟通人神的宗教礼仪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形式高度相似的铜牌饰在甘肃天水、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地也有出现，这些跨越千年散布于中原、西北、西南等不同区域的文明遗存， 在形制、纹饰和镶嵌工艺上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反映出早在三四千年前，多地区之间可能已经存在着活跃的物质文化交流。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今日，当我们驻足于这件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前，所见的不仅是一件代表夏代工艺的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质与卓越创造力的生动体现。它所承载的技术体系与精神信仰，穿越数千年时光，至今仍在文明的脉络中熠熠生辉，绵延不绝。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青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越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8: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9: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0: 永康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1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

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村东有白虎岭，白虎者最终凶神也，背插三刀以射白虎，故名白彪。正月时期，民行于街，着盛装，舞刀枪，有邻共聚，村舍安泰，是为社火。穿过横涧川，越过云凤山，白彪村这个以红脸社火闻名的村落呈现出一片祥和之气。
1: 白彪村西边有个古墓，是唐代，根据这个唐代这儿算，就有咱们这村已经是1000多年。
0: 在数百年的历史中，流传下来一种庆祝春节的庆典活动，包括舞龙、舞狮、扭秧歌等，这种活动便是社火。在这个古老村落里就传承着一种技艺，那就是作为白彪村标志的红脸社火。重大节日一定要玩社火庆祝，这已经成了白彪村约定俗成的一种习俗。为什么叫红脸社火？乡亲们自己也没有统一的答案。有人说是因为演出时脸上画的红红的油彩，也有人说是希望生活红红火火。不管答案是什么，大家都知道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宝贝。
1: 宋代时候，咱们南门村一个姓宋的一个宋婆，他给把这个社火在山东山西一块给把这个借鉴过来的。
0: 李连贵是白彪村社火表演团的团长，也是红脸社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2: 我吧是13岁正式开始跟了师傅学，14岁正式出台表演，耍了有20多年。你说的是三转吕布，你是吕布，哎，你转的吕布啊，哎，你是转的张飞，听没啊？哎，那是张飞，那谋张飞啊！你是刘备，听见没有？哎，你是关公啊！关公的大刀啊，送你威武了啊！哎，今天下午你们好好练，要看昨天咱没有练，前天没有。哎，是那烟疙溜的套，因为他是仇人，烟光了烟疙溜的套。

春节过后，这里将要迎来村里一年中最盛大的活动——联庄会。在一年一度的联庄会上，白标村所在的景星矿区

0: 哎，这个颠儿，什么叫颠儿啊？就是我们手一动，腿一动，每一个动作必须腿手动脚。哎，例如说打一个架梁，腿也得动，这是看了这个东西和别处的不一样。
1: 虽说是耍了一辈子的社火，李连贵还是提前一个月就开始招呼大家彩排。由于白天大家要为生计奔波，排练的时间只能定在晚上，距离约定的排练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李连贵已经往排练场赶去。

0: 仙道的徒弟们已经开始练习，看到他们缺乏默契的配合，又想到不久后的联庄会，李连贵心里非常焦急。两位徒弟不到位的对练，更使他悬着的心揪了起来。
1: 这任务太多了，配合好配合好，我全心全然的认
2: 可。你说我掉进
1: 去了？别说了。
0: 晚上八点，所有人都已经到齐，大家按照正式演出的形式排练整套动作。
1: 咱们用现存白鹤这个点手压手发布点听见没有？现存这个东西在当中配个吊扇拉丝，听见没有？
3: 哎，你好，徐外面好嘞。
1: 平常你出的饭来还是什么小子小米圈的光那一整就来点。
4: 那这是一
1: 点。那过来。说了几十年闹不成了穿响了。自己叫他可惜吧。
0: 今天矿区将有一场盛大联欢会，白标村社火表演团受邀压轴出场。早上八点，团员们早早地来到了村委会，开始化妆打扮。鲜亮的油彩在脸上铺开，勾勒出神韵非凡的人物造型。

0: 在表演队伍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稚气的脸庞，他叫何剑锋，今年才刚满11岁，是表演队里年龄最小的队员。矿区表演是何剑锋学习社火后第一次公开演出，也是他期待已久的一次亮相。
1: 我以前看社火的时候，我非常喜欢他们穿的衣服，觉得很帅，我也想戴紫荆冠，我也想穿上漂亮的衣服。
0: 在上午的联欢会上，李连贵觉得徒弟们并没有把社火的气势耍出来。临近傍晚，他把何剑锋和师兄们组织起来再次练习。
2: 你不能跳起来打，过来还说不攻不能，这不能打是吧？别的人也得表的，这过来也，你念念了，这动他了咋的？
0: 距离联装会还有5天时间，李连贵心理压力越来越大。看到徒弟们不成熟的表演动作，他忍住怒火进行纠正示范。
2: 好，别动，是不是抢你就不能穿，不能自己去穿，自己穿啊。哎呀，不行那你这个台不能动哦，那是个死人哦。
3: 来，从哪儿
2: 是你的
4: 动，没有那两腿站吧，
2: 他不是痛的那两腿啊。
3: 啊，提前过来吧。啊，那个啊，到这儿，在这儿。

0: 如果说李连贵是村里的老社火，那么刚学习半年社火表演的何建峰就是不折不扣的小社火。对于这群少年来说，这样的表演训练关系到他们是否能成为一名合格的社火表演队员，而对于李连贵来说，这关系到红脸社火这门手艺的传承。
1: 就在这儿呢啊，在这闹不红了，我带我在中班里打。
0: 生存和发展是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者面临的现实问题。为了这门技艺的传承，白标村的社火队员们一直都在坚持着。李俊生是李连贵的爱徒，他正式的工作是矿区洗煤厂的搬运工。繁杂的工作之余，李俊生每天坚持练习拳脚，村里关于社火的事物能赶上的一次也不落下。
2: 我从四宝啊，跟着孟兴文师傅和李连贵师傅他们，一直耍的将近20年吧。这个是14年，村里弄社火，有空都去参加。
0: 今天是采接和拜关公的大日子，工作一上午的李俊生回到家中，妻子已经为他准备好了一顿美味的饺子做午餐。吃过饭后，李俊生和其他演出团员会按照表演的线路围绕村庄走上一圈，最后到庙前祭拜关老爷，为即将到来的正式表演宣传造势。
2: 家里边一听起那个鼓点一响，你倒想自己耍啊。我是从15万开始练的，练基本功吧。倒是从这个房子一开始盖，我到这点开始练。
0: 盛大的节日终于来了，白标村文化活动中心的广场上早已人山人海，附近各个乡镇赶过来的表演团队正在这里集合，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街表演即将拉开帷幕。所有表演的队伍都要围绕整个村落游行表演，舞双龙、斗双狮、扇子舞、军乐队，各村表演团队卖力地展示着自己擅长的技艺，全村的男女老少纷纷出门观望，翘首以盼。像往年一样，白标村的红脸社火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李连贵的脸上终于展开了舒心的笑容。围观的村民逐渐增多，气势磅礴的鼓点，身手矫健的表演，加上村民响亮的叫喊声，联庄会的气氛被推向高潮。
3: 这是一种精神文化，消除矛盾。这个社会的人在这个大鼓一响，什么矛盾、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0: 演出结束，一场祭天仪式就要开始。这种祭天仪式是世世代代的社火人祈求来年人畜兴旺、风调雨顺的方式，融入到了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们心中。祭祀仪式结束后，今年的联庄会也走向了尾声。一辈人的社火，一辈人的坚守传承，是白标村人不变的信念。
2: 这东西吧，必须保留下来。那祖祖辈辈都是这儿传下来的。那东南边这边这个要失传了，还对不起村里的父老乡亲。
4: 所以说，我也是。

0: 这个相当感动，一说这个这伙子感动的，我这双眼的要泪，不用那什么叫自动这个泪都出来了，因为啥？我内耗这个东西，一说这个东西啊，我只怕说学不好嘞，只怕教不好孩儿们嘞，只怕老百姓给了其他的不好的评价也好吧。反正从我这个思想吧，反正把北边的社会必须得发扬光大。哎，越来越完美，越来越好吧。
1: 红脸社火是白标村人的骄傲，它的存在也对白标村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数百年时代变换，社火和村落成了白标村人不变的寄托。当人们停下匆忙的脚步追根溯源时，他们总能欣喜地发现，在这里，村落依旧，社火长存。这种来自田间地头的朴素艺术，在孕育它的土地上，带给了人们无尽的欢乐。

我姓黄，黄振江，是地道的本地人，佛山人。学校里佛圈是从1967年8月学的，现在是那个差点佛前省级非遗的传承人，佛山红圣馆的馆长啊。我是17岁的时候学的嘛，今年67了。我们这个地方啊，是有一个这样的氛围啊，都是那么10来岁的男孩子。90%以上都学武术的，学拳的时候都知道，说差点破拳很厉害。

佛山弘盛塔里佛学院最鼎盛的时候啊，是上个世纪的20年代初。当时啊，在弘盛馆的分馆呢，有20多间，会员超过10000人。但是中国最大的一个武馆就是弘盛馆啊，主要它就是草根性，当官的人不叫，是有钱人、土豪、大天哦，啊，这个也不叫，流氓地痞也不叫，都是来自社会的底层，那些啊手工业者、农民啊、小商贩呐、码头工人呢，都是这些人。所以我们的前辈啊，都参加那个太平天国的农民运动，在各个历史时期，他们都能投身当时的反帝反封建的热潮里面去。就是说我们的前辈都是他有一种不屈不挠追求真理、做人为乐、康复正义这样一种思想在里面。我有一个比较好的条件，就是我的外公啊，对和那些弘盛馆的教头啊都很熟悉，大家都是很要好的朋友啊。那个弘盛馆的第二代的传人黄氏，和我外公是忙连交。我外公是做那些河虾那个东西的嘛，他经常来我们外公的铺那里吧。有一天，我的老妈那时是不就是都4、5岁，就在那个铺里面玩吧。你知道那个搞水产的那地都很湿滑的啊，那时候湿滑了，不知道怎么滑倒，一两个手撑在地上。

两个手骨都断了，断了都是那时候皇室来帮他治好的。那还是有点神奇的，就是说他几十年没有说过他的手有问题，他是用那个传统的跌打补的，就是用夹板夹的嘛，在敷药的嘛。其中的武馆嘛，起码有三样东西嘛，一个是那个武术，一个是写诗，一个是那个跌打医术。这个药方啊、秘方啊，大部分都是在那些民间的武馆当中。

0: 咁啊，加上我哋主要就係一個人才個複製，包括去學習、練習、實習。
1: 關鍵人才。所以我話人才嗰度咧，真係你一個瓶頸啦，係點樣解決好嘅咧？咁你而家仲有冇喺佛大嗰度招留生？
0: 冇啊，佛大啲學生我哋就實習。我哋喺即係全民健身中心嗰度租落嚟，等個大學生喺度搞個創新創業咁樣個功夫收納店，咁就咁咯。諗住喺10月底要開啦，
1: 都好嘅，慢慢睇。

0: 飛咗去，佢好多時候會圍繞嘅，攞圍繞幾個幾圍啦，唉。
1: 就和外公的关系找了那个第一个师傅是霍康，第二个师傅是何毅。
2: 开幕
1: 中了学的时候没有这个意思，也没有想到啊学了以后有什么改变，没有的啊。但是学了以后就觉得第一个身体方面都应该是比较好了，生病的小了，还有对问题看问题呢的人的那个比较豁达一点，大度一点，与人为善。小时候读小学经常和人打架的，学了以后师傅说了以后，我几十年没打过架，也没和人家空过脸。退休的时候比那个还在岗的时候还要忙，比如说啊，我们红色主管叫要搞那个庆典，到了那里就搞那个组织工作，搞那个准备通知那些啊国内外的同胞，都是做这些东西咯。我们每年一趟的都搞那个差点佛圈的比赛啊，你就也要搞我那个组织工作啊。我是这个主管的做事的人啊，都是干事做事。

我们学忏悔佛拳的时候，也要记得我们的武德是什么。我们就是想通过你们的学习，不断的深造，把这个优秀的民族的文化传承下来，更能让那个外国人能接受的还是我们的中国功夫。中国功夫它的内涵很深很广，不是一般的我们打几下哪一个输哪一个赢就算了，不是这样。我们敬礼的时候要这样啊，这个手眼向前，这个大拇指压着你这个啊里面的拳眼，四个手指并拢，这样给个礼，敬礼。礼毕。好的东西，好的文化传承下来，做这个事真的也不容易。

0: 要把它的火车传承下去，就是要从那些娃娃来扎起来。所以我们很早的时候，就1999年就开始了金孝园，一直都没有断过。一定要有基础，因为我们那个特点呢，就是它的步伐要灵，走动变快，一定要快，练到差不多了你才能动手，还是一个比较大的工程吧，可以说啊。
1: 一二，
0: 佛山红上五彩的佛圈是一个土生土长在民间的一个比较优秀的民族的文化来的，把那些前辈总结的经验来继承下来发展下去，造福人群，我觉得这个是莫大的善事。

0: 就像我家里我妈就一直在问我一个问题啊，说我为什么闪米特可以一直这样就是说在外面去飘而没想过安定下来呢？她想不明白为什么，她经常问我这个问题，但是我好像也没有办法很好的解释给她听，因为有时候我自己都觉得很难理解。
1: 有时候探险的时间太长，他就会辞职去做，还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叫闪米特。我感觉他扣不上，
2: 扣得上。
3: 闪米特是一个6000多年前起源于西亚的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就我起这个名字其实就希望自己跟古老的闪族人一样，能够非常善于攀山涉水，去探索这个未知的世界。
0: 黄河最近手漂的时候就说死了那么多人，所以我觉得也许我去才是个更好的选择，因为如果他想到就是我每天要在岸上等他，我觉得他下水之前会比较慎重。
3: 你说他不危险是不可能的，

0: 用太阳走过掩护峡线翻艇了，但是后面就会进水段，能够借助这个机走得比较快。
1: 就是他没有按照约定的时间到达汇合点，你就会很担心呢，你就会很胡思乱想啊，想的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故啦，会不会有什么意外啊，那个时候你就巴不得哪怕快一秒都希望能快点见到他。以前我就想为什么他跟别人不一样呢，我想不明白。而且你又会想，那如果我真的放弃他，我是不是能够过上我想要的生活，是不是也能跟那些同事和朋友一样买更大的房子，买更好的车子。我想试着去了解他的世界到底是什么在吸引他这么执着于探险。
2: 天气很恶劣，下着很大的雪，有点后悔没有穿那个连体的干式防水服。
1: 就是跟他在一起的这些过程中，让我觉得时间对我来讲变得更慢了。黄河这一年我觉得比我过往十年经历的还多。
3: 那我想说他是我生命最重要的人啊，跟探险对比起来，他的价值远远比探险的价值要大。如果他

0: 真的是不希望我去进行探险的话，可能我就会放弃探险，停下来。
1: 他现在的探险已经超越了一种个人的兴趣爱好，他的行为也带来了很多改变。我心里认为他做的事情很伟大，我内心很崇拜他。他要继续梦想，我会支持他。

0: 为嘛我讲球赛的时候那么多人喜欢，我自己觉得除了天津话本身呢幽默以外，最主要的还是我讲实话。
1: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告诉我如何坚持，没有捷径，不努力肯定没回报，努力之后的回报也未必是你想要的那100%。我偷戴剪油帽，擦烂裤子倍儿飞，豆能也猜到那脚惨条用的位置后来走，哎，有一个战术外加远射，哎呀，这个女人相处打勾
2: 啊，那是他刚才这个广告来个黄的，那黄手没外眼，你知道吗？
0: 老人问呢，问我为嘛我讲球赛的时候那么多人喜欢，我自己觉得除了天津话本身的幽默以外，最主要的还是我讲实话。我名字叫沈福如，人们呢送我一个京门外号叫段子王，我自己也感觉了，我怎么说的成个段子呢？嗨，大伙喜欢就行了。记得我小时候天津有个棉纺市场，那时候国家队经常在那里踢球，我们一帮小孩儿就在那看球，看着看着兴趣就来了，从那儿就上瘾了。而且他们那些技术动作呢，回来我们就学，对这足球都特别喜好。那阵儿没有嘛别的玩儿，国家刚解放，场地条件呢有限，地面不平，再加上踢球啊，它那梯子弹性大，结果踢这种球呢，大伙儿你踢脚水或者我带球，它蹦的蹦，哎，把灵敏性啊，把这个灵活性啊，速度啊，这都练出来了。那阵儿很重视足球的，南斯拉夫都到中国来过，打咱中国打太多了，13-0。当时毛主席就说：“你现在打我们13-0，13年以后我们就得要赢你。”1958年呢，我到北京参加全国少年联赛，那阵儿的北京队啊，就是国家队，就是国家红队。我们呢能在那儿看他们表演。王璐那阵儿啊，咱是一脚定乾坤，我为李子健呢，结果到我坐在那个球门柱子旁边，他这一脚打死了，他那劲儿多大，我是不点小孩坐，一下打我脸上来个跟头，仰不脚。哎，但是呢，能学到东西。1965年呢，我被国家挖掘成国家队，和现在的内马尔、克罗泽一样，但是咱跟人家比不了啊。他们都配着11号，我那阵儿就是11号，我配了一辈子11号。你像我们跟智利比赛，周总理接见，哪个上场的这个都握手，晚上呢就给一个请柬去人民大会堂。周总理的国宴有菜单，那都印着国徽，印着国徽，人家就说这个我钱拿着了。好，那现在一想，那可大方了，那都是国宝啊。咱不懂，庄则栋他老去，他说咱也不喝酒，你最后他都是一道菜是冰激凌，你倒点茅台，你尝尝最好。呀嚯，这搁茅台那味儿不一样了。那阵九大就是全世界都关注啊，选出了新的领导班子，九大代表呢要看体育，足篮排。

棒，各个项目里头挑一个。我们这几个呢做参加，现在给九大代表呢钢琴伴奏红灯记。穷人的孩子早

0: 追着那一年呢，去葡萄牙考察，在那里斯本这个希兰的大酒店，一到晚上啊，10点多钟。来了好多人，都是足球经纪人。电视台呢播放这以后呢，就成网红了。我是沈福如，大家好，球迷朋友们好。到处的都有人呢，坐我去解说球赛去。再加上呢，我习惯用天津话，亲近自然接地气，所以啊，观众们也都给我捧场。现在我在闽侯路小学教孩子们踢球，这些孩子们呢都很聪明，学校家长啊又都很支持。我觉得教孩子们呢踢球最主要的多鼓励他，给他们树立信心，找他们友谊，关键还要教他们怎么做人，要有集体意识，尤其是爱国思想。我们小球踢球，你看都是对抗出来，关键呢是教练他的练的方法不一样，都是外国教练，外国教练他不了解呀中国人的这个身体结构，人家那欧洲也好嘛，人家都是狩猎出身，他韧带厚啊，所以他踢脚弓啊射门都行，咱们为嘛那么做不行呢？实际咱行，咱没走对路，你得对抗中才能成长。你看，就这上场阵容里头啊，那么些个人呢，现在没了几个了都。王侯军队长没有了，中锋王继连没有了，守门员张业夫没有了，他当时是队里最大的。右后卫向恒庆也都比我们小，11个人里头都没了4个了。啊，现在后边呢还有几个人，所以我们现在活得很幸福啊。我的外孙子之前一直踢足球，但后来又因伤告别了职业球员，我让他改做裁判。虽然他没能继承我的路，但我不遗憾，因为足球是一门要有天赋的艺术。
1: 有特点，这双眼睛，凤眼，
2: 凤眼，单凤眼，
3: 门凤眼，
2: 门凤眼，
3: 这眼好。
0: 现在我已经年纪古稀了。这辈子很平淡，没嘛大风大浪，也更没嘛传奇的经历，但我觉着自己呀，很幸运，也很知足。

关于秘书秋香闯功夫，母亲的执迷云宠与不信任的门面，在那家清早袅袅的炊烟里，在那家人生沸腾的排档中，梅祖在先秦时期，梅祖属百日之地，在客家菜之上。客家菜的口味偏皮咸素，代表作用盖过肉人。客家酿豆腐、梅菜扣肉等等等。艾是前进人，是一名厨师，也是一间火锅店的老板，有两只猫儿，但又不知这些。艾曾经做过熟很多工作，二十三岁左右就到广州里闯世界，曾经我做过服务人，摆过地摊，开过出租车。

0: 种植做过数很多工作，但系都一年做过一摊水工作。一个人生就像一排磁带，那么过去的就是那个 A 面， B 面也许可以就是一种种子，一个种子多用来消失还会使得光绪，消失还用来缩分爱太足球，足球是那个最爱，每当放学难上上去，都会拿点足球在球场上，通通太快的踢上去。那时的时光是最快乐的。那时的经常白梦。梦见到自己学真正的球场上，成为一名真正的职业球员，真站在绿茵场上，听到球门的球迷的欢呼的笑声，也许在做梦吧。父母不允许我再踢球，佮唔相信我向我成为人一名职业球员，我想伊个也做梦吧。
1: 看看沿着右边的推进，萨拉赫这次逼近禁区里面找到了德米诺，突然一次急停，那射门没有危险，这次球进了，神锋萨拉赫1-0领先。开赛不到12分钟，
0: 做翻点以后先发一来一问题，但其实心里面对足球的热情丝毫没有改变，总是觉得心里会怪样。
1: 这就是安菲尔德，
0: 一场球分为上半场、下半场。上半场那个梦来实现，可能很好。中场休息的时候，还会召回来自家的梦。下半场有梦的陪伴，一夜就会恢复。曾经我也希望阿妹去踢足球，可惜他对足球无兴趣。来上夜就会训练吧，不过20分钟一跳舞，不管用的，这爱黑的梦想，来人人都会去支持的。足球对我来讲，还是一单单，就是一种释放。虽然有时会笑，人生如果还能倒转吧，但可能会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奔跑在绿茵场上。四年的时候的梦想，但反过来讲，我见十分钟已经见他生活，我爱我见的家，爱人生。

我记得小时候去看我父亲的比赛，他每把对手摔倒的时候，不像有些人先是欢呼雀跃，我父亲呢，总是先把对手扶起来，然后和对手握手。我当时觉得很奇怪，他跟我说了四个特单混特合的特单，尊重对手，完了后你再庆祝胜利。在我的这个人生当中，上了一趟非常这个宝贵的一堂课。我叫南丁保利格，是呼和浩特民族学院足球队的主教练。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啊，我父亲问我，你以后希望踢足球还是跟爸爸一样练这个摔跤啊？很明显我父亲是想子承父业，但是我果断地选择了足球。我以为父亲要反对我这个选择，没想到父亲很支持，毕竟还是选择了体育。那个时候孩子们的娱乐方式少，足球带给我太多的快乐，甚至是邻里之间孩子们的友谊都是从

0: 足球开始的。那个时候学校的这个足球氛围特别浓，只要有点空余的地方都有踢球的。要是没有场地怎么办呢？只要一下课我们就到处抢场地，没少因为踢球争地方完了跟人家打架。除了训练以外，我平常反复看一些经典的比赛，研究他们的技术和战术，比如说球风出野的英格兰，个人技术优越的巴西，还有强调团队配合的西班牙等等。不过要说心目当中的灵魂球员，我觉得还是克洛泽，因为他为了对手的立场出发，主动丢掉比分，最后说到底还是六个字，尊重你的对手。
1: 我只要给你这个方向上传球，我给你力量大，你完全可以挺好。小一二三四五。
0: 1999年我来到蒙文章科学校执教，刚开始呢全校只有400多名学生，男生100多名，你想挑一名好的学生苗子特别困难，所以说压力大，有一种孤独感。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球员都很努力很执着，他们来自牧区的孩子，先天条件非常好，但是因为条件有限，受训不足，导致基本功不扎实，对足球的认识比较浅，这也是作为教练的我首先要克服的困难。意大利名将卡西奥尼曾经说过，足球队就像一部机器，每个部件运转起来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1: 到现在讲到的，
2: 我们每年都选拔新队员，首先要看人品的好坏，所以说我们这里边需要队员做的事情是要尊重裁判，尊重教练，尊重对手，团结的合作的一个精神。如果这一点做得不好，踢得再好我们都不会要的。
0: 2010年是我人生当中最困难的时候，那个时候父亲得了癌症，我白天上课晚上陪床，整天状态心不在焉，看着昏迷的父亲身上插着6根管子很难受。父亲手术后第4年离开了我们，对我的打击很大。都说传承就是儿子的记忆，这些也是从我父亲身上学到的，他们老一辈人做事的那种专注，那种对事业的崇敬感，是生长在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没法比的。我儿子今年刚6岁，他也喜欢足球，也许是足球对他现在来说仅仅是个游戏，但我觉得已经足够了，他快乐就好，我不会去用我自己的方式去灌输他，就像我父亲。

0: 这是一些欢快的场景，这是一些热爱生命的人，这是一种倍儿爽的生活，肆无忌惮的追逐打闹，嘻嘻哈哈，自由自在，小伙伴们都在和这个城市愉快地相处，哪怕有那么一刻不需要再忍着绷着，这样的人生就值得去追求。
1: 我叫康敏，8年前吧来到青岛，也不瞒你们说，也是为了之前的男朋友各方面原因吧，然后就觉得放弃北京生活，来到青岛吧。
0: 虽然最近流行姐弟恋，康敏甚至为了他搬来了这个城市，但种种性格的不合还是让两个人分了手。康敏从原先就职的银行辞了职，他开始爬山攀岩玩户外，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

0: 是我同事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说那个康明，那个你明天有时间吗？我说怎么了？他说我同学坐潜水。虽然我这个人很喜欢这些很心跳的运动，很喜欢极限运动，但是我知道我肺不好，我想，我说算了算了，他就非要拉我下，我觉得包不下他面子了，我说好吧。
1: 康敏没想到这次驳不下的面子就完全的改变了自己的生活。

海底下是这样的，感觉你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你当你感受的那种失重，感受的那种你只是在水下听到气泡的声音，看到眼前嘛，看到在陆地上没有的东西的时候，看到另外一个世界的时候，你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那种静静的感觉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真的很幸福，像鱼一样很自由。

0: 潜水员最最初级的 open water 的证书，也就是开放式水域潜水员的证书。别人吧都挂高级的，我挂最低级的，是因为当时刚刚开始学潜水的时候特别新奇，拿到证书特别开心，所以我把这张证书给挂起来了。
1: 从那以后，康敏一发不可收，他从潜水爱好者成为了一名潜水教练。
2: 好，第一次下水肯定有些紧张，你们不用紧张，需要做的只是把手势跟教练表达清楚就 OK 了。还记得手势怎么做吗？上升下潜，如果不舒服的话。
1: 今天的康敏与从前在银行上班追着爱情而来又被爱情打败的康敏完全不同，他一边上课一边自学英语，他把自己的房子布置得仍然温馨，还养了一只叫孙悟空的猫。他今天可以笑着谈论之前的分手，他在天气好的时候

0: 后仍然喜欢去情人坝走走，却已经是全然不同的心境。
1: 你走到马路上，你看别的女孩都白白的穿上，我也喜欢长裙呀、啊，我也喜欢那种特别飘逸的那种感觉呀、啊。不行，你想我这样，我要穿上一大白裙子，然后打扮那样走在路上，你想会什么样子呀？太对不起，太对不起青岛了。
0: 这不是一个小清新变成女汉子的故事，这是一个女孩找到自我的故事，是心灵的故事，是一个城市热爱生命的人们的故事。在这里，有人为了爱人甘心奔波，有人为了未来努力生活，有人为了世间大道走上了寂寞如梭的路。生命就是为了追逐，为了庆祝，为了去爱。

0: 介绍一下自己。
1: 我叫贾世荣，我毕业于魅族大学的，我是一七零加二老师的舞者。我听不到世界的声音，但可以感受到音乐的舞动，能够起舞，这是在成都我的黑市。我始终相信，大家的不可能，不是我的不可能。我当时好生病，老师说这种多暗了，软110mm，软120mm，软没有体力。当时我还小，就觉得我不知道我跟小朋友有什么区别。为了适应，就考了那边的交流。妈妈就知道我学唇语，刚开始有点困难，因为不了解对方。
2: 圆，不是圆，是圆。
1: 我妈妈把手把我的喉咙上，就用喉咙的震动给吸流骂出来，然后等着我把我妈妈的大衣。妈妈接触以后就习惯了她的口气，所以就没问题了。试学的时候，就我妈妈看我协调和我保留的特别强，就把我说到了我把培训班。对我们来说，听不到音乐是最大的困难。学习舞蹈的时候，会根据老师变化的拍子去感知音乐的节奏。看老师做示范的时候，我会特别用心的去观察，要旋转、舞蹈动作和音乐的节拍，完全合算。唯一的办法就是反复的练习，最终把音乐的节奏走到我的血液里。

跳了10年了，每天晚上没听见你，这是多好的姿势啊！这办了第一个我，我看怎么样把我当课程来，我就这个他们一样的。我怎么想就是成为艺术导师，来办一场区域级的专科晚会。我想把我的好的作品带给大家们看，也包括把我的快乐分享给他们。

喂，飞机就是那个 hot house，然后还他们也会被拉着我的眼泪，叫你 hot house，这养育，他怎么可能去去吃，就是那么想，越是吃越不敢，我是甲鱼，我是九零后。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以语越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8: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9: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0: 永航虽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冠军食堂》，我是张琪。着急鼓掌是吧？
1: 对，
0: 来来来，欢迎张老师。
1: 很高兴站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烹饪的乐趣。最后，我是希望让我们在这里一起感受一下这个美食的无限可能。
0: 对，有您在我就放心了，因为如果是。对，他在其实也挺放心的，因为如果是我自己的话，就是无限可能，那就是黑暗料理了。来，欢迎郑老师。
2: 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跟大家在这里相会了。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用有趣的方式来解读营养，让营养在美食中发挥它的作用。
0: 好的，那么小明来出你的线索。
3: 今天的嘉宾是一位老朋友，请看大屏幕。
0: 哦，是一张冰啊，
1: 有点像。冰球，
2: 我看那个左上角有一个小的黑影，我觉得不是冰球，我看像脚。哦，
0: 看到了。哦。

0: 要这样说的话，你看直接来这儿跟我们有冰上运动的，你看张浩老师，
1: 嗯，还有张慧老师，
0: 对，张慧老师，嗯，对吧？还有冰上的，嗯，目前我还没有想出来。
2: 还有一张图片提供给大家。
0: 啊，这个不用说了，像花样滑冰呢，他其实穿的不是这个鞋，主要是这样一看就是什么动作。
1: 张慧老师，
0: 来看 VCR 是不是张慧老师？

0: 大家好，大家好，
1: 张辉老师，欢迎您再来。标志性动作啊，那上次呢其实也给我们出了很多的一些训练的一些方法，这一次的是不是应该有进阶式的一些训练方法了？
0: 就应该比较成型了，而且呢现在是大众更愿意接受的一些方式，对，它有一些器械准备的倒挺专业的。
1: 因为我们不太懂嘛，所以可能准备的太初阶了，就是幼儿版是吗？应该是
0: 就是比较初级的版，这是，对对对。但正常在学校体制里面学习，就是训练也会准备一些简易的版，因为它很好卷，箱子里面就可以放一个滑板出去，它不仅能练你的下肢核心，还能练到你的臀腿维度的这个核心力量，一会儿会非常的那个痛苦。它坐起来的话，蹲起来，哎，这就不算滑了，就是你蹲起来就哇，
2: 好有意思。
0: 我给大家先展示一下我们的技能，因为我要做的太难看了，是不是不太好？
1: 没事，你可以多来几遍。
3: 多来几遍，
0: 对吧？你日常在生活家里面可以就是高一点，因为我们的体能是有一定的限度的，我们可以高一点，双腿可以蹬完之后跟着回来。这个是可以在家里。如果你再延续，我们的专业就要来了啊！我们的专业首先又开始了，蹲着，我们的蹲起角度，我们的力度就开始蹲下去。对，他蹲下去，你看我的后引腿一定要还要低一点，完了蹲过去，低一点，蹲过去，低一点，结束，
1: 好简单啊！
0: 你们换个人来，
1: 换个人来，来我来踩着，郑老师先吧，我觉得郑老师好像
4: 蠢蠢欲动了已经，
0: 一定要注意收紧你的这个腿，如果你支不住会撑到。你的前腰肌或者你的内收肌会拉伸到，那拉伸到就不太好了。
1: 你慢一点，你先别做高难度了，你先在上面走一走。对。
4: 怎么滑起来？
0: 不用滑起来，是蹬起来的，就是你蹲起来就。哇。
4: 哦，蹬起来，我这个脚蹲吗？
0: 对。
4: 蹬不起来。
1: 我感觉他在。
4: 我不会蹬。
0: 看似非常。
4: 这看着好简单。
1: 你觉得郑老师像个螃蟹吗？
4: 怎么的？再看一眼。
1: 没事，按照您的理解。
0: 啊，对呀，啊，
1: 对，有点感觉了。
0: 不是，你要让你的脚必须靠在一个对连接处，这个地方你有蹬。蹬一点，对，
4: 不行，这个不行，
0: 终于展示到我们的优点了。哇，
4: 它这个是的确是核心运用，我这会又开始冒汗了，就是不用特别大的动作，就几下。
1: 对，
5: 没错，而且对臀跟腿的这个力量的要求还真的蛮大。
0: 找到共鸣了吧？
1: 其实做饭呢也是可以拉近我们之间的关系的。
5: 没错，
1: 比如说今天您带什么样的食材呢？
0: 我就看看现场有什么样的食材。
1: 食堂嘛，
5: 对，
1: 我们菜多，大家来选。
5: 没错，
1: 真的选哪样吃哪样
5: 吗？没有，我觉得没有问题。
0: 没有，我不行了，还有大叔在后边顶着呢。没事没事，
1: 是吧？行，反正你就是我们的托底。
5: 好嘞，
1: 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6: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1: 好，我第一次在咱们节目的这个环节看到我们的案板上什么都没有，
0: 我一会儿变出来。
1: 果然您是天桥底下说相声的，这个怎么办？
5: 其实我这个为张老师啊准备了一锅，
0: 做完了。
1: 来，您开一下盲盒吧，
5: 选一个今天的一个主食材，剩下我们来搭配。
0: 哦，主食是吗？
5: 对，主食材。
1: 我不知道想说些什么。
0: 这个正常，我觉得大多数人看到了这个锅里的这个食材，可能首先看到的就是柿子炒鸡蛋。
5: 对
1: 对呀，西红柿炒鸡蛋。
0: 对对对，但是我也偶尔也会放一些木耳在里面。我这都一起烩了吧？除了辣椒，这辣椒好像不能往里配吧？
5: 也可以配一点点。
0: 那就这样，我们把四个主食都选了吧？
5: 可以。
0: 我尝试过，没事儿了，因为我们家里的冰箱之前我们都说了，一直都是开着冰箱，之后你看着啥，只要它能往里搭配，不起冲突的就都可以。

0: 所以说永远就不要质疑一个妈妈在厨房的江湖地位。来吧，坐吧。
1: 这儿还有一个他今天的搭档还是一个专业的厨师吗？
0: 对哟。然后他的搭档呢还是一个专业的营养专家，一定就是帮他来
2: 分析一下我们这个菜里面的。
3: 其实我们每天呢，如果想补充足够的这个优质蛋白，鸡蛋就是最需要的了。木耳的话，就是平时的话，我也会让我爸爸妈妈他们多吃一点，因为木耳多糖的话，它有一个激活免疫，然后抗肿瘤，然后抗炎的一个作用。
0: 木耳其实像我们语言工作者呢，也经常吃，因为它清肺。
3: 对，
0: 特别是有些咳嗽啊，或者是有些内火的时候，是不是经常也会服用？
3: 没错。
0: 我想跟大家来确定一件事儿啊，就是
2: 它是不是一道菜？
0: 对，它是一道菜还是四套菜？
1: 一道菜。对，其实我从我专业的角度来说的话，我是从味道上可能稍微分一分，就是我想做一个类似于酸甜苦辣咸都汇到一块儿的这么一个菜，以简单为主，但是呢又不违和。其实我觉得这些呢食材还稍微少了一些，再加上一个苦瓜的苦味，其实可能感觉大家觉得哎呀苦瓜特别特别难搭配，但是苦瓜跟西红柿搭配在一起非常非常好吃。完了之后咱们这里面缺什么，来我选了一个胡萝卜，
2: 我觉得这个颜色搭配的也好。
1: 没错，一个是五味调和，还有一个是五彩人生，你看各种颜色搭在一起也比较
0: 升华了。
2: 这确定是食堂
0: 思政节目其实呢也经常会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人生的升华的，对不对？
1: 没错。
0: 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这六种食材是否能够搭配在一起。
4: 理论上是可以的，虽然以前没试过，但是建议你们尝试一下
2: 这个回答呵呵。
1: 那咱们准备操练起来，
2: 来吧，什么洗菜切菜，来
1: 削个皮儿，
2: 走嘞走。
0: 其实我特别喜欢我们的节目，我也希望在这个节目中能够常驻，因为只有在这个节目你看我不用干活。来，大家动起来，操练起来，展示你们真正的技术的时候到了。
1: 其实你也有活干。
0: 我没有
1: 把鸡蛋打了。
0: 那没问题。
2: 我们没有找到瓜皮的挠子，所以我们就用手给它刮掉。哇，
3: 彩玲
2: 走，你
3: 我来端过去。
2: 对，
1: 咱们是把木耳焯一下。
2: 对，木耳要过水的。
1: 木耳、苦瓜跟胡萝卜稍微过一下。对，
0: 但是断生完之后是不是要迅速的去泡凉水？
1: 对，让它保持它的叶绿素不会氧化。
3: 因为我平时不做饭嘛，所以我很少吃苦瓜，但是苦瓜特别好，我就专门买苦瓜汁喝。它针对夏天的话，它的清热解毒呀、消暑呀效果还是很好的。然后我更多的是因为苦瓜里面的苦瓜多糖，它是一种天然的胰岛素，有时候我比较喜欢吃一些碳水的糖那个蛋糕。
2: 你喜欢的都是别人喜欢的，好好吃碳水的。
3: 放纵完以后，我就想说来点天然的胰岛素，帮我去消解一下，让我的血糖上下车。
0: 那就是说我吃完了一块蛋糕之后，我去喝点苦瓜汁。
3: 时间上没有直接关系，但是，这个苦瓜多糖的确是对于胰岛的功能是有帮助的。
2: 对，我一会儿把木耳改一下刀好吗？
1: 可以啊。烫，小心烫！
2: 我着急，你直接放凉水里好不好？
1: 凉水是为了烫那个……
2: 哦，不好意思，
1: 苦瓜跟胡萝卜的，
2: 它不是为木耳准备的。好嘞，我改我的刀啊。差不多了，木耳不能放太多。
1: 我你来炒其他的，先炒鸡蛋。
2: OK。
0: 对，我就想说，你们不要忘了，我们还有一个鸡蛋呢。
2: 我知道，没有鸡蛋怎么盛呢？我们的菜盘子呢？谢谢。
0: 接下来这一趴呢，就全部由张慧张老师来进行操作。然后呢，我们大家就来期待一下张老师的这个做菜风格啊。
2: 我要是每一天做饭的时候旁边都有一个下手，哎呀，
3: 就需要了，
2: 感觉自己。咱们好像很不专业的样子呢，感觉。
3: 我看好像得有个东西去翻炒一下，是吧？
2: 今天有点尴尬呀。
1: 这是因为我的问题，因为我一般在家里边炒菜的话，像这种漏勺，我就可以直接拿过来当勺子用。
2: 对，在我们家也是这边基本上是挂了很多那个勺子，所以随手就来了，对不对？可以了，撕啦撕啦，来这儿了我就比较。就是尽量收着点，我要在家就开始炒了。在这儿呢，在大厨面前我得装的就是专业一点，让它成点形。
0: 不是，反正也要散下来嘛。
2: 但它不一样，你就是成形再散和你那个直接豁出来是不一样的。我们把鸡蛋是不是炒成八分熟就够了，对吧？我先问一下。

0: 哇，它这好好看。
1: 我要是在大厨面前，我就尽量的就做的就是漂亮一点。这个鸡蛋炒完之后出来之后还剩点油，所以就先炒洋葱。洋葱是把那个洋葱的味道先炒出来。这个铲子为什么是这个形状的呢？大厨，就这样好翻吗？
2: 这不太好翻。
1: 这一下子影响了我的水平。放西红柿，完了再炒完几下，要出锅之前再把这三个放进去，差不多了。
3: 我想吃有汁的。
1: 对，所以那就等一会儿吧，我们再聊一会儿，
3: 可以、啊、
1: 让它汁再往出跑一跑。先放一半的盐，一会儿再尝尝咸淡的时候再放盐。
2: 对，就是用盐的渗透压把里面的水分给挤出来。
1: 嗯，我还算是个半个大厨。
2: 其实这个洋葱炒成这样已经非常非常好，其实火候掌握的刚刚好。
1: 哎，大主要是身边有大厨。
2: 哦，哎呦，还会翻锅呢。
1: 会。大厨，我的火候差不多了吧？
2: 特别好。
1: 一会儿让大厨先尝。哎呀呀，不下。完，这个时候呢，我们炒两下就马上得放盐。
2: 嗯。
1: 再晚放的话，锅糊了。
2: 其实你看颜色非常好看。
0: 对。
1: 火应该可以小一点了。如果这个时候我在家的话，对吧？
2: 对。
1: 因为要出锅了，它一直在崩。因为它柿子里边的那个
2: 水，包括木耳里面的
1: 木耳，我再给你们掂几下啊。
2: 对，
3: 那鸡蛋还没有放呢，
1: 我知道，
3: 那鸡蛋是我打的，我也在这儿这道菜上贡献了就这么一点东西了。
1: 我们临生抽的时候在家，我一般都是让它就是稍微，哎呀，这个还行，这个口小，
2: 对，有一点点就可以。
3: 你要尝味吗？我筷子在这儿的
1: 啊，不用尝味，我这个手拿把掐这个可以。大厨帮我把那个火关了。
2: 好嘞，
1: 可以了。来，
3: 我觉得这个气势都就是不一样啊。这道菜呢，既然是您做的啊，您给它赋予一个非常好听的、有诗意的名字，
1: 就根据我名字来吧。
3: 行，可以啊。
1: 会，反正都是几种食材混合到一起的。
3: 嗯，
1: 那就五彩。完了，一锅。会，
3: 五彩一锅会。
1: 对，
3: 那来这样，来，我们的五彩一锅会就新鲜出炉了。来，再次欢迎张慧老师来到光君食堂。
0: 欢迎，
1: 谢谢。
0: 迫不及待想尝它的。
3: 哥呀，我们来尝一尝好吗？
1: 先尝一下木耳吗？
2: 之前闻到的味道还真的是蛮好的。
3: 哎，这个好下饭啊！
2: 对，
1: 好吃吧？
0: 真的好吃。你真的是会做饭的人。
1: 我本来就是会做饭嘛。我为啥？但是我不自己不吃那道菜的时候，我肯定会是，对我来讲是大盐大油的，
2: 味道会重一些。
1: 味道重一点，他愿意吃。
2: 对，其实我建议胡萝卜是生炒，跟洋葱一块炒，因为胡萝卜里边这个，维生素 A，
0: 对，脂溶性维生素，
2: 对，属于脂溶性维生素，跟油脂在一起的话，它的这个维生素释放的会更完全一些，更易于人体吸收。
3: 好好吃啊，这个
2: 不知道您感没感觉出来，西红柿跟苦瓜搭配完了之后，苦瓜没有那么苦了。
0: 嗯，
3: 小明帮我们来拍照计算一下我们每道菜的一个热量。
4: 蛋白质含量70克左右，脂肪含量35克左右，总热量800千卡左右，也就是慢跑90分钟左右消耗的热量。
1: 这样还能吃饭吗？这样了。
3: 张老师啊，就是您现在是2011年的时候退役了。
1: 对，是的。
3: 是退役之后呢，您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一个转变呀？
1: 退役之后呢，刚开始是没想着去读书啊，生孩子、结婚之类的这种想法，就想着为自己谋求一份好的这个职业，职业的规划和未来的这个工作方向。当我退下来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很多你的朋友，包括亲属、家人。都在帮你策划，当再去沟通和进行选择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很多事情不是我们想的那样，别人帮你选择，而且你又觉得你不适合的时候呢，就会很难去做抉择。有大概一年多的时间就非常的迷茫，因为就觉得自己从竞技体上站到了一个就那么高的领奖台上面，在转型的时候，你就会有碰到了很多的这种条条坎坎框框这样的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就觉得很无助。那个时候就觉得更没有更好的这个

0: 去向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应该去多充实充实自己。所以那个时候基本上我是2011年4月份不练的，就是退役的。我2012年10月份就入校了，在这1年半的时间里面，就从无到有自己做了很多的这个想法和抉择。12年就顺利的去北体读了3年的研究生。
1: 那读完研究生之后呢，目前您在从事是哪些？
0: 现在呢，我是在从事青少年的这个冰雪培训的这个教育。其实兜兜转转又做回了自己的老本行。
1: 最熟悉的永远都是自己老本行嘛，因为在这个行业你已经深耕了这么多年了。
0: 对，
1: 最大的舞台你也站上过了，然后最大的领奖台呢你也登上过了。您再去从事青少年培训的时候，是不是会有比别人更多的一个感受？
0: 这个机会给予我更多的认知是在于我对这些青少年的训练安排和对他们这个情感过程中这个沟通，让我学到了之前所有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因为他们是现代的青少年。
1: 对，
0: 就之前都是我们以前的训练模式，那又教的是成熟的运动员，包括我又出国去到在俱乐部里当教练的时候，那是西方国家的一种模式。我觉得现在才是一个真正的又有一点像第二春的开始一样，每天迎接的新的挑战是不一样的，因为他发生的问题就是永远都是你不是在你可控范围内的，但是呢你又必须要面对去解决它，这是每一天都在给我自己施压。我每一天在从嘴里说出来的话完全不是我脑子里想的或者我心里想的，都是他们发生了之后我当然不面对了要去解决的。所以我觉得教他们比教国家队的运动员还难。我觉得我要把这些疑难杂症都已经治好的话，我觉得我可能就在我的业务领域上会有一个非常高的提升。当然现在有很多家长还有很多身边的跟我同级别的教练员会质疑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我觉得每个人发挥的价值是不一样的，因为现在奥运冠军转型去大学里当老师的也很多，自己当教练的也很多。什么样的级别怎么样去平衡一个人的高低，我觉得不是你在做什么，而是你在这件事情上你付出的和你收获的这个平衡度。对，我觉得我教这个现在的年龄段的孩子青春期的比较多，我觉得我能帮助一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解决他青春期的最重要的这1年半载的这个时间时光，我能解决很多家庭矛盾和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奥运冠军这个级别听上去很高，但是每个人选择的生活方式是不一样的。
1: 但是还有很多呢，他们是把体育当作一种捷径去走，就是可能是我
0: 觉得中国家长更多的是刚开始是兴趣，后来都是想走捷径。
1: 今天他可能看到孩子说，哎，我家孩子是不是也可以，就是，
2: 有一点这个天赋啊，
1: 对，有点天赋，我是不是可以就是不顾一切的然后开始往上扑。对于这个冠军情节您是怎么看的呢？
0: 您说的这种状态呢，正是现在社会面临的常态化的一个重要现象。家长都觉得认为练体育是好事儿，首先身心健康强身健体，但是他们忽略了人和人的竞争。当所有的家长站在看台上看自己家孩子训练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些攀比心。所以在同时你会也面临很多家长负面的情绪的这些唠叨话题。同时训练为什么我们家孩子就比没有他们家孩子练得好和多，这东西就是你喜欢并不代表你家孩子是这样是这块料。孩子的体能和你家长的这种付出和你成绩的收获是成正比的，不可能所有孩子都是一样的。我们再回想起来，现在社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卷是卷这个词汇是怎么来的，就是因为家长一窝蜂的去在驻扎一件事情，把这件事情炒得那么热。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很多家长就丢失了自我的这个认知态度。我是冠军，我不能把你家孩子带成冠军。我想让他达到的完全他自己的体能已经接受不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呢家长要认清自己家的孩子首先是首要的。职业体育是非常痛苦的，
1: 对，很苦，
0: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获得成功的。但是家长现在不是这么认为的，就是觉得我花钱了，我付出时间了，我一定要得到生活。所以我现在做的就是尽量能让很多参与这项运动的孩子减少他们的捷径，让他们的青春期在一个合理又安全更开心的环境下，让他们把竞技体育的技能学到更多。我每周都会给我们的群里面发训练计划，我的训练计划最后一句话永远都是一项竞技体育运动能更好的带给家长和孩子的情绪变化，同时呢也能改善我们的亲子关系。
1: 其实我们现在发现呢，就是孩子是承载了家长的血脉的，
0: 就是这样。
1: 但是呢你不要把你的梦想跟你没有做到的事情你去让孩子去做到了，其实我觉得这种理论是不对的。
0: 所以我们家老大今年是九岁，去年8岁的时候5月份我带他去参加了一个半程马拉松。

0: 马拉松20公里，21.0975吧，差不多。
1: 嗯，
0: 他不是突然间去跑的，在下旬的时候，我们每周都跑，每周末跑个10公里，而且在他4岁的时候，我跑10公里，他骑着自行车。再过一段时间的时候，我跑10公里，他滑轮滑；再过一段时间，我是跑10公里，他也能跟我跑10公里。他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出生了之后，你要为他对他有一个精神的，就是精神上的规划和体能上的规划和学业上的规划，所有的事情都不是一天养成的。
2: 对对，你不要就是今天想了，就是我交给老师了，
0: 对，
2: 他就会了，
0: 不可能。
2: 就跟很多家长来句，就是那个什么，我给你报这个班，我给你报那个班的，好，我给你报了，证明他就会了。
0: 对对，
2: 这个理论是不对的。
0: 我们从来不会拿着手机看手机，完了吃饭，看拿着手机看他写作业，而且我们也不会在写作业的时候发生口角。不会就是不会，我也不会的话我们就一起查，如果完成不了的话明天找老师，就是解决就解决了吧。你要是使劲跟他掰扯1厘米和1米的事情，我永远也掰扯不明白。
1: 对，
2: 对，所以这个亲子教育和亲子共育的这种话题呢，是我们永恒的一个话题，包括家乡共育。
0: 对对对对，
2: 其实这个话题很大啊，但是我们今天其实聊了很多。我觉得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灌输了一点呢，就是简单生活，就包括你的生活中呢，你会遇到这个五味杂陈还有五彩斑斓的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只要是去简单的去这样去过，我觉得就会有很好的一个收获。你把每一个阶段的身份做好，只要是专注我这个身份，我觉得是不是就更加的能干好我的事情呢？
0: 每个人都是第一次当父母，所有的父母都不会知道孩子在未来30岁的时候遇到的是什么样的社会，所以我们只看眼下。我从来没有3-5年的规划，我只是1年2年的规划就到头了。而且现在我选择的生活方式是因为我是在做教练员，我的孩子在练体育，首先身心健康的同时，我能在这条路上帮他去引导，所以他除了学习就在滑冰。非常的简单，
1: 没错。
2: 对，所以我们也希望呢，就家长呢能够多一些陪伴，用一些简单的智慧，然后帮助孩子一起成长，少一些焦虑，少一些内耗，然后呢少一些担心。其实孩子他们自己在成长过程中有自己的智慧，所以说放下咱们焦虑的心，然后一切祝福孩子，
0: 好，
2: 健康成长，来，
0: 健康成长，
2: 好的，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3: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4: 只要敢拼，每个坚持都能成为改写命运的利刃。
1: 如果用力的话，我会飞出去那种。
0: 对，一个用力，你之后呢，你不会把重心移过来。你看，对对，它得需要力量移过去。
1: 对，
0: 他还是有点滑冰的基础。我继续，
2: 能看出来是吗？
5: 哎，我觉得比我强。
2: 郑老师一看，我觉得有点简单啊，怎么又开始觉得变得简单了？要不然我再来一次吧，算了吧。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围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简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星月，既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

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六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细罐、四细罐、壶、瓶、碗等十三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细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是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铸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入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彩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它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彩，那颗滚烫的匠心。它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0: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大家好，我是张琪。
1: 大家好，我是张婵，很高兴呢又来到这里跟大家见面了。
2: 大家好，我是咱们冠军食堂的大厨赵耀。今天呀，我带来一款我这个秘制的酱料，但具体什么菜我不说，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0: 那我们就带着这个期待来猜一下今天的冠军嘉宾是谁。好，小明，小明，
3: 我在。今天的线索是四个字：顺应自然，
0: 天人合一，阴阳调和。太极八卦还用说吗？
2: 这个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呀。
0: 对，那不就是你的搭档吗？
2: 没错，
3: 请看 VCR。

0: 大家好，又和大家见面了。
1: 小明，小明，高老师接下来要带来什么新知识啊？
2: 接下来请看一段视频。
1: 您先说一下看完了刚才那段视频之后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张老师？
3: 我觉得这个我们的太极到处都有，而且配合我们的古风的音乐，真的是相得益彰，
4: 充分体现了叫一静一动，非常的协调，非常的唯美。
5: 古琴是对咱们有3000多年历史的，然后太极也是一样。

0: 都是属于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它其实是相互共通的、共融的，
1: 相得益彰。
0: 对。
1: 而且就是我们听到古琴的这悠扬的音乐之后呢，我们就感觉到整个人的身心是能沉静下来的。
0: 是的。
1: 而且我的古琴老师他在每次练习的时候呢，他都要进行一个焚香。
0: 嗯，对，
1: 稍微的置身在这个环境当中。
0: 是的。
1: 而且他其实禁止我去练古琴的，因为他觉得我静不下来，很燥。就是我觉得那如果是这样说的话，其实我太极应该也练不了太好，因为太极也讲究一个静。
0: 可以，没事，您按照上一次练一两个动作就没问题的。
1: 哦，那您就教我一个简单的动作让我积累一下。
0: 没问题，没问题。除了上次教您的，我想今天咱们的主题应该是站桩。首先第一个是这么站着，对吧？这是静态的。同时呢，我们可以把手放在这儿，小腹面前，对，也可以放在这个身体的正前方，这个我们叫抱球桩。好，然后两个手也可以放在两侧，我们这个叫俯按桩。
1: 这个叫拍案崛起桩。
0: 起的话就不叫站桩了。好，我们接下来可以做一个什么稍微难度高一点的啊，两手往后打，后臀大肌、腰肌，然后甚至我们脖子，哎，要往后仰一点，对，腿一定要伸直。
1: 哦，腿要伸直是吗？等一下啊。
0: 对，这个动作对您来说应该没问题。
1: 太简单了。
0: 上球。问题是在这儿，上球。
1: 这个就有点难了吧？
0: 您可以试一下这个，对，一个脚可以，对，对。
2: 我已经站都站不稳了。
3: 平衡就很重要。
0: 单脚站立，对。
1: 不，我先站稳它。我先站稳，然后我夹脚，
0: 然后飞，对对对对，
1: 哎，
0: 小心点，小心点，对。
1: 你看，稳住了，我就成功了。
0: 对，首先啊，就是我们脚先踩上去，当然建议咱们大家啊，不要轻易去练这个动作，因为这个动作，你看我们有时候脚踝在这转来转去的，
1: 对，容易损伤脚踝。
0: 对，所以这个脚就是一个平衡性，一个单腿站立的一个平衡，对，完全锻炼咱们的平衡能力。
1: 不练呢？啊，
2: 因为我这体重，我找到一个小窍门，
0: 找到小窍门，一个后跟，脚后跟，对，
2: 脚跟已经沾地了。哦，这样就稳很多了。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你在抖。
2: 那肯定抖。
0: 所以赵老师，你看您那个脚抖是很常见的啊，因为是站桩嘛，所以说我们尽可能在停留的环节当中要多停一些时间。哦，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站桩的时候，其实对我们的睡眠也有很大的帮助。除此之外，我们站桩的时候还会锻炼什么？最主要还是锻炼腿部的一个肌肉。人老话说人老腿先衰，下肢力量就是对我们人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不是说一定要把腿练多粗，但是一定要有这个力量。
1: 那上次呢，我们吃的很好吃的这个蒸芹菜叶，那今天您带来哪道菜呢？
2: 刚才说了，有了一个秘制的酱料。对，我用这个酱料为高老师做一个湖南的名菜剁椒鱼头，而且是双色的。
1: 那就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2: 对，咱们这个鱼呢简单的加工一下，这个、我在做鱼的时候，来各位老师包点蒜，炖鱼一定要缺不了蒜。我这个也是，就是把肉打一下花刀就可以，让它便于入味儿。
0: 我一般吃鱼的时候，我只吃这边，就是先抢这一块。
2: 对，这块也是活肉，就是它会比较嫩滑一些。
0: 张老师干的活？
1: 干的，我们都不是这么干的，我们都是这样干的。
0: 是上道具的，你看。
1: 看，开了。
2: 一看就是有生活常识，
1: 平时研究出来一些小诀窍。
2: 对。这个鱼呢，可能平时咱们在家里做这个剁椒鱼头的时候啊，喜欢直接生着，抹上酱直接去蒸。对，像我的做法呢，可能跟其他的不太一样，我是喜欢把这个鱼稍微煎一下，拿热水冲汤。尤其在家里烧鱼的时候，蒜量一定要大，而且把这个蒜煸得透透的。把蒜煮烂了之后，你去尝那个鱼汤，非常非常的香。对，嗯。
3: 我发现高老师扒蒜不仅快啊，而且还很扒的还很好，很完整，像我就扒破了。
1: 这个蒜里面就含有大量。

0: 样的，
1: 含有大酸素，大酸素呢也是一个抗氧化的一个
2: 抗氧化，
1: 对，然后还有一定的炎症。现在研究发现呢，它对于癌细胞的一个扩散呢也有一定的这个抑制的效果，但是对于一些胃肠比较敏感的或者脆弱的人呢，要建议把它就是蒸熟之后或者是烹饪之后然后再来吃，不要生食。
3: 其实中原我们也是吃面条就一定要就蒜，但兰州那边是吃烧烤吃肉就一定要就蒜，
1: 吃肉不吃蒜香味少一半。
4: 没错没错，还是加入开水，血量稍微大一点，姜姜莫过鱼。其实这个菜不要不光要用辣椒去蒸它，还要吃它的汤，最后配上米粉啊，或者说配上面条啊，在这汤里边稍微一拌。
1: 那赵老师，我们这个辣椒酱的话什么时候加呀？
4: 一会儿煮完了之后，对，煮完了之后要抹上面，抹上面再稍微给它蒸一下，对，把辣椒的香味蒸到鱼肉里面。
5: 这是你自己做的吗？
4: 对，这就是我自己带来的秘制剁椒酱，这里面加上蒜末，加上豆豉，这黑色的是豆豉，对，它这个还有一些豉香味。这个呢就是买的这个现成的这个海南黄椒酱啊，又有豉香味又有辣味，这两个相结合，就加上鱼肉的鲜啊，去平衡一下。最后一会儿我摆的时候呢，也会摆一个，看看能不能摆成一个太极的图案。对对对，
1: 其实鱼头的话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鱼头它里边呢含这个不饱和脂肪酸是非常多的，然后这一方面呢还有包括维生素 D， 从营养成分上是非常好的，嗯，一个补充。
5: 张老师，我想问你一下哦，一般像比如说很多人吃这个鸡脑、
2: 鸭头、鸭脑袋，
5: 对，就是那像这种的话，高胆固醇的人适合吃吗？
1: 不太建议常吃，偶尔吃是可以的。
2: 还是想凡事要有个度，
1: 有个度，嗯，什么都归到太极上了。
5: 很多的我们的一些平时的一些生命哲学嘛，很多事情呢，它总能画一个圆，
2: 画圆圈
5: 回来，
2: 对，
1: 对，回到了原点。
2: 所以你看那个金庸武侠电影里面很多武侠剧，有句特别经典的台词：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然后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紧着又跳到了看山是山，看水是水。虽然看着它一句话是绕了一个圈，但是当你再绕回来的时候，此山非彼山，此水非彼水，对，山还是那个山，水还是那个水。
5: 我这个汤它又变白了，这是我追求的那个白汤。
2: 这个可是中间没看赵老师动任何手脚，这汤居然是白的，
1: 很白很白。
5: 这个对于高老师这是小 case。赵老师，你可以帮我们画一个线出来。
4: 红色的，咱们也给它。
1: 这红黄一对比，真的很鲜艳。这是饮食的美学，
4: 嗯。有点太极那个意思吧，可能差了那么一点点，有没有？就点一点。
1: 画龙点睛。
2: 啊，很可以，很不错。
5: 就是鱼香绕梁，
2: 鱼香绕梁，对，
4: 把这汤稍微浓一下，加点味儿浓一下就可以。这个蒸个三五分钟，让这个剁椒味完全浸到这个鱼肉里面。
2: 如果是那个像后厨那种大火的话，是不是开大火它很快就能收汁了？
4: 对，这个现在汁儿已经就相对来说浓稠了一些。
1: 就是要熬到什么样的，比如说标准啊，或者要求才算可以呢？
4: 我们感觉就是让它完全乳化，就是油、蛋白质跟水完全融合在一起，这小分子里面这三种物质全都包含了。就像就是你拿勺，尤其拿勺，感觉出来有一点点粘稠的感觉，就 OK 了。这汤基本上可以了，很浓了，这鱼头也差不多了。
5: 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2: 完美。
5: 那你再补一下。
4: 我的鱼汤啊，
1: 这一道菜很期待啊。
4: 好，这个菜品完成了。
5: 嗯，好听的名字呢，叫什么？
4: 太极双椒蒸鱼头。
5: 太极双椒蒸鱼头，出锅了。

0: 来，再次欢迎高老师来到冠军食堂。
1: 谢谢，谢谢大家。
0: 来，请您吧，来动一下我们的鱼的第一筷子。
2: 对，
1: 先来这个。
0: 点睛之笔是吗？哦，
1: 还比较喜欢吃鱼眼。
0: 啊，是鱼眼，嗯，鱼目。
2: 但确实很嫩很嫩的口感，嗯，
3: 像豆腐一样，
4: 丝滑。
0: 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您的菜的一个设计用意吧。
3: 咱们有一个辣菜，太极双椒蒸鱼头。对，咱们配几个稍微清淡一点的芹菜。完了，这个呢是丝瓜，它这个丝瓜吃着非常非常的清甜。另外一个呢就是木耳，凉拌木耳。咱们全都是热菜了，那来一个凉拌菜，冷热再结合一下。
0: 五行五色平衡餐，
1: 嗯，对，
0: 这个一下子就感觉我们这个吃饭也吃出了一定道理来了，
2: 太极平衡。
0: 对，首先黑色对应是我们五行的什么呢？
1: 水，
0: 对不对？你看这个红色是火，然后黄色是土，白色
1: 是
0: 金，
1: 对，绿色是木，
0: 绿色是木。哦，那其实每个颜色是不是也对应着我们身体的一些部位啊？
2: 那么就是五色啊，入五脏。比如说呢，像这个青色，其实对应的是肝和这个木，它呢有疏肝解郁，然后还有包括呢促进气血循环、缓解情绪压力的一个作用。像这个红色，包括我们这里边的剁椒红色，还有包括我们凉拌木耳里边的这个红色的话呢，它其实是能够起到呢补血养心、增强血液循环，而且我们提振精神的作用。所以比如说像有一些手脚冰凉的人群呢，我们可以多吃一些红色的一些食物，能够促进我们的一个血液循环。那我们的这个黄色，比如我们黄色剁椒，还有我们的这个碱水面，对应的是脾和土。黄色的话呢，就是食物能够起到健脾和健胃的这样的效果。白色包括我们的百合，白色呢对应的就是肺和这个筋，白色食物呢就可以润肺生筋。那么最后还有我们这个凉拌木耳，对应的是黑色，它其实对应的是我们的肾，然后黑色食物呢就有补肾益精、延缓衰老、强健骨骼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小明小明，帮我计算一下每道菜的一个热量。
5: 这整桌菜的蛋白质含量为50克，脂肪含量是35克，总热量是900千卡。如果想要消耗掉这些热量，大概需要慢跑100分钟。
0: 那高老师呢，就是您是几岁开始练习太极的？
1: 我应该是从10岁开始吧。
2: 就是因为家里就是武术世家这种吗？还是
1: 武术世家是占有一半原因，最主要是我们是就是武术之乡。
0: 你在塔沟是吗？
1: 河南焦作
0: 铁棍山药。
1: 对，铁棍山药和云台山就是我们的特色。然后除了这两大特色，还有就是太极拳。因为我们小时候起来就看着大爷大妈，然后穿个太极服，背把剑，然后这一堆这一堆这一堆这一堆这一堆，各自放各自音乐，各自不打扰，也是这受这个影响有很大。因为我当时的选择项目就是其实很多都练过，南拳啊、八极拳啊，还有什么八卦掌啊、军器类其实都练。拔尖儿越往上走的时候，我们就要做减法，很多拳种我们必须得扔掉，就专攻一项。所以最后就选了太极拳。
0: 那您认为太极对您的最大影响是什么？
1: 可能来说就是应该，我觉得从性格上来说可能会给我造成了很大的一个改变吧。对，因为小时候我挺调皮的，我们老家话说特别捣蛋，三天两头的惹事儿，
3: 三天不打上房揭瓦。
1: 对对对，就那种时不时螺丝在紧紧拧拧。练完太极拳之后，然后慢慢其实感受到太极的这个刚和柔之间的相互变化。其实最主要是就是我们如何去学会控制好我们自己。就像说太极掌握一个平衡，我们不管在虚实阴阳相互变化之间，我们怎么去能够把这个平衡始终不停在端着，始终不停地找到这个平衡这个点。很多时候就是太极拳的理论给我来说，在性格这一块来说，对我来说有一个很大的改善。

0: 那您刚才提到性格方面啊，就比如说在您的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呢，有没有一些变化呢，让你突然间感觉到，哎，这就是我学不学太极的一些不同之处？
1: 我觉得就是还是和人相处吧，不管是工作和生活当中啊，和人接触的时候，我自己作为本我的一个状态，不用特别的自卑，然后另外也不用特别的自信，就是保持一个温和的心态。
0: 那算不算中庸之道呢？
1: 你像太极它讲平衡的话，就另一个层面上它就是一个中庸之道。
0: 是您刚才提到的，他对性格方面的塑造还是有一定变化的。
2: 对，
0: 那孩子如果去练的话，那会不会去打磨他们的一些就是锐意进取的这种性格呢？或者因为孩子我们都要讲他们要年轻化有冲劲儿嘛，但是太极我们讲究他们要静。
3: 对，
0: 其实这也是我一个疑问。
1: 所以说太极就是我们说凡事都有一个对立面，凡事都有个两面性，因为本身太极拳它展示的就是一个特别慢特别柔，所以在慢的过程当中呢，会让很多孩子或者很多人性格去稳下来。但是反之太极拳它是蹲下去练的，它还有一些特别快特别刚猛的动作，我们说慢是为了更快，尤其是像咱们一开始在推手是一样的，推手来回推动作是特别慢的，但是真的用快手只在一瞬间。那么在练拳当中也是一样，它有很多发力的一些动作，就是少年去练习太极拳的，就是因为刻板印象全是在老年人这一块。
0: 对，你看太极剑、太极扇，
1: 包括还有什么太极刀、太极枪、伞啊什么等等，很多很多，太极球特别特别多。对，其实很多刻板印象都是老年人，老年人是这样的，因为他做不了太多的剧烈性运动，
0: 他们非常适合太极这项运动。
1: 但是其实青少年对于选择太极的人来说的话是最合适的一个人群。第一是他有一个力，他浑身有劲儿，他可以把太极拳这个劲儿啊不用蛮力去发出来，用那很轻巧劲儿给他啪发出去。发出去之后对于青少年来说既有一个情绪性的发泄，就像他们去练一些武术或者格击搏斗啊这种的有一个宣泄。另外呢还有就是对孩子的一个情绪的一个心理的问题一个改善，它会让自己心态静下来，你说静能生慧，然后其次呢，哎，又把孩子的整体的这个身体素质又锻炼出来了。普及太极拳，因为它本身也是中国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符号嘛，对，而且本身太极拳的一些理论的一些这个它的哲学的观念，对一个孩子的一个成长过程当中我觉得是有特别大的一个帮助的，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给他树立非常正确的三观，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你看有很多运动呢我们比较适合团队性，我们去建立的这个团队协作，有些动作我们适合对抗性，然后培养大家的一个意志，但是有些人的性格可能就是他真的是属于社恐，他不愿意去跟别人一块练，但是这个时候呢他又不想在家天天刷视频，我觉得太极呢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1: 其实太极跟书法也是一样的，我写书法或者说弹琴呢、或者其实都是一样的，
0: 就能够静下来沉下来。
1: 对于很多这些社恐人倒没关系，其实他练好了之后他字写好他琴弹好了，自然他慢慢开始有勇气跟别人去交流了。对，当他迈出这一步的时候他的性格就已经慢慢开始转变了。
0: 那您看就是现在我们很多年轻人因为工作压力比较大嘛，他很多时候他会进行一个焦虑，那焦虑的人群他们练太极您觉得有没有什么益处？
1: 其实还是很多还是要从这个性格上，或者说咱们从这个让他第一步先心静下来。按照我以往经验上课的很多来说，就是焦虑的或者社恐的或者说特别亢奋的那种都会很有
0: 益处。
1: 对，但是当大家站在这儿开始做这一套动作的时候，其实这个气场能量就已经开始转化了，
0: 就不一样了，就真的是不一样了。就是包括你往这儿一站的时候，你没看本期我都不怎么跳跃了。对，因为我觉得就叫一个格格不入，就是老师已经把这个气场全部就带动了。那包括呢刚才导演跟我们说啊、我们今天场子为什么这么安静，其实就是老师往这儿一站，他那个气场就会影响到我们大家所有的一些人，就是我们就是要安静的向大家来陈述我们今天的这个观点。那太极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身心上面的一些变化？
1: 对，而且太极拳本身就是始终在拿这个劲儿，就是撑着这个劲儿，就是从做任何动作还是

0: 起势啊，包括我看我刚刚做，就是上期做这个动作也是一样的，他很多是撑着个劲儿，拿着个劲儿。其实就像赵老师您做饭是也是一样的，很投入。那投入进去之后，它会让您整个人就我们现在白话说叫入戏。而你入进去之后，哎，慢慢的很多这些就像这个气场和能量就开始一点点就汇聚起来，就聚集起来了。
1: 也特别适合培养这个专注力。
2: 对
0: 对
1: 啊、你看，就是做饭的时候他都不理我。
2: 是，
1: 当然，当然，他们俩是比较搭的嘛，对不对？就是他们俩一直在不停的在做，一直在给
2: 他们
1: 掌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去。
2: 是的。
1: 还有一点啊，就是咱们刚才提到了这个古琴和咱们的太极就特别搭。那古琴里面和太极是怎么进行一个搭配的呢？
0: 古琴一般我们是在演出上会多一些，比如说古琴在就是一个人在弹琴，然后另外一个是在打太极，对吧？相当于是一静一动一个画面去呈现。当这个动和静的时候，其实我们反观来看，太极的动它需要动中求静，而古琴的这个静呢，它需要静中求动。对，因为它始终要有这个音律在蹦。太极虽然说形体在动，但是要求内心是一个静的，正好是表象和内在，它完全是一个矛盾的一个对差。对，而且本身在这种表演这种艺术形式上或者说美学上来讲的话，这种的一个完美融合，就像刚刚赵老师说的黄金比例一样，是非常和谐的一个画面。
1: 那行，今天我觉得还是收获颇丰的啊。首先呢，我们就吃到了这样的一个太极双椒蒸鱼头，然后还吃到了五行五色搭配餐，然后还包括呢跟高老师我们学到了很多这个顺应自然呀，还有让自己怎么心静下来的一些方法。当然站桩我也没太学会。好，那再次感谢高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冠军食堂。
0: 谢谢。
1: 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3: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每一个招式都是与自己的深度对话。
1: 就在你讲的时候呢，我发现有一个勤劳的小蜜蜂，先把盘子洗了，然后边听着就说啊，你说这怎么弄的？厨房模范好担当啊！这个自从就是当了奶爸之后呢，是不是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要操心？
0: 确实是，因为我现在也是带团队，所以呢，有些时候大大小小也是我自己干，就是碰到这种环境和场合，就条件砰就反应来，这个。
1: 其实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嘛，因为大家就要互相补位，其实这也是一个太极智慧嘛，对吧？

0: 假期运动如何做？习惯养成是关键。如何培养孩子的体育锻炼兴奋躁？帮助孩子制定合理假期运动计划呢？如何保证孩子足够运动量及运动时间，养成运动好习惯呢？假期体育锻炼又有哪些注意事项？本期我们邀请到了多年致力于户外运动、户外教育教学的体育专家钱俊伟老师及资深教练员女子竞走世界冠军范晓琳老师，跟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家长朋友圈。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家长朋友圈，我是主持人关林。刚才在先导片当中，我们看到了孩子们啊，现在课余时间在家，多数的时间都被电子产品所占据了。那如何让孩子在课余的时间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引发他们的体育锻炼兴奋躁呢？那今天呢，我们也请来了两位专家老师，请他们来一起给我们支支招。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他们是北京大学体育部主任钱俊伟老师。
2: 钱俊伟多年以来致力于户外运动、户外教育教学、训练及科研工作，先后在校园中开展攀岩、拓展、定向与徒步、户外探索等课程，将攀登精神深入人心，为学生体育运动起到领帅力量。
1: 女子竞走世界冠军、原八一队田径运动员、教练员范晓琳老师。
3: 范晓琳老师从事田径竞走专业13年，国际级运动健将，参加各类比赛39场，获得全国、亚洲、世界冠军20多个。退役后一直从事长走运动，帮助大家建立良好的长走技术及健康习惯的养成。

0: 欢迎欢迎两位老师。那同时呢，我们也欢迎今天实时在线的100位家长团的朋友，欢迎大家。那刚才呢，其实这个先导片，我觉得我们都是做家长的啊，特别的有同感。一到假期，这孩子就想要手机，想要平板电脑，其实又毁眼睛，对身体也不好哈。
1: 是的，是的。
0: 那像您是从事专业的体育工作的，您会给孩子怎么样安排他们的假期呢？
1: 我觉得从我们家长来讲的话，他应该在这方面引起重视。我希望我们家长是我们孩子第一责任人，让他有这种兴趣去运动，在大自然中去培养他这种爱好的运动的习惯。
0: 钱老师呢？
2: 我们家孩子呢也是经常运动，事实上从天性上来讲他不爱运动，但是要想办法让他运动，因为运动太好了。
0: 那您都是用了哪些方法和怎么制定的这个假期计划呢？
2: 安排一趟这种远足啊，爬山呀、旅行啊，或者说一起进行一下这个家庭的体育文化建设呀，因为孩子的兴趣你不能给他预设，事实上他也有一个过程。至于老大来讲呢，因为他13岁了，所以我希望他的锻炼呢是要有自我管理为主了。老小呢，就是他因为才6岁多，所以就可能需要我给他精准的设计。比如说他喜欢去海边呢，就趁着这个机会让他把游泳也学会啊。
0: 其实我觉得刚才呢，我们可能净想着说，哎，责备孩子说你怎么老玩电子产品，有的时候咱也得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啊，是不是也没给孩子提供一些支持，或者是给孩子提供一些建议，是吧？所以呢，我觉得接下来我们也通过一个小片再来了解一下家长是怎么想的。
3: 干什么？
4: 小学生是如何敷衍跳绳打卡的？
3: 继续加油。

0: 十秒，运动已过半，继续加油。
1: 好，好，乖乖，你再来一组好不好？怎么了？再来一组好吗？你再来一组好不好？嗯，再来一组好不好？一组好不好？
2: 我休息一会
1: 儿。休息。
3: 哎呀，刚才这个小片看的热闹啊，不过我觉得其中也有我的影子啊，就是反正凑凑活活，是做了，是打卡了，但其实你说真正起到了什么锻炼的作用和目的，我觉得好像也没有。所以这个家长有的时候咱们也得从自身找找原因啊，也得检讨一下。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也进入我们节目的固定环节，家长大多数，一起来看看家长们的投票情况。
4: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家孩子平时有运动的习惯吗？ A 有，已经保持了一段时间。 B 没有，经常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C 希望培养他有，但一直没找到好办法。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 33% 的家长选择了 A 有，已经保持了一段时间。 19% 的家长选择 B 没有，经常三天打鱼两天晒网。48%的家长选择 C， 希望培养孩子，但一直没找到好办法。
3: 哎呀，其实我要选也选 C， 我也是很难找到一个好方法，好像觉得体育运动就出去玩去。钱老师，你说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一个选择？
5: 这是属于人性或者天性，就是孩子们喜欢玩，但是他不喜欢结构性的游戏或者结构性的体育，
3: 不能定规矩。一规矩说，哎呀，那就别练了，好累的。
5: 对，是这样。所以我想这个就是天性。第一呢，我们要认识到这是天性，那么去分析这里边的原因。其实有一些人对体育的定义就是非强迫性的规则的挑战。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还是家长是不是愿意锻炼。同时呢，就是家庭，孩子们放假了，他和学校还是不一样的。家给人的感觉就是放松、随意、温馨。就是一个躺平的地方，他就不是说家里会有 KPI， 你要打卡多少次，所以我想我们要在认识上进行突破。
6: 一天不练我知道，两天不练教练知道，三天不练大家都知道。
5: 作为小孩子来讲呢，根据他的兴趣，然后做适当的调整，而不让他产生叛逆。
3: 刚才很多嘉宾老师都说要尊重孩子，那怎么着？我们这钱都打水漂

0: 了。所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呢，就是因为有兴趣了，我才把我的专业才干到极致了。如果说是没有这种兴趣，你让我走下去，也不太可能。
1: 所以能成大事的人，就是他逆天性、逆人性，培养出了长性和耐性。
0: 因为竞技体育它就是这样子的，它会磨你斗志，消磨你的这个激情，但是呢，又会燃烧你的激情，去充实你的斗志。
1: 我曾经爱讲一句话叫。

0: 范老师，你说会不会孩子们都是这样，有这种天性，就是不想听家长的？我在学校我都听老师听半天了，我好不容易回家了，我就不想动了。
1: 有这样
0: 对于这种比较哎呀，就是有点爱偷懒儿，不是那么喜欢出去玩，或者不是那么爱运动的孩子，你有什么建议？
1: 孩子他都是有惰性的，家长是我们孩子第一任老师，所以必须呢身体力行，让他有一个兴趣的爱好，比如说我的孩子他喜欢跑步，或者我喜欢他喜欢跳绳，那我就在家里也可以跳，练练他的灵活性、灵敏性、协调性，家长也可以去参与其中，他有乐趣，所以他就慢慢觉得，哎呀，父母跟我一起共同参与了，就把他的兴趣爱好调动起来了。不能我不喜欢的东西你就强迫给我，所以要从他的兴趣点出发，家长行动起来再带动我们的孩子。
0: 哎，您说这个特别好，咱们不能说躺在床上玩手机，然后跟孩子说你出去跑两圈去，哎，这不公平。
1: 是的是的。
0: 还有刚才您提到一点啊，有的时候它是很简单的运动，这样的话可能孩子尤其是在刚开始，
1: 对对，慢慢引导
0: 他，接受，
1: 对，慢慢引导。大家都知道躺在那很舒服
0: 玩
1: 手机，作为家长是这样，那孩子何尝不是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0: 对对对，
1: 我们家长要激发他这种兴趣感，我看他对于什么有兴趣我去做什么，我们家长有很多的方法去引导他，然后一起去参与，共同去锻炼去健身，这样就容易引起这种共鸣。
0: 就比如我们家长现在也是，比如我说我想减减肥啊，哎呦，我一听要跑步，
1: 对，
0: 不想动，
1: 枯燥
0: 啊，我一听说要打球，哎呦，我不会，我也不想动。就刚才这个范老师一说要带我，我有点兴趣，我想世界冠军带着我，我是不是就能进步，能迅速的这个瘦了？所以是应该给孩子找一个点，
1: 对，
0: 爱他感兴趣的，
1: 对，
0: 或者是
1: 爱好
0: 有简单，慢慢的咱们再
1: 引导他。对，你看我们单位呢就有一个小孩，他从一年就开始去训练，他现在北京市亚军了。他现在已经上初三了，他都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因为他从小6岁就开始训练，家长每天坚持不懈地去送他去训练，孩子有这个兴趣，再有专业的老师做指导、做帮助、做指点，他就很容易成功。
0: 是的，所以这是家长咱们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去找方法。
1: 对，
0: 钱老师，其实我们的家长当中啊，也有很多是因为孩子比如说近视，或者是说肥胖，可能从这个角度上他们更迫切的需要孩子去参加一些这个体育运动，这方面你有什么建议？
2: 的确是这样啊，家长们都是对这个体育锻炼呢是有诉求的。
0: 对对对，
2: 就是既要又要还要希望体育
0: 想要的好多呀。
1: 对，
2: 体育能满足一切，事实上体育也是可以满足一切的。所谓的小胖墩儿、近视，这是最基本的，就是在体育锻炼中他自然就把这些问题化解了。而事实上我想家长们除了关注这种外在的美，更应该关注内在的美。事实上体育的产生最先它就是德育培养的一个过程啊，从古希腊还有我们中国古代几千年来都是如此。所以家长们要认识到这个点之后，然后呢再去分析，我觉得这个小胖墩儿啊或者近视眼儿那都不是问题。你不要把体育和其他的语数外对立起来，他们是站在一起的。并且这个体育的学习呢，它除了有了那些学科的治愈学习之外，它还有身体的学习。所以它是身心灵聚合在一起的。
0: 其实现在不管是小学还是初中高中，这个体育课的比重也占得越来越大了。
1: 对，
0: 而且包括它的那个分数的比值好像也在不断的在提高。
1: 是的，
2: 它成为了第三主科了。
1: 对，
2: 那么这也就是国家的一个导向。我所在的北京大学来讲，我们的口号就是完全人格守在体育。
1: 对，
2: 就体育它不是说站在舞台中央，它而是说要放在前面。我们人的成长那么最先被教化的就是通过身体，然后的一些产生的体育的仪式啊、体育的赛事、体育的活动，教化我们的作为一个合法的公民啊，教化我们的美德呀，教化我们的团队协作意识啊，我们的坚毅品格呀。所以我想这个就是要从这个元素上去再去思考体育的时候，哎，我们就不再会去纠结啊，你这个成了小胖墩了，你成了小眼镜了，
0: 这只是它表面的一个表象。
2: 对，就是很多人很多家长会功利化的去追求。
0: 对，
2: 而事实上我们的答案是要向内去问，要去思考这个体育它带来的内在的善和内在的美啊，和内在的教育价值。所以所有的问题和现象都能迎刃而解。
0: 我想现在我们的这种体育教育改革，它是不是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有这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这么一个概念？
2: 大趋势肯定是，因为只有五育并举才是一个健全的人，才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才是这个符合这个社会需要的人。所以我想这个共识一定要达成。
0: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刚才我们很多这个参加我们 ABC 选择的家长啊，可能是我们忽略到的一点，就不会往这儿去想哈，我顶多是想想，是吧？这。

0: 这个中考考哪门啊，我学哪门啊，
1: 对，
0: 功利心会多一点，而没有去深思或者深究体育能够给孩子们的内心带来
1: 什么。对 对, 对，
0: 而且我想说，是不是这个如果体育特别好，这种充满阳光乐观的这种孩子，他对学习是一个极大的促进。
1: 是的，
0: 嗯，是他的数理化学习，他是一个促进，
1: 非常有帮助，嗯，也非常有帮助。比如他学习累的时候，他可以用他喜欢的那种运动方式到田径场去嗨一下，在球馆里去嗨一下，嗯，很快会释放自己，
0: 嗯，
1: 因为他脑力他没有这种释放的这种角度。但是你通过这种方式呢，我去打一场球，痛快淋漓的出一身汗，哎呀，那种放松度，他就感觉，哎呀，马上回来就头脑清晰，再投入到学习中，或者再休息一场完，我再学习，那个效率会更高。所以必须让我们孩子养成一个运动的好习惯。嗯，
0: 所以这其实你热爱体育以后，对学习反而是一个促进劳逸结合的
1: 这样
0: 的概念。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看到了，也有一些家长啊，他也是意识到了运动特别重要，但由于方法有限啊，一味强迫，就有点像我哈，这快到点了，出去运动去啊，到点了你赶紧下楼。那孩子有时候他沉迷于他看的书，沉迷于他玩的游戏，嗯，
1: 对，
0: 他不动，
1: 是的，
0: 这样反而造成了家庭的这种矛盾。
1: 像我从小就是因为喜欢体育呢，我那个上初中以后，我练了3年的这个中长跑，我没有真正想去搞这个竞技体育。但是我上高一以后呢，就是因为我们校的这个田径运动会报了一个竞走，结果呢破了我们校记录，结果就把我一下送到我们省队了。80年代那个时候，你想就是粮食啊，或者是这个油啊肉啊都是特别短缺的那种情况下，结果呢我就到省队以后，我觉得每天有大馒头和肉啊这些吃，我就感觉都特别满足。所以我就在陕西待了9年。这个兴趣呢，其实刚开始呢就是我自己就是参加一个校队，也家长们没有逼我。但是现在呢，在这种文化就是这种电子产品特别多的情况下，就是需要我们家长去引导他。我看我们院也有一些小孩，他从1年级就开始训练，他是跳远的，灵活性、柔韧性、协调性非常的好，他非常有成就感，非常有自豪感。
0: 嗯，
1: 这是什么？这就是他的自信。
0: 哎，那范老师，你还记得你小的时候在训练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有的时候不想练了，你怎么办呢？
1: 我有时不想练的，真的很想放弃。
0: 尤其是就是您这种是室外的，
1: 对，
0: 比较苦。
1: 20岁以下的时候都10多公里、20公里、30公里这种运动量，
0: 嗯，
1: 因为我们是搞竞体的，
0: 嗯，
1: 它是专业的，嗯，所以你练与不练都不是你说了算，嗯，是教练说了算。
0: 每一天都要练，是吧？
1: 对，每天练。我大年初一、大年三十还要出一个大早操。
0: 大年三十还要练，
1: 初一我还要训练，有个大早操。我有个15公里的大早操，哎，下午才能休息。
0: 天哪！
1: 因为我们专业有一句话，就是一天不练我知道，2天不练教练知道，3天不练大家都知道
0: 啊。3天就大家都知道。
1: 对，
0: 那所以您说就是孩子，咱们是也应该给他制定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长的一个计划，对吧？
1: 对，
0: 如果说只是比如10天半个月，他可能是刚学会着有点兴趣，
1: 对，你就放弃了，
0: 没了。
1: 对，所以不管是假期还有我们的平时，我们都应该这样子。从我们家长的时候一定要下定决心，
0: 嗯，
1: 支持孩子做这个事情，
0: 嗯，
1: 只要他没有偷懒，他没有放弃，家长绝对不能这样做。
0: 嗯，
1: 我身边有个小孩，他父母可能就是1米5到1米6左右，
0: 嗯，
1: 他现在已经超过他父亲和母亲了。原来他是瘦瘦又小，像豆芽菜一样的，哎，现在你看他现在就超过父母了，已经长得快到1米6了。
2: 对，我特别赞同范老师讲的，就是这个孩子的锻炼呀，要丰富多样，尤其是低龄的孩子，他就是要选择多样。但是多样呢，是要首先打基础。比如说我们不专项化打基础，像那些跑、跳、投、田径，还有这个力量啊，但是小孩子可能练力量还是要弱一点，体操是可以的啊，所以体操那么事实上它是驾驭身体的运动，比如说这个跑、跳、投啊、滚翻呀，然后侧手翻呀，克服自己身体障碍的这些运动都是可以的。
0: 其实不光是我们普通的家长有这样困惑啊，就是您从事专业体育运动的，您在辅导孩子体育的时候，是不是有的时候也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
1: 对，比如说我的孩子我就练不了他，嗯，为什么？他不听我的话。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又不舍得独生子，
0: 那我们心里就平衡多了。
1: 对，是这是每个家长，
0: 所以您也是把自己的孩子
1: 交给
0: 教练。
1: 对，
0: 那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就是刚才我们家长提到的一些，比如退缩呀，或者是因为太苦了，有的时候孩子放弃？
1: 也有，孩子有，但是这时候需要我们家长的坚持。
0: 您怎么做的？
1: 我就是必须去，我们没有条件可讲。你看看人家别人都能去，你为什么不能去呢？
0: 虎妈。
1: 对，因为孩子他惰性他是有的。
0: 那肯定。
1: 对呀，那么热的天他怎么知道在家躺着不舒服呢？看个手机，看个 iPad 他也很舒服。但是这个时候呢，需要我们坚持，不能让他养成这种惰性，一定要是鼓励他。你看你昨天你都把谁赢了，今天你再去，他肯定就又输给你了。

0: 对不对？
1: 想一些方法，哎，
0: 对，这何乐而不为呢？就是我们把专业的事情做给专业的人去做就行了。
1: 哎，您说的对，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
0: 对啊，
1: 您要是不会的话，咱们可以请教一些机构，
0: 对，
1: 一些专业的老师。
0: 对，
1: 哎，那切记啊，这一口可吃不成个胖子。
0: 对对对，关老师。
1: 那接下来咱们也看一段小片，看看这些家长又遇到了什么问题。
2: 捏着下啊，走过了这段路。
1: 哎，那刚才这个小片当中我们看到觉得好像挺有意思的啊，但是其实这些家长的做法是对的吗？有没有什么误区啊？
3: 刚才那小片呢，你们说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这个小片里我也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1: 啊。您是哪类家长？
3: 我确实还是对孩子呢有一定的就是强迫性的要求，
1: 哦，
3: 因为在我的理念中呢，我认为体育是要有强迫的，但是这个强迫呢是一个要是正向的强迫，体育本身它就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尤其是一些极致的精致的练习的时候，都是要克服体能上的障碍，心理上的恐惧，但是呢作为小孩子来讲呢，根据他的兴趣然后做适当的调整，而不让他产生叛逆。那么我举一个我的例子，就是去年我们家老大呢12岁小学毕业，我送给他的毕业旅行呢，然后要带他去攀登一座5000米的雪山，云南丽江的哈巴雪山5396米，
1: 这适合他这年龄吗？
3: 适合，因为孩子潜力无限，这是一个大目标，因为做了目标的引导之后，那就有了去日常的训练呀，跑步啊，游泳啊，登山呀，越野呀，所以这样的话他整个假期就都串起来了。那么在整个攀登的时候呢，事实上他到了5100，已经不错了啊，就是很痛苦，他说爸我太累了，太疼了。我说行，那我尊重你的选择，所以他就下车了，就是属于还差300米没登顶。我说爸爸带着你的登顶的梦想去登顶，我觉得他没登顶可能会是一种人生的失落，但恰恰不是啊，他在那件事情中看到了父亲对他的这种仁慈和宽爱，然后也知道自己还要再努力才能登顶。所以事实上在这个体育锻炼中啊，我们要家长要和孩子产生共鸣，比如说就是有一些比较极端的行为呢是不行，要给予安全，然后呈现的是爱，这样的话他再累再苦，他也觉得未来他会
1: 就是比如说您在5100的时候，您要是再强迫孩子，有可能他身体就出现不适了，是不是？
3: 是的呀，因为他当时已经说头疼欲裂，
1: 对，
3: 但是他还没对他还没出现那种高反的极限的就是呕吐，我这个时候要和他去商量，尊重了他的选择，因为我毕竟不是要把他培养成像我一样去攀登珠峰的人，我是希望他能够通过体育锻炼具有这种攀登精神，然后在他保证身体安全的情况下我可能会 push 他一下，但是一旦出现安全隐患那一定要
4: 适当调整，
3: 适当调整。
1: 所以就是刚才那几个家长啊，他那么主旨可能跟您是一样的，但是可能还需要再科学
4: 灵活一些。
0: 对，
1: 那我们今天呢，现场有100名的家长实时的在跟我们互动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进入我们的家长大多数，看看他们投票是怎么样的。
5: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会用以下哪种方法让孩子坚持运动 ？A. 起码每天运动时长要保证。B. 每天带孩子下楼。只要他出门也就算运动了。 C. 给孩子报体育班，有没有效果无所谓，过程更重要。 D. 按照孩子喜好引导他运动，慢慢形成习惯。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37%的家长选择 A， 每天运动时长要保证。19%的家长选择 B， 孩子只要出门就算运动了。23%的家长选择 C， 给孩子报体育班，有没有效果无所谓，过程更重要。21%的家长选择 D， 按照孩子的喜好引导，慢慢形成习惯。
1: 范老师，你看这个选 A 和 C 的家长比较多啊，就是起码要保证时长，第二呢就是都给报一个班，也不管有没有效果，反正是去了。我也偏向于选 C， 反正因为我不懂。

0: 我反正给报了。虽然比如说我没学成啊，不是全班第一，但是我这过程我是学了。您觉得这个里面有没有家长的一些这个误区在里面？
1: 首先你报班的时候一定要尊重孩子的这种意愿。我不喜欢的班你不能给我报。因为我不喜欢，没有兴趣，是不是？
2: 这田老师，
0: 这长个儿，这锻炼身体，
1: 是
0: 中考考。
1: 我明白，但是呢，我中考我也考，我就是用其他方式，我也可以弥补这边的空缺，妈妈，对不对？你也会痛苦，他也很痛苦，所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呢，就是因为有兴趣了，我才把我的专业才干到极致了。如果说是没有这种兴趣，你让我走下去，也不太可能。家长在给我报班的同时，首先一个我先去考察一下，带着孩子去看一下，哎，这个教练是怎么样子的，就然后他旁边那群小孩都跟你一样大，同龄化都一样的，哎，你看看他们每天训练了，你看看汗流浃背的那种开心，这种快乐，那种游戏感，对吧？首先他一看，他有，哎，我要身临其境会是什么样的，看环境，看人员，看跟他同类在一起的这些小朋友们，他才会有兴趣。
0: 这就是比较科学，比较合理，然后又符合了孩子的要求。
1: 对，
0: 咱们最好是结合一下，
1: 对，
0: 对吧？商量着来。
1: 对对对，
0: 也别家长太这个主观。
1: 对对，
0: 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1: 是的，是的，家长坚持下去是对的，但是也要灵活地运用起来这种方式和方法。大热天再去跑去说要他坚持下来，觉得也是不可取的。首先，我们就在安全的基础上，再把这个项目进行下去。
0: 哎，那钱老师，您看刚才选 A 的家长很多，就是说我每天一定希望他保证一定时长的运动啊。但这个其实我们知道，实施在每一天是不容易的。您有什么好方法？
3: 就是还是我刚才回归到去讲，就是你要把体育呢，就是生活化，把体育学科化。你每天是不是都要学语数外？你每天都要吃饭。那么一个是学科，一个是生活，就是要起到重塑人。那你必然要给他时间，因为体育它就是一种坚毅的品格的锻炼。对于家长来讲呢，是一门学问。
0: 您说每个孩子因为他体质不同嘛，年龄不一样，然后那种性格也不一样，对于家长来讲有没有什么好建议？我们根据什么样的孩子去帮助他，建议一些什么项目呢？
3: 要分析不同的年龄段啊。你比如说幼儿的时候是一种状态，幼儿就是要乐趣化、兴趣化、体力活动为主，游戏化为主。那么所以他到了小学年龄的时候，那逐渐呢我们要找到兴趣，然后可以让他参加一些这个比如说团队协作类的项目，比如说足篮排啊，这样的集体合作类的项目，培养他的团队协作意识。然后有一群小伙伴，
0: 又比较有趣，
3: 哎，又有胜负之分。一个大前提呢，就是你要了解孩子的这个他的身体状况，比如说，他的 BMI 指数，不能说直接就上来就做高强度的。
0: 这几个年龄段时长建议是多少？
3: 我曾经爱讲一句话，叫没有疯完的童年，一辈子都在寻找补偿。作为我来讲，我觉得你要把大把的时间都给孩子，让他去玩耍去。六岁前玩一两个小时也可以，你就看他身体状态。鲁梭在《艾米尔》中也说，最美的孩子是疯跑了一天倒头就睡的孩子。那事实上这个就是家长呢，你是最了解自己的孩子。比如说他是不是运动过量，然后可能会发低烧，还是说哎呀正好他就需要让他这个体力消耗掉，然后让他睡得更好。在日常的时候呢，那可能家长呢你就让孩子去锻炼或者体力活动一小时。那如果到了假期呢，那显然你按照校内校外相结合，那你至少是两小时。所以做两小时身体上的建设是值得的，因为这个时候就是他的叫做蝴蝶效应最大。他越小的年份让他做越多的体育锻炼，那么对于他未来的成长的价值和赋能呢就越高。
0: 那我们还有一个家长也是共性的一个问题啊，比如说我们孩子一开始自己也同意了，比如说学了乒乓球了，哎，学一段没长性，哎，这个小孩也是共性，哎，这个乒乓球不学了，哎，我们班谁谁谁学篮球，我也打打篮球去。这小孩很容易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那个家长报课哈，这课还剩20节呢，你说不去就不去了，你妈钱都给你交了，哎，这个情况遇到这种没有长性的小朋友，我们应该怎么办？刚才很多嘉宾老师都说要尊重孩子，那怎么着？我们这钱都打水漂了。
3: 其实这个长性是逆人性的
0: 啊，
3: 逆天性的。但是呢，长性又很重要，所以能成大事的人，就是他逆天性、逆人性培养出了长性和耐性。所以这里呢，就是要做一个聪明的、有智慧的家长。要给孩子做设计，就是咱刚才说的一个大前提是他要有兴趣。兴趣呢，咱们谈的只是内驱力。尤其孩子他年龄很小的时候，他是不会有很强的内驱力。我要每天去跑跑一小时，每天去苦练一小时的乒乓球，
0: 没有，
3: 很难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要通过一些外在的他喜欢的激励，去维持他不太喜欢的

0: 培养长性过程中的这个锻炼。我们家孩子才五六岁，我说那行，西山森林公园登到顶买冰棍吃冰淇淋，好，那小孩就来劲儿了，
1: 物理是吧，物质鼓励
0: 就是通过一些他乐于喜欢的，然后呢和他的这个又对他重要但是他又不太能坚持的产生一个强连接关系。但是呢还要有另外一点，就是我们还要需要外驱力，内驱力呢是逆人性的，很煎熬，但外驱力迫于压力你的呈现那是自然而然的。所以我们作为家长要给孩子营造一个就是外驱力的环境，比如说一群爱锻炼的小伙伴，每天都约着他，哎，走啊，咱们一起去练球去，
2: 那比家长说什么都管用。
1: 对，
0: 然后呢在你表现好了，我带你去海边去旅行，然后营造一个非常好的外部环境，家长和你一起去。那么我的游泳呢，实际上就是陪着我们家孩子，在他训练的时候，我当时为了激励他，我说你看你爸都30多岁了还练呢，我还想学一个新的技术，从自由泳到蝶泳到仰泳。我说那他看到你，他在游泳池的训练就会更坚定，内外合力，这孩子他在体育上就养成了习惯。那么在未养成习惯之前，实话讲需要一点点强迫，然后但这个强迫是要有智慧有策略的，否则就本末倒置了。
1: 对对对，我姑娘呢她是个00后，她刚开始我本来是想让她传授我的衣钵，就是让她去搞体育的，但是呢她是好动不好静，
2: 那不正合适吗？
1: 竞走啊，就是特别苦的一个项目，因为那时候都田径场训练，基本上一天就是田径场就是40-50圈50-60圈，
2: 天哪，
1: 哎，就是非常的这种枯燥
2: 和枯燥。
1: 对，因为竞技体育它就是这样子的，它会磨你斗志，消磨你的这个激情，但是呢又会燃烧你的激情去充实你的斗志，特别是在那升国旗的那个时候，你又感觉到不一样。所以呢那种斗志当时就是一波接一波的，因为那是竞技体育。但我女儿呢不舍得她吃苦，结果她也没练，但是呢她练了一个就是跳远，她最好成绩跳了4.65米呢，也没有说是从事这个专业去，但是就是她有这个成绩，然后你看中考那时候是30分，她全部拿下。通过这个时候呢，我就总觉得孩子的不放弃和我们家长的不放弃还有孩子的努力，这必须是拧在一起的。我们现在国家把这个体育都认为跟的数理化都平行了，作为我们自己家长和本人更不应该放弃。
2: 你看刚才两位老师说了这么多哈，都提到了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家长作为孩子的第一责任人，在孩子的体育运动当中充当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如果我们全家都能够有这种热爱运动的这种状态，那也能够给孩子营造一个非常好的这种运动环境，让他也有这个劲头，并不觉得运动是一个负担哈。所以接下来我们也一起通过一个小片看一看家庭的体育运动。
3: 孩子放学以后写完作业不是拿着手机就是看电视，对身体很不好。儿子写完作业以后我就陪他运动一会儿，

0: 哇，看了这个小片真的要给这些家长点赞啊，这个真是花式带娃，花式运动。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进入今天的家长大多数
1: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和孩子一起锻炼过吗？ A 有，坚持陪他锻炼，身教大于言传。 B 有这个想法，但是坚持不下来。 C 没有，自己太忙了，没时间。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35%的家长选择 A， 有，坚持陪孩子锻炼，身教大于言传。42%的家长选择 B， 有这个想法，但坚持不下来。23%的家长选择 C， 没做到，自己太忙了，没时间。
0: 其实我觉得我们是非常知道运动的意义所在，也很愿意去陪孩子，可是我们非常能够理解现在双职工大家天天在单位也很辛苦啊，一天也很累，有的时候想我也是好不容易回家了是吧。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或者有趣一点的家庭运动？
2: 那刚才呢，你像你讲的，你说我也知道体育锻炼的重要啊，那其实你还是不知道
0: 啊。是吗？
2: 你要是知道，第一呢，它运动促进大脑，让你的智力得到很好的发育；第二呢，可以让孩子的身心灵更健康，然后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你要真的是提高了认识，你累的时候你也会去锻炼，因为锻炼本身就是让你换一种大脑，放空一种身体。所以锻炼本身是一种生活化的。
0: 那您说怎么能又适合这个家长和孩子呢？毕竟家长和孩子年龄也不一样，你真让家长做那么大强度不现实。
2: 对，所以呢，我们也不奢望说每天都要锻炼，是吧？我们比如说可以在周末的时候，我们做一种把家庭文化建设就采用体育的方式，难度别太大。比如说我们就到远郊区县，是吧？去露营，然后呢去徒步，然后去爬一个小山，然后下来以后犒劳一下全家人，一起共进午餐或者晚餐，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方式。还有呢，一起约着伙伴，去做一场家庭的这样的对抗赛，这都是很好的方式。
0: 这个好，比如平时不经常几家约着出去吗？哎，比如咱们有个主题，
3: 对，
0: 哎，跟体育相关。
4: 是的，是的。比如说，我在家里经常跟孩子一起就，打那个就吹的那气球，那个气球呢吹起来后就两个互相打，它有一个往上，一个往下，也可以往前，一个往后。可以从小学、初中，我姑娘都喜欢这个游戏。家长可以拿排球打，小孩可以拿气球打，
0: 这才真的是这个和谐家庭的这样一个状态。
4: 对，又锻炼了，又有欢声笑语了，大家都引到共鸣了。
5: 我现在手上拿的这是两个气球，这个是呢，就是我们的普通气球，还没有吹起来。这个呢，是我已经吹起来的。我希望我们家长拿这个气球以后呢，不要吹的这个气吹得太满了，吹满了它容易爆。我们孩子可以前后左右上下去锻炼它的灵活性、协调性和灵敏度，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锻炼方式和方法。希望给大家能有这个推荐这个锻炼身体和运动这种方法，我感到非常高兴，谢谢大家。
0: 其实我们今天一直在聊运动啊，其实运动和饮食它其实也是密不可分的，是不是？
4: 是的，是的。
0: 我发现我有的时候好像是就是为了刻意的去运动，说为了减减肥，反而完了吃的更多，会不会有这种情况？有的家庭他有一些目的，希望孩子塑塑形啊，或者是减减脂啊，他这个在饮食上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2: 确实啊，就是在运动的时候，那么它的最支撑的体系就是营养，所以要做到吃动平衡，不能说这个只运动，然后饮食的摄入量不够，比如说尤其是蛋白质的高蛋白的食物啊，还有这碳水化合物，微量元素都要有，尤其是这个运动过程中的这个运动饮料啊，这都要补充的。还有呢，要基于目标，你比如说孩子 BMI 指数都是23了，那这个时候呢，你把运动就可以有意的安排在这个吃饭的时候，就事实上在运动后他并不会说那么饿啊，有的时候就是在运动的时候还要让他减少一次吃饭，然后又运动又减少吃饭。那么如果说感觉到很饥饿，
0: 运动以后胃口大开吗？
2: 有的时候你的身体会欺骗你的，所以这个时候假如说有点饥饿，那就再补充一些水果就够了。那如果说你运动后再大吃一顿，你本身这个你的目标是要让孩子要塑形要减肥，
0: 要看你的目标，
2: 要看目标。
0: 有的人是孩子肠胃不好没胃口，所以这个还是回归到我们那个话题，根据你孩子的 这个体质，
2: 对对，
0: 根据你的诉求，
4: 对，
0: 然后去搭配你的运动，同时搭配你的饮食
2: 营养，
4: 对，对，
0: 哎，我们学这么一个词儿叫
2: 吃动
0: 平 衡，
4: 对，
0: 吃和动平衡，
2: 吃动平衡更健康。
4: 对，嗯，小孩呢就是多吃一些高蛋白的东西，像钱老师刚才说的，他既然运动量那么大，我们就要从鸡鸭鱼肉这方面，碳水化合物方面给他补上，有利于他的成长。
0: 嗯，现在主要还是能吃的东西太多了，咱们接下来给他们点建议，什么不能吃吧，就最好少吃的东西咱们说说。
2: 如果说从健康饮食的角度上来讲呢，就是这些油炸类的呀，尽量还是要避免
0: 啊，一些洋快餐，
2: 对，高热量的，所谓高热量呢，就比如说就是含糖量比较高的，这个也尽量，像你说的蛋糕啊，
0: 因为是我比较爱吃的，
2: 也尽量回避，所以要吃一些就是高质量的蛋白质和这个蔬菜啊搭配着，还有水果，这个要多吃。
0: 水果有没有什么要求？这夏天有的孩子这抱半个西瓜吃，这科学吗？
4: 这个没问题，夏天的瓜果应该是很好的，
2: 时令水果

0: 过了，嗯，太多吃，这个问题不大。
1: 哦，有时候老怕也是，
2: 但是不要从冰箱里拿出来的特别冰的东西，嗯，对吧？嗯，这样因为它特别热，你这心血管全部打开后把那个冷也弄过去，反而对身体不好，嗯，我那阵儿呢就是因为是竞技体育吧，我们那个教练经常会有一些这个维生素 C， 就是呢买的那个维生素 C 片，就是那小药店里2块多钱一盒那种，钱老师肯定见过，哦，
0: 对
2: 吧，
0: 小白片，
2: 对，小白片，嗯，他就会把一个大桶里面用凉白开一冲，里面放点橘子汁，再放一些盐和一些蜂蜜水，嗯，调在一起，
1: 像现在的运动饮料啊，
2: 哎，对，有点那种成分，啊，因为那时候呢还没有现在这个
1: 没这条件，
2: 没这条件，我们就用那种笨法，嗯，但是现在也可以，就是最便宜的药店那种维生素 C，嗯，纯这种提亮的那种小 C 片，你有时放在嘴里，它起着那种提高免疫力的作用，嗯，然后每天早晚各2粒都没问题，嗯，用那温开水把它化掉，嗯，里面放点蜂蜜，放点盐，嗯，这个最起的就是我们的最简便的方法，就是怕我们腿抽筋，因为它出汗太多，夏天，嗯，
1: 怕腿抽筋，
2: 对，怕腿抽筋，一抽筋的话，因为它半天，像我们有时也会抽筋，半天就把这个脚趾往回掰掰掰掰，啊，痛好痛好痛，嗯，但运动员也会，所以你就带点盐，口感稍微淡点就行了。包括我现在打球，因为我基本上每天有1.5小时到2个小时的网球，嗯，我也会给我们同伴这样说，我就拿那个现在买的那种
1: 大墩墩的那个杯，
2: 对，嗯，大墩墩杯，我每次都带2000毫升到3000毫升，进入回家就剩了100毫升了。那么
1: 哦，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喝这么多水，啊，
2: 是的，因为夏天的排
1: 量是那个500毫升那瓶装矿泉水，那得喝4瓶啊。
2: 对，孩子饮水一定要充足，
1: 那可能不够。有的时候我们就随手拿一矿泉水，拿着下去吧。
2: 不行，这是太少了，
1: 太少，
2: 太少了啊。孩子的，因为他跑跳投，他那一瞬间他出汗出更多。
1: 对，小孩好像比我们的那个汗量大。
2: 对，
1: 我女儿常问我，你为什么不出汗？
2: 出汗是最好的代谢，啊，最好的排泄方式。包括我们夏天，嗯，我们的湿气重，也要把多出汗，把那寒气逼出来，嗯。孩子呢，是一运动，因为他的汗腺，因为他小嘛，马上就出来了。嗯，他那种活动量非常大，嗯，所以一定要带够足够的水给他。
1: 那作为儿童，特别是青少年，他们有到这个级别需要补充这个这种类型的运动型饮料吗？
0: 如果在运动中大量出汗，还是有必要的。就是在运动中就要及时补充，
2: 哦，因为
1: 看他那个强度，
0: 看强度，
2: 对，
0: 看强度。如果说他日常就是这个强度都不够不到，然后你让他补充电解质饮料，其实是没有这个必要。
2: 对，身体是一种负担，嗯，
1: 只有是当您说有点汗流浃背的那种感觉，
2: 对，运动量过量，对，比较多，嗯，
0: 因为这个时候你要补及时补充这个运动电解质饮料的话，就会抽筋，
2: 对，
0: 然后运动表现也会下降，嗯，再一个就是你疲劳后的恢复也会缓慢。
1: 其实我们今天聊了很多让孩子们动起来的方法啊，嗯，其实也不仅仅是我们家庭有这个诉求，
2: 对，
1: 学校其实现在也给孩子们布置了很多的一些任务啊，也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动起来。
2: 是的，
1: 咱们怎么能够更好的配合学校实现这种家校共育呢？
0: 其实在家里呢，要给这个小朋友们一块儿锻炼也是非常有乐趣的，就是天伦之乐嘛，然后又促进家庭的感情。像我常用的呢，第一呢就是营造一个好的环境，比如说我在家里呢，就会现在也比较流行的这种健身器材，比如说单杠或者说指力板，然后小孩你给他抱上去让他抓住，
1: 哦，然后对吸门上的那种，
0: 对，吸门上的，然后你给他助力的，让他做10个20个的，然后再和他就是一块去 PK，然后同时呢利用这个指力板呢，他也可以卷腹练他的核心力量，也可以背起啊，这整个就是上下肢整个身体的协调呢就得到锻炼。还有呢就是孩子比较小的时候呢，就是在床上那就是他的天堂，就是我们可以很多木偶玩具啊，这个毛绒玩具一块儿就是做角色扮演，然后做一些交流啊，也是非常开心，让他们做一些翻滚呀，跳跃呀。我觉得这
1: 适合低龄宝宝，来小猪转你也转一个。
0: 对 对, 对，随着年龄的增长就可以有一些设计。
1: 其实现在有一些这个网上随便可以买到的便宜不贵的小物件哈，我用过一些好用的，比如说一个铁丝上面支了一个小乒乓球，两边可以打，这样永远不用捡球，
2: 对，
1: 在空中，
2: 对，
1: 因为现在孩子眼睛都用的过度，
2: 对
1: 啊，乒乓球可以训练眼睛。
0: 是的。
1: 第二有一个跳高的一个按钮，你可以随意贴在家里的一个地方，
2: 那
1: 会说话，
2: 对，
1: 然后1、2、3到20、30，他说加油啊，他能够有一个互动性，
2: 对对对，
1: 这种我觉得适合我这种偷懒的家长，就是你把这东西往这一立，孩子就玩得特起劲儿啊，特别是家里有2个孩子，他还能够有一个比拼。
2: 还包括我看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就是方格跳， 然后跟着上面跳东跳西跳前跳后，有那种也有一个爱，这样也挺好的，就是练你的反应，看你的灵敏度，这样也挺好。
1: 也会说话，
2: 也会说话，
1: 他
2: 会。然后九宫格那种形式的，他会在上面跳来后左右，你也可以就是劈腿跳或者是交叉跳都不错，
1: 就有点像那个外边有个跳舞机那种。
2: 哎，对对，也是那种。
1: 这我应该买一个，
2: 这个也是，
1: 这个挺好。
2: 哎，这样也挺好。

0: 好，也再也达到了你在家这个训练的效果。二一个就是可以呢，有时候我跟我孩子现在呢，他也上大学了，我也会给他去做一些跳棋。跳棋我们跳上两把三把、有个输赢，这个是也是动脑然后动手，再加上呢平时呢我跟他在家里我们俩也是对踢毽儿，毽儿就是从这头踢到那头，从这头踢到这头。
1: 哎，踢毽儿也好，它要求不是那么大范围。
0: 对，这样也可以活动起来，让这个血液沸腾起来。要不呢，也太单一了。
1: 哎，这个踢毽儿我可以学起来，它不是那么累哈，听起来还好接受。
0: 对，然后它可以练左右腿，你的左腿右腿都可以一起配合，包括还有现在拉那种拉筋的，像那种皮筋一样的这样，哎，弹力带，
2: 对，
0: 哎，也可以这样互相拉。
1: 哎，我又想到一个我小时候玩过的叫呼啦圈儿，
0: 哎，记得，那
1: 个是不是让孩子扭扭也特
0: 也很好？包括我们成年人也非常好，
1: 爸爸妈妈能比如转50圈，你看你能转几圈？
0: 对，每天坚持15分钟都非常不错的效果，对，非常好，非常好，放在家还不占地儿。
3: 我一直在强调的就是家长在了解他的情况下，然后结合着学校的方案，然后做设计，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让孩子的这个假期更充实，身心更健康。
1: 好，非常感谢今天跟两位老师聊了这么多哈、跟运动有关的话题。我相信啊，坐在电视机前的家长可能也跟我一样啊，准备动起来了。那的确也是希望运动和您的孩子和您的家庭都能够紧紧的拉在一起，让我们的家庭氛围越来越和谐，孩子的身体越来越棒，希望我们的孩子都能够跑起来。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下期家长朋友圈再见。
4: 水，生活会更美。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5: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4: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6: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4: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7: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4: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8: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4: 山海，
9: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4: 以语见天地，
10: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11: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4: 通文明，
12: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3: 永航虽远方来，不亦乐乎？
4: 以语相通，聚。

力通向，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蒋老师，也是今天的思政老师。蒋老师看到在座的同学们都已经穿好了运动服，准备好了要上今天的体育课了。那么要上课，就一定要由老师来教。蒋老师想问问大家，你们都希望是什么样的老师来给大家上体育课呢？请你来说。
1: 我希望有一位技术比较高超的老师，因为我喜欢打篮球，我想进校队。
2: 我希望是一个负责任的老师，这样我们可以从那里学到更多的知识。
3: 我希望是一个国家队的老师，比较有名气的老师，因为他这样可以更专业的教我们如何上好的体育课。
0: 同学们的回答都特别有意思，也表达了大家最真实的想法。今天来到现场的就是一位带领过国家队，取得了国际赛事冠军的老师，并且他所在的学校更是培育出了许许多多为国争光，在国际赛场上都大放异彩的优秀学子，甚至好多同学毕业至今仍以身为这所中学的学生而倍感骄傲。大家是不是很好奇，这是哪所中学呢？今天来到现场的老师又是谁呢？我们通过小片来了解一下。
4: 我是重庆南开中学女篮教练石磊，我已经从教从大学毕业到现在已整整29年，马上就跨30年了，都在南开，一心在南开，一直爱着南开。
5: 我跟石教练在学校相处了6年，因为我从初一就进来。
4: 来了我们就是个团队，比如说吴孝林也好，张默也好，包括其他所有人，我就把他们像自己女儿看。包括我们现在毕业的很多小孩喊我就喊石老爹，为什么？我是觉得我是作为一个长者来关心他们，有时候骂他们，催着他们，或者有过激的行动，但是完了我会跟他交流。因为是老爹着急啊，你球打得漂亮可以啊，但你做人做差了，这你出去是要吃亏的呀。整洁整齐的队伍，这是我们的传统，包括手机更不能耍。如果你们稍微细心看一下南开的学生，在任何时候公共场所他不会拿手机的，这就是一个尊重。社会在慢慢认可南开的女篮，不光是这个运动成绩现在逐渐比较优异，更多的是觉得南开的小孩非常非常的优秀，他不光会打球，他更会有礼貌，更会学习。南开的学生不光是打球，必须有文化要求，每次考试过后会给他们总结，会给他们提要求，也会给让他知道南开是不会让学习很差的人去打球的。我们平时的训练时间是非常非常的有限，下午的训练正常时间就2个小时左右，想方设法就是用较短的时间提高他们的效率。说我1个小时让他们就要练别人2个小时、3个小时的东西。每次送着那个高三学生呢，我真的就像那个家女儿一样，真的就好像是舍不得，真的是非常沉重，而且非常的空虚，心里好像什么都没有了，就像人好像没有精神支柱一样了，就要调整好几天，就像回家也好，朋友见到怎么你这些火气这么大呀，反正说不出来，还是最后一句话舍不得。
0: 同学们看完小片以后，是不是也迫不及待的想跟老师见面了？现在就让我们请出一堂好课的辅导员老师，重庆南开中学体卫处副主任，女篮总教练，原中国三人篮球 U18 国家队教练员石磊老师，为大家上一堂别开生面的体育课吧。让我们掌声有请石老师。
6: 你好，
0: 石老师。您好。
6: 你好，你好，你好，
0: 欢迎来到一堂好课。
6: 好，
0: 接下来课堂交给您了。
6: 好，谢谢。同学们好，我就是石磊，来自重庆南开中学，今天是你们的

辅导员老师啊，我从教30多年了啊，就像你们刚才在提问一样，我为国家队或者是为清华北大输送了很多的一个优秀学子。我们的体育首先是回到体育课，回到课堂，教育就是在课堂啊。我们的世界冠军，我们的世界冠军的教练啊，都是从体育课开始的。所以说，我们会通过体育课让大家接受体育理论知识的辅导。比如说，我们如何是保护自己啊？如何在运动中不受伤？另外也教会大家如何锻炼啊？只有通过会锻炼过后，你在人生的过程中才会每天坚持锻炼啊，才会锻炼啊，才会你幸福的生活打下最坚实的基础。南开中学的历届校长非常重视体育，所以说你们都走进南开，在无处不见体育的身影啊，到处就是活蹦乱跳的生区啊，因为南开有个传承。比如说我们的功能思想、功能教育思想，就是让所有的人既会学习又会锻炼，所以说才有走得出的世界，离不开的南开这种情怀。那个我们的张伯伦先生也说过，就是说没有体育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就是说体育在教育中的那个成分有多大啊？生命在于运动，那么怎么运动，我们的生命才亮点、才有光，诗和远方。所以我们下面我们想请三位同学出来和我一起站在这里来，好，听我口令。向右看齐，来，站好，来，同学们看一下，向前看，立正，抬头，挺胸，大家注意看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每一节课都在做这个练习，这就是我们通过体育课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东西教育我们大家：一要听从指挥；第二，你看他们三个人一排，是不是要相互兼顾到自己？不能以我为主，是吧？我要看左边、右边，你看向右看齐，要看右边的同学的位置。是不是？还有一个，你看我们一直在站起，就是要培养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是吧？你只有长期坚持，你才会做得很正确，是吧？也就是我们平时教育的过程中，不会到会，是吧？由慢跑得快，是吧？所以说，我们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练习，就这样啊，放松点，稍息。好，另外我们再设立三个障碍物，比如说我们经常不是跳吗？来，我们第一个李同学半蹲下来，第二个。手放到踝关节，低一点，上去，对，抓到踝关节。第三那个低头，团身，这样，低头。我们如果像我们平时跳的时候，这是不是三个障碍？那么我们跳这个障碍的时候，那么是不是很简单？是吧？只要有我身体，我稍稍就跳得过了。那么跳第二个障碍，那我肯定在想了，是吧？这有这么高了，我刚才跳得过，现在能不能跳过？第三那个，那更是一种挑战，是吧？又高。因为我跳过去，当然我们技术动作今天都不讲了啊，我一会儿再讲。那么就对我们心理也是一个权衡，要诠释我们心理的一个挫败，要敢不敢跳，有没有勇敢。那么这个过程就是培养我们大家勇敢，敢不敢，是不是？第二，万一跳不过怎么办？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有比赛就有失败啊。我们今后会讲，那么就是说我们怎样面对失败，怎样调整我自己。第三，就是我发现这个问题以后，我怎么来解决，是不是？好，大家先起来。好，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那么还有一个，我们就辅助，比如我们球类练习啊，是不是？我们三个人配合，差一个差两个行不行？不行。那么就是要诠释我们集体主义观念，是吧？爱我们的集体，是吧？爱我们那个团队，那就是培养我们一个集体主义观，是吧？团结互助，团结友爱，你差了我帮你，我一个人好并不是大家好，因为一个集体项目是靠我们大家，就告诉我们队里练习一样。比如说我们还没走，来，我们再做一遍，同学们听口令，立正，原地踏步，走，一、二、一，大家看啊，他们整不整齐？起步，走，一、二、一，一、二、一，立立，向后转。他们做得非常漂亮，因为我们没有做任何给他们。说什么？你看，有男同学，有女同学，但是他们为什么做得好？就是平时我们下功了。所以说，我想跟大家讲一样，我们一个体育课，它不仅是锻炼我们的身体，就是我刚才讲的，后面讲。第二是磨练我们的意志，就是我们说的体育精神，是吧？要有勇敢，要面对。第三就是我们团队爱祖国、爱国家。所以说，好，如来。所以说，我们通过一堂体育课，或者通过我们的体育锻炼。会让我们每个人生活的不仅仅是身体强壮，或者是健硕的身体。

0: 体，其实它是有身体、有精神、有思想，所以说我们就应该上好每节体育课。好，谢谢，谢谢。
1: 谢谢石老师。同学们，就像石老师说的，体育课不仅是学习体育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会运动，避免伤害，增强体质，让我们在学习之余可以放松身心，舒缓压力。同学们，关于体育课，你们还有什么想请教石老师的吗？
2: 老师您好，我们在体育课上通常也会打一些比赛，例如我最喜欢篮球比赛，不过我的队友的实力有时候会参差不齐，有时候会赢，但有时候也会经历失败。我想请教您一下，如何能在配合下赢得这场比赛呢？
0: 好，还有同学吗？你请。
3: 刚刚您说体育课是放松的，但是中考他也会考体育，一说到考试我们就会身体就会有一些压力，那这还叫做放松的体育课吗？
0: 请坐。还有吗？好，刚才两个同学提的问题提得非常好，一个体育提的是中考啊，一个是提的我们体育比赛，那我现在我就分两步给大家讲解一下。第一个我们先说刚才那个同学说的那个中考的事，其实啊有考试那肯定就有压力，其实我们国家给体育中考这个定论它跟我们其他考试不一样，你们看见没有，它的50分早早都给你了是吧，每个项目你住多远，你比如说实心球你走多远是满分是吧，1000米你跑多快是满分是吧，球类怎么，这是第一个早都给你们标准了。第二个是我们的很多项目就是2选1或者多少选一项，为什么呢，是根据你的兴趣，根据你的爱好，根据你身体的实际情况，也就是说我们设置这些东西它并不是考大家，而是什么检验大家这1年2年3年你怎么去锻炼身体的，怎么为今后幸福工作50年打他埋伏。所以说他其实这个考中考啊，我的理解不是考试，它是检验，检验平时你认不认真。因为我从小30多年刚讲了，我们也做过那个测算，你只要认真上个体育课下来稍稍的锻炼一下，这几十分对你们来讲它不是问题。好，我们现在涉及到那个比赛的事儿啊，我们说一下，这很好是吧，喜欢篮球喜欢比赛那就是要比赛呀，是不是啊，哎，那么为什么比赛有输赢，没有输赢怎么叫比赛，对不对，所以大家理解这个概念。那么为我们怎么去打赢一场球，第一个我们队伍不整齐，其实我们平时比赛呀是我们经常分队的时候就可以平均分一下是吧，输了球你去总结是我们没有配合，是某个同学技术太差，但是我觉得不是同学技术太差，是你没有带动大家，因为这是个拳头分开和捏紧，你看加油是这样做的，没有加油是这样做的吧，所以说你要团结，你应该团结周边的一个群体，怎么打赢，要靠平时，就是说我们每节体育课每一次课外锻炼是吧，你明知他差，你明知道他又弱一点，那你在平时的学习平时的练习过程中你教过他没有啊，你帮助他没有啊，你肯定没有帮助过他，是不是啊。第二你就是要研究对手，哪怕我们就很短暂的时间是吧，我和对手打球我怎么去研究。
1: 同学们，运动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南开中学的同学们课余时间的运动风采吧。

0: 这个刚才大家看啊，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大课间操。你看第一个那个跳那个交际舞的，这个主席台上的那个老同志，他不是学生，那就是我们当时的校长裴建平。所以说我刚才讲，南开第一的校长非常非常重视体育。第二个，这些后面的操就是我们每个月要变一次操，课间操，就让大家有兴趣。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学生的兴趣。现在最流行的飞盘，前段时间流行的什么，那样那样，我们就会把它引进课堂，让大家既要有兴趣，二要有达到锻炼的目的。你没有兴趣就没有目的。我下面跟大家分享两个小故事啊。我们曾经有个同学，因为他的平时习惯也不是说非常好啊，总是迟到，总是早退，总是喊不醒，文化成绩始终保持在400分到500分之间。你说他不努力，在班上也处于中等。你说努力，老师都说他发展的空间很大，所以有一次他的父母找到我啊，就说：“石老师怎么办？”我这样啊，下午课外活动甩到我们那个田径队，跟他们一起练一练啊，磨练一下他的意志，是不是啊？给他规范一些行为习惯，就像我们刚才练的一样，是吧？要从集合整队开始。所以说，他就来到我们那个田径队。其他的田径队过后，这个东西一会儿是改变不了的。那肯定了，该迟到还是迟到，是吧？那当早退不敢呢，因为田径老师比较严厉，像你们说的，都很严厉。但是他迟到是很正常的呀，所以说在前面几段时间，老师给他的时间，但是慢慢的，周边的同学，包括这边老师的行为示范，就说，比如老师每次训练都比同学早到半个小时，我们每个同学一下课过后，最多在10分钟、15分钟之内就把所有的装备就像你们一样穿戴整齐，而他一次、两次、三次。最后他自己感觉到好像不好意思，这个船队总是他一个身影来得比较迟到，所以他慢慢就适应了那个环境，也适应了这个严格要求的那个纪律。所以说人在变，他自然的早上睡懒觉的时间也少了，班上迟到时间也少了，觉得这个团队需要他的，他在班上学习的动力也有了，那个文化成绩也突飞猛进，在高考那年考了将近600分，是吧？也进了一个很如意的大学。也就是说，他通过体育锻炼改变了他很多生活习惯，也改变了很多生活作风。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我刚才说的体育和人生。为什么说体育叫也是人生一样？我刚才讲了，体育就是人生，它不光让我们的体格强壮，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锻炼了身体，更是一种体育精神，让我们在体育精神的引领下好好的学习，为国争光，为国读书。其实说体育这个诠释，它给我们的就是一个坚持。体育它不仅可以这样，也可以改变我们很多习惯。这个同学现在在北师大啊，当时他毕业的时候，北大、清华、北师大都在争取要他啊。这个小孩就是从小他就有一颗为国争光的心啊。我每一次体育课，每一次课外活动，他从来不迟到，绝对是不光是全身心投入，可是百倍的投入。我为什么这么讲？我们总是训练结束后、练完过后，他总要在操场再跑上一圈，总要再投上50个篮。你们喜欢篮球，应该有个人应该听说过，是吧？歪把子机枪张永军是我们国家男篮最有名的一名投手，他就是每一次训练完过后，他会比其他人多投300个篮，是投进300个。300个需要多少时间？需要多少的恒心？需要多少的力量来支撑他？像我们的同学一样，是吧？在初中、高中，我们和其他比赛受到失败的时候，他从没低头。他而是反过来问自己，我为什么表现这样，是我哪里做得不好？他会跟我交流，也会给自己问几个问号。其实我跟他讲，我说不是我们做得不好，是因为我们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练得不够，每天的训练时间只有2个小时。但我们的对手他可能是我们的一倍，有可能有的学校是我们的2倍，有的专业队。当他听了这个后，他又给自己另外加了一等扣，身体素质的扣。所以说为什么说经常的身影在操场上又有他，就是这种坚韧不拔、这种不服输、为国争光的理念支撑着他。他参加过亚洲杯，也获得过冠军。成都大运会里面看见了，代表全世界运动员宣誓的唐泽林就是他，最后也为中国夺得了冠军。所以说，就是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吃苦耐劳的作风和爱国的思想理念，让他们逐渐成长。所以说，体育它真是可以改变人生。真是也给大家带来快乐，带来幸福。
1: 同学们，刚才石老师和大家分享的都是我们身边

跟最真实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可能是他们，也有可能是我们。同学们，蒋老师相信大家也都能通过体育运动培养出好的习惯。

来，我们出来两个同学，就你们两个，来，你再出来一个。游戏，比如说游戏戏入人生，其实啊也跟体育一样，讲究人生。啊，我们第一个游戏就是相互信任。我们把这个高大的身躯交给我们两个女同学，我们做个游戏，大家看一下。来，你站前面来。好，你不管我们后面了，你就背对我。来，我们两个同学来，这个手，这样哈，手，我把你手抓住，你反过来抓我的手，抓住。对，看见没有，那个手一样。行了，两个手。对，好，闭上眼睛，往后倒，双脚，对，好，停，放下。我们现在是第一个小游戏啊，其实大家看一下，其实不管你有多么强大，是吧？你看我们两个女同学，应该看起来很脆弱一点，不好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只要我们团结一心，是吧？我们同样可以保护，是吧？也就是说，自己在做自己情况下，也可以保护自己。是吧？我们原来小的时候，在身体锻炼好的时候，还可以是什么？啊，来斗鸡是不是啊？来抬起来，我们来，是不是可以啊？啊，对，开始啊，对，看，是这些游戏，来，你们两个坐一下，女同学，没事，不要怕，对，好，好，请坐。我们通过这两套游戏说一下，我们在我们生活中，在我们学习的课余时间很多的时候，在很小的场地我们都可以做，所以这个小游戏的目的啊，它是有很多技巧的。只要你想练，是吧？体育是不受场地、不受时间、也不受天气的影响。

0: 同学们，刚才我们都进行了体育运动，也通过小片感受到了许多有趣的体育课。相信大家都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学习体育的重要性。那同学们，你们平时都喜欢上什么样的体育课？或者你们觉得什么样的体育课才是一堂好课呢？
1: 有。
2: 我认为一节好的体育课不仅要注重安全，更要选择自己在体育中要寻找自己喜欢的体育项目。
1: 还有吗？
3: 我个人认为体育课的主旨虽然是为了锻炼，但是上了一天课也需要通过体育课来进行一个缓解，去用更好精神状态去面对下面的课程。
1: 两个同学已经领悟到了，通过体育锻炼，通过体育课，还通过强壮自己身体，是更好的为学习服务。这就是体育和教育最大最融洽的地方。所以说为什么体育是教育的部分，所以我觉得两个同学讲得非常好。第二个同学讲得非常好，我们锻炼体育一定要注意保护身体，这就是我们刚才我强调的，第一要知道怎么预防，要按照老师的那个技术动作你去做，再一个就是刚才讲的一定要做好准备活动。好，我下面从我们那个老师来上些什么课，所以你们也可以有时候从你们学生角度啊，看一看老师是不是在按这么做。那么作为体育老师，首先应该什么？首先是爱学生，敬而爱练，就是说那个老师对你既严肃，就刚才我们那个开墙那个同学谈的，希望这个老师很严肃，很认真。对，老师既严肃，但是必须爱，有爱，就像我们经常不讲一样，爱就是扎根，那么我们才会喜欢，对吧？同师生之间才有交流。啊，那么有交流，我们这课就好上了。第二就是我们时效要和兴趣相结合，就是说把你的兴趣，我刚才讲了，你看我们。

0: 学校安排了什么飞盘，有的跑酷，是吧？跳跃障碍，就根据你们学生的兴趣，我们来安排一些教材内容。那么你就会全身心的去投入，是吧？第三，我们可以因材施教，啊，最后是我们说要教会你，要把这个引到你今后的人生。比如说，我今天教这个同学你怎么跑步，坚持跑，要跑到你最后。但我的最后说的好像难听一点，就是说他伴随着你每天，是吧？所以说，体育课还有一个最好的目的，我们上好体育课就是要教会大家怎么去锻炼。啊，也要让大家教会过后，你们一定要坚持，啊，一定要习惯每天锻炼，是吧？爱上这项运动，是吧？它会对你的生活受益匪浅。
1: 同学们，体育不应该设门槛，不应该受限制，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学体育。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重庆其他学校的同学们都有哪些特色的体育课程吧。

0: 石老师，眼下呀，体教融合已是大势所趋，是每个学校甚至我们每个老师都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那么您是怎么理解体教融合的呢？您觉得从学校角度又该如何落实体教融合呢？
1: 大家可能现在听得最多的就是体教融合，其实最早啊是叫体教结合。它其实啊，如果我们理解简单一点啊，体教融合落实到学校，就是要全面提高我们学生的基本素质。就我们刚才不是讲了吗？没有体育的教育不完整。其实体育本来就是教育的部分，所以说体教融合最大的受益应该就是我们学生。其实体育教育就是一家。
0: 谢谢石老师的解答，同学们还有什么疑问吗？
2: 石老师，您刚才说您培育的学生里面有被选入国家队的，那么我想问，是不是体育成绩足够好就可以选入国家队取得好成绩呢？
1: 那个提的问题提得非常好啊！我们如果足够优秀，我们是可以入选我们国家队，包括国少、国青、国家队啊，这是我们足够优秀的运动员。我们学校不仅培养很多世界冠军，我们通过体育锻炼，我们可以为国行国内都输送很多很多优秀的人才。就是说我们的冠军不局限是体育冠军，也可以是其他行业的冠军，我们的冠军就是第一名。
0: 石老师，谢谢您给我们带来的一堂好课。同学们，今天石老师在这里跟大家一起上了一节意义非凡的体育课，相信大家肯定感触良多。学习体育不仅是要锻炼体魄，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锻炼精神，在千锤百炼中提升自己的人格品质。最后我们请石老师为大家说一个寄语吧。
1: 希望大家好好学习，天天锻炼，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
0: 好了，同学们，今天的一堂好课就到这里要结束了，就让我们在快乐中学习，在运动中成长。同学们，再见。
1: 再见。
3: 柔道是交手缠斗的来流去送，是一本制胜的果决从容。柔道是借力打力的以巧破重，是日复一日的磨砺重重。柔道精神最吸引你的是哪一点？
4: 尊重对手，
5: 坚持不懈，
6: 以柔克刚。
3: 你知道一位女子柔道选手在参加奥运会前有多少位陪练吗？
7: 5位、10位、
6: 15个陪练。
3: 你知道2008年北京奥运会获得女子柔道负78公斤级冠军的运动员是谁吗？
6: 不知道。
7: 杨秀丽，
3: 中国女子柔道世界冠军、奥运冠军。2008年北京奥运会女子柔道负78公斤级金牌得主，
8: 5年内拿全国比赛的冠军，10年内呢拿世界冠军，近4年的时间内，303场的比赛，没有失过一分。当五星红旗升起，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了。
3: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女子柔道负78公斤级世界冠军、奥运冠军、首都体育学院教授杨秀丽作为主讲人，做客中国教育电视台，联合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共同推出的体教融合公开课《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3季，为您讲述坚定信念、永不言弃的冠军故事。
9: 聚体育力量，助青春韶华。欢迎各位来到由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和中国教育电视台共同推出的体教融合公开课《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3季。我是课代表郝福林。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一位中国柔道界的传奇名将杨秀丽老师作为主讲人来到我们的课堂。那现在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杨老师精彩开课。
8: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3季。我叫杨秀丽，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坚定信念，永不言弃，做自己的冠军。我的家乡呢是在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的一个小山村。从小呢 我跟其他小伙伴们一样，从田间地头玩耍，在追逐打闹当中成长。在村里边有很多呢小女孩也比较弱小，我也敢于担当去保护她们。在当时我们农村这个小山村呢，他们也都管我叫小英雄。我的体育呢当时是非常好的，就在初一的时候，我去参加我们整个县里面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运动会，它叫巴特尔运动会。我在这次的运动会当中呢，跳高、跳远、铁饼，我都是属于都获得前三名。在铅球的比赛的过程当中呢，获得了第一名。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教练员，他是柔道教练员，下来就跟我说，跟我去练柔道吧。97年啊，我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什么是柔道运动，我说什么是柔道运动啊？当时教练就跟我说，柔道啊，首先可以防身，如果你要是练得再好呢，那在全国比赛当中，如果要是能拿得名次，就可以进国家队，进入国家队就可以代表中国去参赛，就可以升国旗、奏国歌，能为国争光。我当时就被教练员的话呢深深吸引，我也不知道我适不适合练习柔道。我说那怎么练习呢？当时教练就跟我说，柔道啊类似于摔跤。我一想，我这从小都敢跟男孩子较量，都可以进行摔跤，那我可以去试一试。
3: 杨秀丽不顾老师和家人的反对，毅然放弃保送重点高中的机会，选择走上了体校之路。在市体校，杨秀丽很快展现出了不同寻常的天赋与毅力。面对一分钟被摔十多次的严苛训练，她既不服输也不叫苦，仅仅用了一年时间就入选了辽宁省体校。
8: 我到了省队之后呢，跟老运动员呢第一次交手的时候，飞的可能有2层楼这么高，因为呢

0: 老运动员的技术水平太高了，太好了，他们至少也是一个全国冠军。在省队的训练当中呢，首先是非常的艰苦，我们每天要穿着厚厚的柔道服，这柔道服呢正常是4公斤重，就是这一套柔道服，那在下课的时候呢差不多将近6公斤重，就是所有的都是汗水。我们那个时期比赛当天要称体重，就是如果多1两都会取消比赛资格，但是下课了之后上秤一称还多3公斤，怎么办？马上快比赛了，上田径场，我记得最多的一次是跑了25圈，25圈之后下来上秤一称呢还多1公斤，怎么办？开始蒸桑拿。我们那个蒸桑拿不像现在是吧，蒸个20分钟，我们2个小时为基础，出来之后再去称体重。那我们有的运动员呢甚至到最后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把头发都剃光了。我记得我的这个运动员生涯当中打63公斤级的时候，最长一段时间差不多有半年没有吃过一口碳水，就为了参赛。我觉得到了省队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我有了自己的梦想，我能够摸到冠军。辽宁的柔道省队呢培养过很多世界冠军、奥运冠军，我能够跟冠军交手，所以呢我就给自己制定了目标，2年内拿省比赛的冠军，5年内拿全国比赛的冠军，10年内呢拿世界冠军。
1: 在辽宁省队，杨秀丽瞄准目标，稳扎稳打，逐渐进入了自己的运动巅峰。然而多年高负荷训练导致的伤病也随之而来，因为严重腰伤，她的整条腿一度失去知觉，但面对医生和教练的劝退建议，她并未就此放弃，反而选择在伤愈后以陪练员的身份进入了国家队。
0: 2004年，我呢是第一次进入国家队，我是以陪练员进入的国家队，我是陪备战2004年参加雅典奥运会的主力选手们，就为了能够成长和提高。每天呢要被老运动员就是主力选手至少得摔上1000次，摔完左边再摔右边，就是整个这一侧面右面全都摔红了摔青了，再换成左面再摔，就是不断的喂动作，让老运动员呢形成这种的肌肉的记忆，到那个时期动作就能发出来，就能够摔人。我们还要模仿不同国家的对手，所以呢我每天一会儿要模仿法国的，一会儿要模仿意大利的，一会儿要模仿日本的，恰恰这段的经历对我未来技术的成长和突破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那个时候我觉得虽然只是一名陪练，但是呢我内心无比的骄傲和自豪，这段经历给了我一个非常大的成长。
1: 陪练的经历让杨秀丽的技术得到了突飞猛进的提升。2005年回归省队的杨秀丽很快获得全国冠军。2006年，杨秀丽以全国前3的成绩顺利入选国家队，全力备战2008年北京奥运会，但连升2个级别的增重过程，却成了她要面临的巨大挑战。
0: 我只有一个目标，要参加2008年奥运会。当然，那段时间呢，压力也非常之大。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从2005年开始就开始打了负78公斤级，连涨2个级别，就是从63公斤级中间还有一个70公斤，再到负78公斤级。所以在2008年这个备战当中呢，只要是训练的时候，身边就放一个大大的垃圾桶。那个时候要长15公斤的体重就是30斤，普通运动员要吃3顿饭，我要吃5顿饭，每天呢吃

0: 放这个大桶啊，就开始吐。吐了之后呢，再继续练，练完下课呢，回去再继续吃，就是这样的一个循环。可能大家在如今的这个年代都觉得这个减体重很难，其实在我的经历过来呢，长体重要比减体重还要难。为什么难？降体重的时候人有欲望，就是那个时候呢，在比赛之前呢，我能拉一个单子，哎，我想吃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一大条，但是我一到长体重的时候，看啥都够，最后呢看啥都想吐，就人就没有欲望了，我觉得吃都到已经到脖子这个位置了。所以在整个备战的过程当中就是这样反反复复反反复复。我记得当时训练呢，我是整个团队训练最刻苦的，几乎没有之一。我们每天上午训练下午训练都是高强度的实战对抗。在这种情况下呢，我每天早上还要出早操，就是6点到7点，所以呢我几乎比每个主力选手练的时间都要长。想参加2008年奥运会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要排名，排名就意味着什么呢？你至少是世界排名前16才会有资格参加奥运会，才会给你这样的一个重任，你的肩上才能去承担祖国给的任务。从2005年到2008年，近4年的时间内，303场的比赛，没有失过一分，也是创造了一个记录和奇迹。
1: 2007年12月，第一次走上国际赛场的杨秀丽，在多哈亚运会上收获了一枚铜牌，紧接着他又加入了北京奥运会入场券的激烈角逐，在接踵而至的比赛中脱颖而出，顺利获得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参赛资格。
0: 我记得当时我比赛的日期是8月14号，这个日子呢可能是我一生的记忆。柔道呢它的残酷性在于什么呀？就是你每一场比赛都不能输，你才会有资格能够进行冠亚军决赛，可能进入了前8才会有复活，最好的成绩就是第3名。最后呢我的对手呢是古巴选手，他的名字呢叫卡斯蒂略，他也是一场都不能输。决赛一开始，正赛呢是5分钟，我们俩在5分钟当中呢都没有分出胜负，就进行了金分加时赛。金分加时赛就意味着你在这任何的时间内赢分，比赛就会结束。我们在这个加时赛一开始的时候，当时呢我就被对手撞伤，眼睛下面呢就破了一个口子，当时呢裁判就过来跟我说要不要休息，找医生进行包扎。我就告诉裁判员继续打，继续比赛，又打了这个金分加时赛的5分钟。当时呢我都感觉到对方真的是没有力气了，他是每次呢都是以无效进攻趴在地上。我当时想，我训练的时候我有15个陪练，因为在我在备战过程当中呢，15个陪练就是什么呀，车轮战。我呢只有一直在训练场上2个半小时，因为我的训练给了我底气，我的团队给了我底气，我的教练给了我底气，最后呢裁判呢判我获胜。 That's not the game. Now here are the flags. It went China's way 8 years ago in Sydney. If it goes white, oh, it's gone to China again. 在那一刻呢真的非常的有幸呢，当五星红旗升起，国歌奏响，那一刻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了，仿佛就在昨天，整个10,000同胞同唱国歌。所以那一刻所有的付出所有的经历都化作了幸福的泪水。谢谢。

0: 整个比赛的视频，我差不多得有一年多，甚至一年半，我才敢回看，不敢看。一看到08年的比赛的，我就一下回想我是怎么备战的，我是怎么训练的。所以可能那段的日子过得特别苦。后来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我每次看08年，我还是非常非常有感触，真的仿佛就在昨天，就在眼前，虽然是已经过去了十几年。所以呢，我也非常的幸运，在08年奥运会能够为国争光，站到了体育的最高的领奖台上。其实人生能有几回搏，在我们最好的年纪，最好的时代，能够感到、遇到、能够亲身经历，我觉得这个搏是值得的。我从09年开始一直是世界排名第一，到了201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能力是非常强的，我也可以不谦虚的是最强的，而且呢经验是最丰富的。我特别特别的想我能够再备战一届奥运会，能够再次为国争光。但是呢，在11年的一次德国比赛当中呢，我肩受伤，当时呢伤得还挺严重的，当时是我的这个右肩，就是没有能力抬起来了，就抬不起来了，只能是左右的功能了。之后呢，在北医三院做了手术，做了这个韧带修复术、肩袖缝合术，就是要骨头钻眼儿，把这个韧带呢穿过去穿钉。所以当时恢复非常的难。我在备战12年伦敦奥运会的时候，我假想过我很能有很多的这种方式方法，或者是没有拿冠军，或者是受伤，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从来没想过我能受了一个那么大的伤。我记得当时医生说，你这个9个月才能进行专项的训练。你想想，11年的3月份手术，在9个月之后，就12年就是伦敦奥运会了，时间太紧了。所以术后的第3天，我开始康复训练。我们都知道伤筋断骨100天呢，我第3天开始康复训练，6个月的时候，站到了国际的赛场上，但是那个时候没有拿冠军。因为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我要抓对手，我觉得我摸着他了，但是我抓不过来，我没有力气。9个月的时候，我在国际的赛场上争冠亚军，医生都说是个奇迹。
1: 本该在9个月后才能开始康复训练的杨秀丽，却在9个月后拿下了世界柔道大赛的亚军，并获得了伦敦奥运会的入场券。遗憾的是，这次的他没能再次让国旗升起，但对杨秀丽来说，能重新站回奥运赛场就已是奇迹。2013年9月3日，杨秀丽迎来了她的第4次全运会。在女子负78公斤级的赛场上，杨秀丽在加时赛阶段一击战胜对手，终于收获了一枚盼望已久的全运会金牌，为自己的运动生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2: 竞技体育就是这样，有苦有甜，这也是我也感觉这是对生活的一种坚持。它不光是说的柔道这个项目，我觉得让我懂得了更多的人生。
0: 这就是人生，人生有很多不定因素，柔道教会我，你不断的可以摔倒爬起，但是最重要的是在摔倒后能不能够坚强的无畏的再一次站起来，这才是最重要的。人生就是让我们不断的去突破自己，去挑战自己。这个呢，就是我的运动员生涯。

0: 退役之后呢，我就开始在国家队做教练。我也是从一个小小的助理教练开始做起。其实这个过程当中需要不断的心理心态的去平衡。当我是一个主力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是为你服务。当你做一个教练员，一个小小的助理教练员，你要服务整个团队。那段时间呢，其实我内心还是非常起伏的，但是呢，我也迅速找到了一个平衡点。因为我们在不同的职场，不同的工作岗位，我们就是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是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成长，也是要学会终身学习。不但要跟老师学，其实有的时候是跟身边的同学学，所以呢，也让我不断的内心能够丰富，知识呢储备量呢不断的增厚，对我未来的工作呢起到了一些非常关键的作用。这样的话呢，我们的人生才会在一步一步的能够成长和提高。
1: 2021年，杨秀丽走进高校，正式成为了一名教师。从奥运冠军到教练，从留学生到教师，杨秀丽不断转换身份，却始终没有忘记推广她热爱的柔道项目，把柔道精神传递给更多赛场以外的年轻人。
0: 可能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在国家队之后呢，到了高校？其实，在我学习和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我也认识到竞技体育只是体育的冰山一角。在国家队呢，我们是培养高精尖的体育的人才，能够继续为国争光。那到了高校呢，我是想把体育呢能够传播更多的人，更多的大学生，能够把这项体育运动呢能够更好的去传承，让他们在未来的工作和学习当中呢，不是成为体育的那个冠军，而是面对生活，面对学习，面对挫折，不断地去战胜困难的那个冠军。坚定信念，永不言弃，做自己的冠军。
2: 好，谢谢，谢谢杨老师。
0: 柔道呢，就是首先是你能够保护好自己，第二呢，就是你能够防身。啊，保护好自己就是说，你在不小心摔倒的时候，你要知道倒地的姿势。我们倒地的时候，是不是球形的时候，它容易滚动，容易泄力啊。所以像一个球形滚动的时候，就能化解很多的这个冲击力。其实往后倒，最怕的磕的就是这个后脑。所以呢，就是柔道最开始基础呢，就是要瘦身，头收好，手呢拍垫子分散，这样的话呢，能够分散我们身体下去的这个重量。我是铁鹰突击队的主教练，这是2007年的时候。之后呢，我也是浙江警官学院的客座教授，同时呢，也是今年整个公安系统的这个综合格斗的培训呢，我也是讲师。我相信同学们肯定想看到哈，柔道在过程当中，尤其一个弱小的，能够怎么样保护好自己哈。那我们这样，你现在就是扮演一个这个坏人啊，你就扮演一个非常美貌的一个漂亮的小姑娘啊，来比划一下啊，啊，坏人来了，来，美丽的姑娘，哦，下拉，踹腿，踹腿，后撤，蹲下，蹲蹲蹲下，蹲下，蹲，蹲下，哎，是不是有人有的这个时候对方就是没有力气了？啊，不知道怎么去，有什么样的办法，是不是？告诉你啊，第一招啊，这个时候啊，迅速往下下拉，踹，他正好这个腿向后，是吧？迈步的时候蹲，滚。柔道有很多的技术和技巧，包括呢，我在这里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很多同学就是分不清柔道、跆拳道、桑博、柔术、克柔术、中国式摔跤，对不对？好，穿这种柔道服的就是比较厚实啊，裤子也都是厚的，这个肯定是柔道的啊。柔道一定是左左压右啊，如果他要是弄反了的话，上场比赛裁判直接判输了啊。这也是咱们那个汉服，所以柔道的根是从中国传出去的，所以柔道的礼仪

0: 和柔道的着装都是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这是柔道，上身穿了类似于柔道服的，下面穿的是短裤，这个是桑博。还有一个是什么呀？穿的就是一套，但是它薄一些啊，它那个带子是比较长一点啊，所以它那个是有的时候是黑边的，对不对啊？那个是跆拳道。柔术呢就是非常的紧，还有一个什么克柔术。克柔术呢它就是只摔没有地面，半袖的啊。这个中国式摔跤，中国式摔跤和这个博客有什么区别？博客这个胶服有那种的铁钉，但是它是那个圆的啊，不是扎的，就是有这个几项运动你们就有这个概念。摔跤呢那就是穿鞋的啊，就不是穿这种的服装了。空手道呢它是看上去那个柔道服吧，其实它也是很薄的，它不是这种抓是厚的，因为它是表演嘛，它那个是宽腿的，但是呢它稍微薄一些。所以你看有很多的体育运动呢可能直观上去有的时候分不清，它有的是着装不同，有的是呢它这个就是摔和表演的不同。我们在座同学你们还有没有什么其他这个想了解的技术？
1: 背负头。
0: 背负头，背负头呢这是我其中的得意技之一。所以刚刚讲的是我打过63公斤级的，又打过负78公斤级的，所以呢也是历练我这个技术比较全面。我63的时候我也是这个个儿，但是我63公斤又很瘦，我都是大动作拿着摔的。但是我长到78的时候我又变得个儿很矮，我的对手有的国外的都得1米9，所以呢我就练习了一些小的动作，所以呢相对来讲我的技术动作就非常的实用。好，我给你做一个背负头啊，背负头还是一本背负头。好，我这样吧，我做一个我在奥运会上使用的一个得意技吧啊，这个背负头的动作，近身。好，下一个时候就是要提一下保护一下，好吧。好，我们也谢谢我们4位勇敢的同学。
2: 在职场中难免遭遇失意跌倒，这种主动接纳失衡安全落地的思维和硬扛然后硬撑的相比，它这个核心的智慧在哪里呢？
0: 其实在人生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磕磕绊绊，不是你能够预判得到的事情。柔道教会我们什么呀？摔倒之后你能够再次站起来，这才是最重要的。
3: 听说您最喜欢吃东北炖菜，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饮食习惯呢？
0: 我是东北人，所以呢我特别喜欢吃家乡的菜，我们出国比赛都会带东北的大酱大葱。
4: 出门在外只想一口家的味道是吧？好，谢谢。
5: 我想问一下，大学生活最应该培养的能力是什么呢？
0: 就是在你们大学的这个时间吧，我觉得应该是人生当中是最好的一个阶段。我就一点建议，就是一定是劳逸结合，你可以通过体育运动，哎，你就会释放你的这个压力啊，缓解疲劳，能够释放多巴胺，身体呢也会越来越好，心情也会越来越好。
5: 我觉得老师您就是我们的榜样，然后也是谢谢您为国家做出了这么多，然后谢谢您。
0: 谢谢你们才是未来的新星。谢谢。
4: 弘扬体育精神，感悟奋斗青春。柔道的精神不仅是竞技，更是尊重、坚持和超越自我。无论面对何种挑战，都能够坚定目标，脚踏实地，永不言弃。我们下期再见。
6: 听完杨秀丽老师整场的讲座，让我最有感触的就是她坚持不懈的精神，
7: 她追逐冠军的运动员生涯与经历，深深的触动了我。
8: 觉得杨老师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榜样。
9: 我要学习老师这种艰苦的精神与韧劲儿，然后把它带到我以后的训练之中。

八曲葵花形罗甸铜镜。这九个字涵盖了这面唐代铜镜的材质和工艺。罗是罗贝类，甸为镶嵌装饰之意。铜镜的背面变为罗甸，内曲八足小宝相花图案，外曲四对展翅鸳鸯，现以四组较大的宝相花图案。罗甸工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到唐代已相当成熟。在历代匠人的雕琢下，来自深海的贝壳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它们被雕刻成清晰细腻的花纹、飞鸟及花叶脉络，花瓣的茎脉、花蒂，甚至飞鸟的眼睛和羽毛，都刻画得极为清晰细腻，纤毫毕现。这些精雕细琢的贝壳纹饰被嵌入漆底，周围再填漆并点缀绿松石及宝石碎块，经整体磨光，使罗甸与宝石部分得以凸显，最终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视觉效果。将宝石点缀与罗甸结合，应用于铜镜装饰，是唐代工匠的创新之举。唐代是中国铜镜制作的鼎盛时期，这面铜镜的主人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五代孙女李垂。2001年，他的墓葬在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被发现，墓志记载李垂年仅25岁便因难产去世。墓中出土了一批精美随葬品，其中便包括这面八曲葵花形罗甸铜镜和一顶极为精美的金冠。1300年后，这面铜镜竟置于陕西考古博物馆中。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句唐太宗追思名臣魏征之言，凝结了中国人自古以来敬见自省的深刻智慧。这面八曲葵花形罗甸铜镜，照见过衣冠容颜，见证过时代风华，承载过匠心哲思。以此镜为窗，我们仿佛看见千年前的人间烟火，窥见一个王朝的气度。美可能会变迁，但追求美的精神永不褪色。镜虽然已斑驳，却依然照亮人们来时的路。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一美状

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在福建的乡村，至今保留着许多家族的祠堂。这些祠堂最初大多是先人的故居，因此也称为祖厝。族谱中，人们后来经改建，把先人的祖厝演变成祭祖的专祠，故称为祠堂。
1: 会长好，
2: 九兄弟好。
1: 我们这次祠堂已经建成，真的很不容易。你现在立下了还蛮功劳，你功劳最大。我有几个建议哈，我说既然祠堂建起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大想法你记不记得？我说祠堂又做了一个多功能祠堂，有地方住，有地方吃，因为很多的乡亲过年又回来，回来做卫生又很麻烦，能不能这样做，把它集中起来，就在这边住，就在这边吃。起的时候融合几个家庭共同过节也很有意义，而且我们这祠堂刚刚建的时候是很干净嘛，大家也没什么顾虑。最关键的时候我就想，如果这个不能够做得成，他的老房子就能够腾出来了，腾出来做民宿。现在很多城市人就喜欢在乡下拥有一座房子，有人有林有山有田，城市人能够得到一个好去处，我们的房子有人去维修，我们有一定的租金收入，何乐不为呢？最关键说城市人下来了，城乡融合了，那我们的乡村振兴可能真的就振兴起来了。
0: 说到宗祠，就得提到族谱。族谱是记载家族或宗族家世渊源、传承世系和宗族事迹的典章文献。寻根问祖最信得过的就是查阅族谱。族谱不但是家族历史的记录，也是家族的精神寄托和寻根依据。
1: 像你所说的，做族谱很难啊，没人夸奖你，到处骂你啊，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啊。做村子可能更难啊，村子还有表述这些对他的攻击进行表达，族谱只是把名字怎么写一下，他也很难。所以我们就想，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强大的乡村振兴力量，做村子编族谱修宗祠最能够凝聚人心。你们这里等一下，那个王会长你自己讲，没有宗祠变成有宗祠的，是不是？再说你们刚才讲的历史底蕴很深厚啊，很悠久啊，比越州还悠久啊，你拿出来啊，你口说无凭也没用啊，你白纸黑字给它写出来啊，那就有价值的。如果有文化底蕴，有悠久历史，那我们的此案的乡村振兴更有底气了，是不是？我就张培凤，2018年，老家一个老师做了僧人之谱，结果出师未捷身先死啊，去世了。啊，村里面就推我去做族谱，但是我觉得这个任务虽然艰巨，但是很光荣，就把它承担下来了。那一年的特别忙，因为每天都要改那个族谱啊。结果我们做族谱做完之后是变成了，所以全信章只有那个公安在册人口只有1000多人嘛，但是我们做族谱做完之后，人数就增加了，增加到4286人。为什么会增加呢？因为很多人听说祖籍地有做族谱，就纷纷把名字啊，把他的捐献的钱寄回来。我们既没有开大会部署，也没有发红头文件要求，只是建了一个微信群，10天就收到100万，捐款这个覆盖面达到100%。

三对错坐落在永泰县盖阳村，是郑氏三兄弟于清道光年间所建，分别命名为庆元错、祥元错和龙元错，迄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是隐藏在村寨里的文化精华。

0: 内厝是三个先地，每个人各建了一座房子，就是三对座，形成一个品字形。
1: 是，
0: 它已经是省保了，三个都是省保单位。
1: 都是省保单位。
0: 对对对对，它就是原来是非常破旧的，后来我们政府介入之后，就要求它又成立理事会，又调动它自己内部的力量，
1: 是
0: 把这个三对座给它修复下来。这几年来呀、啊，单单维修也花了200多万。
1: 200多万，
0: 我们政府只是给他不高于50%，就是100多万。为什么呢？政府不能做得太全、太利、太急、太便，那一定要丢入他们自己的积极性。
1: 这个有道理。
0: 对对对。如果请你来做乡村振兴规划的话，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1: 他给我最大的一个印象深刻的特点就是，这五个村呢，中间呢其实是连片的，它形成了一个可以联合规划、共同发展的一个。连片优势
0: 可以当成一个村来看待，
1: 可以当做一个村来打造、来规划。
0: 对对。
1: 因此呢，它在将来在发展的时候呢，它就拥有一个相对于别的地方可能没有的一个优势。这更重要的是，它还有一些的传统的古建筑，跟它的生活、跟它的文化价值密切的整合在一块。我认为，就这点来说，这个是我们盖阳乡的优势。
2: 马彦斌是来自台湾的学者，曾任台湾逢甲大学的教授，2017年受阳光学院邀请来福建任教。
1: 这几次到盖阳来，看到这些建筑样式，这些教宗教校的这些的对联，这些日常祭祀的文化活动里面呢，其实就是我在台湾从小到大我的父母亲所教导我的这一切。所以两岸真的是同根同源，这些我们所珍惜所珍贵的这些文化怎么样子能够传承活化，我觉得是大家共同的责任。
0: 你对盖阳才来第三次就如数家珍，
1: 我非常的
0: 有没有找到一种回家的感觉？
1: 我觉得这就是家。
2: 岁月流逝，许多庄寨已经无人居住或者濒临荒废，庄寨文化深陷存亡危机。没有了村寨，人就没有根脉，村寨也就没有了灵魂。
0: 马院长，你来到大陆几年了？
1: 2017年来4年多。
0: 4年多。我搞乡村振兴这项工作还没有你强，我真的原来是2014年搞庄稼保护。
1: 来，我们坐一下。
0: 才，但庄稼保护里面也是乡村振兴一个内容嘛。
1: 是。
0: 那真正对一些花更多精力去搞乡村振兴的，就前年，就是2019年以来。
1: 其实我的时间还是比您再晚一点。对，我2017年虽然到大陆来的，我就一直在高校里面教书，然后呢做科研。其实也是到了2019年年底到2020年以后呢，才正式的进入到乡村这个领域。但是感触很多，又觉得收获很大。有很多朋友问我他说为什么这个在高校教书就好了，为什么要走出校园？走入社会也可以，但是为什么要走入乡村？我就跟他们谈，我说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是教书的嘛，在中国传统定义里面大概算文人。中国文人自古以来我觉得心里都有一个田园梦，都想要在田园当中去感受大自然，去实现一些什么。我觉得我就是开始了我的田园梦。
0: 那你这个梦仅仅开始了还是已经圆梦了？
1: 我觉得离圆梦还有很大的距离，而且坦白讲，酸甜苦辣都有。
2: 村寨不仅是数千年来中华农耕文化的载体，更是中华文明的根基和民族精神的家园。乡村振兴是看得见、留得住的乡土味道，以乡愁牵引村寨的文化血脉。

0: 我也觉得，我也觉得乡村振兴太难了。难在哪里？难在很多人认为不难，这才是最难。
1: 说得好，
0: 很多人认为说乡村振兴可以一年或者说两三年，把它就做成了。我认为这是不可能
1: 的。的确是，太急了，大家太急了。我觉得总书记都讲得很好啊，他说。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啊！我觉得这个道理是非常非常深刻的，因为一，我们的农村广大，人民很多，更重要的事情是时间积累已经是上千年的这种乡村的一些的习惯生活方式，现在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我们一方面要保留过去传统好的部分，又要能够跟得上现代化的要求，又要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
0: 对，
1: 这中间的难度的确很高。
2: 同安镇内溪流蜿蜒数十里，汇于下游的兰口村下泄，俗称尾迹。田园的闲适与宁静留住了兰口的乡愁。几年前，马彦斌和妻子一起离开台湾，来到同安镇兰口村开办特色民宿兰口遇见台湾。

0: 可以可以，我走着你。
1: 马院长没问题吧？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哦，古道到了。哎呀，古道原来是这里呀、啊！你看嘛，以后古道也恢复起来。这个，
0: 哦，没事没事没事。好，不要踩石头。好，了解。好，可以，谢谢。跟上了，跟上。穿高跟鞋爬这个啊？而且穿高跟鞋跑还走得比我们快很多，追都追不到。
2: 云顶村位于永泰县境内的青云山之巅，平均海拔1000米以上，期间层层古梯田直接云天，成为空中花园，美丽自然风景和古老的村寨建筑成了振兴村寨的最佳方案。
1: 这个太破旧了，是没存在价值，你看看
0: 这个应该不要修了啦，
1: 这个就拆掉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再盖，因为这个面积太小了哈，
0: 对，
1: 等于就三开间嘛，太小了。然后就如果说你这边没有空地了，这边有一点点，这边如果说再去这个再扩建到那个朱鲁村那边过去，那就可以了。
0: 现在反正新建都比修便宜。
1: 对，我说这两个肯定太没用了，一定要给它拆掉，然后这边再继续盖过来，可以盖到那个朱鲁村那个地方去。
0: 它是不是只要这个新建的面积不超过原来的就可以，
1: 不是原址原建的，
0: 原址原建。
1: 我就不讲这个，我就讲那个气炸地，那个
3: 气炸地原来就是。
1: 那可以，那可以。
0: 我们在台湾哈，一般来说在墓的前面，现在看过去不是有一棵小松树吗？哎，我们在台湾有的人是前面本来就会种一排，就是这样，就这样的小松树种一排。
3: 应该是那林园树木是吧？
0: 然后他们的讲法是说，你看他那个有点。腾腾向上的感觉吗？
1: 哦，老夫子啊，你每年有没有到回来一次啊？
4: 那他们两位呢？是不是这个想法呢？
5: 那是一样，
4: 也一样，
5: 一样，
4: 对，一样，没问题啊。
5: 对，
4: 反正今天有什么看法？外面反正有关注，对，没问题啊。
6: 那这个问题我明白了。
4: 这个问题其实跟那个地主，那个还有跟以后的分散习性都是所有我们讲的归宿民情是相关联。当然是过年回来地主了。
7: 前期有碰到这种招商引资的过程出现这种问题，今天就抛出来。像这种问题，作为我们村集体来讲，作为村干部来讲，肯定要去解决这种面临的问题。什么原因？比如说，确实，人家比如说像他们有房子的。

0: 你新环子的人可以搬到新环子里面去，但如果现在他在四户那边选择这四户，四户的有名台，因为他如果这个租出去他就没地方去了，我们要想办法，我最起码说要保障他这些东西，最起码要生理地方生化，
1: 但是他是这个收入不公平的，
0: 所以
1: 跟着那个
2: 没有啊，
3: 没有
1: 这整个普遍话题。

0: 他一直好像不是很愿意是这个意思，
1: 他就是说他这里面你刚才讲的有点离心的那个什么需要，你叫他搬走的话，他就是说要想个地方给他换一下，他的意思就是这样。
2: 这个应该不
3: 是
2: 的，你
3: 不
2: 看那个
3: 在这个今天就讲
4: 三个，今天就是你们三个人自己
3: 讲三个，
2: 不大，有就有，你没就没有，
3: 看一下自己讲，
2: 自己讲出来，
4: 对，
2: 哎，也没办法客户，这个想拿出来没办法客户，就是。
5: 这些村民哈，应该说有关系的村民，听说只差一户，其他都来了。
6: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今天的这个差不多跟我们未来发展切身相关、有利害关系的这些村民几乎都到了嘛。嗯，那他们都是抱着关心自己，也关心他自己的这个从祖上传下来的这些。有记忆的、有历史的这些房子的未来会是什么？而且他们今天在表达意见的时候，都还考虑到下一代，啊，更长远的未来。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样的一个讨论是有意义的。
7: 我觉得大部分的群众眼光看得比较远哈，
6: 是，
7: 但是有个别人也不发言啊。有一个人，你看中途讲了一句话，莆田话我们听不懂，我后来就问他到底讲什么意思啊？有一个人嘛，他说意思说农具没地方换。其实这个可能就是不太愿意，他只是说是一个借口。现在没几个人搞农具的吧，所以我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那一步，你记不记得？就是我要求他们成立合作社。
6: 是，
7: 那个老支部书记就大为赞同嘛哈，因为很多事情不能够甩给政府，不能够甩给村委会，但是合作社就不一样，你这个是你的事情，你必须坚持下去，必须。配合下去，否则的话我们不用讲其他太多，我租金就没办法会回来。
6: 是，我自己这次刚才参加会议啊，我觉得今天我深刻感受到群众的智慧啊，是我们绝对不能忽略的，因为他们最了解他们自己，最了解他们过去，也对他的未来有最切身的期待。哎，那这些其实在我们在做乡村工作、乡村规划的时候呢，这些东西不只是必要，甚至于应该是最重要的。
8: 祭拜祖先是我国民间的传统习俗，人们通过敬祀仪式来表达对祖先养育之恩的缅怀，同时祭祖也是维持宗族秩序与道德关系的一种伦理手段，其目的在于增加整个社会的凝聚力。
9: 祭拜天地，恭敬列祖列宗，喂，一高手，二高手，三高手，三下。
8: 祭礼，古时很讲究繁文缛节，如今祭奠仪式已经简化，只有特殊的祭日才有严格遵行，以求合乎古礼。永泰祭祀祖先的仪式大致上可分为家祭和族祭两种。

0: 化地标，这里留存着许多的时光记忆，承载着几代人的情感。
1: 看见的电影院，我们就肃然起敬啊！因为成为大安阳镇甚至大安阳片，就西昌片的标志性的历史性建筑，已经荒废了多少年？20几年吗？
2: 25年，
3: 没用
1: 了。怨他不敢怨，已经成为忧患了。
3: 对，
1: 拆他不敢拆，那么多人用情怀、用心血把它建下来，人家是有乡愁记忆的历史建筑感。
3: 对，
1: 所说的是文化多元化、文化市场化这种方式给它保下来。
3: 对，
1: 所谓的文化多元化，应该说原来的文化是很单一的，就是看戏吧，演电影嘛，顶多在搞那个什么群众大会吧。
3: 对对对。
1: 那现在我们这个功能还是有，但是没有占那么大空间。我们这里把一些新的功能做进去，总体来讲就是乡村振兴的综合服务体。农产品的线上线下的展修为以线上为主，
3: 对，线上为主，
1: 有直播间，有直播间，有电商店，
3: 对，
1: 还有咖啡屋、乡村书吧等等嘛哈，
3: 对，
1: 包括大洋的特色，
3: 你
1: 要显示自己有的什么建筑书香，因为大洋是著名建筑书香嘛，然后建筑博物馆，卖菜是卖到全国各地，买个卖菜是博物馆，这个是文化多元化。另外一个，如果搞这些啊，你要不要投1000万？
3: 要啊，最少要。
2: 是，
1: 那就文化市场化，走市场化道路，企业来投入，企业再去做餐饮资，这样才可持续。
0: 如今文化宫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许多地方的文化宫已经荒废。随着这些文化载体的消失，村寨的群众文化活动也越来越少，因此恢复村寨文化建筑，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是村寨文化振兴的一种趋势。
4: 我对这个大洋公社文化宫啊，有着很深刻的印象，因为原来去一中念书的时候都经过这里。我是考试考得比较好，去一中念书嘛，考不好的人在大洋念书。那我来看同学啊，看我的老乡，一走进这个山中呢，就先看到这个大洋电影院，所以在我心目中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很高大的。这个电影院能够做起来啊，到这个地步，我今天看了，感到很欣慰。
2: 是，
4: 我自己很有一种成就感。现在看情况，元旦哦，好像效果就出来了。那时候我自己爱拍照，我自己又来自己好好拍一张，
2: 对，
4: 在我自己的作品面前拍一张，我觉得这张照片特别有意义。
2: 对啊，真的闲置了25年啊，终于可以有变化。

文化宫，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各地群众文化和娱乐活动的公共建筑，也是当时各地的文化。

0: 在辅壁岭古关道有一块凸起的岩壁，当地人称鳌头岩。岩石上至今保留着古人穴居，这就是传说中的西子汤。
1: 小朋友们，我们朝上面看，有没有看到一个石壁啊？
2: 有。
1: 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同安镇的一个传统举行的地方，这里叫做西子堂。那在同安呢，有一个传统，所有写过字的纸张是不可以随便被丢掉的，它必须要被收集起来，然后每一年在谷雨的这一天呢，村民会在这个地方来做一个祭拜的仪式，把这些纸烧给先祖。为什么呀？因为呢，他们认为文字是中国的古老文明的象征，对吧？我们文字有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一个演变，从甲骨文一直到现在。那他们认为文明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要读书，对吧？我们要有文化，所以呢，村民呢对文字非常的敬重，他就会在这一天来做这样的一个仪式。同时这一天呢也是谷雨这个节气。那谷雨呢对什么很重要？这边是农民嘛，他们要种田。那谷雨他要来求雨，祈求这一年呢风调雨顺，这样子我们就会有比较好的收成。
0: 据说古时的福建随处可见贴有净西字纸的纸篓，以及用于焚烧这些字纸的画炉。重庆带有文字的纸片是中华民族流传已久的独特方式。

0: 今年三结村的传统村落改造活化，然后他们有一个习字坛啊，那就是这种习字文化。我记得村长跟我说，他说我们小时候长辈都告诉我们，有字的纸上面都是孔子的字，是不可以随便丢掉的。我想任何人听到这句话第一个印象都是他弄错了，字是仓颉造字，不是孔子的字啊，他弄错了。可是我是震撼的，为什么？因为我的母亲在我小时候就是用一模一样的话跟我说的，纸上面有字是孔子的字。我长大的时候，我也曾经在心里面曾经觉得我的母亲搞错了，但是不管是对是错，两岸在这件事情上面绝对同根同源，太清楚不过。
1: 村寨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生产生活智慧、文化艺术结晶和民族地域特色，维系着中华文明的根，寄托着中华各族儿女的乡愁。

0: 好。
1: 每一座村寨都是一部厚重的历史，需要时代的传承和翻阅。每一座桥，一个碑，一个戏台，都默默地诉说着村寨的沧桑，传承着抹之不去的乡愁。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一群农民唱响黄土地上的歌谣，为什么能享誉全国？精致的木偶在人为操纵下，竟像是灵魂附体，背后有何秘诀？表演形式独特的河阳跳戏，为什么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韩城行古有何魅力而被称为中华第一古？村寨美丽中国将深入这片土地，寻找流传于此的古老乡音。
1: 一阔明文府我沧海，浮云遮盖东梁。
0: 这位70多岁的老人名叫张喜民，每天只要有时间，他都会像这样练练嗓子。他是华阴老腔的传承人。华阴老腔是当地一种历史悠久的戏曲，他现在有了一个广为人知的标签，中国最早的摇滚。今天张喜民回到了他生长的地方双泉村，也是华阴老腔的发源地。这个距三河交汇处不远的村落，古时是一个军事粮仓，依靠漕运直通都城长安。带头船工为了统一动作，一边喊着号子，一边敲击船帮，这就是老腔的由来。
1: 这个就是过去雅士的雅元征。
0: 华阴老腔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张喜民是华阴老腔正宗传人，至今保存着自乾隆年间传下来的100余个剧本，这些戏本几乎全是北宋、金、元时期民间流传的西周、列国、三分天下和唐宋故事。
2: 老腔可以说是成为我们华阴乃至渭南或者陕西的一张文化名片。老腔呢，先后到达美国、英国等等、法国等地，都参加了这个对外交流的演出。老腔呢，这几年呢，也获过了好多的国家级的这种大奖。

华阴老腔是明末清初陕西华阴市双泉村张家户族的家族戏，传本姓本族，不传外人。

0: 哎，姐姐啊，啊，欢迎欢迎，
1: 过去啊，多过去啊。
2: 张喜民和他的伙伴们都是双泉村土生土长的农民，而老腔这种古老的戏剧形式正是在黄土地上生长出来。他们忙时干农活，闲时唱老腔，时代在高速发展，他们却毫不迟疑地坚守传统，这是因为他们的挚爱，也是他们的信仰。

施洪泉是皮影传承人，从十几岁开始皮影制作技艺，他制作的皮影刀法细腻流畅，雕刻遒劲有力，景物丝丝入扣，色彩饱满厚重，充满了丰富的想象与艺术魅力。皮影精选优质的牛皮，在浸泡刀刮后成为薛洪泉手中的完美画布，将自我创作或世代相传的样谱在这块半透明的牛皮上小心描摹，这个过程叫做过稿。针尖一样的工具像画笔，这既需要眼力也需要耐心。优秀的皮影制作人必须熟练掌握其中的门道，薛洪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守正创新，小小的雕刀刻画出千姿百态的人物，刀鲁线条流畅，细腻多变，代表着中国古人的审美志趣，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双泉村的皮影是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制作十分精细考究，选用当地上等黄牛皮，经制皮、过稿等30多道工序纯手工精雕细作而成。他们制作的皮影人物色彩艳丽，图案精细。皮影戏是传统工艺与戏曲紧密结合的一门艺术，制作只是完成了一半的工作。传统的皮影戏表演被称为五人忙，五个人相互配合就可以完成一台好戏，其中负责皮影操纵的牵手更是令人叹服，必须做到凌乱不惊，游刃有余。老腔实在是一种很小的戏种，是以皮影的形式进行演出的戏曲剧种，它只需五人就可撑起一台戏。皮影虽是小戏，但生旦净末丑却一样也不缺，只不过这五种角色都由主唱一人担纲，因此主唱的嗓音天赋就尤为重要。2006年，化县的皮影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中国皮影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化县皮影戏作为其中的子项目一并入选。皮影戏演出搭台只需一盏明灯、两张方桌、几块木板，一口诉说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幕布上皮影角色像一个个跳动的精灵，将古朴的梦想绽放得五彩斑斓。

0: 如果说皮影戏的皮影造型是一出好戏的排面，那背后的演奏唱腔就是它的灵魂。东路碗碗腔是皮影戏唱腔中独具一格的存在，起源于清朝乾隆年间的碗碗腔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而碗碗腔这个名称正是源于其中一件独特的伴奏乐器，这个铃铛碗碗。
1: 开腔。

0: 乐琴婉婉领奏，板胡应弦相应成趣。婉婉腔细致优雅，婉转缠绵，清新柔腻，典雅通俗。民间有一清二黄三秦腔，细腻不过婉婉腔的美誉。一个地方的戏曲风格代表着一个地方的民风特色，也承载着一个地方乡音和乡情。除了双泉村的华阴老腔，还有源于兴乐坊村的陕西地方戏的第二大剧种华阴迷糊。
1: 华阴迷糊就是啥？华阴叽叽叨叨的这个戏曲。华阴迷糊这个特色就是

0: 碗这和秦腔不一样，秦腔的就是更高昂一点，哎，更粗犷一点，闽湖就是更婉转细腻一点。
1: 华阴迷糊流传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因受北曲的影响，到元代已经有了较完备的曲牌套曲，汇入了当时兴起的杂剧体系，有明显的民歌说唱形式，已开始形成为独立的剧种。皮影戏因为非真人演员亲身表演而被称为傀儡戏，而在渭南还有一种被叫做悬丝傀儡的高超戏法，它就是河阳提线木偶戏，又被称为线戏。据传提线木偶起于汉而兴于唐，演出时木偶的表演全部靠演员用手中的细线悬控木偶完成，提偶的线根据角色的不同有5到10根不等，最长的线有3-4米，操作难度可想而知。木偶在丝线的操控下被赋予了生命，偶人在舞台上走跑跳坐，舞枪弄棒，一出出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的表演，曾令无数看客叹为观止。

0: 黎敏生是中国大地上千千万万勤劳农民中的一员，世代居住在河阳县邢家庄。他身份寻常，却肩负起了一项不寻常的责任。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邢家庄这个毗邻黄河的村落，一直流传着一种古朴的戏曲艺术，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的跳戏。跳戏的历史可追溯到3000年前，是由祭祀中的赛神、跳舞等民俗活动发展而来。河阳跳戏的表演极为古朴，舞蹈动作看起来机械而有节奏，在举手投足间仿佛能窥见数千年前先民们欢欣鼓舞、庆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张彩帆
0: 演出时没有唱腔，演出者以吟代唱，不论男女角色，唱腔皆如吟诗宋词，仅有几种简单腔调，借抑扬顿挫区别喜怒哀乐。吟唱慢舞中，河阳跳戏体现的是生命原初的意义。在这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黎敏生和他的伙伴们却选择逆流而上，为的就是把千百年来流传在河阳这块土地上的精神价值、记忆、趣味和独属于河阳人的世界观、生活信仰传承下来。何满堂，大荔县剧团的团长，数十年来热爱文化事业的他默默奉献，守护着当地的一门古老艺术。何满堂整理收集了大量的档案资料，这个斑驳的影像中记录的戏曲叫做同舟梆子。同舟梆子又被叫做老秦腔，它被认为是秦腔的肇始之源，对于各路秦腔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舟梆子又是中国梆

0: 梆子戏的鼻祖，其声腔形成历史源远流长。同州梆子与现代秦腔在舞台呈现和演员表演方面都很相似，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伴奏乐器的选择和声腔上的差异。大荔县盛产冬枣，当地人利用地利之便制作枣木梆子，乐师执枣木击节伴奏，为同州梆子戏曲赋予了应有的韵律。应母为节，阮咸赋之，这句老话描述了同州梆子最原始也是最基本的表演形式。阮咸是以西晋名士命名的弹拨乐器，河满堂使用的是四股弦。
1: 各位戏迷朋友们，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直播间。
1: 对，非常欢迎大家能够走进咱们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的直播间。

0: 同州梆子的唱腔过门较为短促，具有直起直落又复婉转的特点，加上欢音苦音因剧情唱词和人物性格的不同而设计的用嗓程度的差异，使本嗓吐字正腔滑音高昂激越直起直落的同州梆子听起来越发显得慷慨激昂，韵味十足。渭南富平县的陶艺村流传着一种古老的传统戏曲艺术阿公腔。据传秦朝末年，项羽火烧阿房宫，宫里的五岳歌女出逃流落民间，他们把阿房宫里一种清雅俊丽委婉细腻的歌舞演唱传播开来，并因此而形成阿公腔。而现代的阿公腔之所以兴盛，全仰赖于这位叫段天焕的老艺人。
1: 没有段老就没有今天阿公腔，那贡献非常大，要不是他这就灭顶了，就没有这个腔了。
0: 阿公腔曾一度以皮影的形式演出，1960年搬上了大舞台，在唱腔、表演、音乐伴奏及舞台美术等方面都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但仍然保持了原有的艺术特色。阿公腔的舞台上，声旦净丑，一唱一和，既有娴雅婉转，亦不缺刚劲有力。他从秦代宫廷的高墙深院飘荡而来，历时千年，重焕新生，袅袅佳音不绝如缕。渭南素有鼓舞之乡的称号，他们用鼓槌敲击出激昂的节奏，令陕西人豪迈旷达的地域民族性格展露无遗。历史上几乎大一点的村庄都有自己的锣鼓队，不论逢年过节还是求神祈雨，总能听到激昂的锣鼓声。行鼓历史悠久，其起源可追溯到元代初期，元灭金后，蒙古骑兵为欢庆胜利敲鼓打锣，而成为一种军鼓乐。后来韩城群众沿袭模仿，成为民间鼓乐。行鼓在历史上又是继

神的古乐，因此鼓手们身上又多了一件神圣的黄马褂。平日受苦受难的庄稼人，只有在敲起锣鼓时，头顶颇是战盔，身披黄马褂，才感受到做人的尊严，神圣之感油然而生。

曾经是老艺人们的拿手绝活，孩子们演绎出了别样的风味，稚嫩的脸蛋，振奋的精神，他们朝气蓬勃，生龙活虎，相当起劲，也相当热情。韩城琴鼓是中国鼓乐中极富特色的地域鼓种，它独特的历史传承形成了特有的鼓乐特色，粗犷豪爽彪悍的军鼓乐风格，鼓风执着陶醉人神合一的表演特色，热烈喜庆声色俱茂的民俗特点。韩城琴鼓已有800年历史，随着时代的变迁，被赞为中华第一鼓。

黄河，中国的母亲河，它孕育的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千百年来，给这座土地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作为历史文化的鲜活载体，传统村落维系着中华民族最为浓郁的乡愁。当一个个古村落悄然消逝之时，乡愁就只能是内心的一丝遗憾，无处安放，无处释怀。

在渭南众多的村寨里文化资源中，独具特色的戏曲艺术无疑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十七项国家级非遗中，戏曲类就多达八项。究其原因，除了渭南自身文化底蕴深厚外，政府的大力培育保护更是功不可没。极具辨识度的唱腔，精彩的舞台表演，曲折的故事演绎，他们不但凝固了一段段渭南历史，也将老秦人豪迈旷达的人文底色渗透到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在渭南繁多的传统戏曲艺术中，不得不提的就是秦腔。它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之一，据传起源于西周，因周代以来关中地区就被称为秦，秦腔也因此而得名。数千年的积累沉淀，秦腔孕育着一代又一代的陕西人。

作为一种地方文化，秦腔最大的特点就是吼，且是以陕西关中方言为基础，同时融入了汉唐时期一些诗词曲的语言形式。

0: 语言特色与音乐特色相融合，共同形成了秦腔艺术独特的声腔风格。生旦净丑各有千秋，舞台上一幕幕经典的好戏在三秦大地的观众心中生根发芽，秦腔几乎成为了陕西人的化身，在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戏曲舞台上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也为陕西涂抹上了豪迈豁达的人文底色。秦腔是陕西人的乡情，秦腔是陕西人的乡音，秦腔是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1: 秦腔是陕西人的精神，是陕西人的气质。
2: 秦腔是我们陕西人的名片，
3: 秦腔是我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4: 秦腔就像人的血液，与生俱来。
5: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生活，
6: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根。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大漠胡杨。当海上风电机的叶片划破天际，当虚拟电厂在无声中调度万千能源，当二氧化碳在特制装置中被捕捉封存，这不是科幻，而是正在中国发生的现实。与此同时，在一杯奶的生产过程中，在一件衣的原料选择里，在一次出行的能源转换时，低碳生活正以细微却坚定的方式重塑着我们的日常。在这场全球共同应对的气候挑战中，中国正在以行动给出自己的答案。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零碳之路第二季。

0: 这是护林员们在沙漠里打的第六口井。这辆满载的运水车天未亮就出发了。
1: 太颠簸了，这个路全是戈壁，石子路不好走。
0: 他要奔赴的目的地是200千米外的胡杨故里管护所。此刻管护所的队员们开启了节水模式的一天。

0: 凡是用到水，大家会自动靠近树坑。为了自给自足，队员们开辟了一片菜园。瘦小单薄的果实虽然不起眼，却是历经三次播种后顽强存活下来的。伊布拉因26岁，半年前从沙雅县的另一个生态管护所调到了这里。
1: 我以前上班的那个地方塔里木河旁边，农民也多，牧民也很多，那个地方人多，这个地方嘛没人，无人去。
0: 远离人群，紧靠沙漠，沙雅县最偏远的这个生态管护所承担着守护1300平方千米野生胡杨林的责任。但这里并不适合人类生存，最近的村庄在20千米之外，没有人敢于挑战无水的生活。水是这片土地最稀缺的资源，护林员们能想到的办法就是打井，但出来的水都是苦的。现在唯一的盼望是来自远方的补给。为了保证这里的生活用水，政府协调了附近的油田，每半个月送一次。
2: 好没有？好，谢谢，谢谢。

0: 这是深入塔克拉玛干的巡护。天地之间，只有几个渺小的身影在移动。人迹罕至的沙漠腹地，看似空旷的坦途，却埋伏着危机与考验。
1: Böyle. Vallahi.
2: Baltayla. Ambula, ambula.
0: 下午的巡护遇到了状况。好在问题不大。队员们配合默契，重新上路。

0: 不忙的时候，伊布拉因喜欢独自一人在胡杨树下思念远在90千米外的妻子。
1: 我的妻子在山药山那边，经常见不到，我会经常想她，每天想她。有一天突然就见到了一个石头，爱心一样的，然后我写了2017年12月17号是我表白的日期，老婆的名字是苏比诺尔，我的名字是伊布拉因，我还有2个月之后当爸爸了。
0: 一年一度的胡杨节来临，这是沙雅人最重要的节日。老所长阿布莱提带着他的一对儿女前往胡杨故里管护所，他曾经工作了4年的地方。
2: 孩子们，快到了，你看没有？多漂亮，真的。
0: 老所长还沿袭着过去的习惯，从县城给队员们带来了一大桶饮用水和各种蔬菜。
2: 2019年刚开始来的时候，周围全是戈壁滩，伸手不胜。是我小的时候，妈妈特别喜欢种花呀，干啥，满院子就是花，到这一看都坐不住啊。前前后后打了7、8个斤。但是这个井水减太大了，我们就把那个水马不停地往那戈壁滩放。2个月我一看戈壁滩好多少少的红柳就长出来了，密密麻麻的红柳。我们把那个红柳种子装到麻袋，全部拿过来就放擦，一步一步先把红柳搞出来，然后我们就开始把那个杂草树全部拿过来，就一个红柳旁边一个杂草树。管护所第一批栽的这个杂草树，现在4年了吧，就是结果了都。在这待了4年，一个一个栽出来。
3: 爸爸就是那种人，中午的时候，中午没事干，然后就出去种树呀，那种种树狂。
2: 就每一棵树嘛，跟孩子一样的。离开的时候有点舍不得，就是。
4: 放暑假时我们会到爸爸这个工作地方来，就会去沙漠玩。
3: 沙漠还是非常柔和的，踩在脚底下也是非常软的，细腻而且很舒服。大自然很多地方都是有一种意想不到的自然美，太阳光照下那种沙漠是会发光的。风一吹就有那种波澜状，很漂亮，然后搭配上那个光色，就是感觉它是会发光的金色海洋。
0: 现在是深秋，胡杨林最美的季节。阿布莱提带着2个孩子去看胡杨，在他们最喜欢的一棵树下合影。

0: 向东，一路延伸到塔里木河的胡杨林，因水的滋润而灵动。他们步履不停，深入到一大片沙漠腹地。这里是哈德敦镇，2.5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生活着不到900人。在这片寂静的胡杨林，时常有一个身影穿行其中。热赫曼是哈德敦镇的民警，所在辖区的百姓散居在胡杨林的深处。
1: 一个农民的房子和一个农民的房子20公里、30公里的也有。
0: 一年四季，热赫曼总是奔波在路上，与土为伴。哈德敦的人们把这个风尘仆仆的身影叫土警察，
1: 就两个意思嘛，一个就是一身土，还有一个就是我就是边境本地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我来的时候，这个小小的一个小男孩，我是24岁的时候，那时候我的胡子也没有，来到这个地方。我们从前杭到塔里木河边上是60多公里路，塔里木河一过去就是吐鲁和戈壁路，洗衣服的那个手办一样，哒哒哒哒哒这个样子。60多公里路就是那个样子，走，我到达目的地了以后，感觉不是自己的屁股，就那个样子。
0: 夏日的清晨，太阳刚刚露头，哈德敦的棉田上已经人影攒动。人们趁着一天中的清凉时刻，给棉花打顶。这是热赫曼岳父母家的棉花地，两个孩子也加入了干活的队伍。兄弟俩手法娴熟，一点不逊于身边的大人。他们平时在县城上学，每到放假就迫不及待来到哈德敦。
2: 一边是有爸爸，还有一边是这里很好玩，有昆虫，喜欢的东西。

0: 他知不知道自己在哪个地方？
1: 他也说不出来这个胡杨林是在哪个地方被陷住了。游客嘛，自驾游来胡杨林里面玩来了，本身对路就不太熟悉。喂，能不能听得到？你身边有没有那个放羊的人呀、啊？你往旁边找一找。哎，迈尔卡德尔的操场啊。
0: 我知道了，他们好像就在我们前面那个。
2: 那个

0: 是在吃了火锅蛋。
1: 今天的午饭，日和曼亲自上手，和妻子一起准备。
2: 两种吃法，老早。

0: I'm on the sea off the coast of Guangdong province. For centuries, Chinese fishermen used traditional knowledge of the winds in this area to navigate these waters. And it's these same winds that make it the perfect place for a wind farm. Worldwide, one of the biggest issues about wind energy is how the turbines can dramatically alter the landscape. I'm on my way to a wind farm that is so far out to sea, it's not even visible from land.
1: Just look at that. I've seen a lot of wind turbines, but I've never seen one looking quite like this. Mr. Joel, can you explain this to me?
2: 那就是这个风电场的头号明星——绵阳天成号。 它搭载的是两台8.3兆的一个主机，呈V字形排布在一个立柱上面，最宽的尺寸是369米，最高的尺寸是219米。
3: 它可以快速实现机组的一个大型化，因为容量大嘛，它在深海风资源比较优越的地方能够高效的发电。我们现在距离海岸线将近70公里，处于深水海域，大多数风电场都建在浅海近岸水域，但这些水域往往拥有非常敏感的生态系统。 在远离海岸的地方建设风电场，能有效避免这类问题。远海风力更强、更稳定，但施工难度也大很多。这里的海床不平整，海面40米以下还有强劲多变的洋流。
0: Is it really deep water here? So presumably this is fixed to the seabed. How do you fix that?
2: 实际上它不是固定在海床的，它是漂浮在水面上的。
0: So this is actually floating?
2: 是的，在我们下面大概10米左右的一个位置，它有一个浮体，是把整个基础托起来的。设计这样这么大的一个漂浮体的一个风机，我们首先要考虑的第一个就是不沉。 第二个就是不倒，第三个就是不跑。我们要精确地控制每一个部件的一个重量。水面上有几个那个浮筒，它除了提供浮力以外，它还会给整个机组提供一个回复力，它就像一个不倒翁一样。它在水面以下。 有一套比较复杂的一个细薄系统，它是通过三个方向，每个方向有两个铆链，它是固定在海床的。风给我们机组，它有一个夹角的时候，它可以驱动着整个浮体绕着那个点做一个圆周运动。这个设计非常巧妙，其坚固性使得这台独特的双涡轮机组。
3: 能够经受住多次强台风的考验。尽管面临不可预测的海况，它每年仍能提供5400万千瓦时的无碳电力，足以满足3万个三口之家的用电需求。

0: 球降低碳排放的路上，庞大的钢铁工业正在寻找新的解决方案。极怕钢就是其中的一种可能性，努力帮助工业生产在沉重的负荷下找到一种平衡，既要承载重量，也要减少排放。遗憾的是，我们无法完全避免二氧化碳排放的工业流程，至少现在还不行。化石燃料已深深嵌入我们的经济体系，虽然彻底放弃化石燃料对地球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但一夜之间的彻底转变必将引发严重的经济社会震荡。这仍是全球向净零排放转型过程中的重大挑战之一。这是山东省一家大型石化企业，意味着大量二氧化碳排放对环境造成巨大负担。据说除了节能降耗，这家工厂还拥有独特的碳排放控制技术。
1: 我身后的这套装置就是 CCUS 的主要补给，有了这套装置呢，我们将这个排放掉的二氧化碳依次经过压缩、脱水、深冷，最终在零下20多度的这个温度的情况下得到液态的二氧化碳产品。
0: CCUS 就是碳补给利用与封存技术，其原理很容易理解。首先从大型排放源补给二氧化碳，然后经过压缩和运输后，最后选择利用或注入深层地质构造永久封存。虽然碳补给利用与封存并非新概念，但这家工厂的实施方式实现了技术进阶。
1: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我们液态二氧化碳的储存区域我们会把这个液态二氧化碳产品输送到100公里之外的胜利油田。到胜利油田之后呢，我们注入到地下，用于驱油驱油完成任务之后二氧化碳将永久的封存在地下。为此呢，我们搭建了一条高速公路，这也就是中国首条100公里级的液态二氧化碳长储管道。我们通过这条线路源源不断地向油田输送二氧化碳。
0: 管道输送二氧化碳不仅仅是跨越距离的问题，工程师必须使用特殊的高压泵将液态二氧化碳保持在合适的温度和压力，这被称为超临界状态，介于气体和液体之间，这确保埋地管道在运输过程中不会因极端温度造成环境损害。这听起来近乎神奇，原本的废气如今被重新利用来辅助石油开采，但我仍然怀疑二氧化碳是否真的能帮助提取石油。王工程师建议我去东营的实验室寻找答案。
2: Terry， 你看这是什么？
3: Well, it looks and feels like rock.
4: Yes. 这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这是我们一块取自地下3000米的石头。
3: 3000米的。
4: Terry， 你再看这是什么？
3: I can barely see anything on here, just some very small squiggles. So what's this?
4: 这是这块石头的切片，我们的原油呢就藏在这样的大小不一样的孔隙里面。它的孔隙非常小，通常是微米级的，也就相当于我们头发丝的1/1000这么大小，所以说它的这种流动性非常长。
0: 工程师们以30兆帕的超高压将二氧化碳注入到地下3000米深的储油层中。二氧化碳在这里与原油混合，将藏匿于岩石孔隙之中的石油驱提出来，使其更容易开采。这就像我们熟悉的碳酸饮料，当你摇晃瓶子时，溶解的气体会推动液体喷涌而出。将二氧化碳捕获并封存地下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一条重要路径，这项 CCUS 工程更像一个为未来探路的示范项目。为了确保注入地下的二氧化碳能永久封存，不会重新溢出，工程师们布设了密集的传感器和监测井，实时监控着二氧化碳的状态，以此来验证其长期封存的安全性。这条路充满挑战且代价不菲，但作为一条必须尝试的技术路径，它为我们最终的深度脱碳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3: I have to say, in all my years working in conservation, I've rarely seen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晨曦微露，国国君主踏着御阶徐行，胸前的七皇连珠组玉佩轻颤，称从之声如泉流漱玉。2800年时光流转，这组玉佩静默于国国故地三门峡的黄土之下，直到1991年国国墓地的发掘，它才携着西周的风雅重现人间。那温润的玉质，精巧的组合，为我们奏响了西周礼乐文明的华美乐章。七皇连珠组玉佩，结构精妙，繁而不乱，彰显着匠心独运的秩序之美。它通常约126厘米，其上部一件人龙合纹玉佩居于尊位，18件玉管串联其间，103颗红玛瑙珠如星辰般点缀。其下部7件玉环自上而下，尺寸依次递增，左右对称，装饰有20件玛瑙管、117颗玛瑙珠及108颗浅蓝色菱形釉砂珠。组玉佩中的玉环雕刻精细，阴刻双钩起扬与斜刀工艺相结合雕出的龙纹，龙身蜿蜒如云卷，尽显神兽威严。从雕刻技法和装饰纹样看，当时的工匠已经熟练掌握了切、搓、琢、磨等技术，器物表面纹理精细，抛光圆润。玉自古就被赋予深厚的道德内涵，《礼记·玉藻》记载，天子配白玉，公侯配山玄玉，大夫配水苍玉，并强调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古人以玉之坚韧玉德，将高尚品格的追求寄托于美玉之中。玉环是古代常见的玉器类型，呈弧形或半圆形，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代，通常用于装饰或礼器，商周时期成为组玉佩核心部件。《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玉环与璧、琮、珪、章、虎被称为六器，以礼天地四方。在先秦时代，组玉佩不仅是身份的象征，更寄托着对君子德行的期许。以玉环、玉佩、玉珠连缀而成的组玉佩，悄然规范着佩戴者的仪态。若行走匆促，组玉佩的组件便相互缠绕，声响凌乱。唯有步履从容，组玉佩方能轻盈摆动，发出清悦和谐之音。据考证，这组七皇连珠组玉佩的主人为西周晚期国国国君国际。作为周宣王时期的宗室重臣，国际曾见宣王不及千亩，重视农业生产。可以想象，当年国际佩戴着组玉佩款款而行时，环佩清明，玉身叮咛，这不仅是威仪的体现，更是礼乐文明对君子行为规范与道德修养的优雅诠释。3000年前，玉环轻响，礼乐未央。3000年后，时光不语，唯玉永恒。今日驻足展柜前，灯光洒落，玉环泛出淡青光泽，玛瑙珠如血滴凝露，玉的刚正如同礼的秩序，珠的灵动即为乐的和谐，珠环相衔，刚柔并济，正是先秦时期礼乐相合生动具象的写照，将一个时代的精神风骨凝聚成永恒的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大漠胡杨。当海上风电机的叶片划破天际，当虚拟电厂在无声中调度万千能源，当二氧化碳在特制装置中被捕捉封存，这不是科幻，而是正在中国发生的现实。与此同时，在一杯奶的生产过程中，在一件衣的原料选择里，在一次出行的能源转换时，低碳生活正以细微却坚定的方式重塑着我们的日常。在这场全球共同应对的气候挑战中，中国正在以行动给出自己的答案。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零碳之路》第二季。

右边打。好，输油输油。循序渐进，一点一点来。

0: 张高磊是一名专业发型师，在沙雅县城有一间理发店，店里有不少回头客，这得益于他精湛的技艺。
1: 状态，这边稍微调整一下。
0: 这间小店承载着张高磊生活中的多数光阴，但

0: 并非全部。另外一个时空的他，置身于一种浩大的无限。
1: 玩越野最开始也是一个挺偶然的机会。我们之前老队长邓队是我剪头发的顾客，他说你想不想去玩沙漠？没玩过沙漠嘛，当时属于是一个懵懵懂懂的。我说那好，那我就去给他当领航嘛。领航呢，其实就是坐在副驾，其实帮他去看路书，然后呢，前面路况，比如说前面有一个坑，或者说是有危险，我都会及时去给他做一些提示。沙漠里头有很多不确定的东西，有可能会陷车，也有可能会脱圈，甚至有可能会坏车。这个领航就要下来去挂拖车绳呀，去及时去救援。当了5年的领航。邓队说，哎，你看你可以去尝试去做一下赛手，就买了第一辆越野车。我的职业是一名理发师，其实我的平时的生活空间是比较小的，接触这个越野以后，自己的这种生命啊一下就打开了。
0: 汽修厂里有一类车维修师最不愿碰，这就是刚刚打完比赛的越野车。维修费不高，却一堆毛病。在沙雅县南江汽修厂，这种活只会交给一个人，这里技术最好的伍思曼，并且他愿意。
2: 我小的时候就是喜欢贴家里自行车和那个电线塞掉，看一下里面有啥样子。自行车塞掉装回去，那个电线那些东西嘛，塞掉以后装不回去了，然后就爸爸骂我了。
0: 面对棘手的越野赛车，伍思曼明察秋毫，手法娴熟而又精准，这让他身边的小徒弟羡慕不已。事实上，汽车很晚才出现在伍思曼的生活中。
2: 我小的时候很小开车，那时候车很小，那时候开的是茉莉车。我就小的时候农村长大的，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放羊放牛，然后就是种地，不喜欢放羊种地的那个，我不喜欢，不是我想要的那个。
0: 初中毕业后，伍思曼放了2年的羊，不再想延续父辈的轨迹来生活。
2: 不甘心，然后就我想来这个生活不行，我改变一下。我也自己爱车嘛，爱车喜欢车，然后我当修车了。
0: 2012年，伍思曼从乡村来到县城的修车厂，生活翻开新的一页。
2: 刚开始修工具，擦工具，打扫卫生。半年以后就干小活，就是塞笼子装笼子呀，然后就慢慢的就干大活了。大活是修发动机、修变速箱那些的。
0: 十几年间，伍思曼修过各种车，其他师傅不愿接手的越野车恰恰是他的最爱。
2: 听那个发动机声音，我心里就高兴。越野车的声音是特别大，加油门的那个声音，特别激动。
0: 繁重紧张的活儿告一段落时，伍思曼总会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刷刷越野的视频，这是他用来放松的最佳方式。

0: 哎，吴四班兄弟，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你好。
1: 现在怎么了？
0: 车嘛，现在一点问题就没有动力。然后呢，我还想去检查一下，顺便做个保养。王总啊，
1: 太脏了，
0: 天天玩越野玩沙漠就是脏得很，哪个地方
1: 行？
0: 怪不得啊，没有劲儿。

0: 这个地方的问题啊。
1: 还有，做个防血的。
2: 哦，
1: 这个是抛血的时候，这个容易进血。快检查一下吧。
3: 线路的事情啊。
1: 线路呀，下面底盘都检查一下。
3: 好，好。
1: 现在线路太乱了，这个老旧子。
4: 二十多年的车了，九八年的车，现在老汉嘛。但是呢，车是老汉，发动机嘛，十八岁一样的。劲大得很。
1: 沙漠里面开的时候，那个小巴的感觉怎么样？
4: 这个嘛，沙漠里面去嘛，再大的沙梁子嘛，我不害怕。油门嘛，踩到底嘛，一下就上去了。
1: 哎，我能不能上去塞一塞油门，听一下声音？
2: 发动，发动。啊，哦、感受一下啊。
1: 好，感受一下。
4: 过两天要去穿越沙漠去，有没有时间跟我们一块去啊？
1: 有
4: 的是吧？好、好，
1: 你们去的话，我跟上你去。
4: 好，行的，
1: 必须带我啊！不要让我。
4: 好，我知道你喜欢玩沙子啊。
1: 接回来嘛，我给你们修，免费修。
4: 就是把工具带上，我们到沙漠里面嘛，有可能就是车要出问题。

0: 半个月后，一场全疆越野赛将在沙崖举行。张高磊和队友们在郊区一片叫做马蜂窝的沙漠开始了训练。这里的沙漠形态完好，连绵起伏，有所谓的刀锋和砂锅地形，非常适合训练。
1: 你看吧，它很像建筑的。
0: 队员中有玩越野五六年的老手，一遍遍练习着令人炫目的涮锅。但也有刚入行的小白，勇往直前的路上卡在了沙梁。
2: 不对，不对，你看不出来。
3: 你要绕好这个。
2: 我饿了。
1: 哎，应该冷了。
4: 我也不是鞋子过来啊，这个东西这样提过来。
3: 好。
4: 我这边打方向。
5: 老左，
4: 好，对，老左，再打，再打。
0: 在队友帮助下，小白终于脱困，重新起航，但又再次停顿。
4: 啊！别动了，别动了，走，走，
1: 别动了，先停下，先停下，马上过来救援你。
4: 抓住了吗？
5: 抓住了。

0: 走出困境的途中，张高磊又搭救了一辆迷失半途的车。
1: 你跟紧我，老董，你还是跑中间。
2: 收到，收到。
1: 跟着我走，慢慢的，方向不要急打。老董，下下下，不要怕，下。
2: 不敢下，真不敢下。
1: 不要动刹车，挂个第四二档，靠档位坐着，慢慢滑下来就行了。松油，油门松完别踩刹车，下就行了。给点油，稍微给点油。哎，对，到坡底了后给点油上来，给点油，加油。

0: 往跟进，我要顺着我的车印子走。这个坡过来以后往右边走，顺着我的车印子走啊，不要直接冲出去了啊。你过这个坡的时候啊，到了坡底子再给右啊，不要给太狠了，给太狠了容易撞。跟着我走，顺着这个位置啊，如果碰到情况车那个控制不住了，就往下打，给油给油满油，好样的。
1: 我们越野圈子里头有一句话叫做无兄弟不越野，真的是没有兄弟就没法越野，因为你单人单车你出去，首先第一安全就是有问题的，第二呢也没有单人单车出去的意义在哪里，其实可能有些是去创造什么吉尼斯纪录呀，或者说是打破一些未知的领域呀，或者说是探索一些未知的领域，但是在我们来说，我们更加去享受这种在路上兄弟们那种互帮互助不抛弃不放弃这种状态，这种精神。
2: 救援完成之后，训练继续进行。

0: 可以可以，相当可以。切入这个点啊，这个线啊，就是左右的左右的这个偏差啊，基本上没有。然后呢，从那个位置下来的时候，也下得特别好。
1: 他们是业余爱好者，但都以专业的精神探讨着这一份热爱。
2: 要么车就是没动力，要么动力过剩啊，
3: 哗推你一把，不是，开始就是全
0: 挠，干挠，
3: 挠坑干挠，啊，你如果退。
4: 刚开始玩的时候，羡慕别人的车，总觉得别人的车好，能到的地方，我的车不是那么好，到不了那个地方。
5: 没有接触这个玩沙漠越野这一块的时候，我是一个钓鱼爱好者，玩越野的一帮子嘛，说走，我们带你到沙漠玩一玩。他说你这个车也可以跑，我说真的吗？我就去了，去了以后让我感觉特别震撼。啊，从来没有过。
6: 我是个新手，刚开始玩，就是遇到好多坑的时候，他们都是飞过去的，但是我就踩刹车，已经赛道跑完，我不知道我踩了多少脚刹车，换了多少次档，我都不知道。
4: 仅仅勇气肯定是不够的，需要更多的技术来操控这个车。
5: 每次突破自我，其实都感觉到很兴奋，很幸福。
6: 毕竟我还是新手嘛，我磨练好了，就跟磨刀一样，刀磨快了，我再跑快一点嘛。
7: 看他们穿过，他们开的挺帅的，我也想开试一试。我的电希望是就是他们这开上，那个拴过，以前没有拴过，我有一点害怕。
8: 我带你到前面的锅涮一下啊。
0: 玩沙子其实是要有速度的
9: 啊，这个软沙子呢，你要是没有速度的情况下，我给你演示一遍上不去的一个，就是没有速度的情况下啊。你看现在这个车挂了第四二档，动力是够的，然后呢，你就是很给油，看，很给油，看吧，看吧，哎，看看，速度没起来，对不对？然后我再给你演示一遍，它这个速度起来的情况下啊，靠速度，不是靠车的动力，到哪个位置的看吧，到那个湿沙子的地方，我就松油了，我就靠车的惯性，它就能上去了。啊，这是靠速度，这是松油啊，它就过来了，看到了吗？啊，
7: 知道了。
9: 要松油啊，你不要说是一把油踩死不松，不松是危险的，它会飞车。
0: 我们骑这个刀锋的时候也是要注意，假如说你现在没有骑住，车往哪头倒，你就要往哪头打方向，明白吗？你不要车往这边倒，你往那边打方向，重心就是不平衡的时候，它会造成一个车侧滑，侧滑的时候它就会容易翻车。
1: 伍思曼终于可以上手一试。
2: 那边走，顺着这个位置走，下去吗？
0: 啊，给一点油，给一点油。好，啊，对，松油。
2: 怎么样？
0: 可以，
2: 这样子可以，哎，
0: 可以，松油。
2: 想去试一下吗？
0: 不要冲了，你别冲了，你冲不好飞出去了。
7: 自己有一个车，外面开的那个感觉，每个男人的梦想那个。一步一步努力实现我的梦想。

0: 第三届沙雅群英会2023沙雅弘扬勇士杯钱江汽车越野大师赛的决赛现场。昨天呢，经过了一天的
1: 比赛终于来临，来自新疆14个地州的参赛者云集到沙雅。
0: 我们将要进行的是改装组决赛，
1: 这是一场期待已久的比赛。
0: 就位，
2: 可以了。
1: 张高磊和队友们细致地检查每一辆赛车，
2: 收住了，
3: 螺丝没帽子，
2: 那只是螺丝不退出来就没事，啊，不进沙漠了，待会儿。
3: 把那个挡住，
4: 让它螺丝退出来。
3: 这个多大的扭矩儿，它那个。走。
1: 不久前，张高磊被推选为沙雅越野大队的新一任队长，他要关心每一个队友的状态。
2: 我昨天跑一天跑了个啥东西啊，这里一个管子都没拆啊，刘宇。
3: 这管子没用吧？
2: 有用，钢体里面回压了一个管子。够的。你待会跑的时候，刘宇，不要慌啊。
3: 今天我一定再花时间往前。
2: 啊，但是安全第一啊。
3: 安全第一。
2: 尤其是那几个大坡，出去的时候千万要收住，不要飞出去了。高文富
3: 啊，
2: 昨天出了点状况，车是最后你给他开出来的是吧？
3: 对啊。
2: 哎，他第一次打比赛，他可能多少有点慌。那个今天呢，他可能有点那种畏赛，啊，第一次参赛嘛，他可能赛道经验也不够丰富。
3: 他那个状态有点
2: 上头了，上头了。对，都一样。我们第一次打比赛也会比较上头。不行，我们给那谁高文富打个电话，我给他打个电话。
3: 打个电话。
2: 喂。
5: 哎，
2: 是吧？你第一次比赛碰到点状况也是属于正常，啊，不要慌，不要去给自己太多的思想负担和压力，就是顺其自然，稳稳的跑，安全第一，啊，把你的车控好，好吧？
5: 好的。
2: 行了，那你赶紧过来吧，快过来到这个赛道里以后来，我们见面再聊，好吧？炮弹坑的时候，就那炮弹坑它不是上下也不是左右，它乱颠，知道吧？昨天我们两个队友，他们两个人现在出现一个状况。黄伟呢是因为车的问题他要弃赛，我就给他讲了一句话，我说这个车只要能发动轮子还转你就不要弃赛，你打比赛成绩不重要，我认为成绩真不重要，对新手来说就是这个竞技状态很重要，不要轻言放弃。
6: 我记得以前跟邓队在一块的时候，他说的最多的就是我们作为一个越野人来说一定要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就像我们新疆的这个胡杨一样的，要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不能轻言放弃。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去顺北油田，进去了以后呢，走了可能有10公里，前船就打掉了，就没有了四驱了。没有四驱的时候，就只有两驱，又没有离合器了。这个时候其实都想弃车了，也想放弃了，但是呢，车还能发动，还能走，我们就继续往前走。整个行程全部下来，在没有离合器、没有四驱的状况，跑了有30公里的路。出来以后，我的衣服裤子全湿完了。然后呢，邓哥只说的，我没想到你能开出来。
1: 在张高磊的鼓励下，新手回到了赛场。

战胜自己内心这种恐惧，一次一次历练，一次一次的成长，其实真的是自我的一种修炼吧。我们的老队长邓队之前跟我说的一句话，我们左右不了我们生命的长度，但是呢，我们可以无限的去活出我们自己的宽度。

0: 这里是内蒙古的阿鲁科尔沁旗，中国最重要的畜牧业地区之一。春雪消融后，牧民们把牲畜带到这里放牧，让冬季牧场得以休养生息。刚到这里，我就受到牧民巴达拉呼的邀请去他家做客。
1: 谢谢，
2: 谢谢。
1: 哦 ，So what is this？
3: 这是什么？奶豆腐。
1: 奶豆腐。Milk tofu。Wow. Okay. I've never tried this. 哇，靠！
3: 好吃吗
1: ？It's a bit like cheese. 好吃。
4: 这是蒙古国的。
0: 在广阔的草原上，几头奶牛就能养活一个牧民家庭。在现代社会，乳制品也已成为许多人饮食中的重要部分。然而，很少有人意识到，我们每天喝下的这杯看似普通的牛奶，其实蕴含着不小的碳足迹。这也是我此行的目的。这座现代奶牛场距离巴达拉呼的传统牧场只有10公里。中国农业大学的王卫教授正在这座奶牛场进行一项研究。
5: Let's start from the digestive process because they have different, very different digestive system from ours. They have 4 stomach compartments.And the largest one, you can think of it as a giant fermentation tank.
0: 让我们重温一下学校里的生物学课程。王教授描述的是奶牛独特的消化器官瘤胃。在这里，饲料经过微生物分解，产生氢气。另一群叫做产甲烷菌的微生物，随之将这些氢气与二氧化碳结合，产生甲烷。这些气体最终通过奶牛的嗳气和排气释放出来。问题在于，甲烷的全球增温潜能几乎是二氧化碳的30倍。一头奶牛每天会排放大约200至400克甲烷。对于拥有上万头牛的现代牧场以及全球十几亿头牛来说，其累积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构成了巨大的碳足迹。
5: As I said, because methane comes from this feed and grasses, so we have to think about to change the food that cows eat. Then what we do is we change the formulation of these rations, or we feed them some additives, so we can reach an effect of mitigation effect of up to 30% less of methane without affecting their milk production.
0: 在这里，人们正在探索通过改善牲畜的健康与营养。

0: 我们融入以净零排放为目标的低碳世界。
1: 我们的同里古镇呢，是从宋代开始建设，是有1000多年的历史。您看这些房子啊，全是这个砖木结构的，它保留了我们江南的地方特色。原来古镇上面的居民呢，都是用燃煤和瓦斯罐，这个存在安全隐患和环保的一些问题。您看，我们这边设置了一个契合古镇特色的太阳能的路灯，在低碳节能方面做出了一定的示范的作用。当然不光光是如此啊，古镇周边的核心区的商户居民，他们家的厨房都已经全部改成了我们的全电厨房，这样子呢是更安全、更环保、更节能、更低碳。
0: 我很喜欢中餐，我知道火候是决定一道菜好坏的关键因素。全电厨房虽然环保，但是否会影响这些当地美食的味道呢？我拜访了全电街区的一家餐厅，主厨顾先生邀请我和他一起烹饪一道他的拿手菜。
2: 油温不能太高，太高了就老了。
3: Ready，
2: 等一下，等一下。
3: Look at that！
2: 再加点东西，再稍微浇一点点啊。
3: That is a masterpiece。
2: 先尝一尝我们这边的味道怎么样？又松又脆吧。
3: That is delicious。The fact that I can taste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is dish that has been cooked on electric versus gas。
2: 那我们这边一条街全都是一电一体化。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都不认可，因为火呢他看得见，电呢他是看不见的。后来他们过来看我们炒菜，看我们的电气化，然后他们慢慢慢慢也接受了。现在用电气化又安全又省事，现在我们也习惯了，不可能再去用那个液化气明火烧了。
0: 新技术正逐渐帮助这座千年古镇适应气候变化的新时代。
3: It'd be incredible to live in a place like this. There's such a sense of harmony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But what really fascinates me is how they're preserving that harmony, even as we enter this new era.
0: 当然，我们大多数人生活在现代城市社区，这使得我们更需要积极探索面向未来的技术和方法，来让我们的家更绿色、更环保。就在古镇周围，一些现代社区正在进行创新的绿色技术实验。
4: 我们被动式住宅呢，主要通过优化它的维护结构跟它的气密性。我们的窗户都是采用了3波2枪的这种玻璃能窗，空调能耗呢基本上要下降80%以上。
0: 在这些实验性社区里，居民建筑的屋顶都铺设了光伏瓦片，既美观又实现了发电面积最大化。连接这些社区的道路同样充满高科技。
4: 路两侧呢是我们的光伏发电区，是装设了光伏板，然后中间绿色的区域呢在下面埋设了无线充电线圈。
0: 电动汽车可以在驾驶过程中充电，无需停车或插电，就像将手机无线充电技术应用到道路上。
4: 有光伏发电的，有智慧用电的，还有新型的配电技术，在同里集中的展示，也是带动全社会呢更多的关注我们绿色的能源、低碳的发电的技术及相应的应用。
0: 在构建绿色生活途径时，电力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面对从城市交通到货运物流的复杂交通运输体系，是否存在其他清洁高效的能源能够提供替代方案？在中国， 成熟且遍布街头的电动公交车已经为我们展示了清洁交通的一种成功范式。而这次我来到青岛，探寻的是一种面向未来的能源——氢能，它或许能提供另一种激动人心的可能。氢作为宇宙中最丰富的元素，是极具潜力的清洁能源。它的燃烧热值约是汽油的三倍，且燃烧后仅产生水，实现零碳排放。氢能公交车的环保优势和效率令人印象深刻，但有一个关键问题不容忽视：这些车辆使用的氢是如何生产的？目前市场上的氢主要来源于工业副产，但绿氢是我们追求的重要目标。由于其成本仍然比较高昂，虽然在全球能源转型中日益受到关注，但距离大规模应用还有一定的距离。当然，人们并没有停止研究探索的脚步。
5: 这就是最简单的一个电解水制氢的实验装置。电解水制氢是制取绿氢的最直接的方式。我来演示一下。
0: 秦工程师使用简单的实验装置为我演示了绿氢生产的基本原理。电流通过水将其分解成氢气和氧气，原理确实非常简单，所以问题来了，为什么这项技术一直无法实现大规模工业化生产？
5: 制一公斤的氢气需要9公斤的淡水资源，如果大规模的去制氢，需要的这个淡水资源就是天文数字。但是其实我们身边有其他丰富的水资源，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吗？
3: Well, we're in Qingdao. We're very close to the ocean, so I suspect you may have found a way to get hydrogen from seawater.
5: 对，就是海水。
0: 经过3年的专项研究，工程师们解决了海水制氢的核心挑战，开发出能够抵抗海水强腐蚀性的特殊电极。在2024年12月，他们完成了中国首个工业化海水制氢项目。随着海水制氢成为可能，氢气生产和净零排放之间只剩下一个障碍，那就是用于生产氢气的电力。答案可能就漂浮在不远处的海上，在这里，工程师们建造了一种特殊的发电厂。这些漂浮在海上的太阳能电池板不仅充分利用了广阔的海洋空间，还避免了占用宝贵的土地资源。该系统的清洁电能直接为海水制氢提供动力，创造了从太阳能到绿氢的完整零碳链条。说实话，这个过程目前代价不菲，但这更像是一场面向未来的投资。在碳排放的难题面前，并没有万能的解决方案，我们能做的只有汇集无数个这样的局部尝试，去拼凑出一个可能的答案。在山东，一条从青岛港直通内陆的氢能走廊正在打造。这些氢能重卡满载货物正驶向济南等城市，它们如同一条清洁的动脉，连接着海港与内陆。氢能的用武之地不止在公路上，我们可以用氢来替代炼钢的煤，或者生产更绿色的化工产品。这是个世界级难题，但也是实现深度减排一个非常有想象力的答案。
3: When I began my journey on China's south coast, I've got to admit, I was excited, but I was also a little apprehensive about what I would find. Would I see the same energy and enthusiasm for net zero that I witnessed 3 years ago? Tackling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is hard work, and all too often,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is seen as a brake on the economy. But But when I think of Chef Gu adapting to the electrification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湖吗？是，它是一个湖，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壶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井、圆骨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覆一周贴塑4个扑手，两尊佛像，两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会有21个持节羽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羽民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已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

色釉，一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气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他与时代相逢，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大胆》。他迎着改革大潮，推动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
2: 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从对电影一无所知到结缘一生，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到中影集团党委书记，他见证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
2: 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耄耋之年的王增夫为您讲述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豫剧电影包青天公映于20世纪80年代初，距今已经40多年。这部独具中原文化特色的影片，讲述了包拯为民伸冤，处死妄图杀妻灭子的驸马陈世美的故事。
3: 包拯，来吓唬他吧！好，这张破皮他就不会跑。
1: 包青天在中国电影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内地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更是新中国第一部自产自销的影片。影片从组织拍摄、成本核算，再到统筹管理，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时任河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干事王增夫。当时他在艺术处负责戏曲工作，对电影还是一窍不通。那是1979年11月的一天，王增夫正在北京出差，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改变了王增夫的事业方向。
2: 突然接到家里一个电报，让我即使回郑州，另有任务。我很奇怪，心里很不踏实，我还有什么紧急任务啊？想不通。但是想不通也得赶快连夜就回到郑州。到郑州之后，厅长找我谈话，就说是什么呢，有一个新的任务。这新的任务啊，就是河南省外贸有个客户，这个客户呢，他是做服装的。他说河南的地方文化呀，地方戏呀很发达，他们就想动议啊，要跟河南合拍电影。这部长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你给我说了半天，这个事是什么意思？想叫你去抓这件事。我说我没有干过电影，我也不是学电影的，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我们的厅长也是个老干部，他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我们都打过仗，我们参加工作时间啊都没打过仗，但是都去打仗了。他说你现在没有拍过电影，现在要你去拍电影，这不是理由，你一拍你就会了，不拍你就不会，不要再讨论，现在就是怎么做。
1: 就这样，王增夫临危受命，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开始正式与电影结缘。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河南省来说，与香港合拍电影还没有先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为此，河南省文化厅聘请了著名豫剧导演杨澜春出任艺术总监，豫剧作曲家王基孝负责音乐创作。那么其他人去哪里找呢？
2: 我们河南省话剧团啊，拍过一个电影，在长春，叫《龙马精神》。这《龙马精神》的美工还是河南省话剧团的。再一个， 我们河南省豫剧二团呀，刚跟北影厂拍了一个那个《七品芝麻官》。这个《七品芝麻官》的剧务的一个主要工作人员是二团的那一个人。好了，我说这两个人呀，得以文化厅的名义借调过来这里。我有了美工，我有了剧务，我就好办。这然后我就又问了，我说那厅长的明确，咱们这个戏的呀，要去注册的话，以什么名义注册？你宣传部也不能注册这，文化厅也不能注册，这政府机关、党政机关，那必须得是一个企业单位。后来说那咱们这没有企业单位，文化厅没有企业单位。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说怎么没有啊？有一个是你们把它当成企业，它实际上注册的编委注册的是企业。说你说什么？我说河南省演出公司，它是企业，用它的名义可以跟香港对着合拍。
1: 随后，河南省演出公司与港商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确定共同投拍五部电影，其中包括三部戏曲片和两部故事片。第一部电影就是包青天。
3: 秦香莲。
1: 为了解决包青天的资金问题，王增夫向上级单位申请了30万启动资金，并制定了详细的拍摄计划，预计30天拍完。那么双方如何分配收益？哪一方负责影片的发行呢？为此，香港的谈判代表来到了河南郑州，双方共同协商具体事宜。
2: 我说咱们叫项目投资，所有演出的项属于演出项目分摊的成本都由我们，包括剧团，包括化妆服装导演，也包括场地，都在河南，这都由我们负担。你们的导演、摄影、灯光，你们这一套人马，包括买肥林、买胶片，需要多少胶片，你们做计划，一直到后头合成、标考，都由你们负担。将来受益怎么分配的，我就给他提出来。我说我提个建议，你们看啊，大陆这一块的分配由我们去宣传、去销售，都归我们。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海外其他国家是要的，都归你们。哎呀，我这一说，

0: 那个人家的代表说，你是想好了吧？你干过这个事？我说我没干过。他说，我替我们老板，表态了，就这个不错，这就叫项目投资，这个按发行地区分配，就是这样，就定这原则。
1: 日剧电影《包青天》由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李铁担任导演，演员则在河南省的各个豫剧团进行抽调。由于电影和戏曲是不同的表演形式，豫剧演员们也都是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拍摄。开机之后，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0: 我们这拍电影从清早吃完早饭起一直弄到半夜，那演员呀、来这头啊一来十几个小时，那头上的包都跟核桃那么大。再一个就是那个戏曲演员他是台步啊，这实景他很不好办呀、上台阶那锣鼓点也上不去了，都停啊，整个都得停。还有那过门铃铃咣咣，这是弄的，他那水箱上一拖一下，他你这都不行了，在电影上都不行啊，都取消了，张嘴就唱，顶板上。
2: 大胆！为什么你敢说带两分吊？未曾对局的天公道，
0: 连那个化妆就是从那时候改的。包公化妆都是个黑脸，不是太难看，现在舞台上都改成黑红。再一个就是电影有特写，这是最大一个问题，这个演员不适应特写，这后来还四机啊，你给他放这是叫你什么表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他就注意去适应镜头，这个变化很大。电影戏曲片和舞台纪录片不是一回事。
2: 万民同意包青天啊！
0: 我们的规矩是什么呢？你导演必须给我出单子，今天要出后天的单子，我这儿呢就要把这单子给一个部门一个部门都得下，主要演员。化妆、服装、导演、道具，一个部门都得下，然后后勤，后天这个饭几个人是在哪个现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整个这个协调非常复杂的，要把这个都得铺开，然后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气象台联系，老在那联系。明天天气是风是雨是阴是晴，后天是啥，最少的是三天必须弄准。因为我们这是什么呢，有外景有内景，老实的搭出来内景搁那等着，如果外景刮风了下雨了不能演，然后就进棚里头拍，一天不能耽误啊，耽误咋办。和我们预计是30天这个前期，但是我们昼夜跟剧团都合作好，跟人家服务好，然后是28天半完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啊负担啊是计划是30万，最后我们是29.8万结账完成。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一部豫剧电影开启了河南省对外合拍模式的先河，一趟北京之行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影片统购模式。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
1: 他该如何突破困境？电影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呢？
0: 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夜我兴奋的睡不着觉。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

0: 在上世纪80年代初，按照正常程序，一部电影在制作完成之后，一律由中国电影公司统购统销。当时，汪曾夫计划将包青天的拷贝以成本价30万的价格卖给中影公司。然而，当他来到北京洽谈版权销售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1: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我说为什么多少钱你都不要的？人家说的有道理，题材重复。我们已经有一个京剧《铡美案》，有一个评剧《秦香莲》，你又来个豫剧《包青天》，你改个名，它内容是一样的，我们不收。后来我回来家一说的，跟有关有些人一讨论的，好多人说：“哎，你不了解情况了，现在歌神就想自己买。”这之后呢，我们就组织了4个人，包括我，2个人一个小组，以京广线为界，京广线以东的一包，京广线以西的一包，这么大的瓶，这么一瓶咸菜，出来一摞子火烧，拎着再带一瓶水，然后昼夜兼程，坐着火车一个省一个省看样订货。我说咱们呀。两组啊，能卖出去30个拷贝，咱们收回成本就满足了。没有想到，我们20天走下来之后啊，14000块钱一个，是一个拷贝，成本是4000块，每个拷贝附加10000块钱的版权费，这一弄，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夜我兴奋的睡不着觉。这84万里边有个20多万，将近30万的成本，那就是还有50多万呢。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0: 就这样靠着豫剧电影《包青天》赚来的钱，第二部故事片《少林寺弟子》开拍了。
2: 洪家班远道而来，借贵宝地献祭。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0: 少林寺弟子讲述了洪家杂技马戏班班主洪远带领女儿彩云彩霞来到河南开封相国寺卖艺，却被害身亡。
3: 爹爹，
0: 众人合力为洪家报仇的故事。与豫剧影片《包青天》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竟源于香港导演杨吉尧的临时起意。
4: 万蛇出动，呀！此外破。
1: 我们先谈的是做什么呢？开封市杂技团去香港演出了，很受欢迎。以后呢，就说是做一个杂技团的纪录片，这也是戏曲片了。但是当时咱们国内啊，正好放了一个少林寺电影，少林寺电影在香港的轰动很大。杨吉尧变化了，说咱拍少林题材，这不行。我说那拍少林题材，那你还得有剧本啊，还得有什么呢？他说不要紧，我说你看这是服装道具，人家剧团都准备了，这个成本这个钱我们拿。最后他说服我了个什么事呢？我们香港公司拍片子有提纲剧本，有个提纲就开始拍戏。他说我想好了，咱们啊就叫少林寺弟子，少林寺啊就在你们这儿，然后他有2弟子，这2个弟子一个弟子啊就很认真地练功念佛，是个善心，一个有歪门邪道，光想赚钱占有别人的东西，他呢半道就离开了，离开到社会上去干坏事，然后这个留到这个呢就去把他制服，不给他干坏事。
5: 卖艺人生活清苦，不加援手也就罢了，为什么不分皂白就打伤人呢？
6: 好师弟，咱们现在是河水不犯井水，这俩妞我要定了，你不要多管闲事。
1: 这提纲剧本我觉得非常荒唐，但是上这个片子是呀。

0: 这个少林寺弟子是当年进口片、国产片票房第一位。
1: 此后，河南省与香港又陆续合拍了《七奶奶》《杨家将》《少林童子功》三部影片，均被中影公司统购，按计划发行。
0: 我在这儿的就实际上就是制片主任，时不时的还跟人串个没有台词的角色。你比如说那个《杨家将》宋军擂古今兵，大概我这个头啊什么也可以，然后一化妆就轰轰轰轰轰，然后停。我们那个摄制组的那六七个人啊，经常来回顶这东西。我们顶一个啊，就去外边少找一个，劳务费就少支出一个。
1: 合拍的经历让他成为真正的电影人，丰富的经验为他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守护农民的精神家园？
0: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
1: 如何让亏损的电影企业起死回生？
0: 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要饭花子头。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1982年12月。王增夫被调往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担任副经理。上任之初，王增夫就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为此，王增夫亲自下乡调研，他发现河南农村的电影发行体制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每个区县只有一个国办电影队，不仅编制有限，还不允许跨区县放映。其次，电影拷贝有限，电影队取送拷贝只能到县级电影公司，交通十分不便。而刚刚兴起的民间电影个体户又得不到公开承认，种种矛盾都制约着农村电影的繁荣。王增夫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省文化厅，建议修改《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条例》。
0: 我就说，要打破这个界限，可以跨区放映，把那个私人能放电影也写上，发展个体队。我们跟第四电影公司的关系呀，不是领导被领导关系，我们是商业伙伴关系。我说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第一，培训放映员，学费省公司全打。第二，各个第四县呀，不要依靠那一个县公司的片库，要在县里面要成立几个中心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再做过。就什么来着？买130部。3轮摩托车免费送给各县一县一，然后又给他们每个车配了6公斤的柴油，我们保证拷贝的供应。我们的七奶奶，你知道我们老百姓喜欢看，要满足大家，我们那一个节目买了400个
2: 七奶奶。
3: 这算你摸着本了。
0: 这就跑片车也来了，放养员也到位了，那我可高兴。我坐着车，夏天我说咱们20华里以内在郑州市周围转一圈，我们从吃罢晚饭转到12点，哪个村都在放七奶奶，那可高兴。我说哎呀，这一个村，村东头村西头都是。那一个县一个电影队，实际上我们100多个县就是100多个电影队，半年多不到一年，我们发展到600多个电影队，最后能发展到3000个电影队。 最顶级的时间，我们的一个电影队一年能放1000多场。这个人有名有姓，就是原阳县的，叫李炳勋。我每一次去他家呀，他都在院里修机器。他说我的机器每次来都得保养啊。你想想，人家跟人家老人祝寿的，你叫中间断了，啥意思？说这不行。然后呢说放电影求个乐啊，那电影荧幕上得清楚。我的电影拍啊是点够多少小时就扔了，离我放电影的村3华里以外，你看天上的光柱，你就知道是我们电影队放电影，就是它的亮度当保证。咦，那说的我都可受感动。他家是啥情况呢？盖的小楼房，装着电话，院里还停着桑塔纳小轿车。这是电影专业户。
1: 除此之外，在电影公司内部，王增夫也进行了全面改革，打破了旧有的大锅饭体制，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到了1988年，河南电影公司的票房收入达到了7800万，6年间每年平均增加600万，票房收入排行榜向前跨越11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江苏省，创造了河南电影史上的又一个奇迹。1989年，王增夫被广电部评为全国省市经理中唯一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不久，王增夫又被委以重任，担任河南电影制片厂厂长。面对着经营不善的企业，王增夫又一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0: 这然后我就动员我们成立设置实体，大概就在1个多月之内啊，成立了6个组，还成立了一个广告公司。这其中最什么的一个就是啥呢？就是一个服装车间。他咋办呢？服装车间有一个上海人老师傅做这个直筒裤，做得很好。当时郑州的正好实行直筒裤，他们呢就托人在开封毛呢厂设了一批毛呢，然后就做那个直筒裤。郑州市那个体育场星期天有个跳蚤市场，不要执照，大家都可以去那卖东西。去卖东西，抹不下脸啊！我发现大家这种难过心理了。我说这，从下一次起，礼拜天我陪着你们去，到那儿多少一条砍价，这成本是多少钱？你赚你了多少钱？多大年龄的？身高多少的？我跟他解释的比他们推销还快，哎，人家还都听我讲。这一弄，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什么厂长，要饭花子头。妥了，我这厂长变成个叫花子头了，就是要饭这头。后来我想了想，我就在全体职工会上，我承认我是个要饭这头。咱现在没饭吃，我是厂长，我领着大家要饭吃。到了不到一年，年底的时候，大家都赚到钱了。真叫我心里壮胆的是什么呢？我们真还拍了个单本电视剧叫《黑槐树》，得了广电部的飞天奖。咦，我说我就在这要饭吃这个情况下，还拍出了得飞天奖的节目。
1: 1993年，王增夫调入中国电影公司，陆续担任副总经理、党委书记，直到退休。
0: 做电影时间啊，我确实上心，真是钻牛角尖在那要研究它咋回事的，哪一个概念搞不清楚都不行。我就信一个东西，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外国人能做好的，中国人就不能做好。搞合拍时间我就说了，豫剧外省就是不买，河南要收回成本。人家法国5000万人，人家拍个片子，人家本国收回成本，我们在本省都不能收回成本，就是这股劲在那叫着呢。要么让我们就承认我们不如人家，可 可是我们的文明又还在他们头里。
4: 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5: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4: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5: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4: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6: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张采薇，环境设计师。今天她的工作是回访一个客户，目的地叫南新村，距离她上班的成都市区不到半小时车程。与此同时，南新村的一天也正徐徐

0: 丹心村，他的名字寄托了当初命名者对他的希冀，新人新事新的气象。房屋街道设施如果不是与城市之间稍显漫长的郊外道路，你很难把它与农村联系到一起。这里是龙泉山脉，成都平原西南的自然屏障，天府陆海的温润在此因为山势的起伏而多了几分灵秀。南新村就坐落在山脚下，龙王南新村村民童年时他就在山上玩耍，村子背后的大山、竹林、溪流他无比熟悉。今天他要进山收购药材，开车进山，走过竹林只需10分钟，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比起山下不断变迁的村子，山里的一切都和龙王小时候没有变化，还是他熟悉的样子。这里面记录了南新村的一段过往。
1: 老妈他们跟我讲的，那个时候比较穷嘛，卖宣药材，那个时候采的就是拿去就是当地市场卖。后来就是因为很多宣药材采集的多了，本地市场销不完，就想着把这个新鲜的药材然后拿来自然晾晒，晒干了卖。当时想着成都有市场，就把这个草药就是干品的草药就逐渐的卖到成都啊，成都各个地方条件都很差。那个时候一共下来延伸是好几十年了嘛，为了生计嘛，为了生活。
0: 龙王和他家庭的过往很有代表性，才1989年出生，那一代出生的农村孩子在他们的孩童时期里都见证过父辈为摆脱贫困所做出的努力，见证着村子的变迁。现在他们长大了，渴望做出新的发展。与其他同龄人不同，他没有将事业的舞台放在城市，而是留在了自己生长的村子。他看好南新村的未来，像龙王一样将工作和生活都安排在南新村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其中不乏新南新村人。施山雅，福建泉州人，随丈夫迁居南新村，不久前她才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她的早晨像所有宝妈一样忙碌，今天的早餐他做得稍显匆忙，因为一位客人即将上门拜访。
2: 哎，阿姨，放暑假了吗？什么时候放的假？放好久了，放好久了。我觉得这几年，特别是这一两年，变化非常大。你看嘛，像那个绿化呀。
3: 像我们本地人，我们经常到附近去玩耍，就是
4: 把周围的环境整个给提升了。
3: 对对对，
4: 还在就是做一些研学的项目，今年可能就可以呈现了。
3: 哦，
4: 领导啊那些都还挺重视的。
0: 他们口中所说的环境改造发生在一年前，由南新村所处的永兴街道政府主导，张彩薇所在的公司具体实施。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对先前的改造成果进行一次回访。2021年3月，南新村被命名为成都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示范村。经过多年发展，南新村的整体环境大为改观。伴随着国家加大对乡村建设的投入，南新村的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开始实施。而南新村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而这也使南新村的改造工作更有推而广之的实际价值。
5: 在什么贵州啊，一些云南很多这种政府有大量投资的这种乡村的发展，但是那些项目都有很多特殊性，太少了。但是中国像南新村这样村庄实在太多了，如果为了实现我们中央提的工农富裕，真正需要解决是这些乡村的发展。 大大小小类似于南溪村这样，它的知名度偏低。这种情况在你无法对有大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你怎么才去能让这个村民跟你去共治，共同去进行一些发展，共享去发展，那么这个是非常难的。而且这种发展的模式是它一定是具有可持续性的。
2: 南新村在十几年前就经历过一次整体式改造，在那次改造中，村庄的面貌焕然一新，村民也受惠。但在改造中，村民并没有直接参与进去，具体诉求难免会被忽视。

0: 对环境的维护普遍也缺乏积极性。十几年下来，最初整洁的村貌逐渐凌乱。
1: 三十个米。

0: 从上级领导给到的时间是最晚8月份之前要改造成功，非常的紧。
1: 此次是为了展现我们浦江县多个红色点位的一个串联，来达到我们一个浦江公园性质上的。
2: 你知道那边都说有一点问题。
3: 你应该知道吗？再往那个石滩里做一条桥了吗？
2: 是的。
3: 然后就是把那个金桥一条的，有整个的东西吧。
4: 如何在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能够在这次的改造过程中去解决掉以往改造留下的遗憾，调动起村民的积极性尤为关键。而一开始的工作并不顺利，甚至是设计团队都有些灰心，因为他们发现村民普遍对这次改造不太上心。
0: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刚刚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村民会觉得是不是又像以前一样啊，一些比较空洞的东西过来，一些这种简单的改造就过来，啊，所以说对我们也是采取一种不信任。我们一开始召集了很多的这个会议，比如说政府协助我们召集的一些会议，很多时候其实流于形式，因为他们没办法信任我们。
4: 如果村民始终保持这样的态度，既不关心也不参与，那改造工作就根本无法实施。因为涉及到村民自家房屋及周边的改造，都是由村民自愿出钱进行的。设计团队逐渐意识到，此次改造的难点根本不在设计和施工，而是如何能获取村民的信任，使他们积极地参与进来。
5: 就是它灰不是，就是它灰不像那个全部是土一样，它灰就是那种一盆一盆的那种。就是像它那种，我们就种到那个里面，然后只是它外头把它垫一下，就是不用那个海绵箱子。
6: 对，我也弄。
7: 回来好吗？
8: 好。
9: 旁边，我把这个图打开，你就在画架的这个旁边。就现在这个位置是你们那个画架吗？
0: 真正的在这个地方啊，跟他们同吃同住。住了很长时间，慢慢的去给他们提供很亲切的一些服务。从一开始比较防备，慢慢开始敞开心扉，后面就开始大家合作。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非常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现在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南新村的话，基本上每一个当地的村民都会给我们打招呼啊，大家都会当我们叫新村民，就是会很清晰的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这个是我们非常自豪的一点。

往的改造工作不同，最先启动的项目并不是勘测或是任何一处具体的施工，而是从一场设计大赛开始的。大赛正式名称叫做梦想的乡村庭院改造大赛，参赛者全都是南新村村民，参赛作品也都是对自家房屋周边环境进行的设计方案。在设计的过程中，专业人员只是从技术角度进行帮助并给出建议，而具体的内容都是村民切身的诉求。

0: 在我跟你说一下，就是我们这又有一点小的改动，就是这个我叫了一个老师过来看了一下，他说把这个词放这边还是可以，
1: 放右边还是可以。好的。
0: 然后就这样的，就是这个词这个梯度就不动它了，不动它还是放这边，因为这就改动比较小一点。
2: 除了大家设计好，还有就是可落地性，就是还有比如说村民，这家村民他可能觉得你们设计的好，他出50000块钱，可这家村民可能他说你们能不能设计好点，我只出5000块钱能把做好，所以这个不知道，就看你们自己的能力，这个也是锻炼你们能力的。
3: 平面大赛的时候，我们的设计师，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一直在这个村里面住，住了3个月，大家互相去影响，我们去深入的去了解老百姓的诉求，然后呢，同时告诉他他的改造，他的工作能为这个村庄带来多少好，不只是对于他们个人来讲，还对于整个村庄来讲能带来多少的好。那么这个东西是需要慢慢的大家互相去影响的。那么我们的设计师是深入的了解到了是村民本身真正的诉求。
1: 几月？
4: 几月？20、25、25。

0: 到一个屋檐的水的一个。
1: 哦，到时候他好像要弄一个棚子，
0: 对对对，对，尽量跟他两个是相等的。然后最后这个绿植是长满满的话，相反还是衔接这个植物中间这个缝隙是看不了的。
1: 是把它铺成跟这个一样的砖是吧？
0: 对对对对对，但是有一点太长了，就是你区域的话，我们最好比如说铺装的时候这个区域，因为你这个区域它不是属于休闲的区域，
1: 就很不好看。别人这边弄得很好看，这边是那种水泥
0: 像。哦，这边可以处理一下，可以稍微换一种方式来处理。
2: 搭过去。
3: 你把弄成一条线，那整个效果就要打折扣。这位，
4: 陈俊，陈俊，陈俊，陈俊。
5: 以前在村子里，房前屋后存在很多边边角角的公共区域，平时很难管理，时间长了不免堆满杂物，又爱环境整洁，这也是农村环境整治常见的问题。如何在提高村民人均幸福感和整村风貌的长久维持间达成平衡，庭院改造就是对此做出的尝试。改造之后，很多房前屋后的庭院微环境正是脱胎于此，让村民用管理义务换取这些区域的日常使用权，提升人居舒适度的同时，村里的环境也能够更好的维持。
6: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些DIY， 因为这些 DIY 基本是我女儿她自己画的，她昨天画的全身都是那个颜料，但是她非常开心，就是说以后院子有她的这个功劳吧，
7: 就是有投入自己的努力嘛，自己的那个汗水嘛，她肯定就是比以前更加爱护。
8: 我们觉得可能说村民没有自己的审美啊，那东西其实也不是，他们有自己的审美，而且他们的要求其实也不低啊，所以说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很想当然，我们以这种所谓的城里人这种思维很想当然的给他们贴上一些标签，其实你跟他们交流多了之后，你发现他们有很自主的一些思维在这个地方，那么你其实是通过这种方式给他们选择，这种方式你其实能激发他们的很多自主思维啊，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也是很核心的。
5: 当多数南新村人享受着人居环境的改善，安居于屋宇之下的现代生活时，他的子弟中还有人惦念着乡村的昨天，并期望着让有些事物能够经由自己传承下去。
9: 这个窗户，掉了的窗户，二四还是五个高，外头出来是。
5: 龙王和妻子陈星先前决定回乡创业，除了南新村很好的居住条件，更是看中了村子后面的大山。在以往的招商引资中，环保一直被看重，得益于此，南新村周边的自然环境一直很好，正所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0: 我太太当时也会来就跟着我做这个事情嘛，也是最开始也是为了就当时发展这个药材，搞药材收购，也是为了赚钱嘛，就是维持生计嘛。慢慢的，我们老婆对这个草药就产生一种好奇，就慢慢的就是一点点去专注草药的一些功效方面的一些知识，所以说现在她对这个草药是非常的热爱。

0: 龙王在南新村的店面马上就要开业了，店里很多草药都是在附近山上收的，他和妻子倾注了很多心血在里面。南新村在变，但一些传统得以维系。
1: 我们南新村现在也算是一张名片了嘛，我们本身就是南新村的本地人嘛，想着现在南新村发展，说到环境各方面发展都发展好了，我们也想跟着南新村一起把这个展馆一起开来走出去嘛。对以后呢，希望这个展馆啊，首先是对南新村更多的年轻一代的人，让他们认识一下我们本地的这些草药的一些知识。

0: 些各方面的运用，让他们多了解。
1: 佩兰，一味常见的中草药，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南星村背后的大山种着成片的佩兰，正值盛夏，佩兰成熟了。
2: 真嘞，你佩兰割完没有？现在佩兰收成好不好？产量是可以吧？
1: 已经年近七旬的郑水源师傅也是南新村人，村子虽说变了很多，但他还保持着自己几十年来的生活节律，停不下手里的活，常在后山种一些草药换点零花钱。龙王已经是他的老主顾了，正因为还有年轻人继续做草药买卖，老人家的辛劳不愁回报。
3: 现在呀，我两本老爷子就是
2: 没几个人了啊，
1: 年轻人的回归缓解了农村空心化的问题，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用，而让更多像郑师傅一样的老年人在保持传统生活习惯的同时，也能享受到更多的便利，也是未来农村建设发展的方向。邹富明大爷正在准备一场周末的家宴，晚上儿子一家都要回来，他特地备好了南新村的特产云牙兔，准备大显身手。邹大爷很孝顺，常带自己的老母亲在村子里转转，老人家对村里的变化不爱发表评论，但能看出他对很多新鲜事物充满好奇。这是新的邻里中心，由原先村里弃用的农机站改造而成，专门服务于村里的老年人。
4: 我没钱
5: 了。嗯，明白，都扣着明白，是的。
1: 南新村作为乡村振兴的试点，需要他做出的尝试还有很多，虽然一些改造的效果还有待时间的检验，进一步的尝试还在酝酿，但南新村的村民已经开始从改变中受益。
6: 我们做了很多的举措，这个给养老的一些相关的举措，给儿童的一些儿童设施，其实是大大优化了以前老百姓的人居环境，便于老百姓进行社交交流的这样一些空间，真正说首先走向的是安居。
1: 詹采薇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南新村的改造还在继续，他要实地考察一下新项目，认知花园未来的施工现场，最后的方案即将确定。
7: 你们平时滑滑梯的地方为什么围起来了呢？
8: 因为他要装修另外一个地方。
7: 嗯，因为他要改造。
9: 对，到时候你们就有更多可以玩的。
7: 你想知道他改造成什么样吗？
8: 他可以改造成更高。
7: 你问阿姨，阿姨就是改造，
9: 可以到他的那个塔子上面直接滑下来。
7: 哇，秋千了，
9: 对，
8: 还秋千板，
10: 它很高的突出上滑。
11: 主要家长看护的区域是放在了那个区域，有很多的看护座椅，包括有一些母婴操作台呀、这个儿童直饮水的一些设施等等。然后在大龄儿童区呢，其实家长休息和看护的区域主要是集中在我们现状已有。
1: 有别单纯的硬件投入，认知花园是目前国际上非常先进的设计理念，在国内大城市的应用也正处在尝试阶段。 此次南新村的改造中，设计团队非常大胆地把这一理念引入，这将是国际最前沿人居理念在中国乡村的第一次亮相。田园安居、文明、健康、和谐、富裕，这是南新村人为自己总结的南新六梦。村子不停地发展，让习惯了变化的南新村人对未来看得更清晰、更具体。
7: 再往前面走，其实会有儿童步道，就是在沿线，就是
4: 像绿道那种的。
7: 对，
4: 像那种我觉得更好，就接那种指路的一些。
7: 而且儿童步道有一节，我们是要去把它补色、填色的。这个在活动里面有一节，我是希望小朋友能在村里到处自己乱窜，然后不管你是吃东西也好、买东西都好，就相当于促进村内的经济，他们自己玩。
12: 其实地毯小卫士就是一种这样的工作。我们通过一些活动的举办。但是这个活动其实听起来并不是很复杂，其实就是围绕现在我们国家对碳中和的要求，那么我们去如何去从娃娃抓起，去倡导这种低碳生活。
7: 我们就是给种子土坑，像这种土坑我们会提前挖好，然后让小朋友把种子撒进去，然后再用土把它埋起来，然后这样拍拍拍。
1: 营造一种更美好的生活，而非单纯的硬件设施更新，是南新村此次改造力求达到的目的。再好的硬件投入都会损耗，只有通过改造去影响、规训人们的观念与行为，改造的红利才能更好地为村民守护。
13: 刚回成都的时候，就是还没改造之前，所以我们选择居住在城里呢，就是因为有的农村，怎么说，就是比较脏乱差嘛，然后年轻人肯定也住不惯，然后所以我们就选择居住在城里。但是后来改造了，看到了这个不一样的农村，我们就选择回到南新村来。只要你在这边生活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真的这边要惬意很多。真的就是平时我们工作也是挺忙碌的，但是因为就是在这边生活，它就是忙里偷闲嘛，比较好的掌握自己生活的节奏嘛。
14: 这个它叫四黄连，也叫黄连木，然后它是可以全株落药的。

0: 喜欢就是农村上的这种环境生活嘛。我们这边环境好了，其实我觉得啊，比城里面的那种感觉要舒服。现在我们这边南京村这边发展好了，其实交通啊还有购物这些都还是很方便的，主要还是这边的环境比较舒服，很贴近自然那种感觉。我们那个小孩不一样的，跟城里面不一样的，就是平时我们很喜欢带他们上山寻找一些草药，怎么说呢，养的药要放野一点。
1: 现在南京村的村民是很自信的，他们觉得自己村庄很好，而且慢慢有很多的年轻人一开始回到他们村庄，啊，他们非常乐意去、愿意去说出他们是南京村人，这个是很难得的。
2: 龙王如今一有空就会带着妻儿进山玩耍，亲近自然，享受天伦的同时，偶尔在山的深处还能看到老的农舍，他会向孩子讲起村庄曾经的模样。

施珊雅时常庆幸自己和丈夫当初回乡居住的决定，她盼着自己一双儿女快乐成长，在将来孩子们的记忆里能有一个美丽的乡村作为背景，去安放他们的童年。邹富明大爷的拿手菜上桌了，恰逢天气不错，是成都平原暑日里难得的凉爽天儿。他特地把晚餐安排在了新改造的院子里，菜齐了，人也齐了。

何为村，何为乡。汉字释义，人口聚集为村，相对饮食为乡。不难看出其中中国人关于安居乐业的美好寄托。山与城之间，城在长大，村也在变。山上已可以看见眼前的那座景观城，还是站在这片不变的山坡上，后人透过蜀中的雾气，看到了前人完全无法想象的景象。也许有一天，城与村的边界终会模糊，但南新村依然可以良田、美池、桑竹绕屋舍，因为这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由衷的心愿。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来到一堂好课，我是今天的思政课老师张毅，来自清华大学附属小学。大鼓配拳击，古琴配围棋，中国民族乐器与亚运会项目的完美结合，打破了传统音乐和体育项目之间的界限。大鼓的激昂，拳击的刚猛，古琴的优雅，围棋的深沉，让两者在碰撞中产生了新的火花。这种跨界融合不仅让人眼前一亮，更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华民族音乐的无限可能。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一位深爱着民族音乐的演奏家，由他来讲述我们中华民族音乐的融合之美。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思政课辅导员，来自中央音乐学院附属中学的校长纳姆拉校长，欢迎纳校长。
1: 张老师好，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思政辅导员纳姆拉。大家一听我的名字呀，就知道我不是汉族，一定是一位少数民族的老师。大家知道我是什么民族吗？其实我是一位鄂温克族的老师，而且呢，我的家乡呢是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华民族有很多的少数民族，他们有自己很多的音乐作品，能歌善舞，而且呢还有很多的他们各自民族特色的乐器。那么现在呢，我就想问问同学们，大家知不知道有哪一些民族的乐器是你们能够说出来的？这位同学。
2: 二胡、金胡、板胡、

0: 还有琵琶、古筝和古琴。
1: 好的，这位同学回答非常好。这位同学，
2: 还有箫、和声、大鼓，然后我觉得木鱼应该也算吧。
1: 嗯，好的。我们知道，我们的祖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那么每一个民族呢，都有他自己独特的音乐的风格啊，和他们自己的代表乐器。那么比如说呢，新疆的维吾尔族，他们有他们的一个乐器叫什么？热瓦普啊。还有呢，就是像刚才这位同学说的二胡、琵琶、古筝，他们呢都是常见的民族的这些乐器。新疆维吾尔族的热瓦普和纳格纳鼓，他们这样的乐器呢，都是可以在他们表现歌舞的时候呢，营造出一个非常欢快的这样的一个气氛。那么像蒙古族的马头琴啊，马头琴呢可以演奏出草原的这个壮丽和奔放。还有像哈萨克族的冬不拉等等这样的乐器，那么这些像珍珠般的这个珍贵的这些各民族的民族乐器，他们串联起来多彩的这样的一个音乐的世界，在我们历史的长河当中发展当中，都是由于这些各民族不同的音乐的乐器，他们的音乐互相的借鉴、学习、改良、融合，使我们的中华民族的音乐呢更加的丰富多彩。那么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多彩的美丽的祖国，能够欣赏到这么多种类的音乐，大家是不是觉得非常幸福呀？是吧？是。那么我从小的时候呢，也是听着音乐长大的，因为我的家乡在内蒙古，所以呢我会经常听到马头琴。那么大家呢也都看到了，我自己呢就是一名大提琴的专业教师。其实无论是哪一种乐器，它都是一种音乐的语言。那么大提琴呢，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也是非常优秀的一种音乐的语言。因为大提琴呢，它是发源于欧洲，它不仅是在西方的交响乐当中还是在中国的民乐器乐的乐坛当中，大提琴呢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那么在西方的交响乐当中大提琴呢通常呢是被作为中低音的乐器的部分，在交响乐团当中呢体现。同时呢，大提琴也是世界三大独奏乐器之一。那么在中国的民族器乐的乐团当中呢，大提琴还同样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中低音的声部在乐团当中使用。那么大提琴呢也是唯一的一件西洋乐器必须在我们中国民族交响乐团当中使用的因为我们的这个中国的民族器乐当中呢，没有这个低音和中音的这样的一个乐器。那么大提琴的音质和音色呢，正好呢就在乐团当中呢起到了这样的一个平衡的作用。当我们用大提琴来演奏我们中华民族的音乐的时候呢，它深沉的悠扬的音色呢，它就像一座桥梁，连接起了东西方的音乐语言，能够更好地传播出我们中华民族音乐的内涵和情感。那么在这几年当中呢，我们在欧洲呢出版了一首民族音乐作品《努给日乐》。那么这个名字呢也是一个鄂温克族的名字，在欧洲呢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和好评。那么这首作品呢，它是通过大提琴的演奏，将鄂温克族的民族音乐特点和西方的音乐语言相结合，展现了我们中华民族音乐的独特的这个魅力。那么这首作品的作曲呢它是我们中国当代著名的作曲家方东青先生创作的。那么他的创作灵感呢，就是来自于鄂温克族的民歌和舞蹈，并且呢结合了鄂温克族的这个舞蹈当中的一种非常有特色的一种这个踏歌踱步这样的特点呢，用丰富的旋律和节奏，使作品呢更加生动有力地描绘了鄂温克族勤劳的人民他们的劳动和生活的场景，展现了多彩的民族文化。

0: 那么作为大提琴的演奏者呢，我也非常的荣幸能够参与这个作品的创作当中，将这部作品呢呈现给大家。
1: 从洛阳佳佳学胡乐到万里羌人进汉歌，这其中都展现了各民族文化在交融中的和合之美。那么与此同时，一位位音乐家们也通过他们的才华和热爱，创作出了一首首优美动人的音乐作品，并通过各民族的乐器来展现出来。这些音乐作品就好像我们浩瀚星空当中的点点繁星一样，不仅点亮了我们的生活，也丰富了我们的精神世界，更让我们感受到了音乐的无穷魅力和力量。下面啊，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努给日乐》这首作品吧。

0: 对。相信同学们呀，一定被大提琴的魅力所深深的吸引了。那么在这一首《奴给日乐》当中，你们听出哪些旋律呢？
1: 从这首歌曲里，我听到了独特的异域风情，还有大提琴那浑厚的音色，使我充满了激情。
2: 从这首歌曲里，我还听到了跺脚的声音，让我的身体好像要不由自主地跟着动了起来。
3: 这位同学回答非常好。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些旋律呢，它表现的是鄂温克民族的舞蹈当中强烈的一个踱步和一个踏歌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么尤其是大家听到那个非常激烈的，就像同学们说听到了以后就想动起来，那么这个旋律它表现的其实就是一种丰收后的一种喜悦的舞蹈。那么大提琴呢，就是这样一件非常神奇的乐器，无论是在世界各地的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人们都可以通过大提琴来感受中华民族音乐的魅力，来了解我们中华民族这样的一个大家庭，了解我们生活在中华民族的东北部地区的这片辽阔的草原和生活在草原上的这些不同民族的人们。其实呢，大提琴还可以演奏出很多我们熟悉的民族音乐，还有一些经典的音乐，甚至是我们平时可以听到的一些脍炙人口的歌曲，都可以改编成大提琴来演奏。那么今天呢，我就用大提琴随意的为大家拉几个旋律，那么让同学们呢来猜猜看，这些作品是哪个民族的哪些歌曲。

0: 谁知道这个是什么歌曲，什么作品？
1: 刚才那首曲子应该是敖包相会。
0: 回答的非常正确。

0: 好，哪位同学知道这是哪一首歌曲？
1: 我认为这首曲子应该是《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枝花》。
0: 是的，这位同学回答非常好。
2: 那校您真是太了不起了，您啊只用了一把大提琴，而且仅仅演奏了不同曲目的一小段旋律，就让我们领略到了各民族的音乐的不同风格和风情。尤其是听您演奏到敖包相会的时候啊，就仿佛我们置身到了辽阔的内蒙古大草原一样。其实呢，我们也知道这一首歌曲的曲作者是您的叔父通甫老师。
0: 是的。
2: 那么想问一下，您如此的热爱我们的民族音乐，是受到了父辈的一些影响吗？
0: 是的，我呢非常的幸运，从小呢就在这样的一种音乐的家庭当中成长起来。那么我的父亲呢，也是一位大提琴演奏家，同时他也是一位马头琴的演奏家。他曾经为《草原英雄小姐妹》这个电影当中呢，录制过这个主题曲。那么那段的马头琴呢，就是他演奏的。他们不仅仅是优秀的音乐家，他们更是对音乐充满了热爱和执着的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音乐的家庭氛围当中长大，我呢能够经常的看到叔父和父亲以及我的母亲为了传承和发扬民族的音乐而付出的辛苦和努力。那么我对民族音乐的热爱呢，也是深深地受到了他们的影响。所以我也希望能够长大了以后像他们一样，用自己的音乐的才华来传承和发扬民族音乐，用大提琴将不同民族的音乐介绍给更多的青少年，传播到世界各地，这也是我的一个使命。同学们，你们生活在中国的内地，随时可以从电影、音乐会，包括旅游等各种的途径，去感受到不同民族音乐的魅力。比如说，大家去少数民族地区旅游的时候，可以去参加一些民间的活动，像那达慕大会、篝火晚会、当地的庆典活动等等，亲身去体验不同的民族传统音乐和舞蹈以及他们的文化。这不仅能够增加对民族文化的了解，还能够感受到浓厚的人文氛围和热情好客的民族风情。那么我作为一名政协委员同样也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希望远在香港和澳门地区的这些青少年们有机会更深入地了解我们中华民族不同类型的音乐作品，并且能够通过了解这些作品爱上中华民族，爱上我们的民族音乐那么在一次政协会议上呢，我提出了通过音乐文化交流活动来加强北京、香港、澳门三地青少年之间的沟通。那么这个提案的名字是用音乐架起沟通港澳青少年的桥梁有幸的是在北京市相关单位的支持下，提案顺利落地，于是就有了今天的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这个活动。
3: 2023年5月1日，京港澳青少年交响乐团和合唱团在澳门观光塔剧院与艺术家们携手呈现第二届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音乐会，奏响了生机盎然的青春之音。通过音乐艺术嘉年华活动汇聚京港澳三地热爱音乐的青少年，秉承高品质的艺术原则，搭建交流平台，实现互相学习、合作交流、共同进步的目的。7月的大草原，天空辽阔，绿意盎然，

美丽的季节里，内蒙古呼伦贝尔迎来了第二届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家年华之内蒙古行活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校长纳木拉作为艺术总监，带领京港澳三地热爱音乐的青少年齐聚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进行了为期6天的学习、体验和交流。

0: 课堂之外，团员们还参加巴彦撮岗苏木2023牧民那达慕盛会和第二届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之内蒙古行暨巴彦撮岗苏木第五届原创音乐会，体验当地民俗文化，感受祖国大好河山。通过互相学习、交往、交流、交融，为这场嘉年华音乐会增添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华丽一笔。
1: 通过视频，我们可以知道，这次的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活动吸引了三地很多青少年的积极参与。他们不仅在课堂里学习音乐知识，还亲身走进了原生态的内蒙古大草原，了解当地的风土民俗，同时也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那么纳校特别想请教您一下，在这次的行程当中有哪些有趣的好故事可以分享一下吗？
2: 好的，那么在这个活动上呢，我还遇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学生，他就来问我，他说：“那老师，你的名字听起来很特别，请问您是哪个民族的？”完了我就笑着跟他说，我说我是鄂温克族的。所以呢，从这个小朋友当时这个迷茫的眼神里呢，我可以看出来，他们可能对鄂温克族其实并不是很了解。于是呢，我就找了一张中国地图，我就指着内蒙古的那个位置告诉他，我说鄂温克族其实就生活在内蒙古的呼伦贝尔的大草原上。那么在美丽的这个大草原上呢，不光生活着有蒙古族、有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布利亚特族、达柜族，他们保留着独特的传统习俗、语言和艺术的形式。所以他听了之后呢，露出了非常惊讶的表情，他说：“哎呀，我从来没有去过内蒙的大草原，但是呢，他非常喜欢马头琴，他听过马头琴的演奏，他一直对内蒙古的大草原充满了向往。那么这一次呢，他能够亲自去那里感受一下那里的生活呢，他是非常的激动。那么我也感到非常的欣慰，我觉得那一次的交流其实给孩子们打开了一扇窗，通过这次的活动呢，让他们不仅了解了鄂温克族的生活和文化，还让他们对其他的民族的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呢，通过音乐这样的一种交流的方式，同学们之间呢互相结交了深厚的友谊。那么就像我说的，用音乐架起了沟通青少年的心灵的桥梁。
1: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融合了56个民族的大家庭，其中蕴藏着丰富多彩的音乐宝库。在这个伟大的音乐宝库当中寻找最闪亮的灵感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每一个热爱音乐的人的使命。我们不仅要传播优秀的音乐作品，还要努力创作出更多更好的音乐作品。那么融合之光呢，正是这样的一个作品，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这部作品呢是中国为数不多的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的大型原创交响组曲。我们要坚持守正创新，然后还要坚持言为中用，让古为今用。尤其是我们以交响乐的这种形式融合了我们本民族的这样的器乐相融合，然后深入浅出创作出来这样一部大型的作品。我觉得对于整个我们人民的这种对于高雅艺术的这种接受度我觉得都是有很大促进作用的。在这里面我融合了我们

带有草原风格的这个马头琴，然后还有图瓦三弦，以及在第五乐章我特地设计了一个乐章的大提琴作曲。其实大提琴是我们知道是西方的弦乐器，但是我在大提琴的乐器使用技巧上又向草原的马头琴的这个技巧去靠，然后它也会有一些马头琴的这种演奏法融合在大提琴里，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这个也充分体现了我们草原文化，还有我们中华民族这种文化自信，以及它多元化以及走向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坚实的一个基础。在最后一个乐章，大家将看到56个民族的孩子们穿着我们民族的服装，然后站在台上用天籁般的童声，然后和交响乐队融为一体。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能感觉到我们56个民族深度像石榴籽一样抱在一起，就是非常非常的团结。而且在我们的交响乐的这个映衬下，我们是用西方交响乐的表现形式，但是我们的内核、我们的精神内核和我们的音乐语言，却是我们正宗的这种中华民族的这种语言风格。

0: 这种音乐创新的方式啊，恰如其分地展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当中各民族的团结与和谐，也展示了各民族不同的音乐家们用他们独特的乐器和技巧共同完成演奏的一首音乐作品。那么下面呢，我要考考咱们现场同学们了，在这部作品当中，你们都感受到和发现了哪些乐器呢？听了这一首交响乐以后啊，你们有哪些感受呢？
1: 在刚刚的视频中，我看到了我们的民族乐器马头琴、三弦，我也看到了西方的乐器，就比如说大提琴还有单簧管。在这样中西结合的方式下，我能感受到这个乐章是十分的恢宏。
2: 在刚才的短片中呢，我发现了一些西洋乐队的传统编制中的一些比较常见的乐器，比如说管乐中的单簧管、双簧管、长笛之类的。这首曲子采用了很多不同的演绎方法，让我体会到了这种中西结合的这种音乐的魅力。
3: 这位同学回答非常好。这部作品呢，是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和主线创作的一部大型的原创系列交响乐组曲。那么在交响乐融合之光中呢，我们可以听到马头琴、图瓦三弦、大提琴和钢琴等不同乐器的美妙的旋律。那么这部大型交响乐系列组曲呢，它以56个民族的音乐为主题，展现了我国各民族丰富多彩的音乐文化。在开篇之作《草原篇》当中呢，大家也可以欣赏到马头琴和图瓦三弦合作的精彩表演。我们在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呢，主创团队里也邀请了著名的马头琴演奏大师齐宝力高老师。那马头琴这种极具特色的蒙古族乐器，它的悠扬的音色呢，往往能够将人们带入辽阔的草原之中。图瓦三弦呢，则是哈萨克族的传统乐器，那么它的独特的震动和回响的这种特性呢，为这部交响乐在第二乐章当中呢，增添了不少的神秘色彩。那么大提琴和钢琴作为西洋乐器的代表，也在这部作品当中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们深沉而富有感情的音色，与马头琴和图瓦三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呢，这部作品不仅展现了我国各民族丰富多彩的音乐文化，也展示了东西方音乐文化的交融融合之美。《草原篇》这部音乐作品是我们对不同地区音乐文化的探索和表达。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希望能够展现出内蒙古草原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民族特色，让更多人了解和欣赏这些地区的音乐文化。接下来呢，我们还会继续扩大我们的创作范围，可能呢会涉及到大海篇或者沙漠篇。

0: 雪篇等内容作为主题的音乐创作。同学们，我希望大家都能够记住习近平总书记说过的话。他说，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巩固各民族大团结。我国56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平等一员，共同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各民族就像是16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习近平总书记还有4句非常经典的名言，不知道同学们是不是记得。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非常好，
1: 谢谢，谢谢纳校，
0: 谢谢大老师。
1: 感谢纳校通过他独特的方式，让我们通过音乐更加热爱和珍惜我们的祖国。我相信无论你是专业的音乐家还是音乐爱好者，都可以在此过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和色彩。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为东北植物立传。山海为卷，公路作笔，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0: 东北有多少种植物？
1: 光要用植物就有2000多种，花卉1400多种。
0: 太漂亮了！
1: 我用了42年，走遍147万平方公里，去寻找答案。每一次与一种罕见生命的相遇，都让我觉得必须把它真实的记录下来，因为看见是记住的开始。我是1962年出生的，山里长大，那时候家里困难，是山上的野果、野菜、药材，帮我们活了下来。
2: 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呢，是我们托花生学院的，可以说啊，一年四季最美的一个季节。
1: 后来我发现，过去的植物书只有文字和黑白线描，想认识它们太难了。
2: 对他们这人是感到特别的骄傲，它囊括了整个欧亚东大陆北半球的所有植物的精华。
1: 我想做一本谁都能看懂的彩色图鉴。这个简单的念头带我走进了山林。我的方法很简单，走到他们面前，等到它最好的时候，记录它们真实的样子。
2: 哇，这是推开云吗？哇，推开云，

0: 对开蕨是世界濒危物种，生长在中朝俄边境的陡坡林下。我找了它十年，有些植物你只有进入它的时间才能遇见。这是草茱萸，我1993年拍下它的花，直到2023年才在小兴安岭找到它的果实，这中间隔了整整30年。每年200多天身处野外，危险有过，但更多时候世界是安静的，安静到你能听见自己的心跳。住便宜的店，吃简单的饭，把每一份力气和积蓄都留给下一次出发，留给下一种等待被看见的。
1: 那上面后面是什么地方？
2: 20.3米
1: 。也挺高哈。这个山上有蛇吗？
3: 什么眼镜蛇呀，又什么土球的呀，这玩意儿都特别多。你把那个蘑菇卷那个袜子里头。

我的老师陈俊宇院士生前曾对我说，植物的美需要有人看见，更需要有人记住。我答应过他，要用清晰生动的影像与文字，把中国东北的植物推介给世界，留给后人。承诺了，就一定要做到。

敢怠慢，害怕我的失误而误导读者，辜负了很多帮助过我的人。到现在一共拍摄了50万张照片，剩下的时间全部交给整理、鉴定与联系。书上的照片和文字都必须准确。每天睡眠一直5个小时左右，差不多20多年没看过春晚了。这个始于1983年的念头，在42年后变成了10部书。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份关于东北植物的迄今为止最系统、最详实

消失的视觉记忆。当人们通过它真正看懂一片森林、一朵花的语言，那么每一次出发都不再是路过，而是归来。我所做的不过是提前为所有热爱这片土地的人备好了一份诚恳。

0: 然后你的指挥位置在这个位置，然后跨出一步，向右转的时候啊，撤一步，向右跟，跑步，走，一二一，
1: 快完。我叫裴武卫，来自于北京市海淀实验中学。2019年6月到10月期间，作为体育老师，我和我的学生们一起参加了国庆70周年阅兵仪式。
2: 我是第3大队大队长，带着我们学校包括其他学校准时准秒通过起始线、音乐线到达演出线。最后有一个青少年儿童一边奏乐一边进行队形变换，最后拥向金水桥，当时场面很感动。虽然呢参加完国庆群众游行任务，经历了几个月的艰苦磨练吧，终于完成这个任务，还很疲惫，但是我还是喜欢完成一个任务，再接受一个任务，再完成一个任务，这儿有挑战性。我看到了学校的宣传栏有招聘来赤城支教的那个岗位，然后呢我就拿出手机来报名了。这个也是我原来的设想，评完职称了高级，我又评了这个海淀区的骨干教师教学技术工竞赛顺义区一等奖，这些奖项基本上都得到了，就想出来再寻求一下挑战吧。
0: 做蹲起，做5个开始。对，有人膝盖不好啊，50了，50膝。
2: 原来我认为就是山区的孩子应该是上山能打猛虎，下海能擒蛟龙，现在小不是那样。

0: 跟咱们城市的孩子还是有一定差距，因为咱们城市的孩子能上篮球班，能上游泳班，各种就体育的班就很多。但是咱们这边呢，多数是父母打工去了，剩爷爷奶奶，所以说急需啊，咱们这边的体育老师啊，给他们一个很好的这个体育素养的这个提升，对孩子们。
1: 向右，怎么比我还不自信啊？都该折腾不折腾了，跑步，走。
2: 我也经常来跟着看他上课，怎么用什么方法去教去？裴老师啊，就细心，特别细心教给我们，还给我们提供了好多公众号呀，好多视频呀，让我们去学习去。
3: 裴老师上学期在冬天，好多老师除了跑步，不知道如何去上这些体育课。裴老师就很实际的把一些武术运用到了体育课堂当中，就改变了学生不愿意上体育课，很多学生都特别喜欢上体育课。
0: 当地人说两场风每年，那个冬天一场风刮半年，春天一场风刮半年。不管站在哪儿，你都是处在这个大风圈里头，所以说就特别的冷。我就是鼓励孩子们吧，我说尝试这个低温了，你再回到这屋里头，你才会感觉到这个幸福。咱们是朝气蓬勃的，是国家的希望。身体吧，你得得到锻炼，仔细的这个观察。然后有耐心的说教，他反而会听话。就我这种态度，孩子们也喜欢，他也跟着上。即使很累，他也能坚持住。
4: 来那个名菜，
5: 酸菜。
4: 来拍黄瓜。
0: 我喜欢交朋友，更多的是交小朋友。因为小朋友那个朝气蓬勃，都是在向上的这个趋势上，你跟他们在一起呢，就心态也是年轻的。
4: 还得谢谢谁哥啊！
0: 当面你说的你这么认真的说，他可能就不爱听。哎，你跟他一块儿吃饭聊聊天，哎，喝一杯啤酒下去了，完了你再拍拍肩膀，兄弟，你这个站这个教态不是特别。

0: 得赶明儿对学生影响不好。
1: 就是别放啊，
2: 对吧？就裴老师，您来到了
0: 赤城这个地方的人吧，如果您要接触时间长了，你会发现你要对他好，他肯定会对你加倍的好。真像这赤城，应该是一个言字旁的城。
2: 那个，我就跟您说，常回家看看。
3: 行
2: 啊，
3: 好，上。
4: 我每天早晨起来先吃点儿，有的时候那什么身上没劲儿，就是。
5: 我们这个学校的名字呢叫海淀漾田乡中心小学，2018年9月份开始就陆续使用了。我们学校这个项目呢是北京市海淀区对口帮扶之金，后来呢海淀区教委呢给我们建立一个手拉手的学校，就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三小。总体来说呢，我们县的这个体育教师呢是比较缺的，我们学校呢是没有一位专业的体育教师，山区的孩子呢可能更需要这一个非常专业的体育老师。
4: 今天咱们打分啊，咱们上次三年级有奖励了，咱们一年级现在还没有奖励呢。我那个糖给你买好了，想吃吗，史丽佳？
6: 想。
4: 好了，
0: 我的幸福很具体，关键是孩子们，给他们有一个改变，有一提升，因为我就是我的老师给改变人生的。我之所以考虑了首都体育师范学院，是他告诉我说的，你一定要去上学。如果要有条件的情况下呢，我还是愿意再待一年，系统的就这个体育教学跟赤城的老师进行。

0: 所以现在那个用一车十几吨的货去西藏，我在快到成都这个地方了。
1: 我今年73岁的，我做这个慈善工作从91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做到28年了。
2: 1991年，广西当时很多人因为贫困念不起书，甚至被套都没有，医院那种编织袋、尿素袋封一下，里面塞几件衣服去做棉被，所以当时我感到非常震撼。我想我来帮他们嘛，所以我就想方设法给他们交学费。
0: 已经过了巴塘，但是到了满康这边，你那个联络人都没有跟我打电话，不然你把他的电话给我，我记一下吧。那个，我等一下就到那里找鬼啊。
1: 多少还有呢？
3: 6883。
4: 货到巴中县，
0: 这里过去最多是500多公里啊，因为他那个巴中县民政局在那边建设。
2: 在广西、云南、贵州、甘肃、西藏这些地区做慈善工作。
0: 为什么要到西部？西部的贫困面比较集中，并且是大量的，所以我们就在西部搞这个事情。你到邦达没有？20公里就到了，是不是？哦，我已经到邦达了。没有啊，你给我开一下，找个女色。
5: 哎，外面好冷啊！哎，
0: 白天冷是几度？

0: 我喜欢跑步，喜欢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去探索的一个过程。参与当地人生活，体验他们生活的状态，就体会到这个城市当中很多的角落。可能会在某一个街角转弯的时候，就会看到你作为一个旅行者所看不到的一个视角，会看到普通人的生活，会和他们一起去感触这座城市或者这个地方的一种脉搏的变化。心目当中一个完美的旅行，当然很重要的一点要有比较好吃的东西。我觉得吃是在整个旅行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这里还有皮皮虾呢，35多少一斤啊？3斤行。
1: 送给你，
0: 送给我一只啊，谢谢，满载而归。莺歌盐场的第一印象就是大，第一次知道自己日常生活当中的东西是从什么样的方式而来的时候，那种亲切感，但是呢，同时又带给我一种那震撼。莺歌海盐场，正宗老盐柠檬水。
2: 自己熬的冰糖浆，莺歌海当地盐场生产的老盐。
0: 好，
2: 你看老盐柠檬水，你老盐柠檬水做好。
0: 就味道非常好，很甘甜清香，然后有跑完步之后这种冰的感觉，这就是老盐吗？
2: 对呀，这它的生产工艺跟普通食用盐不同，
0: 老盐并非每

0: 老师傅，您在这干嘛呢？
1: 挖沟。
0: 这个沟是干嘛用的？您还要挖它？
1: 这个沟是输送卤水的沟道。
0: 这里一共有多少面积？
1: 总共是38平方公里。
2: 就是盐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这些盐可以分成很多种，这需要人们通过不同的技艺、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晾晒方法、不同的阳光等等不同的方式来锻造它。
1: 这个粒粒的放在下面，往后面慢慢走，
0: 往后慢慢走
1: 啊，慢慢走，它就可以收出盐来了，
0: 能给它刮起来了
1: 啊，慢慢就刮起来了。
2: 去感受了一下收盐的过程，最大的感觉就是不容易，这是非常费力的一个过程。我大概也就体验了20来分钟吧，我就满头大汗。
0: 就这样就上来了，
1: 还高点，来勾到那个石头。这样倒过来。
0: 我这种效率在你们这儿是不是算最低的那一类了？
1: 差不多了，就是这样的意思了。

0: 这么壮观的一种场景啊，这么大面积的方块的盐田当中，还是有人工的方式去不断的把这种海水通过沉淀啊，最终的让它变成盐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1: 制作盐的过程也的确是一个慢的过程，需要经过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这就是时间沉淀下来的一种味道。

栗子的那种感觉，没有那么粗的纤维。芝士地瓜，嗯，这个组合很奇妙哎。嗯，满足，不错。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塞，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

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弘气度与万

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雪原牧歌》。炎夏避暑，跟随国家地理镜头潜入贵州，探险摄影师以脚步丈量秘境，在花江峡谷大桥品云上咖啡，在万峰林骑行穿越喀斯特田园，在梵净山遨游云端，深入双河洞垂降地心，与赵兴洞寨聆听千年大歌。五国团队跋涉3000公里，以40余种语言向世界揭开面纱。极致山水与人文烟火再次碰撞，共赴这场跨越山海的视觉探险。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寻找最美目的地——秘境贵州第二季。

0: 我叫赵国庆，我们马场现在是13匹马，每一匹马都有他的名字。
1: 多吃点啊，
2: 比如说闷墩儿啊、憨憨呐、小当家呀。我叫张春瑶，主要是负责照顾马匹这方面。
3: 吃到门上了，咋知道的？
2: 最喜欢的马匹吧，还是我们家的三哥，我的媳妇叫三哥嘛，因为它的颜色吧和身高吧特别好看，然后它也特别的温顺，特别的听话。
0: 二河雪乡的降雪量非常的大，每年大概积雪在1.5米左右。每次下完雪之后，在二河雪乡骑马，有一种童话般的感觉，非常的梦幻。
2: 有的时候能跑到60到70迈，四个蹄子一下一下的时候，特别的悦耳，特别解压，感觉就那个风打在脸上，特别的爽。

0: 南方的朋友见血就比较少，所以说看到血就非常的亲切。我们也尽我们所能吧，让他尽情的感受一下，就是吉林的雪上的文化。
1: 你别往外翻啊，就这么得向下踩。
2: 我感觉南方游客来骑马，他们的体验都是感觉既害怕又刺激。我们会不会有耐心的跟他去讲解呀、啊？比如说骑马这些注意事项，或者说讲一下这个雪景的方面。心里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成就吧。

0: 概四个小时，差不多有11到12个小时吧，跟马都在一起。照顾马就得跟照顾女朋友一样。我现在是陪马的时间确实比陪女朋友的时间长，多接触接触啊，给他打打毛啊，给他刷刷身上的灰啊，就跟他建立就是比较信任了。
1: 这有萝卜吗？黄瓜、干豆腐 ，OK， 差不多了。一个菜，两个。
2: 武汉啊，多少钱呢？哎呦我的妈呀！
3: 咋的了？哎呀妈！
2: 心都滴血。
3: 咋地的？
2: 我70一斤，我天！

0: 二合雪乡的雪季大概在每年的十一月份到第二年的二三月份左右，雪季以后了就是没有休息日。
1: 菜齐了，开饭。
2: 小年快乐。
3: 我女朋友对我这个工作态度吧，她多还是支持我的。就比如说这期间快过年，她放假了，回家之前她来看我几天了。我女朋友在长春，我们两个处这么长时间对象了，一直都是她来看我，因为我去看她的，因为我在这边照顾他们也分不开身嘛。虽然说日复一日的重复这几样工作，但是吧，没有说感觉特别枯燥，每天给你的感受它也不是太一样的。我感觉跟我们家这些马匹在一起建立一个

较累，但是感觉是乐在其中吧。在未来过程中，跟着更多的人去学习，对马的方式方法，把他们再照顾得更好一点。

0: I'm about to descend the tallest suspension bridge in the world. And I'm not gonna lie, I'm a little nervous right now.
1: 这里距离江面超过800米，差不多有200多层楼的高度。站在这座桥的竹篮上，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
0: Just got these little things. That's my lifeline.
1: 我很想拍摄这座震撼无比的大桥，但首先我得找到绝佳的拍摄点位。我是克里斯·伯卡德，国家地理摄影师、探险达人。十多年来，我行遍地球极致之地。如今，我来到贵州，只为体验和记录那些绝大多数人并不熟知的华夏秘境。
0: I just can't stop shooting.
1: 贵州曾两次被国家地理评选为全球最佳旅行目的地之一。我即将开启一段穿越山川、河流和古城的旅程，这是一片充满探险可能，也亟待被记录的土地。
0: This is hard to take in. It's so beautiful.
1: 对我来说，摄影是记录生活日常的最好方式，但总有些际遇能将你带往更远的天地。
0: Oh, it's weird.

0: 突然，河道变窄，我在一连串激流中跌跌撞撞。
1: Next rapid is proper. It is big.
0: 我全力划桨，以避开岩石。稍有不慎，我可能会飞出去。这就像坐过山车，我得努力保持平衡。天哪，刚刚可真悬！我有片刻喘息时间，但肾上腺素还在飙升。突然，前方出现了巨大的落差，这里可没有回头路。

0: 我们清华船桨缓缓驶出洞穴。我很幸运能成为进入超过400公里非凡溶洞与地下暗河的人之一。
1: That was an amazing day. It was incredible.
0: 在双河洞里，我见证了贵州被水流与时光雕刻的历史。但在这些洞穴之上，生命还以别样的形态存在着。明天，我将前往另一处秘境，那里的群山孕育出的不是岩石，而是歌声。每段吟唱都承载着大地的故事。赵兴洞寨静卧在苍翠的山谷中，宛若一幅水墨画卷。吊脚楼、蜿蜒溪流与五座立于屋顶间的巨大鼓楼相映成趣。我是克里斯·伯卡德，我来到了中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之一，这里处处彰显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我即将与我的当地向导芳芳见面。
1: I love your outfit. Incredible.
2: Yeah. How's your journey?
1: It's been amazing, you know, and I'm honestly like, this place feels so peaceful.
0: 在北京工作十余年后，对故乡民族文化的眷恋让芳芳回到了故乡。去年初，她重返贵州，立志要向世界展现这片土地的瑰宝。
1: Textures are so beautiful.
2: Can you see?
1: Yeah, so this is
2: tie.
1: Real tie dye.
2: Yeah.
1: Incredible.
2: It's very common in our culture. If you want, I can show you how to do it.
1: Please, that would be amazing. That'd be incredible.
0: 我决定用自己的 T 恤制作一件独一无二。

0: 无二的纪念品。步骤其实还挺简单的。
1: Bunch.
2: Yeah.
0: 将布料反复捆扎成紧实的布球。
3: Yeah.
1: Perfect.
0: 将布球浸入山野植物制成的靛蓝染料中。
2: Okay.
1: Okay.
2: Yeah. 拿出来放在这里。
1: The color's like changing. Right, right in front of my eyes. Yeah, that's amazing.
0: 经过漂洗，我的作品即将问世。
1: Here it is.
2: Wow.
1: Wow. Look at this.
2: Wow.
1: Oh, I love it.
2: Beautiful.
1: Wow. I'm gonna cherish this.
2: 太棒了。
0: 边走边逛，我能感受到这个村庄独特的氛围已经融入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芳芳带我去和那些用声音歌颂生活的居民们见面。
2: 我们在这里面呢，年长的就教歌，年轻的像我们一样的就是负责唱歌。
1: Amazing.
2: Yeah.
1: And so these are some of the singers right here.
2: Yeah, they sing and you see. 因为我们侗族生活在山里面，对于大自然呢就发自内心的一种崇敬，所以我们的这个侗族大歌主要的这种演唱的啊，也是模仿山里面的蝉鸣鸟叫声。
1: So it's all acapella, no music.
2: Yeah, like acapella.
1: Wow, that's so impressive.
0: 陆老师带着歌者们走进稻田，准备表演。在这里原生态的环境中，我能感受到这片土地正被悄然唤醒。

0: you really realize it's so much more than just music. It's memory, it's tradition, it's a way of showing that you can live in harmony with nature.
1: 穿越山川、林海、江河、村寨，我记录下了很多动人心魄的美好瞬间，以及人们与这片土地血脉相连的深厚情感。每张照片都是这趟旅程的一部分，狂野的探险，微妙的平衡，惊人的智慧。贵州之旅让我知道了真正的和谐共存，就像合唱中各声部交织成章一样，浑然天成。在贵州，古老智慧与大胆创新并存，这片土地上正奏响恒变恒新、异动异静的生命韵律。
2: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

0: 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大湾区湿地乐园。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园艺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清晨，太阳还没爬上古镇的墙头，打鱼的曾子已经在江底潜伏良久。每当收获丰盛，渔民们就会拿出一撮盐花生、一碟松花皮蛋、一壶烧酒，慰藉早起的辛劳。这样酥香的滋味已经在松记的江岸边传承了上千年。松记位于重庆市永川区，地处长江要冲，因境内有松子山和济水而得名。千年以来，松记人都习惯于以古音来称呼自己的家乡，从来不曾改变。然而有一天，松记人发现他们世代居住的这个地方不叫松记，改名松盖了。因为新的字典上盖只有一个读音，为了保留家乡的古称，松记人计较了13年，官司一直打到了重庆市人民政府。2005年，为了尊重民意，重庆市人民政府专门出了一

0: 个文件批复，同意在松记这个地名中盖字念记。一个特殊的记字见证了古镇人执拗的乡情，也成为了他们代代守护的乡音和乡愁。时光悠悠走过千年，小镇古朴依旧，20多条老街巷烙印着历史的繁华，饱经沧桑的祠堂大院静立在岁月一隅，无声地讲述着松记的沧桑过往。
1: 松记曾经是长江边上重要的商贸集镇，水码头上船只密布，石板街上马铃叮当。如今繁忙的景象已随历史的脚步渐渐地远去，但是千百年来发生在这里的一桩桩、一件件反哺家乡的乡贤故事，却世世代代流传了下来。
0: 南宋绍兴年间，松记还只是码头边上的小长镇。一天，镇里沉寂了几十年的陈家老宅突然热闹了起来，街坊们觉得奇怪，上门打听才知道是陈博士回来了。而乡亲们口中的这位陈博士，就是与苏东坡、张子韶一同被誉为宋代铸经三杰的太学博士陈少南。松记是陈少南的故乡，13岁那年，他在古镇码头拜别父母，一路辗转江南求学，成为崇政殿说书，专为皇帝解释经义。靖康之乱时，陈老夫子因为得罪奸臣秦桧，遭到贬谪迫害，于是愤而辞官，带着一家老小回到了家乡。听说陈博士回乡了，镇上人家奔走相告，大家并没有因为他得罪权贵而刻意疏远，反而纷纷前往他家探望。有来嘘寒问暖的，有来增广见闻的，有来求一幅墨宝的，也有请他裁决纠纷、主持正义的。一时间，陈家老宅里门庭若市。
2: 家乡人民很尊重他，很爱戴他，主动的给他打扫庭院，给他送粮食、衣物、送家具，让陈少南一家很快地就安定下来了。
0: 古镇人敬重陈少南，夸他是镇上最有学问、最有见识的贤者。可是陈少南却觉得自己离家多年，并没有为乡亲们出过力，这样的尊重他受之有愧。
2: 当时松记这个地方呢，济水是恶水，嵩山是仙山，老百姓的生活全凭担担、打钱、干毛这种繁重的体力劳动来维持。陈少南看在心里十分难过，于是主动办学，改变家乡的后代的生活状况。
0: 修建书院对于为官清廉的陈少南而言并非易事，不要说新建一座书院，就是租一间大房子的钱他都拿不出来。陈少南思来想去，决定把自家老宅的右厢房改成书院，免费开馆授课。从此之后，朗朗的读书声每日回荡在古镇的上空。陈少南为家乡兴办教育，以诗书画人开启了一方明志。后来学子们为表敬意，常常在节日期间做上9道菜宴请他。在中国，数字9蕴含吉祥之意，有99长寿的祝福。相传陈少南每次吃饭前都要先给学生们谈些治学为人之道，所以当菜上桌时，学生们要先听老师讲话，而后方能动碗，否则便被视为不尊师重道。如今这一传统演变成了松记古镇最有特色的9道碗，每逢喜庆之日，人们都会置办上一桌，坐在主位的必定是乡民公认最德高望重之人。宴席间，人们怀古思今，言语间总会感念历代先贤的功德。循着陈少南的足迹， 无数松记

0: 学子读书明理，成为一方贤者。这座巴蜀大地上的小镇也在代代乡贤的引领下逐渐发展壮大。
1: 我身后的这个地方就是陈公堰，道光年间由陈汝钧主持修建。数百年来，这个水利工程一直滋养着松记的良田，造福一方百姓。松记人世代感念陈公的贤举，把这个地方当作神圣之地，年年祭祀，香火不绝。
0: 出生在松记西郊的陈汝钧，是清道光年间的一名举人。他自幼家境贫寒，靠着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对于乡邻们的帮助，他一直心怀感恩。考取功名后，陈汝钧时常扶弱济贫，深受乡民敬重。有一年，永川地区遭遇大旱，小溪下垡口下游的百亩田地受灾最为严重。当时陈汝钧家的田地都在上游，没有受到旱情影响，但目睹下游百姓绝收，他也感同身受。一日，陈汝钧挑着一担新谷子去给灾民赠粮，路过飞龙洞时，就在瀑布边的水潭歇脚，却无意间发现了虾垡口下游年年旱灾的原因。
2: 水下来是落差就是50多米，对水流到长江湖去了，上面有水，下面就不见水了，有百多亩良田年年受灾。
0: 原来这条溪流虽然水量充沛，但是到了飞龙洞这里，河道陡然下陷，跌入深谷，溪水全部流入江中改道，下游的田地才变得无水灌溉。如果能在这里修建一个围堰，开凿出水渠，就可以把溪水引流到受灾田地。于是他当即有了决断。
2: 他就把自己的积蓄筹集了一百多锭银子，10多担米，人民群众啊也响应了，我陈家的那个老头了，他就有那个心情来做，我们为什么不来出工出力啊，出钱啊，大家来投工投劳的。然后只用了半年时间，我们石匠一站一站的硬是那十八个硬是打条沟沟过去修成了。
0: 在陈汝钧的带领下，围堰筑成了，水渠挖通了，数百亩的农田都得以自流灌溉，昔日干涸的土地变成良田沃土。从此以后，即使在干旱之年，松记的田野上仍是一派绿意盎然的景象。悠悠潭水流淌千年，不仅滋养着广袤良田，也润泽着桑梓晴农。为了感恩陈汝钧的修堰之举，古镇人在飞龙洞的石壁上镌刻下陈公堰三个大字，让后世子孙始终铭记这份功德。在一代代乡贤的引领下，小镇持续繁荣。到了清朝末年，凭借着便捷的航运、发达的商贸，松记一跃成为川渝名镇，十里长街商贾云集，店铺林立。而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潮也把天南海北的外乡人带到了松记，他们长期感受着古镇人的善意和帮扶，也把这份情怀化作了自身的道德要求。
1: 走在松记古镇的街道上，依然可以探寻到当年移民文化留下的历史印记，移民们在这里安家落户，古镇渐渐成了他们的家乡。他们在古镇里修建起家族祠堂，以此来祭祀先祖，教化子孙。
0: 在松记，众多的祠堂依山就势，沿街而建。其中位于松子山街的罗家祠堂是古镇中规模最大的祠堂。当年为避战祸，罗氏家族的先人们扶老携幼，从中原地区一路艰辛入川，终于在长江岸边觅得一处宜居之地。颠沛流离的迁徙让罗家人对于家园有着更为赤诚的情感。
3: 我们出现一个避难，用了松记那个河边上的时候烧锅煮饭，这个怎么会不小心把那个罗锅说就是绑断了，这个船工啊，这个该一点这样，那个该一点那样的，我们二十组

0: 它就认为那个锣鼓啊，那个打发那个落地生根啊，这真是一个好的兆头。加上啊，这些人啊，很和谐、很贤淑，这地方是值得我们留恋的地方。
1: 在古镇人的接纳包容下，罗氏族人得以安居乐业，经过数代繁衍生息，逐渐成为一个家境殷实的大家族。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家陷入动荡不安，不仅战备物资紧缺，民生物资也很匮乏，国家和社会都急需大量技术人才。家国危难之际，罗氏家族做出了决定，要为民族工业和地方经济的发展倾尽全力。1938年，时任族出民族各宗祠内共同商议，决定创办一所职业学校。
2: 这个办学是要花
1: 职业学校。
2: 这个办学是要花钱的，这个资金的来源是从哪儿来呢？
0: 说实在话，那个办一所学校也是很不容易，那个资金投入还是我们祠堂里面自身桌子板凳啊，以及其他的各个方方面面的一类类进行那个资助。取名叫做达名校，达就是报答，报答啥子？报答人民，特别是为我们松地的人民。
1: 为了维持学校的长久发展，罗氏祠堂议定每年提租谷60担，提洋200元，拨作学校经费，如不敷用，可由各支房长设法筹助。达名校在建校之初就引入了很多西方教育科目，对于家境贫寒的孩子，不分男女都可免费就读，无偿教授他们纺织、刺绣等职业技能。3000多名古镇子弟在这里接触到了最先进的机器制造技术。1939年，松记开办了一家纺织厂，500多名由达民职业学校培训出来的纺织女工在这里日夜不断紧张生产，一批批高质量的布匹、纱布、药棉等成为了支援前方抗战的重要物资。松记人用实业兴邦的方式支撑着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
3: 云川县松记古镇人人思想啊。
1: 罗氏祠堂首开职业教育先河，打开了松记发展新兴工业的窗口。这座深藏在群山之间的小镇渐渐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形成了一批专业商品集散市场，当地的商人们还自发成立了商会和各种行业协会。陈海门就是当时棉纱行业协会的会首和松记商会的会长。
4: 他是外乡人，来到松记过后受到当地淳朴民风的影响，乡民们对外来人热情的接纳照顾，当他自己有能力的时候，他也想回报社会，回报家乡。
1: 有一天，古镇松子街上的一家大药房里来了位面色暗黄的老婆婆，药房掌柜见她衣着破烂，料想她肯定拿不出看病的银两，示意伙计把老婆婆推搡到门外。街坊邻居见状纷纷过来相劝，但药房掌柜执意不给老婆婆诊疗。吵吵嚷嚷间，陈海门循声而来，见老婆婆已经瘫倒在地，赶紧请来镇上的老中医为她救治。3天后，正值商会例会，陈海门当众斥责了那家药房的嫌贫之举，大家同声相应，把这家药房逐出了商会。随后在陈海门的号召下，成立了帮扶乡邻的松记慈善会。慈善会开办了义诊堂，请来知名老中医免费坐诊，如遇贫苦乡民还可免费取药。而那家大药房因恶名传开，无人再去看病抓药，不足一个月就关门停业了。
4: 陈海门称之那个唯利是图的商贩，大家一传十，十传百的，大家都说好，因此在松记古镇形成了一种风气：你当坏人，人只要指责你，不管对自己的家乡，对自己的家乡人，

0: 不要讲究感情。
1: 陈海门肃清古镇风气，赢得了古镇人家的赞誉。商业的准则虽然是追求利益为本，但在松记经商做人都要念及乡情，一人有难人人来帮，一家有事家家来帮，这种日常生活间的守望和相助，让松记古镇在商业繁荣的同时，也得以维持着人和人之间的深情厚谊。
2: 代代相衔，心系桑梓，他们中有的兴办水利造福一方，有的兴办教育厚植文脉。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更多的松记乡贤们在平凡中践行着睦邻友爱的拳拳桑梓之情。
1: 随着现代交通的发展，曾经繁忙一时的水路逐渐没落，古镇虽然没有了当年车水马龙的喧嚣，但人们生活中总是相伴着关爱的阳光。今年80岁的邓贤英是一名退休老教师，他有一本用了15年的笔记本，泛黄的纸页上全是密密麻麻的数字，记录的是邓婆婆这些年来资助贫病乡邻的明细。而所有故事的起点还要追溯到2005年的一天下午。邓婆婆和往常一样参加社区的读书会，几个老友闲聊时说起镇上一个家庭遭遇巨变，孩子上学困难的事情。邓婆婆听到后心里很伤感，她一下就联想到了自己小时候。因为家贫，11岁那年，邓贤英才靠着乡邻们2毛3毛凑齐了学费进入学堂，这才有了现在的安稳生活。邓婆婆比谁都清楚孩子内心对知识的那份渴望，当天下午她就给那家人送去了1年的资助款。
3: 说老实话，才开始退休的时候100六，也资助了几个，尽管说10多20块啊，还有人情客往那些个。说平时我一般，我你看我那一孩子是10多块钱呗，个人节约点没关系的，对别人我舍得。
1: 邓婆婆觉得孩子就是家乡的未来，她不能不帮。如今她靠着一份退休工资同时资助着6个孩子，多年来人数从来没有变过，资助完一个又会再增加一个，15年的坚持和付出犹如一道希望之光，照亮了无数孩子通向未来的道路。代代相衔，以德为范，化育着一方水土。在邓婆婆的感召下，如今古镇里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公益事业中，环境需要维护，大家就义务出工，社区开展活动，人人都热心参加，一家遇到困难，准会有人伸出援手，两家有了纠纷，就会有人主动上门调解。松记人用爱心诠释着浓浓乡情，也把古镇变成了一个温情的大家庭。凌晨6点，天还没有完全亮，周继华老人就拿着扫把出门了。不论晴雨，他都要把这条通往学校的道路清扫一遍。如果下过夜雨，细心的老人家还要摇掉每一棵果树上的雨水，以免过路的孩子摘果子时打湿了衣衫。深秋的雨水冷冰冰的，一路摇下去，周继华的衣裳很快就湿透了，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汗水，但老人家却觉得自己打湿了可以回去换衣服，孩子们要是淋湿了，不仅影响学习，也影响身体。上学的时间也到了，宁静的小路上也热闹起来，孩子们摘下清甜的柑橘，欢快的笑声一路相随。在这一幅秀美的田园画卷背后，周继华默默耕耘了18年。今年78岁的周继华曾任松记初中校长，

0: 1999年退休后，和老伴儿一起回到了乡下的老宅居住。看到院子附近的道路泥泞难行，周继华就从自己的退休工资中拿出钱来买材料，铺设石板路。修路并不容易，小一点的石块，老人就自己抱着搬；大一点的石板，老人就用绳子绑着，用肩膀拉着运。累计5000余米的小路，不知用了多少石料，数千次的搬运，不知被绳索磨破了多少次肩头。
1: 这个修路啊，又费力又费钱，你认为划算吗？
2: 我觉得很划算，因为一个人住点好处就是幸福，住好不住歹，一生都幸福，住好处就是好，划算。
0: 道路修好后，周继华还在路旁种下了大量的果树，结出的果子他从来不去摘取，而是让孩子们分享这份丰收的喜悦，为他们上学的路上增添一些乐趣。18年间，周继华成了一名真正的园丁，虽然他种下的不是桑树，也不是紫树，但在古镇人的心中却种下了回馈桑梓的乡情种子。在松记这方土地上，后培出最美的乡韵乡风。
3: 一种乡风的形成，它会成为普遍现象，而什么事情一到普遍现象就变得很寻常啊，种种树啊，修修路，好像不算什么大事情。可是，一乡的人民如果都这样做，我们想这个乡就是一个理想之乡。
0: 故乡的山水，邻里的温情，让无数身在远方的游子时刻记挂在心头。今年57岁的刘阿本是松记义炉微雕石刻第12代传人。每次回乡，他都喜欢到古镇街头转一转，帮陈大妈在门口推几把石磨豆花，牵着小孙子上张婆婆家定做一件小棉袄。
2: 那时候呢，我有记得一个李婆婆，我们到那儿来摆摊儿、拍张那些，很关心我们，给点饭呐、啊，给碗水给我们喝一下。我是9岁都进入那个小镇，10来年的时间，在那个小镇进进出出赚了点钱，来养活自己，得吃着那个地方的饭来长大的，所以对我来说有很深的感情。
0: 刘阿本曾经离开故乡打拼30多年。只因为父亲一个未了的愿望，他重新做出了选择。他的父亲刘生道在生命最后的2年时间里，始终在为家乡建设奔走忙碌。当时刘生道计划把自己收集到的历代名家4000多幅书法作品刻在绵延5公里的石崖上，形成供后辈学习观赏的大型摩崖石刻群。1984年，刘生道倾尽毕生积蓄，率家人子弟，仅2年多的时间，就在石龙山完成摩崖石刻360余幅。
2: 我父亲呢，都对家乡情怀看得特别比较重，就他是的最大愿望就是把那些中国的书法呀，能够留在家乡，能够传给后人。
0: 然而，工程还没有完工，刘生道就因病去世了，留下了一个永远的遗憾。但是，就是这些现有的石刻，也足以让世人惊叹。2010年5月，中国书法家协会批准永川成为西南地区首个中国书法之乡。获批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石龙山摩崖书法石刻群。父亲对于家乡的热忱深深地影响着刘阿本。2013年，他结束四方游历的生活，回到故土，一面在古镇的学校从事美术教学，一面寻找机会在石龙山打造义炉街，修建石刻文化长廊。漫漫岁月，悠悠长江，一枚枚江石经过激流的冲刷，烈日的煎熬，仍然年年月月守望于这方水土， 为古镇不朽的年轮镌刻下一个个桑梓情深的故事，也让这座千年古镇

在流转的时光中，始终延续着这份浓浓的温情，带着希望走向明天。

山西北部与内蒙古交界处，正是毛乌素沙漠的边缘。从空中俯瞰，就会发现一处不可思议的绿洲，宛如世外桃源般镶嵌在塞北荒原上。一座静谧的古镇深藏其间，人称右卫。70多年前，这里还只是一片绿化率不过0.3%的不毛之地。从那时起，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开始了一

代又一代人的植树接力。旷日持久的栽培，让昔日的漫天黄沙化作了一抹清凉的绿意，成就了今天这座绿化率达到54%的塞上绿洲。冬日来临，本是萧瑟的季节，但古镇周围依旧环绕着一望无际的林海，执拗葱郁的小老崖，

0: 法过数不清的战事，从诸伐鲜允、秦击匈奴，到唐征突厥、契丹，宋战辽金，右卫始终是兵家必争之地。在战争与和平的悲欢中，这座北国小镇演绎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1: 站在这古老的城墙上，环视周围充满了塞外风情的古战场，仿佛又回到了数千年前那段金戈铁马的战争岁月。在烽火狼烟中，这片土地上曾上演了无数英雄的故事，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家国的安宁。
0: 历史上右卫之重在于其战略地位，虽地处偏远，却是捍卫山西、平翻京师的要地，早在2000多年前就有大军在此驻扎。相传右卫之下还压着一座城，是春秋战国时期倡导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所建的善吴城，为的就是抵御北方的游牧民族。游牧民族善骑射，转战速度快，不分昼夜的进攻，让驻守在这里的将士们苦不堪言。一天，一位军官在转战途中去农家讨水喝，看到农舍周围筑起了一道土墙，与其他院落的篱笆大有不同，便问农家：“夯土墙费时费力，修它何用？”农家回答说：“土墙结实，可阻野狼偷袭家畜。”正所谓一语惊醒梦中人，如果在边界修筑一道大墙，不正好可以阻挡游牧民族偷袭吗？于是在战争间隙，他开始组织军士们在城外砌筑土墙。
2: 当时他最初的城墙了，他并不大也不高，他因为当时也技术也不够成熟，在那个时候呢，工具什么都不够，所以就是一个很矮的一个墙，也是很单薄的一个墙。
0: 单薄低矮的土墙在敌人铁骑的冲击下成了残垣断壁，将士们却并没有气馁，他们意识到只有把土墙再加高、加厚、加长才能起到防御效果。可这样一来，工程量就庞大到无法计算，什么时候才能完工成为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可是为了边关长治久安，他们决定一直做下去。
2: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个，他要考虑到是个家园，要子子孙孙要在这里偷偷居住，所以呢要有一个安全的环境，安全的一个城池来，所以我们费多大的劲也不怕啊，为了这个自己的家园，为了自己的后代，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建成。
0: 为了子孙后代免遭战祸，右卫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经过数十年光阴，一道坚固雄伟的土墙出现在一望无垠的荒原上。此后的漫长岁月里，古老的善吴城渐渐被风沙掩埋，但这道土墙却在一代代古镇人的修修补补中不断被更新着。筑墙的材料从夯土变成了坚硬的石料，一路延长开来，与其他各地的城墙连成一体，成就了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奇迹之一——万里长城。
3: 长城首先是长，长，什么是长呢？久久为功。什么是长呢？利在长远。什么是长呢？长呢，着眼子孙，着眼千秋万代。建长城的目的，它首先是为了和平，为了安宁，为了子孙能够享受一份有安全感的这么一种生活。
0: 长城之内是家园，今天的右卫，古老的长城依旧巍然屹立，默默向后人讲述着那段古老的历史与传说。千百年来，一代代右卫人以长城为盾，竭尽所能地把战乱阻隔在

0: 城墙之外，护佑着家园的和平安宁，也把久久为功、利在长远精神长久地注入这方水土，激励着后世子孙。
1: 历史上一代代戍边的将士们生活在这方城池之中，他们平时拿着锄头耕作生息，战时就拿起刀枪奔赴战场。在一次次保家卫国的战斗当中，他们始终不屈不挠，英勇抗敌，这也使得这方土城能够始终屹立在岁月之中，不倒不朽。
0: 历史改朝换代，往事烟尘弥漫。元朝时，蒙古大军入主中原，右卫几乎被夷为平地。直到明代，古镇人又在原址的基础上，历经17年，重新修建起一座更加坚固的城池。右卫成为当时护卫国境最重要的九边重镇之一。明嘉靖36年，蒙古鞑靼挑起边界事端，在进攻右卫的同时，又向大同宣府一带发动袭击。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有人提出敌众我寡，不如弃城而去，再做从长计议。时任参将的右卫人麻鹿却力排众议，他怒斥道：右卫破，大同镇必破，大同镇破则朝廷危矣，怎可只管眼前苟且，不顾江山社稷。在麻鹿的引领下，为朝廷养马的一干麻家儿郎登上城楼高呼：我麻家誓与右卫共存亡。
2: 所以就发动全朝的军民，没有粮食就杀战马出去，街上的废弃，地上的老鼠挖出来出去，老百姓把自己的房屋拆毁，由于不得的烧水煮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所以就历史记载叫做军民砥砺始终，团结对敌啊。
0: 那时的右卫宛如黑夜中大海上飘摇的一叶扁舟，只怕等不到黎明就会沉没于惊涛骇浪。而城外的敌人也因久攻不下，开始变得焦灼不安。这场旷日持久的战役逐渐演变成一场耐力的比拼。右卫之战持续了整整8个月，古镇终于等来了援军。鞑靼大军眼见形势逆转，便自动撤回关外。乌镇百姓在麻家军的带领下，终于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右卫麻家一战成名，他们中的很多人此后成为了朝廷的得力武将，为风雨飘摇中的明王朝谱写了夕阳中最后的辉煌。
2: 右卫朝的军民在马家将的带领下，能以长远的眼光看待战事的发展，这种坚韧坚守是重要的表现，也是久久为国、立在长远的精神特征。
0: 回望历史，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冲突几乎贯穿了整部中华文明史，而在绵延的战火中，民族的融合也在悄然地进行着。在古镇西北不远处有一关隘，因历史上多次抵御胡人南侵，被人们称作沙湖口。清军入关后，随着国家疆域的扩大，右卫不再是一座边塞。清康熙皇帝平定噶尔丹叛乱后，经此关凯旋还京，为摒弃民族争端，他提笔把湖改为虎，沙湖口一名从此沿用至今。正所谓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从湖到虎，一字之改，把右卫从战争的要塞变成了通商的要道。无数晋商经由此地贸易往来，小镇迎来了商业的繁华，老街上店铺林立，百货云集，身着各种民族服饰的人们在这里进货交易，鼎盛

0: 时期，每天有成千上万的骆驼和大车从右卫出发，走向草原深处。
1: 历史上的右卫，战争时期是沙场，和平年代则成了边市。一道长城曾经把农耕和游牧民族分隔开来，然而随着国家的统一，城门的开放，同是中华民族的人们再也不分彼此。当外敌入侵时，这绵延万里的长城成为了凝聚所有人在一起的纽带，化作了不朽的精神图腾，激励着人们参与到保家卫国的战斗之中。
0: 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面对日军的野蛮入侵，右卫儿女又筑起了一道全民抗战的长城。1941年9月到1943年底，是晋绥革命根据地最困难的一段时期。在日军的严密封锁下，就连一根火柴都难以运进根据地，当地军民的生活难以为继。当时作为连接山西和内蒙古的重要交通要道，右卫被日军重点布防，但古镇人却冒着生命危险在家中悄悄为八路军战士们纳鞋织布。
2: 晚上可以说整夜整夜的给做鞋呢，可是这个在做鞋的时候呢，不敢发出一点声音来，又怕这个别人是发现了，窗户呢也用这个破壁或者是几层布呢遮得严严当当的，生怕呢对面有一点光线露出来。
0: 抗战期间，右卫及周边百姓为八路军募集了10万多银元，制作棉衣10000多件，布鞋10000多双。然而要把如此众多的物资运送给八路军，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右卫人自有办法。许文才的姑爷爷当年就曾利用赶大车把粮食、布匹、鞋袜等藏在柴火里、车板下或马鞍下，秘密给城外的八路军运送物资。
2: 我姑爷经常说讲的说，有的时候查的相当紧的时候啊，他就是白天呢出去劳动的时候，这穿是一双鞋，哎，赶晚上光着脚就回来了，这就说把这一双鞋也可以送出去了。
0: 右卫人有着非凡的韧劲儿。祖上的教诲让他们很早就明白聚沙成塔、聚土成墙的道理，虽然有时冒死走一趟只能送出一双鞋、一件衣，但他们相信只要坚持就有胜利的可能。有一次，许文才的姑爷爷和同乡一起去运送物资，可是那位同乡却被日军发现，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之下。有人劝他说，这几天风声紧，就先不要送了，等过些日子再去。但许文才的姑爷爷没有丝毫胆怯，依旧坚持，没有一天落下。
2: 他说是这个干革命呢，就如这个烧柴火一样，只有不断的添柴，这个火呢才能越烧越旺。哪怕是一点点，只要送出去，这就是根据地就已经起了作用。
0: 漫长的抗战岁月里，许文才的姑爷爷每天都往返在运送货物的路途上，光大车的轮子就换了3对。正是在古镇人不间断的支援下，晋绥革命根据地的抗日斗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为后世的华夏儿女赢得了民族的自由和独立。
1: 随着战火硝烟的远去，右卫又迎来了长久的和平。面对着饱经战火、满目疮痍的家园，面对着一脸尘土却期盼着美好生活的子孙，右卫人又扛起锄头、担起水桶，打响了一场改善生存环境的接力战。这场战斗没有狼烟，只为绿色，没有终点站，只有进行时。
0: 绵延的战火加上风沙的侵袭，使得右卫周围的生态

0: 环境遭遇了严重破坏。1949年，这里的森林覆盖率只有0.3%，几乎日日都有强风和沙尘暴。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白天点油灯，黑夜荼堵门。这句当地流传的顺口溜，形象地道出了古镇人的无奈与苦楚。
1: 大黄蜂关的，你像白天晚上，像这就又是关的厉害的时候，就白天和家里头和的电到了，就开不着了。黑夜到关上一黑夜，这早起起来，这猫好像白天就拿头堵住了，开门也开不开了。
0: 今年65岁的王明花，自幼生活在右卫，自记事起，从右卫镇东北方向吹来的风就终日不停。古镇不远处有一道40里长、8里宽的流动沙丘，在大风的助推下，以每年10几米的速度向右卫逼近。因为风起时黄沙蔽日而得名黄沙洼。据说明代万历年间修建的一座3丈高、6尺宽的西北城墙，就是在一夜间被从黄沙洼吹来的黄沙淤积吞没的。1949年，为了守护家园，右玉县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要想封沙住，就得先植树。从那时起，一场长达60多年的植树大幕徐徐拉开。15岁时，王明花就加入到了植树娘子队，她的任务是浇水，可一桶水浇下去，转眼间就没了踪影。再看看别人，上午挖好的树坑，下午就被风沙填平了，刚栽好的树苗，一夜间就被风沙连根拔起。狂风怒号，反反复复，沙浪推沙浪，树苗成活率很低。
1: 那时候种树也是，第一年种树以后，大黄蜂刮的没了，那就活不了了。第二年再草着，活不了，明年再草栽，那几连续几年那就那么继续栽。
0: 风沙肆虐，从未挫败右卫人征服黄沙的决心。当地人常常笑称自己身上有股油面愣劲儿，意思是像山西人最爱吃的油面一般坚韧异常。或许这种性格的形成，正是源自于漫漫溪口古道磨砺出的不屈与抗争。绿尽一尺，沙退一寸，在几十年的植树造林过程中，古镇人要忍耐的是恶劣的自然条件和高强度的体力劳作。
1: 那时候呢，草里头呢，咱们生活也挺苦的，拿这个玉脚面窝窝头，老百姓叫黄个蛋了，拿这个黄个蛋就早起起来就走了去栽树去了，
2: 带着一个干粮就走了。
1: 哎，走了，到看了你到那下那沟沟里头有那长流水了，喝点水就行了，别的啥也不倒的，像我们的话也啥也倒的，饿了吃上两口就行了，不倒的吃这了，喝那了，怕冷了，怕热了，啥也不倒的。反正是这时候早了的，人们老百姓这个也可劲，积极性可高的。
0: 奇迹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为了青山绿水，也为了子孙后代，倔强顽强的古镇人用了60多年的不懈努力，终于换来今天54%的森林覆盖率。如今，在小镇周边地区共有1亿多棵树，按照1米1棵的距离测算，排起来相当于10万公里，可绕地球2圈半。曾经拥有近100公里古长城的右卫古镇，如今又拥有了一道锁定风沙的绿色长城。当年那些风华正茂的植树娘子军们，如今都已经年过花甲。闲暇时，他们常常会聚在一起，说的最多的还是那段与黄沙抗争的光辉岁月。
3: 你们几个谁最能干的？那个时候谁扛树苗扛得多啊？
4: 他最能干，
3: 真的
4: 哦，
3: 都10几岁。
1: 大黄蜂堵住了，树也长大了，我们也堵老了。

0: 再说后人吃了了，你说管土地了，下一辈人也不用放这个大黄蜂了，这个树也挺好，收成也每年这是老草里头这收成也挺好，孩子们过得好了，大人们都，你说那心情是肯定是好的吧。
1: 如今古镇周围一派青山绿水的美景，但当年最早一批参与植树的右卫人却大多已经离世了，他们以功成不必在我，福祉留于后人的大勇气大担当，为后世子孙留下了一座美好的家园。
2: 事实上植树呢，它跟当年建长城一样，当年的长城是为了守护安宁，为人们创建一个乐园，而现在我们植树，它是守护的大自然的一种平衡，是守护的子孙的一份福祉。
1: 变绿并非终点，为了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新一代的古镇人又开始行动了起来。右卫镇有一片200亩的苗圃，今年53岁的赵宝平是负责人。这样终日与树相伴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整整20年。1997年，抱着为家乡发展尽一份力的想法，赵宝平放弃了机关办公室的工作，主动申请前往位于乡下的苗圃基地。当时苗圃里只有樟子松、油松、落叶松3种常见树种，由于缺乏种植技术，在许多年间都没有见成效。
3: 这个樟子松，原创苗应该是3年时就要给定植，结果是15年时了，还没有栽出去，就是因为缺水的原因。
1: 为了攻克技术难关，赵宝平四处收集相关书籍，苦心钻研，然后进行试种。然而到了第2年，却发现那些被寄予厚望的树苗依旧没有成活。
3: 有的东西呢，磕绊是以后学完以后，你不通过时间还捞不到，树瓣看不到的东西就找人捡，找亲戚人捡。
1: 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的从头再来，赵宝平始终没有放弃，终于摸索出一套适合当地土壤气候的栽培办法。一茬树苗培植需要3到5年，一棵大树成型需要将近20年的时间。如今20年的时间过去了，赵宝平的苗圃才初见成效。
3: 麦地的树木长得郁郁葱葱啊，我挺高兴啊，我的心恐怕不一下。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嘛。你做出来的苗子不一定说你能收益，也许是下一代收益。
1: 守卫绿色，就是守卫一个绿水青山的中国梦。赵宝平用20年的时间完成了一个绿色的梦想。今天的苗圃树苗已从当年的3种变成30种。远销内蒙、陕西等地，古镇人在农忙之余，除了雷打不动地种树外，又多了一项在苗圃里育苗的工作。依靠这项绿色产业，镇里200多个贫困户人均增收2000元。青山不老，绿水多情，一代代右卫人赋予了这片山水新生的力量，而青山绿水也必将回报给他们更加美好的未来。
4: 从过去到现在，久久为功已经成为了右卫人的一种行为自觉，简单淳朴当中流露出一种坚韧不屈的气质，更透露出历代久远的朴素追求。如今的长城内外生机盎然，或许古镇的先人在建筑它的同时，也在自己的内心建起了一座心顶的长城。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坐龙通体光素，仅在犬姿、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姿素木，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坐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坐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弃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

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烈马的鬃毛复现在同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微。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965年寒冬，山西大同石家寨村，村民们正在打井，意外叩开一座北魏王侯的地宫秘境。

当最后一粒浮尘褪去，一座气韵天成的石雕棺床破空而来。道山字形底座庄重恢宏，装饰华美的各色纹样尽显雕工卓越。第一眼震撼来自四尊力士，他们赤足蹬地，胸肌紧绷，

中间两人成胡贵之子。两侧则半蹲如满弓，双臂奋力托住棺床，整体造像融汇东西，既受佛教东传而来的犍陀罗风格影响，又可见清晰的中原服饰纹样。棺床上还浮雕着13位祭月童子，他们姿态各异，神情沉醉，仿佛仍在无声奏响一支跨越时空的乐曲。工匠以精湛的石刻技艺，将西来的高浮雕和汉民族的阴线刻巧妙融合，更将波斯、印度的音乐文化元素融汇一体，谱成一曲曼妙的丝路乐章。这一艺术杰作凝聚了当时工匠的卓越智慧与紧密协作，生动展现了北魏时期的文化交融与工艺水准。墓主人的身份也因完整出土的墓志铭而得以确认，他正是司马金龙，进士之祖司马懿之弟司马睽的9世孙。史料记载，其父司马楚之受东晋刘裕迫害，逃离南方归降北魏，后娶北魏河内公主，生下司马金龙。作为汉和鲜卑通婚的后代，司马金龙系出高门，双重文化背景使他自小受到良好教育。他入仕后深得宠信，官爵显赫，袭琅琊王爵位，卒于太和8年，正值北魏王朝鼎盛时期。显然，这深深浅浅的凿痕，不仅代表北魏杰出的石刻艺术，更是一个王朝强盛与开放的生命见证。历史的建硕凝结着鲜卑对力量的崇尚，乐伎的共舞则让我们听见1500年前那片辽阔的丝路交响。我们仿佛看到司马金龙生活的年代，胡商戴尖顶毡帽，汉儒着鹅冠博带，彼此在都城平城交错往来。作为北魏王朝重开西域的东端枢纽，平城从不固步自封，而是始终以包容共存的智慧，从容开展同域外民族的广泛交往。司马金龙墓石雕棺床是北魏石刻艺术的代表，透过这些石刻，我们窥见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象。它的刚健、开放、融合，不仅印证了北魏艺术在中国石刻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价值，也为后世隋唐石刻的辉煌奏响了序曲。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大提琴老师纳木拉，今天就由我带大家走进大提琴的世界。大提琴。

琴是具有独特魅力的乐器，它是一件老中青少幼都适合学习的乐器。大提琴的音色呢，非常的洪亮，非常宽广，非常的接近于人声，就能让大家呢体会到深沉的倾诉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大家都知道，大提琴的持琴姿势呢是非常优美的，有一个正确的持琴姿势，对将来发展我们大提琴的演奏会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今天的课程呢，我们主要学习一下怎么样持琴，那么以及持琴的姿势的重要性。

0: 大家好，我是纳木拉老师。今天这堂课呢，由我为大家讲解大提琴的演奏方法。和大家一起练习的是张波涵同学。
1: 那老师好。
0: 你好。
1: 大家好。
0: 今天的课程呢，我们要给大家讲解一下大提琴的基本姿势。大提琴这件乐器啊，它的外形呢和其他的小提琴、中提琴不一样，它看上去呢比较大，其实像人的一个形体一样。但是呢，大提琴这件乐器啊，它作为世界三大独奏乐器，在交响乐当中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同时呢，它也是一件独奏的乐器。大提琴的音色呢非常的宽广，那么高音呢非常的洪亮，而且有很多人把大提琴的声音呢比作像男高音一样。那么大提琴的中音呢，它具有像人声一样的魅力。同时呢，大提琴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低音特别的坚强稳重，而且非常的雄厚。所以呢，我们看到了在交响乐队当中呢，大提琴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所以呢，在交响乐队当中呢，它的整个的音域呢是一个非常平衡的状态，因为大提琴它起到了一个非常坚实的中音和低音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在我们的民族乐队当中呢，大提琴呢也是非常独特的。可以这样说，在所有的西洋乐器当中，唯一一件乐器是必须被我们中国的民族乐队所使用的，就是大提琴。那么今天我们的课呢，主要是讲一下大提琴的坐姿。大家都看到了很多在电视上啊，在电影当中拉大提琴的演奏者的姿势都非常优美。那么作为课程呢，我们想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基本的坐姿呢，它是非常的重要的。同时呢，我们还要说到的就是两个手在演奏过程当中的一个正确的方法。那么大提琴的演奏方法和基本姿势呢，不仅仅包括我们的坐姿，还包括我们左手的按弦的姿势和右手的持弓的方法。下面呢，我们就通过《小星星》这首乐曲来具体给大家讲解一下，请大家欣赏。

0: 刚才呢，我们欣赏到了《小星星亮晶晶》这首乐曲。张博涵同学以前听过这首乐曲吗？
1: 我听过，老师。
0: 嗯，你听的是歌曲还是大提琴直接演奏的这首乐曲呀？
1: 我听的直接是大提琴演奏的乐曲。
0: 嗯，这首乐曲给你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呀？
1: 我觉得这首曲子非常的优美、柔和和温柔。
0: 嗯，其实这一首乐曲呢，它是国外的一个儿歌，啊，那么现在呢，全世界的小朋友都非常喜欢这一首歌曲。那么这首歌曲呢，最早它的名字又叫《妈妈听我说》，实际上也是

0: 妈妈和孩子之间，比如说在睡觉的时候啊，或者在一起做游戏的时候，大家一起唱的歌。那么这首歌谣呢，后来被改编成为乐曲。那么大提琴在演奏这首乐曲的时候呢，它既可以独奏，又可以变奏，同时呢，还可以边拉边唱。小朋友们都特别喜欢，你是不是也特别喜欢这首乐曲，是吧？好的，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演奏和学习这首《小星星亮晶晶》这首乐曲。那么看看通过这首作品呢，我们能够学习到什么样的演奏方法。
1: 嗯，
0: 好，
1: 好，
0: 来吧。下面呢，我们就用《小星星亮晶晶》这首曲目来开始我们今天学习的内容。首先呢，要注意我们的坐姿呢，要非常的优美、大方、自然，啊，同时呢，同学们一定要注意我们的两个腿呢是，自然的夹在琴的两侧旁边。有些同学呢，就把琴放在膝盖的上边。有些同学呢坐得比较靠后，让这个琴呢躺在身上了。还有的同学呢脚呢特别的冲外，啊，一个外八字，啊，还有的同学呢可能把脚又放成了内八字。所以你刚才看到了我做的这些样子，是不是从姿势上都不好看呀？
1: 嗯，
0: 实际上这些姿势都会影响我们在演奏时候的发挥。好的，张博涵同学，我们现在来演奏一遍《小星星亮晶晶》。在你演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的姿势要正确，两个腿要夹好琴，对，自然的，对，自然的坐下。好的，好，现在开始。嗯，好的，我要打断一下啊。那么刚才我讲了，我们整个的乐曲呢，在演奏的时候，除了要注意我们的基本姿势啊，还有你的功法之外呢，还应该考虑到什么呀？
2: 角度。
0: 啊，除了弓子的角度，那么还有我们的坐姿，还有手型，还有弓段，这个都属于我们大提琴技术的一些问题。还要注意什么？我们说到
1: 欢快一些。
0: 对，我们说到，其实我们在学习音乐，我们在拉乐器的时候，我们最重要的是要用心去感受这个音乐作品它带给你了什么。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在学习方法的时候呢，可能会把这一部分的感觉关起来了。那有的同学就问了，说音乐的表现不是就是得到特别大的演奏家啊，演奏家才能表现音乐吗？我们都是小朋友，我们就是把规格做好了就行了。这个话呢只是说对了一半。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是演奏家还是初学的学生，我们在学习作品的时候，我们都要去用心感受音乐带给我们的美，带给我们的感受，对吧？
1: 嗯，
0: 所以呢，这个一开始呢，我们就应该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演奏。

0: 对吧？首先你的心情真的是喜悦的、嗯、那么这首乐曲是不是它的名字也叫妈妈听我说，对吧？
1: 对，
0: 你跟妈妈说话的时候肯定不能板着面孔说妈妈你听我说吧肯定不是这样的、
1: 嗯、
0: 对吧？肯定是特别开心的，对不对？所以呢，首先我们对这首乐曲要有一个正确的理解，然后用一个快乐的心态，然后节奏再往前走一点，好吗？
1: 好，
0: 再试一试。还有要注意你的弓子啊，刚才弓子稍微有一点歪啊，来。
1: 嗯，

0: 然后我们在拉完乐曲的时候要有一个非常完整完美的一个结束啊，不是好像这个音拉完了以后还有吗啊，让观众以为哦还有啊，其实是一个结束音，对吧？那么结束音呢就要有一个非常好的收尾，所以我们的这个弓呢要很好的收回来。这就好像我们上台要敬礼啊，演奏完了之后呢要谢幕一样，好吗？很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学习大提琴的独奏曲《东方红》。好，知道《东方红》是什么意思吗？
1: 不太了解。
0: 不太了解呀。你应该呢去看一下这个电影啊，有一部特别棒的作品，就是一部大型的音乐舞蹈史诗啊，就是用《东方红》这个名字来命名的。在整个那个节目当中呢，有非常多的这个舞蹈演唱和器乐啊，非常的壮观。那么整个的这一部音乐的这个史诗当中呢，就是讲述了中国怎么样从一个苦难的啊这个民族，经过大家的奋斗斗争革命，最终呢成立了新中国。那么《东方红》的这首歌曲当中呢，就有歌颂我们新中国的第一位伟大领袖毛泽东这样的唱词啊，所以我们在演奏这个作品的时候呢，要了解这个作品它的背景是什么，它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为什么在教材里要把《东方红》作为一个初级的练习来让小朋友们了解呢？其实呢，就是让你们呢能够知道我们新中国是经过先辈的革命斗争牺牲了很多的生命和流了很多的鲜血换来的。就是在我们青少年这个阶段，在比较初级的阶段，我们来学习大提琴的时候，我们的教材里呢就放了《东方红》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作品啊，其中的这个旋律啊可以说是老一辈的像你的爷爷奶奶呀，还有这个爸爸妈妈呀，他们一定都知道这个作品啊。所以呢，我们来学习这个作品呢，要怀有一种非常敬畏的心啊。那么《东方红》的这首歌曲当中呢，它的歌词呢也有歌颂我们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代我们的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主席啊。所以呢，我们今天来学习这个作品啊。那现在呢，你开始演奏，在演奏的时候呢，第一我们还是要注意我们一个非常正确的姿势啊。刚才我们讲过了，我们的腿要怎么样，要把这个琴要夹好了，那么脚呢也不能外八字啊，不好看是吧，也不能内八字，因为我们的脚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呢，实际上直接影响我们的这个坐姿，好吗？好的，
1: 好，
0: 现在我们开始演奏《东方红》。

好的，好的，对不起，打断一下啊。你看，虽然它的旋律非常的简单，但是在这个旋律当中呢，饱含了一种深深的感情，对不对？所以我们在拉这个的时候呢，不能表现出一个啊，还是稍微有一点没有感受到这样的一种情感的状态。而是应该充满了深深的敬意，同时呢，要把弓啊，怎么样才能够音乐怎么样才能够表现出这种深深的敬意呢？所以我要把它拉得非常宽广啊。东方红这一首作品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是用一个全弓在拉，而且它的力。

感受到了吗？所以说同样的两个音我们在处理的时候还要不一样，不嗦嗦这样就显得平了，是吧？嗦嗦拉哆拉，那这个地方的歌词是什么？中国，中国，是吧？中国是我们的国家，我们感觉到非常的自豪，是不是？所以再拉这两个音，虽然它是两个嗦，但是呢，它表达的感情是中国。啊，那这个时候你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情，对不对啊？啊，所以我们的工作还要再饱满，啊，内心还要更深情，去表达出来这样的感情，好吗？我们再来一次啊，嗯。

0: 好，最后这个搜是几拍呀？
1: 一共有四拍。
0: 对，那么四拍呢，我们就应该把它拉够了，对不对？如果最后一个音是四拍结尾的话，这个时候要跟同学们说，每一次我们的结尾的四拍实际上并不是只拉到四拍，而是应该拉到第五拍的时候结束。这样的话，这个音呢，它是一个完整的，因为你刚拉到四的时候，这个四还没有完成啊，对不对？那么最后一个音，卢老师，我们一起来演奏一下啊。我们最后一个音从 re mi re do 从这个地方开始啊。预备，起。

对，这样就更吸引人了，对不对？而且你自己呢也感觉拉得非常的舒畅，非常的投入，对吗？嗯，很好。好的，我们今天呢学习了《东方红》这首作品，同时在这个作品当中呢，大家都看到了我们需要非常好的运用我们的全弓，在演奏全弓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要注意力量的均匀的分配。那么这首乐曲呢，它表达了一个非常深厚的一个感情。那么在我们演奏的过程当中呢，除了要非常好的运用全弓的技巧之外呢，我们还要用心去体会音乐。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学习呢就先到这里。练琴是一个比较艰苦的过程，坚持坚持再坚持。学习音乐之所以半途而废，是因为缺少了克服困难的勇气。但是只要在前进的路上能够一如既往地坚持下去，你终将会有收获。

0: 女生射箭会非常的酷，
1: 打中之后感觉很爽快。
2: 学了射箭后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几长一样，
0: 让我有光荣感，自信的那种，
3: 让我慢慢变得坚强了起来，更加的强大，
4: 成一个大名鼎鼎的射箭能手。

0: 你看咱们的先祖啊，好多实际工作经验，物理学是有关联的，这就是杠杆原理，这就是我们胶囊这一勒，这个牛角和这个竹胎，每一平方毫米受的力都是一样的。你们可以用手抠一抠，这个抠得动，抠不动？
1: 抠不动，抠不动。
2: 虽然现代的机器制作会更快，材料选择也会更多，但是杨福喜依然坚持用祖辈们的方式制作弓箭。200多道工序复原着最传统的弓箭制作技艺。
0: 咱们这个工序3000多年了，你们可以自己来那个体会一下。这手摁着，这有那么点意思。这个工序啊，看似简单也不容易，天天如此，肉和这个指甲是脱离开的，睡觉的时候手上都敷一个冰毛巾，要不然太疼睡不了觉，这是非常苦的，也是很吃功夫的一个活。射箭是一种修养，它能够改变一个人的性格，射以观德，通过一个人射艺能够看到一个人的品德操守。
3: 取得了这样大的进步，纪昌赶紧跑到飞卫那里报告了这个好消息。飞卫高兴地说，你就要成功了。纪昌学射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要做一个坚持不懈、有恒心、有毅力的人，在学任何技能的时候都要练好扎实的基本功，我们才能获取成功。
2: 在我国北疆有一个神秘的民族鄂伦春族，部落里的神射手被称之为末日根。
4: 约了吗？哎，好了没有？你发发箭，
5: 看准时机，喂好。那个打野猪靶，它是活动的，这个很难。移动靶也有诀窍的，你得提前是吧？
2: 张林刚是一名走南闯北的资深摄影师。同时也是鄂伦春族一位深藏不露的老末日根。
5: 别着急，哎，
4: 好，漂亮，
5: 别着急，
4: 看准时机，
5: 一分，哎，对，
4: 是要害不畏啊，小末日根啊，都很好。
5: 这是一个记忆的恢复，还原咱们鄂伦春人在森林里打猎的一个场景。
2: 鄂伦春族世代在大小兴安岭密林里过着游猎生活，是中国最后的狩猎民族，被誉为兴安猎神，北半球渔猎民族的活化石。在距今4000年前的彩绘岩壁上，可以看到他们当时的生活场景。
5: 鄂伦春人在森林里狩猎的时候，他不能这么瞄，这么瞄就动物就跑了，用意识射箭。你看，比方我这么走。体正心静，找自己错误，这个三个点如果掌握住了，你就是一个好的弓箭手。
2: 在这位老末日根心中，最大的愿望便是让鄂伦春族的射箭技艺走进竞技体育。仗剑走天涯的他，退休后回到小镇上，在校园里教老师和孩子们学习射箭。
5: 好了，哎，对了，咱们做基础的教学呢，就是这样，把基础教对，他将来的反曲铺路。

0: 现在在阿里河镇的实验小学，射箭运动已经变成了和其他体育项目一样的常规课程。
1: 瞄准这个黄鞋或者咱那个十环，是不是啊？
2: 对。
1: 但是你要说是瞄准这个点一射，哎，是不是偏了？
2: 对。
1: 那咱们说到这个位置啊，箭到这个位置，我的点是这儿，再练一练，看一看啊。

0: 下面进行分组，一号把位何帅军、严萌、乌特尔汉，二号把位王龙宇。
1: 哎，你如果你看你这样的，那这样的肯定射不准。
2: 炮手，哎，对不对？完了贴塞，对不对？完了看箭和地的直线力，对不对？
0: 好，开始。
1: 我们是打猎的，你们的基因强大，经过努力，你们会站到射箭的世界的巅峰。你们的目标应该是奥运。

0: 周末清晨的牧区，安静中透着一股活力。
1: 他叫妈妈呢，他的妈妈在冷静里面。
0: 奈日斯格平时在百灵庙镇上小学，周末就回到牧区的家里帮忙。一早起床，值得期待的还有美味的风干牛肉和奶茶。
2: 好心的就是好，家里面的开心果也是，也是宝贝姑娘吧。
3: 宝贝姑娘。
0: 吃完了营养丰富的高能量猛士早餐，就要开始他独特的体能训练了。
1: 那么的打射箭呢，主要是靠力量，要是没有力量的话就拉不了弓。赶羊也是我生活当中练力量的一种方式。在学校练俯卧撑就一次性做20-30个就够了，在周末赶羊啊，比这个要累得多一些。早上要跑2小时，下午要跑2小时。
0: 奈日斯格放羊的同时，妈妈在和家人一起准备着周末大餐羊肉包子。家里人都知道他在学射箭，射箭是蒙古男儿三义里的一项，如今家里能有个女孩子练射箭，大家都很支持。
2: 一步一步就是喜欢上这个射箭，他喜欢的方面是支持他天天健康快乐成长就行了，没有别的要求，就是
0: 回到校园的奈日斯格每天白天上课，放学练习射箭。他加入学校射箭队已经有2年，算得上是队里的老队员。
4: 你最大的问题就是在沙发那一下
1: 拽一下，
4: 老师要加一下力，就往后带，再十，再往后带，走。射箭是个自我挑战的一个过程，自己跟自己做对抗，它是从心理上的博弈。
1: 脱靶了，我也会有的时候非常伤心，但是我也不能放弃，在心里一直鼓励自己。
0: 学射从不是件轻松事，单调重复的拉弓，一遍遍的练习，绞尽脑汁的技术思考，每一项都像一场考验。
5: 手也是特别酸的。
0: 在内蒙古人的生活里，射箭不只是传统体育项目，也是日常休闲健身活动，人群里藏着不少神射手。
6: 他是放松呗，这个这也是一种体育活动嘛。因为这娃们这每天学习的在那学这个学那个，要是有空的时间还能放松放松。
7: 这是星期六呀，带上孩子出一起练，爱学这个射箭的。

父母长辈常会带着孩子从小练射箭，从前这是生存技能，如今成了帮孩子缓解学习压力、放松身心的新方式。

0: 事寄居，有司请赦。
1: 射箭不只是命中目标的技艺，更是修身养性的礼法。在国子监，中国古代最高的学府，现代的孩子们正学习一种古老的仪式射礼。
2: 《礼记》里边有一篇叫做《射意》，就是讲射箭的意义，内至正，外体直，就是要正直啊。我们做一个正直的人，他不光是在练习技术，他在修炼内心，所有的动作都是代表着正啊，心正，动作正啊，我们的身体正。
0: 去好。
3: 左身右一竖，下射受。
1: 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中国的传统射箭比赛与奥林匹克的竞技射箭比赛，在形式和理念上都不相同。奥林匹克是打淘汰赛，中国的射礼是相互以礼，不争高下，反观自省。
2: 拿左手，弓拿左手，对，我看看啊，好，好，拿到中间，这儿拿住，对，好，拉在中间，一二三，下去，稳住，好，起，好，行礼，哎，好，起，正好我们面对的方向和靶的方向是九十度，挥出去，向前推，哎，然后这边呢，保持一个平直，内至正，外体直，心正则箭正。我的身体要放下，然后还有一个放下是什么呢？是我对于射箭结果的放下。心里边你要完全把这种杂念放下，你才能射好箭。这么多的体育项目，为什么孔子就把射箭定为六艺之一呢？因为射箭体现出来君子的品行。
4: 北魏对姬昌说，你要想学会射箭，首先应该下功夫练眼力。
5: 下功夫练眼力，你要牢牢地盯住一个目标，不能眨眼。
6: 作为基层教练，一点点儿的去做我们最基础的工作，这是我们的初衷。
7: 就是让大家都看一看嘛，让大家都见识见识这个中国的传统弓箭。很多年轻的小朋友们啊，都非常喜欢的，我挺欣慰的。
4: 传承这些非遗的文化，这多有意义啊！一辈子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儿，是值得的。
8: 学完这篇课文，今天的研学活动为我们提供了射箭的体验，你们高不高兴？
9: 高兴。
1: 姬昌学射的智慧早已超越射术，成为民族文化基因与处事态度，提醒我们新时代仍需坚守基础。这正是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的秘密。辨中守常，早中定力，素中求深。
1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3: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

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一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这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古往今来，这块钟灵毓秀之地，以才入世，以文垂世者代不乏人。在练江上泛舟，邂逅江面的飞鸟，看渔民收网回家，晨雾四起，炊烟袅袅，白墙黑瓦也都被人间烟火氤氲的温暖可依，自成一幅幅中国水墨画。
1: 特别是早上有雾气的时候，就景色那个都富有诗意，有变化，一会儿有了，一会儿慢慢淡下去了，一会儿又露出来了，都好看。
0: 这是画家方俊第一次出远门写生。两年前，72岁的方俊因为一场大病住院治疗，至今仍处在观察期。
2: 最早的时候什么时候来这里的？
1: 最早是80年代初吧。
2: 80年代初啊？
1: 哎，
2: 这得30多年了。
1: 啊，80年代初。
2: 啊。那当时你来这个第，你这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你是什么感觉？来这里。
1: 其实那时候比现在更加像那个原生态的状态。
2: 原生态的状态。
1: 现在。
2: 那像后面你在后面那个楼都有吗？
1: 后面这个新楼没，老楼还都有。啊，像这个就是新楼嘛。特别都是老楼，它这条古街，等会我们会走这边走一块，非常古老，1000多年前了，唐朝就有了。
0: 这是他大病初愈后第一次远行，就选择徽州。不仅是这里有保存完好、悠久敦厚的人文历史传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里是他的祖籍，他的老家。
1: 当我第一次回到我祖籍的地方，这很奇怪，觉得这好像就是我应该生活的那个地方，就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嗯，还有人钓鱼。
0: 依稀渔船泊小楼，梦里家山画中秋，寻常一条溪流水，昨夜无端上心头。这是方俊在他的作品中曾提拔的一首诗。
1: 为什么昨天夜里会无端地梦到这个东西？就讲，实际上有的话是我那种梦境里头的想象把它画出来。家山嘛，就是故乡的山嘛，画中秋，画里边的秋天。

故乡的情怀啊，实际上是这个你的这个祖上，他会慢慢他们会讲起这个地方。其实我也不是出生在这个地方，但他们讲起这个地方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哎，我到这来成年以后到这一看，果然是他们讲的那个样子，哎，非常有特色。

中国留下来的一个古代的诗意戏剧的一个标本在这里，等于就是你居住的环境就充满了诗情画意，你要把这个通过画把它传达出来，这个各个地域的风景也不同，所以它对画家的这个创作有很大影响。因为地域特色，它可能会在你画面上出现的图像跟别的画家所采收集的这个图像不一样，所以你这个创作你就会有自身的特点。

0: 余粮坝，它是新安江上游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拦河坝，距今已有1400年的历史。对于当地生活的人来讲，这里就是徽州人的命门。关于这点，还要从徽州的历史来讲。这里是徽商的发源地之一，早年间外出经商走的都是水路，称雄明清商家300余年的徽商十有八九无不从余粮坝出发。徽州文化充满地域特性，独特的地理位置将其与外界阻隔，形成相对独立，而新安江水又把内外的世界衔连在一起。千百年以前，清廉居士李太白曾经坐船到过这里，在余粮码头留下了这座太白问津处。
1: 这里我来过7-8次了。这里以前有一个剧作家唐贤祖，他就写过一首诗：月色金银器，就你要知道有钱人是什么样子，金银器啊要从黄背，黄就是黄山，白就是慈云山，你到这里你就知道这里人怎么有钱法。最后就是无梦到徽州，他没有来过，他是没有做梦到徽州来过，就写了牡丹亭的。
0: 满月遗风是辟壤山水灵气净化之功，体现了山民性厚情真意切的特点。无论是李家做人说教，还是创业经商，皆重信守义，崇礼重儒。徽州文化是徽州人的一种生存文化，是一种古老朴实的儒文化，也是一种乡土纯情的平民文化。
1: 那边还有一个披云亭，是古代李白到了里叫问津处，就是他到这里船找不到了，问人家怎么弄他，就问津，山涧水旁天津的津，问津处。这个李白有个一块碑在那叫李白问津处。哎，李白到晚年基本上就在这一带活动。问津亭，这亭子就叫问津亭。
2: 这块变味了。
1: 过去这条路上任何房子都没有的，没有一间房子。
2: 现在这造了很多房子嘞，这条路也不通嘞。这边的现在开发的新房子。
0: 老白，余粮街的村民，在老街上开了家小店。老街内都是石板路，房间错落有致，是典型的徽派民居。说起仿古，又不得不提一提余粮老街的历史。余粮老街在唐朝时形成街市，距今已有1200多年
2: 历史。你像我们徽州这个房子，它为什么造这个码头墙呢？徽州的房子，现在我们出去，你要不做官，你要是做了官以后，头上戴个官帽，戴了官帽以后，你要做个马过来。

0: 这叫马背上面，这叫马头墙。在我们徽州人有一个讲究呢，这房子呢叫烽火墙，人家的房子比你高，你万一建下着火以后，那个风往那边吹，你再把它墙比它高，它就把它挡掉了，
1: 这样就不会连在一起出问题。
0: 对，
1: 水平就很高。
2: 对，
1: 你看到那个每个小拱形的小窗户里头都有花纹，都是一个窗户里面有每个雕花窗在里边。
2: 对，很漂亮，
1: 真讲究。他这种的晚莲，这个莲花是不会长大的，它也开花，但是它长不大，叫晚莲，在碗里头可以长一个，碗里头长莲花，莲叶、口叶。
0: 有啊。
1: 这石雕都还像一幅山水画，你看。
0: 一幅山水画，你看。
1: 这是一幅山水画。
0: 它代表着，你看这个地方做富裕啊，有这么多船，说明这个地方都是码头啊，大宅啊，有钱人家。
1: 对。
0: 是吧？水路交通的，对吧？这余梁这个地方是徽商的发源地啊。
1: 哦，
0: 哎，以前都在这里做生意，下面是开店，楼上是住人。他把货物到这里以后呢，在这里从这里中转到下游去，下游就运到杭州啊、上海啊、北京去了。
1: 哦，
0: 哎，现在呢，讲一句土话呢，叫做余梁这个地方呢叫徽商的机场中心了。
1: 就是，这里家，哦，你还有个小店。
0: 这边民国的房子。这个全部木板的，跟那个一样的木板的。
1: 哦。
0: 这个是上面包装一点的木板和木。
1: 哦。
0: 后面是浇了钢筋水泥。
3: 余梁老街是窄窄的一条，这种距离也让人与人的关系更紧密。
1: 对，
3: 老街的人看到乡邻都会友好地互相打一声招呼，可以感受到那种质朴的邻里关系。
1: 有的是傍晚，有的是白天，挺好。
3: 余梁老街最吸引人的就是古朴，
1: 这个、当时
3: 天气好还会碰到当地渔民晒渔网，毕竟老街后面就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也算是鱼米丰收了。
1: 哦，这些小孩也不注意。哦，杭州的，中美要么杭州，2007年，现在这学生都大了。
0: 那20多岁了。
1: 啊，那2007年的时候吧，2007年，初中的时候都十几岁，
0: 现在有24、25了。
1: 啊，后来这学生还来玩过了没有？
0: 没有，
1: 就没来玩了。哦，这不简单，真不简单。
3: 徽州更受世人瞩目的就是它的文化。徽州文化是中国敦煌学、藏学、徽学三大地域文化之一，黑与白是徽州土地的原色，这里除满了人生的沧桑，流淌着几多灵秀，让徽州显得古朴而又沧桑。徽州的印象不只是黑白的浑厚，还有黑瓦白墙里头徽州几千年来的生活故事。
1: 这很好，很好。这当然你也把透视把它那么大透视是很厉害的处理了一下，这也很好。多画这个我觉得好。
4: 第二种是按照这个临摹，其他都是按实物画的。
1: 就要叫你们按照这个临摹啊？
4: 没有嘞，因为要赶时间，赶作业。
1: 赶作业，怪事。
4: 我们要平
1: 画。好好好。
5: 把他的双面展示，他跟当地联系，我也不知道这个。
3: 张小英，方俊的学生，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这次带学生出来写生，正好碰到方俊老师，师生们又融合在了一起，
6: 是吧？
7: 对，我到了皖南，感觉会画画了，有自己的面貌。
6: 对，
1: 像张老师，我那个时候上课的时候，他跟我一起出。

0: 去，我印象他这个山水画一个个阶段的这个成长和进步，对不对？我记得很清楚。
1: 我跟方老师去就去过很多地方，齐云山以前皖南这一圈方老师都带我们走过，然后武夷山，南烟道。
0: 南溪江，
1: 南溪江、南烟道、北烟道
0: 这一带也比较适合山水画教学。哎
2: 呀，再歇一会儿，歇会儿，我再找
3: 上面这上面。
2: 哎呀，好冷，
1: 歇一会儿，歇会儿。画每看到一次，我就想笑。
4: 对对对对对，
5: 画
4: 那
5: 个，有情趣在里
6: 面。这边有老师，
7: No.
8: 讲英语。
9: 讲英语快。
10: My watercolors are at your tail.
0: 不行，败下阵了。
8: 败下阵。
0: 这个画的吗
8: ？Perfect.
10: I like this.
7: Yeah. 你要教他中国名词，这是徽派建筑。
4: 他是哪个国家的？他是哪个国家的？
9: 什么？
10: 你说。
8: 宋。
9: 什么呀？
8: 是
9: 我的 I from， 我的 I from， 是
1: 来自哪儿？
11: 法国
9: 啊，
1: 他说
8: 这是
1: 法国，
8: 哇，这是哪个
11: 徽派建筑？
8: 就是宋朝的那个法，
4: 是吗？
8: 嗯，
4: 啊，皇上，他这个是不是宋朝的？
10: 不是，
0: 这个房子，这房不应该是明朝的吧？
8: 明朝的 from 14 to 16。
11: 三只
8: 那个，我也不能。
11: 这是 16th century 吧？
10: 实际。Right here。齐云山。
4: 齐云山。
1: 人家签个名好像是。
11: 不是。
4: 齐云山。
8: 齐云山吗？
1: 对，你写下来我们就认识了。你用英语写，我们绝对认识。
8: 翻译一下吗？
1: 不是英语我认识，但是发音我听不懂。
8: 邓老师应该英语好。
1: 我英语我是哑巴英语。
12: 他是法国人，是不太肯讲英语。
1: 他发音我听不懂。调个黑色，你看。我还寻思
11: 要陪他解释。对，那个黑色解释，有点难。
7: 好清楚了吧？
9: 去阴山。
0: 山山的啊。
9: OK。
0: 去阴山。
9: 啊，没落名。小胡天。
0: 对，小阴山。
8: 小胡天。
0: 小胡天。
9: 小胡天。
0: 对
9: 啊，
0: 在这边等。哎，下一个。这个当心，这个没干。
9: 没干。湿的。
0: 哎，对。
9: 小胡天。OK， 哇，谢谢，
0: 谢谢，法国的，
9: 非常好。
13: 齐云山古称白岳。白云深处绵崖而建的月华天街，宛如一弯新月横卧齐云山上，玉石仙踪和人间烟火相依相存，被誉为中国道教第一村。几千年匆匆而过，古朴的徽州仍能留住自己的那份真诚，那份自然。Thank you.

0: 对。
1: 宫女写的
2: 是吧？对对对，就画的是。
0: 就那一套都宫。
2: 对对对。
3: 真好看。我们也像是同学。
4: 比实际看到的颜色冷一点。啊。对。
3: 但是好看，我喜欢他那个颜色。
4: 啊，镜头还晃过去，慢慢慢慢扯，还有鱼。
3: 它是射的，你看它上面小点儿，拍摄的。
2: 这个射，夹住
1: 了。这鱼正好准备个，准备口子过去，经常是这样。我站在这上面，这山一会儿就没有了，这挺有意思
5: 的。写生非常重要，出来到这个写生的地方。等于学山水跟课堂一样，它就活起来了。哎，因为你面对的这个东西，你怎么画，它就跟那个在课堂里头它不一样。它面对着这个自然的实景，你要想动脑筋，怎么安排这个章法、构图，然后什么地方用重墨，什么地方用淡墨，它面对着这，它就要叫你表现，就逼着你去找一种方法。你完全用你临摹过的古人的方法套不上去，对吧？但是古人用笔的方法可能会启发你，那个临摹说你是照着他一笔笔画下去，你实际上是被动的，这个你是主动的，它不太一样。
6: 历史上，这里是一块移民不断、满含杂剧之地，也是一块滋养五千年文明神奇的土地。相对闭塞却可得身心安宁之地，形成了观念碰撞、学派林立、文化融合的卧虎。
1: 这里有条河，下面是叫河，
3: 对，
1: 它
3: 刚
1: 画
3: 两个
1: 结构
3: 的方
4: 向。啊，我不好整。啊，慢慢，
5: 上去大概整这一下。
4: 还好，我们不是太吃力，这爬上来。
5: 就在那儿。
4: 哦。
7: 老师，你记忆超好。
5: 走，
1: 就这个，有个墓园呢。
7: 这边保护了这个。
4: 挺好吧？
7: 好。
4: 哎，真还有个墓，建江和尚墓。
6: 徽州文化不仅在于历史，也在于现实。从大量的古民居、宗祠、牌坊遗存中感受徽州文化的博大精深，从当今徽州人生活的淳朴与恬淡感受到这种古老文化的鲜活与生命力。墓碑的主人建江是新安画派的领军人物。新安画派是明末清初大都是徽籍画家，他们备受名山秀水之熏陶，悟出了山水之精神。
4: 到这来就是表示对传统的这个真敬重吧。对，
6: 向古人致敬，这是方俊保持的一个传统。
4: 个人认为学习传统是很必要的。我就举这个
6: 融入山岳先民遗存的厚实质朴，南宋移民流传的艺术情趣和生活追求，他们的作品乃至他们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后来新安画家的人品与画品。
4: 这个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你临摹过多少古画，你画的多么像某一个人啊，不是这个东西。就好像跳高前头有一段助跑，对不对？大概是十几米吧，砰砰砰砰砰，把这个力量继续之后，哦，跳两米五，那这样高度。但是你不能一直跑两公里，你跳这么点都跳不起来，因为你已经把力量都耗尽了，就不是积蓄力量，是把你消耗掉了。所以学习传统要有的话，不能完全掉到这个传统里去。是一味的就是模仿他像了作为目的，你临摹的时候可以不像他。我以前

0: 上课的时候我就提出来可以啊，对临就画像他，他画一边，你照上到那个临摹碑画一边，也可以背临，就是说我看一下子，我不看这张画，我这个临，还可以意临，我看过这张画，我把这个圆桌放到一边去不看它，根据你脑子的印象，你自己那个里面好多都是你自己的东西，慢慢你就走出来了。所以学习传统也要得法。
1: 老师讲得好啊。
2: 对。
0: 好，我们下去。好玩。
3: 合影。
0: 啊，合影，好，合影，对。好，我们就站在这墨前合影。
2: 是。
0: 哎，也有也请呢，给我留一张。我上次在这里拍的照片，没有人给我。找不到。
4: 一、二、三。
5: 这个是1999年之后新开放的一个，等于说是一个新的景区。
0: 新的景区。
5: 相对来说比天都峰啊、西海，就是还包括这个莲花峰这些老的这些山。
6: 哇，真的是！小心啊，不要走啊！
0: 小心。
5: 他这个就是当时在施工的时候就注意到，就是尽量避免去破坏这个山体的结构，所以这个路面都是悬浮在山体之外的，上面底下都是悬空的，有一种悬空战斗。
0: 这块石头它原来就在这里，
5: 这就是在这。
0: 哎，他弄一个洞，
5: 但是他略微把它修了一下，做了一个人可以通过的
0: 空间。对，就是人通过的，对。好。你不要胡诌。
7: 在徽州人家，有多少青衣小子摇头苦读四书五经？那蘸着祖传的墨砚，书写着书眉灯影，书写着一道道徽州文化的轮回。书院的堂匾楹联，门楣的笔走龙蛇，戏楼的文化气息，三雕的精巧情趣，无不显示出徽风徽韵。在画家方俊的眼里，诞生于此新安画派的徽籍画家们，不仅善用笔墨，更是眷恋家乡，将山水白月的自然山水融入书画，表达心灵的意气，提倡画家的人品和气节因素。绘画风格趋于枯淡幽冷，具有鲜明的世人艺品格调，在中国画坛独放异彩。
0: 印象就是这个意思，
6: 故乡的一个，
0: 对，
6: 故乡的情感。
7: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回味徽州一种情结，一个人与一个地方，一个人与一个家的缘，是心根植于土壤，情牵绊于家的情结。遇见成全了乡愁，乡愁是最美的遇见。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

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青翠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因西汉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李希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迁移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原境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墓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历尽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 6.72 米、宽 4.88 米、高 2.8 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竹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墓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

香囊等物，为辛追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辛追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木杖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木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辛追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视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裔700户的立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当木椁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树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中约10000多斤的木炭浸湿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椁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一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木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辛追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他们不仅把万物生灵的鸣叫和心灵的感悟汇织在一起，还以此抒发男女恋爱之情，教化子孙的伦理蕴含其中。侗寨的杨士斌就是凭借一首好听的侗族大歌，获得了爱人的芳心，迎娶了自己的新娘。
1: 侗族大歌是很多人多声部的合唱，但是我们这边就是单个的、两个的、三个都可以，但是我们用的乐器两种，一个是牛腿琴，一个就是琵琶啊、五弦琴两种。那么我想当时我就是用这首歌来打动我的爱人，这首歌唱一下。哇，头高白起的哎，努抱云老十七三年岁呀，白高高落孙岁呀。

这首歌的歌词大意就是：年就年，两我结交八十年，哪个77岁死？瑞里桥头等三年。那个瑞里就是我们其实有个就是生死链桥，叫瑞里风雨桥。那个地方都是很多男女都在那个地方谈恋爱，就是叫生死链桥，就是这个意思。

在侗族村寨对歌的机会是很多的，除了传统的歌节外，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的夜晚都是男女青年聚会的好时辰。成群结队的男青年登上姑娘家的木楼找姑娘对歌，聪慧的姑娘往往通过对歌了解男方的品格和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姑娘会选定一位意中人，就用歌声告诉男方可单独登楼。爬窗探妹这种原汁原味的动情民俗，这便是一对青年人

因为我们这边侗族姑娘她都比较封建，也说的比较害羞嘛，然后不会说是家如果不是爬虫大他们认识男孩子的话，基本上就是父母之言媒妁之命这种。但是有爬虫他们这种的话，有男孩子他到我们女孩子家，然后他唱歌，你觉得熟悉了认识了过后，然后觉得双方和心了，你可以去跟家长说，然后家长同意的话，然后他就会请男方家就会请媒人来说，如果说不同意的话，基本上就是晚上偷偷的在那里，觉得和心了过后就会偷偷的跟男孩子走了。

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都有它美丽的景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风情。宰荡侗族的大歌为侗家生活增添了无数风采。

0: 对不对？
1: 好厉害的，厉害的。

按侗寨的习俗，新人的婚礼一般都选择在每年农历腊月或者二月举行。侗寨姑娘出嫁时要有6至12个姑娘伴嫁，并打扮得一模一样。

0: 姑娘离开娘家时，不是哭别，而是高高兴兴和伴娘步行而去。伴娘是寨上的年轻姑娘，在长长的送亲队伍中，新娘走在最前面。迎亲途中，为了显示新郎家的家业，迎亲队伍往往故意绕道而行，专找人群密集的地方通过。沿途每经过一个寨，都要燃放爆竹。
1: 从快乡远几块老表，你啥几块老板们了？啊，干杯！
2: 干杯！

新郎没有与新娘见面，没有拜堂仪式，伴郎们弹着琵琶，拉着果吉进来，与伴娘们对歌到第二天中饭前。约晌午时分，新郎插在伴郎中间，送新娘一行回娘家。新娘何时再来新郎家，不一而定，可能是明年，或许是后年。

在中国黔东南流传着一句苗山洞水，也是当地人的生活习俗。苗族人住山上，侗族

0: 进寨前，漂亮的侗族姑娘和小伙子们都要在大门口拦路欢迎，唱起敬酒歌，让客人喝一口侗家自己酿造的侗香米酒，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对客人的尊敬。
1: 侗族有这个祭寨的这个风俗，祭寨这个祭就是聚会的祭，啊，就是说有外人还有僧人到我们寨子里面来，会给寨子里面带来一些不平安的或者是不好的东西，那么老人们就会说在寨子门口拦上一道拦门酒，把不好的东西挡在外面，让寨子里面还有客人到这里来做客，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平平安安的。

0: 百倍苗寨地处偏僻，山高坡大，交通不便，保留着古朴的民俗风情。苗族百鸟衣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苗族把鸟作为始祖来崇拜，用长幅蜡染布和织锦做成，上面满是鸟纹，诉说着苗寨祖辈的故事。
1: 到一年一度的这个过苗年了，挑芦笙舞了，但是他们的衣服，他们好意思，没有意思，他妈的讲，没得没好衣服，当时太急了，他母亲呢就把他呢，就是因为他是猎人嘛，大的那鸟的那羽毛不是打了个羽毛噶，像战利品一样的都要挂在家里面嘛，他就把那些东西一下集中起来，他妈给他租了一件衣服。这实际上当时呢，开始是想呢做漂亮一点，后来呢发觉得非常好。他到国堂去跳舞啊，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了，觉得哎呦这个衣服太漂亮了。后来姑娘们都纷纷效仿，都照着这个做，当时都从天而降做出来。
0: 苗族百鸟衣是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刺绣而成。其色彩艳丽，图案奇特，工艺精湛，款式繁多，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被誉为穿在身上的苗族史诗。百鸟衣的精美源自其复杂的制作工艺，过去可能取全寨之力才能制作一件，而百鸟衣纹样源自民族本身的动物崇拜、自然崇拜及祖先崇拜，是苗族人民独特的审美表达。无论是植物纹样、动物纹样还是几何纹样，都蕴含着苗族的历史，代表着苗族人民的信仰，阐述着苗族人民的生活，都是苗族独有的历史积累和沉淀。

0: 从这样画，你想画什么？
1: 单是蜡染布这一项工作就工序繁琐，过程漫长，每个细节都要细心把握，一个环节出错便前功尽弃。复杂的制作过程使得百鸟衣立体感很强，动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也被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百鸟衣如此美轮美奂，说起它的传承，在当地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杨超锦。出于对本民族服饰的偏爱和自豪，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自己的民族服饰，杨超锦在当地开了一家自己的服装店。看起来不起眼的一家服装店，却承载着无数像他一样的侗族人共同的记忆和梦想。
2: 这几年我这个觉得这个旅游非常的发展兴旺啊，我看这个我家在那里非常的这个天地人和这个人家一来呢就要留张照片啊，是吧，还有穿的民族服装啊，就是很这个返古非归真啊，这个味道看他们这个需求的话，所以我开这个店。

我开这个店呢，就是让全国人民了解我们侗族，让世界外国朋友五湖四海的宾朋更加了解我们三宝浙江侗族的文化底蕴要有机遇我想在北京、上海、广州各大城市发展我们这个旅游文化产品让他这个我做的这个牛腿琴和琵琶走出国门。

年来就呀，噶们难免想家内，跟俺们内想啊。

每年的阳春三月是这里的苗族青年最激动的节日，所有成年的男女，不论年龄婚否，都可以公开邀约相好的伙伴爬毛人坡，到山顶插毛人，唱情歌，寻情怀旧，释放一生的愿望与激情。这一古老习俗一直沿袭至今，被誉为东方最古老最神秘的情人节，还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空身苗寨传世久远的风情节日毛人节已成为这支苗族传统的核心文化。除保留过去原汁原味的古老习俗外，如今还增加了当地一些其他民族风情，例如吹芦笙、跳芦笙舞，也让原始古老的侗寨充满浪漫的气息。被森林包围的木屋、鼓楼、山坡，处处传出动听的音乐，这是侗族男女青年在互相倾诉，表达心中抑制不住的爱恋，到处弥漫着古色古香的浪漫情调。如果说毛人节是当地苗族文化的传承，那当地神秘而诱惑的服饰

0: 是苗寨人穿在身上的一部史书。原汁原味的苗族超短裙层层叠叠缠在苗家女人的腰间，为此这里又被外界称为世界超短裙之乡。
1: 这种苗裙呢，它是我们永江十三支苗族支系其中的一支，他们从为了躲避战乱进入这个山以后啊，就很少有往外面联系，所以它保持它比较独特的这个民族文化。他们那地方呢有几样的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苗族服饰。它苗族服饰呢属于是短裙，它裙子非常短，现在被誉为是吧超短裙，还有誉为是让这东方的芭蕾舞，就芭蕾舞裙，这些都是外界给它的称呼。
0: 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超短裙一经面世就风靡全球。其实中国的苗族先民早在500年前就穿上了蓬松动感的迷你裙，那就是罕见的空身超短裙。在空身苗寨，女性都头戴人形尖尖帽，衣着无领斜襟宽口袖衫，下身围着仅5寸长的黑色百褶裙和一面齐怀的彩绣围腰。只有5寸长的裙子，原本为了方便劳作，一卸绑腿，妇女就可以下田干活，水深没过膝盖也不成问题。经过特殊处理的布料，荆棘划不破，雨水淋不湿，如此方便劳作、舒适透气的短裙，慢慢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时装。
2: 很久很久以前嘛，这是原始的时候，我们没有衣服，没有布做衣服穿，然后呢，我们就从去坡上摘了那个芭蕉叶做裙子。可以做衣服，短裙呢就是以那个芭蕉叶分为两半，就缠了2条，然后就从此就以那个标准来做短裙。
0: 苗岭属于亚热带湿热山区，在常年湿热阴晴不定的苗岭，冬季温度也在0度以上。姑娘们在短裙外加盖一个挡风的布帘就可以过冬，所以这里的苗族女性终年身穿5寸长的超短裙劳作生活。不足5寸长的短裙加上一幅绣有精巧鲜活的鱼、虫、花、草等图案的围腰布抄上腰间，配上银盒、银花鬓夹、银手镯等银饰，走起路来叮当作响，摇曳生姿的苗族女性展示出一种古代部落的原始仪韵。

苗家服饰让人惊叹，侗族的琵琶歌也毫不逊色。侗族琵琶歌以独特的表演技艺和唱腔闻名于世。之所以叫琵琶歌，是因为唱歌时歌师要自己弹奏琵琶伴奏，所以叫琵琶歌。这种琵琶不是常见的琵琶，而是当地人自己制作的，声音婉转清脆。

0: 了传统的曲调外，多为歌唱爱情的抒情歌。这样的歌声向世人讲述了朱郎娘美的凄美爱情故事。
1: 我们侗族有分有三宝琵琶歌、车江琵琶歌，还有六洞琵琶歌、新疆琵琶歌、河边琵琶歌、四十八寨琵琶歌、上洞琵琶歌、平价琵琶歌、七十二寨琵琶歌。
0: 弹起琵琶，唱起歌，和着琵琶声翩翩起舞，这就是侗乡苗寨。这里有说不完的古老故事，写不尽的苗家侗家风情，这里还有醉人的风光。原始文化与原始生态结合，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理想境地。看着律动的舞步，听着优美的歌声，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的神奇而古老的传说。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大漠胡杨。当海上风电机的叶片划破天际，当虚拟电厂在无声中调度万千能源，当二氧化碳在特制装置中被捕捉封存，这不是科幻，而是正在中国发生的现实。与此同时，在一杯奶的生产过程中，在一件衣的原料选择里，在一次出行的能源转换时，低碳生活正以细微却坚定的方式重塑着我们的日常。在这场全球共同应对的气候挑战中，中国正在以行动给出自己的答案。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零碳之路第二季。

出游，循序渐进，一点一点来。

0: 张高磊是一名专业发型师，在沙雅县城有一间理发店，店里有不少回头客，这得益于他精湛的技艺。
1: 状态，你说稍微调整一下。
0: 这间小店承载着张高磊生活中的多数光阴，但并非全部。另外一个时空的他，置身于一种浩大的无限。
2: 玩越野最开始也是一个挺偶然的机会。我们之前老队长邓队是我剪头发的顾客，他说你想不想去玩沙漠？没玩过沙漠嘛，当时属于是一个懵懵懂懂的。我说那好，那我就去给他当领航嘛。领航呢，其实就是坐在副驾，其实帮他去看路书，然后呢，前面路况，比如说前面有一个坑，或者说是有危险，我都会及时去给他做一些提示。沙漠里头有很多不确定的东西，有可能会陷车，也有可能会拖圈，甚至有可能会坏车。这个领航就要下来去挂拖车绳呀，去及时去救援。当了5年的领航。邓队说，哎，你看你可以去尝试去做一下赛手，就买了第一辆越野车。我的职业是一名理发师，其实我的平时的生活空间是比较小的，接触这个越野以后，自己的这种生命啊一下就打开了。
0: 汽修厂里有一类车维修师最不愿碰，这就是刚刚打完比赛的越野车。维修费不高，却一堆毛病。在沙雅县南江汽修厂，这种活只会交给一个人，这里技术最好的伍思曼，并且他愿意。
3: 我小的时候就是喜欢贴家里自行车和那个电线，在这看一下里面有啥样子。自行车塞掉装回去，那个电器那些东西嘛，塞掉以后装不回去了，然后就爸爸骂我了。
0: 面对棘手的越野赛车，伍思曼明察秋毫，手法娴熟而又精准，这让他身边的小徒弟羡慕不已。事实上，汽车很晚才出现在伍思曼的生活中。
3: 我小的时候很小开车，那时候车很小，那时候开的是茉莉车。我就小的时候农村长大的，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放羊放牛，然后就是种地，不喜欢放羊种地的那个，我不喜欢，不是我想要的那个。
0: 初中毕业后，伍思曼放了2年的羊，不再想延续父辈的轨迹来生活。
3: 不甘心，然后就我想来这个生活不行，我改变一下。我也自己爱车嘛，爱车喜欢车，然后我当修车了。
0: 2012年，伍思曼从乡村来到县城的修车厂，生活翻开新的一页。
3: 刚开始修工具，擦工具，打扫卫生，半年以后就干小活。就是塞笼子装笼子呀，然后就慢慢的就干大活了。大活是修发动机、修变速箱那些的。
0: 十几年间，伍思曼修过各种车，其他师傅不愿接手的越野车恰恰是他的最爱。
3: 听那个发动机声音，我心里就高兴。越野车的声音是特别大，加油门的那个声音，特别激动。
0: 繁重紧张的活儿告一段落时，伍思曼总会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刷刷越野的视频，这是他用来放松的最佳方式。

0: 哎，吴思班兄弟，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你好。
1: 现在怎么了？
0: 车嘛，现在一点问题有，没有动力。然后呢，我还想去检查一下，顺便做个保养。王总啊，
1: 太脏了。
0: 天天玩越野，玩沙漠就是脏得很。哪个地方？
1: 天
0: 蝎。怪不得啊，没有劲儿。哦，是这个地方的问题啊。
1: 做个防眩的，
0: 哦，
1: 这个是跑眩的时候，这个容易进眩。还是检查一下吧。
0: 线路的事情啊，
1: 线路呀，前面底盘都检查一下。
0: 好，好。
1: 现在线路太乱了，这个老旧子。
0: 20多年的车了，98年的车，现在老汉嘛。但是呢，车是老汉，发动机嘛，18岁一样的。劲大得很。
1: 沙漠里面开的时候，那个小包的感觉怎么样？
0: 这个嘛，沙漠里面去嘛，再大的沙梁子嘛，我不害怕。油门嘛，踩到底嘛，一下就上去了。
1: 哎，我能不能上去塞一塞油门，
0: 发动
1: 听一下声音？
0: 发动，发动。啊，
1: 哦、
0: 感受一下啊。
1: 好，感受一下。
0: 过两天要去穿越沙漠去，有没有时间跟我们一块去啊？
1: 有
0: 的是吧？
1: 嗯，
0: 好，好，好。
1: 你们去的话，我跟上你去。
0: 好，好，好，好。行了，行了，行了。
1: 必须带我啊！不要让我。
0: 好，我知道你喜欢玩沙子啊。
1: 接回来嘛，我给你们修，免费修。
0: 就是把工具带上，我们到沙漠里面嘛，有可能就是车要出问题。

0: 半个月后，一场全疆越野赛将在沙崖举行。张高磊和队友们在郊区一片叫做马蜂窝的沙漠开始了训练。这里的沙漠形态完好，连绵起伏，有所谓的刀锋和砂锅地形，非常适合训练。
1: 你看吧，它不太像竹子。
0: 队员中有玩越野5-6年的老手，一遍遍练习着令人炫目的涮锅。但也有刚入行的小白，勇往直前的路上卡在了沙梁。
2: 哎，应该走了。
3: 中锋这样提过来。
1: 好，
3: 我这边打方向。
4: 好，左，
3: 好，对，好，左，再打，再打。
0: 在队友帮助下，小白终于脱困，重新起航，但又再次停顿。
2: 别动了，先停下，先停下，马上过来救援你。
3: 抓住了吗？
4: 抓住了。

0: 走出困境的途中，张高磊又搭救了一辆迷失半途的车。
1: 你跟紧我，老董，你还是跑中间。
2: 收到，收到。
1: 跟着我走，慢慢的，方向不要急打。老董，下下下，不要怕，下。
2: 不敢下，真不敢下。
1: 不要动刹车，挂个第四二档，靠档位坐着，慢慢滑下来就行了。松油，油门松完别踩刹车，下就行了。给点油，稍微给点油。哎，对，到坡底了后给卷油上来，给卷油，加油。跟紧我，跟紧我，顺着我的车影子走。这个坡过来以后往右边走，顺着我的车影子走啊，不要直接冲上冲出去了啊。你过这个坡的时候啊，到了坡底子再给油啊，不要给太狠了，给太狠了容易撞。跟着我走，顺着这个位置，如果碰到情况车那个控制不住了，就往下打，给油给油满油，好样的。
3: 我们越野圈子里头有一句话叫做无兄弟不越野，真的是没有兄弟就没法越野。因为你单人单车你出去，首先第一安全就是有问题的，第二呢也没有单人单车出去的意义在哪里。其实可能有些是去创造什么吉尼斯纪录呀，或者说是打破一些未知的领域呀，或者说是探索一些未知的领域。但是在我们来说，我们更加去享受这种在路上兄弟们那种互帮互助、不抛弃不放弃这种状态，这种精神。
0: 救援完成之后，训练继续进行。

0: 可以可以，相当可以。切入这个点啊，这个线啊，就是左右的左右的这个偏差啊，基本上没有。然后呢，从那个位置下来的时候，也下得特别好。
1: 他们是业余爱好者，但都以专业的精神探讨着这一份热爱。
2: 要么车就是没动力，要么动力过剩，
3: 夸推你一把，不是开始就是全
0: 挠干挠，
3: 可是干挠。你如果
4: 对，刚开始玩的时候，羡慕别人的车，总觉得别人的车好。能到的地方我的车不是那么好，到不了那个地方啊。
5: 没有接触这个玩沙漠越野这一块的时候，我是一个钓鱼爱好者，玩越野的一帮子嘛，说走，我们带你到沙漠玩一玩。他说你这个车也可以跑，我说真的吗？我就去了，去了以后让我感觉特别震撼啊，从来没有过。
6: 我是个新手，刚开始玩，就是遇到好多坑的时候，他们都是飞过去的，但是我就踩刹车，一路上已经赛道跑完，我不知道我踩了多少脚刹车，换了多少次档，我都不知道。
4: 仅仅勇气肯定是不够的，需要更多的技术来操控这个车。
5: 每次突破自我，其实都感觉到很兴奋，很幸福。
6: 毕竟我还是新手嘛，我磨练好了就跟磨刀一样，刀磨快了我再跑快一点嘛。
7: 看他们穿过，他们开的挺帅的，我也想开试一试。我今天希望是就是。他们这开上那个栓过，以前没有栓过，我有一点害怕。
2: 我带你到前面的姑娘帅一下啊。
6: 行。
0: 玩沙子其实是要有速度的
8: 啊，这个软沙子呢，你要是没有速度的情况下，我给你演示一遍上不去的一个，就是没有速度的情况下啊。你看现在这个车挂了第四二档，动力是够的，然后呢，你就是很给油，看，很给油，看吧，看吧，哎，看看，速度没起来，对不对？然后我再给你演示一遍，它这个
2: 速度
8: 起来的情况下啊，靠速度，不是靠车的动力，到哪个位置的看吧，到那个湿沙子的地方，我就松油了，我就靠车的惯性，它就能上去了。啊，就是靠速度，就是松油啊，它就过来了，看到了吧？
0: 知道了。
8: 要松油啊，你不要说是一把油踩死不松，不松是危险的，它会飞车。我们骑这个刀锋的时候也是要注意，假如说你现在没有骑住，车往哪头倒，你就要往哪头打方向，明白吗？你不要车往这边倒，你往那边打方向，重心就是不平衡的时候，它会

0: 造成一个车侧滑啊，侧滑的时候它就会容易翻车。对，
1: 伍思曼终于可以上手一试。
2: 那边走啊，顺着这个位置走
3: 下去吗？
2: 啊，给一脚油，给一脚油。好啊，对，顺着啊，
3: 怎么样？
2: 可以，
3: 这样子可以。哎，
2: 可以啊。好，顺油
3: 上去试一下吗？
2: 不要冲了，就是你别冲了，你冲不好飞出去了。
4: 自己有一个车外面开的那个感觉，每个男人的梦想。那个一步一步努力实现我的梦想。

0: 第三届沙雅群英会2023沙雅胡杨泳池杯钱江汽车越野大师赛的决赛现场。昨天呢，经过了一天的
1: 比赛终于来临，来自新疆14个地州的参赛者云集到沙雅。
0: 我们将要进行的是改装组决赛，
1: 这是一场期待已久的比赛。
0: 就位，
2: 可以了。
1: 张高磊和队友们细致地检查每一辆赛车，
2: 收住了，
3: 螺丝没帽子，
2: 那只是螺丝不退出来就没事。啊，不进沙漠了，待会儿。
3: 他那个挡风让他螺丝退出来，
4: 是个多大的扭劲儿？他那个。
3: 走。
1: 不久前，张高磊被推选为沙雅越野大队的新一任队长，他要关心每一个队友的状态。
2: 我昨天跑一天跑了个啥东西啊，这里一个管子都没拆啊。刘宇，
3: 这管子没用吧？
2: 有用，刚去里面回压了一个管子。够的。
5: 你待会跑的时候，刘宇，不要慌啊。
3: 今天我一定再花时间往前。
5: 啊，但是安全第一啊。
3: 安全。
5: 尤其是那几个大坡，出去的时候千万要收住，不要飞出去了。
2: 高文富啊，昨天出了点状况，车是最后你给他开出来的是吧？
3: 对啊。
2: 哎，他第一次打比赛，他可能多少有点慌。那个今天呢，他可能有点那种畏赛啊，第一次参赛嘛，他可能赛道经验也不够丰富。
3: 他那个状态有点。
2: 上头了，上头了，对，都一样。我们第一次打比赛也会比较上头。不行，我们给那谁高文富打个电话，我给他打个电话。
3: 打个电话。
2: 喂。
6: 哎，师傅。
2: 你第一次比赛碰到点状况也是属于正常，啊，不要慌，不要去给自己太多的思想负担和压力，就是顺其自然，稳稳的跑，安全第一，啊，把你的车控好。好吧，
6: 好的，
2: 行了，那你赶紧过来吧，快过来到这个赛道里以后来，我们见面再聊，好吧？
7: 炮
2: 弹坑的时候，就那炮弹坑它不是上下也不是左右，它乱颠，知道吧？昨天我们两个队友，他们两个人现在出现一个状况，黄伟呢是因为车的问题，他要弃赛，我就给他讲了一句话，我说这个车只要能发动，轮子还转，你就不要弃赛。你打比赛成绩不重要，我认为成绩真不重要，对新手来说就是这个竞技状态很重要，不要轻言放弃。
5: 我记得以前跟邓队在一块的时候，他说的最多的就是我们作为一个越野人来说，一定要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就像我们新疆的这个胡杨一样的，要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不能轻言放弃。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去顺北油田，进去了以后呢，走了可能有10公里，前船就打掉了，就没有了四驱了。没有四驱的时候就只有两驱，又没有离合器了，这个时候其实都想弃车了，也想放弃了，但是呢车还能发动还能走，我们就继续往前走。整个行程全部下来，在没有离合器没有四驱的状况跑了有30公里的路，出来以后我的衣服裤子全湿完了。然后呢，邓哥就说的，我没想到你能开出来。
1: 在张高磊的鼓励下，新手回到了赛场。

战胜自己内心这种恐惧，一次一次的历练，一次一次的成长，其实真的是自我的一种修炼吧。我们的老队长邓队之前跟我说的一句话。

说再多都没有发自内心去喜欢去做一件事情来得更直接。发自内心的东西它是快乐的。

0: 这里是内蒙古的阿鲁科尔沁旗，中国最重要的畜牧业地区之一。春雪消融后，牧民们把牲畜带到这里放牧，让冬季牧场得以休养生息。刚到这里，我就受到牧民巴达拉呼的邀请去他家做客。
1: 谢谢你们。
2: 谢谢。
1: 哦。So what is this?
3: 这是什么？奶豆腐。
1: 奶豆腐。Milk tofu.
3: 嗯。
1: Wow. Okay. I've never tried this. 哇靠。
3: 好吃吗？
1: It's a bit like cheese. 好吃。
4: 是蒙古国，
0: 在广阔的草原上，几头奶牛就能养活一个牧民家庭。在现代社会，乳制品也已成为许多人饮食中的重要部分。然而，很少有人意识到，我们每天喝下的这杯看似普通的牛奶，其实蕴含着不小的碳足迹。这也是我此行的目的。这座现代奶牛场距离巴达拉呼的传统牧场只有10公里。中国农业大学的王卫教授正在这座奶牛场进行一项研究。
5: Let's start from the digestive process because they have different, very different digestive system from ours. They have 4 stomach compartments.And the largest one, you can think of it as a giant fermentation tank.
0: Let us revisit the school's biology lesson. Wang 教授描述的是奶牛独特的消化器官瘤胃。在这里，饲料经过微生物分解，产生氢气。另一群叫做产甲烷菌的微生物，随之将这些氢气与二氧化碳结合，产生甲烷。这些气体最终通过奶牛的嗳气和排气释放出来。问题在于，甲烷的全球增温潜能几乎是二氧化碳的30倍。一头奶牛每天会排放大约200至400

0: 400克甲烷。对于拥有上万头牛的现代牧场以及全球十几亿头牛来说，其累积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构成了巨大的碳足迹。
1: As I said, because methane comes from this feed and grasses, so we have to think about to change the food that cows eat. Then what we do is we change the formulation of these rations, or we feed them some additives, so we can reach an effect of mitigation effect of up to 30% less of methane without affecting their milk production.
0: 在这里，人们正在探索通过改善牲畜的健康与营养来实现减排。这是一个全新的视角，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不一定非要牺牲产量，也可以通过更科学、更精细化的管理来实现。但挑战远非这么简单。大规模饲料生产和运输过程本身带有巨大的温室气体足迹。面对这一挑战，牧场又有什么应对策略呢？
2: A cow's menu, just like ours, needs to be nutritionally balanced. So we include a concentrate mix, but also we add in the roughage, so like the silage from corn and alfalfa, and these are all grown from the fields around the farm.
3: Okay, so that's much more local,
2: yes.
3: With a much lower carbon footprint for the transportation.
2: Oh, that's right.
3: These cows are slowly making their way back to the feeding and resting areas after having been milked. So I think it's rush hour right now. They seem to be sniffing me, and I know that having spent half a day here already, I probably already smell of cow dung. So I probably smell of one of them.
0: <音>这里的一切都很现代化，但不同的是，农民们依然从祖先的智慧中汲取经验。粪便被加工成有机肥料，在撒在农场周围的田地里。如今，肥料正在为土壤补充养分，使大地重新焕发生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的循环由此开始。 在上海，这里是观赏与被观赏的绝佳之地。这里的街道就像一场永不落幕的时装秀，年轻人用服装来表达他们的个性，每一套搭配都展示着他们独特的时尚态度和生活理念。穿好看的衣服是无害的乐趣，但它也对地球环境产生了影响。 你可能不知道，时尚产业已成为全球重要的碳排放来源之一。种植棉花需要化肥和大量的水，合成纤维来自石油，然后所有东西都要运输到世界各地。快时尚让这一切变得更加糟糕。Be
4: honest, how many times have you thought about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what you're wearing?
0: 这家坐落于上海繁华中心的零碳服饰店，每个细节都贯穿着可持续设计理念。但最吸引人的是他们的产品本身，通过循环利用的方式，减少了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这些材料的话呢，我们都或多或少地应用了不同的一些环保的科技。那整个海洋的话呢，它会有非常多的一些渔网。 渔网会打碎成这样子的一些小的颗粒，然后呢，通过一些物理的、机械的一些工艺的生产，它会变成这样子的一些的短纤维，混合了一些其他的一些材料，它会变成这样子的一个长纤。那这样子的长纤维的话呢，我们就会把它织成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和体育用品的一些布料。
5: 这双鞋子的背后其实是一整套非常复杂的体系。我们提了一个概念叫 Everyone's ESG， 每个人都可以从身边的。

0: 当然，这个世界不只有繁华的大都市，这里是拥有悠久历史的水乡同里。
1: I've only been here a short time, and already I can feel myself slowing down. I'm surrounded by people who appear to be living a centuries-old lifestyle. It's hard to believe such a traditional place could also be such a hub of innovation.
0: 这座古镇正面临世界许多古城共有的挑战，如何让拥有数百年乃至上千年历史的建筑适应现代生活，更重要的是如何让它们融入以净零排放为目标的低碳世界。
2: 我们的同里古镇呢，是从宋代开始建设，是有1000多年的历史。您看这些房子啊，全是这个砖木结构的，它保留了我们江南的地方特色。原来古镇上面的居民呢，都是用燃煤和瓦斯罐，这个存在安全隐患和环保的一些问题。您看，我们这边设置了一个契合古镇特色的太阳能的路灯，在低碳节能方面做出了一定的示范的作用。当然不光光是如此啊，古镇周边的核心区的商户居民，他们家的厨房都已经全部改成了我们的全电厨房，这样子呢是更安全、更环保、更节能、更低碳。
0: 我很喜欢中餐，我知道火候是决定一道菜好坏的关键因素。全电厨房虽然环保，但是否会影响这些当地美食的味道呢？我拜访了全电街区的一家餐厅，主厨顾先生邀请我和他一起烹饪一道他的拿手菜。
3: 油温不能太高，太高了就老了。
1: Ready？
3: 等一下，等一下。
1: Look at that！
3: 对，
1: 给点油，
3: 往上稍微浇一点点啊。
1: That is a masterpiece.
3: 先尝一尝我们这边的味道怎么样？又松又脆吧。
1: That is delicious. The fact that I can taste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is dish that has been cooked on electric versus gas.
3: 然后我们这边一条街全都是一电一体化。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都不认可，因为火呢他看得见，电呢他是看不见的。后来他们过来看我们炒菜，看我们的电气化，然后他们慢慢慢慢也接受了。现在用电气化又安全又省事，现在我们也习惯了，不可能再去用那个液化气明火烧了。
0: 新技术正逐渐帮助这座千年古镇适应气候变化的新时代。
1: It'd be incredible to live in a place like this. There's such a sense of harmony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But what really fascinates me is how they're preserving that harmony, even as we enter this new era.
0: 当然，我们大多数人生活在现代城市社区，这使得我们更需要积极探索面向未来的技术和方法，来让我们的家更绿色、更环保。就在古镇周围，一些现代社区正在进行创新的绿色技术实验。
4: 我们被动式住宅呢，主要通过优化它的维护结构跟它的气密性。我们的窗户都是采用了3玻2枪的这种玻璃能窗，空调能耗呢基本上要下降80%以上。
0: 在这些实验性社区里，居民建筑的屋顶都铺设了光伏瓦片，既美观又实现了发电面积最大化。连接这些社区的道路同样充满高科技。
4: 路两侧呢是我们的光伏发电区，是装设了光伏板，然后中间绿色的区域呢在下面埋设了无线充电线圈。
0: 电动汽车可以在驾驶过程中充电，无需

0: 雨停车或插电，就像将手机无线充电技术应用到道路上。
1: 有光伏发电的，有智慧用电的，还有新型的配电技术，在同里集中的展示，也是带动全社会呢更多的关注我们绿色的能源、低碳的发电的技术及相应的应用。
0: 在构建绿色生活途径时，电力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面对从城市交通到货运物流的复杂交通运输体系，是否存在其他清洁高效的能源能够提供替代方案？在中国，成熟且遍布街头的电动公交车已经为我们展示了清洁交通的一种成功范式。而这次我来到青岛，探寻的是一种面向未来的能源——氢能。它或许能提供另一种激动人心的可能。氢作为宇宙中最丰富的元素，是极具潜力的清洁能源。它的燃烧热值约是汽油的三倍，且燃烧后仅产生水，实现零碳排放。氢能公交车的环保优势和效率令人印象深刻，但有一个关键问题不容忽视：这些车辆使用的氢是如何生产的？目前市场上的氢主要来源于工业副产，但绿氢是我们追求的重要目标。由于其成本仍然比较高昂，虽然在全球能源转型中日益受到关注，但距离大规模应用还有一定的距离。当然，人们并没有停止研究探索的脚步。
2: 这就是最简单的一个电解水制氢的实验装置。电解水制氢是制取绿氢的最直接的方式。我来演示一下。
0: 秦工程师使用简单的实验装置为我演示了绿氢生产的基本原理。电流通过水将其分解成氢气和氧气，原理确实非常简单，所以问题来了，为什么这项技术一直无法实现大规模工业化生产？
2: 制一公斤的氢气需要9公斤的淡水资源，如果大规模的去制氢，需要的这个淡水资源就是天文数字。但是其实我们身边有其他丰富的水资源，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吗
3: ？Well, we're in Qingdao. We're very close to the ocean, so I suspect you may have found a way to get hydrogen from seawater.
2: 对，就是海水。
0: 经过3年的专项研究，工程师们解决了海水制氢的核心挑战，开发出能够抵抗海水强腐蚀性的特殊电极。在2024年12月，他们完成了中国首个工业化海水制氢项目。随着海水制氢成为可能，氢气生产和净零排放之间只剩下一个障碍，那就是用于生产氢气的电力。答案可能就漂浮在不远处的海上，在这里，工程师们建造了一种特殊的发电厂。这些漂浮在海上的太阳能电池板不仅充分利用了广阔的海洋空间，还避免了占用宝贵的土地资源。该系统的清洁电能直接为海水制氢提供动力，创造了从太阳能到绿氢的完整零碳链条。说实话，这个过程目前代价不菲，但这更像是一场面向未来的投资。在碳排放的难题面前，并没有万能的解决方案，我们能做的只有汇集无数个这样的局部尝试，去拼凑出一个可能的答案。在山东，一条从青岛港直通内陆的氢能走廊正在打造。这些氢能重卡满载货物正驶向济南等城市，它们如同一条清洁的动脉，连接着海港与内陆。氢能的用武之地不止在公路上，我们可以用氢来替代炼钢的煤，或者生产更绿色的化工。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姿、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

脉相承。犬姿肃穆，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弃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经纬。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来到一堂好课，我是今天的思政课老师刘伟南。那开始今天这节课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小问题，你们知道有哪些字里面含有玉这个字吗？
1: 有国宝迎喜璧。
0: 真棒，说了这么多个字。的确，国中有玉，宝中有玉。同学们，玉对于我们中国人而言有着很多美好的寓意。你们知道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奖牌长什么样子吗？
2: 这个奥运会的奖牌叫做金镶玉奖牌，它外头有一层金，金里头裹着一层玉，玉里头还有一层金。
0: 谢谢你说的特别好。同学们，你们知道吗？金镶玉奖牌是奥运会历史上第一次创造性的将玉嵌在了奖牌里。那今年冬奥会的奖牌长什么样呢？
3: 今年冬奥会的奖牌外面是一层大大的圈，里面裹着好多的小圈。
0: 没错，这个奖牌啊叫做同心奖牌，它的设计灵感是源于古代的同心圆玉璧。可以说玉对于我们中华民族而言有着很多美好的寓意。古人云玉石之美者，其实早在7000年前，我国河姆渡文化的

0: 先民们便会在选石制器的过程中，有意识地把捡到的美丽的石头收集起来，制成装饰品，打扮自己。那今天这节课呀，我也给大家带来了一块美丽的石头，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好吗？
1: 从是良渚社会神权的载体，反映了良渚先民的原始宗教信仰和天地宇宙观。反山王陵第十二号墓葬出土了良渚文化玉器中品质最佳、体量最大、雕刻最为精美的玉琮，重达6.5公斤，堪称琮王。琮王整体呈矮方状的近似圆柱体，上大下小，正中有贯穿的圆孔，叫做射孔，上下两端的突出叫做射口，上下端面叫做射面。琮王有着玉璧一般的射面，琮的四面切割后形成等分的四角截面和四个直槽，截面图案以折角为中心展开或拼合，既表现了简化神辉的正面形象，也展现了简化神辉的两个侧面。琮把平面、立面和神辉复合在一起，它所体现的天人合一的理念融入到延绵不绝的中国历史文化长河中。
0: 今天这节课呀，我们就要从这件美丽的玉器说起，它的名字叫做玉琮王，出土于5000年前的良渚遗址。那它是怎样被制造出来的呢？又有什么作用呢？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主讲人，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研究员刘玉婷老师，为我们揭开这背后的故事吧。掌声有请。
2: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刘玉婷。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件良渚玉琮，是已发现玉琮当中最大、最重、做工最精美的一件，被誉为琮王。经过现代的研究发现，玉琮在良渚时期是一种重要的礼器，作为良渚文明精神信仰统一的具体表现，玉琮的使用贯穿于整个良渚文化的始终。在良渚古城遗址发掘的过程当中，不同等级墓葬出土的玉礼器呈现出明显的阶级区分，这充分反映着在良渚时期就已经有了文明的具体形态，比如说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了城市，并且呢，在此基础上还建立了王权和国家。同学们，老师准备了2张图，你们自己看玉琮王，发现上面的图案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3: 我觉得像一只狮子。
2: 好，非常棒。还有同学吗？
4: 我觉得它像一个人，但又不太像人，好像一只乌龟一样。
2: 非常好。还有同学需要发言吗？
5: 老师，我觉得它像一个人骑在一只狮子上。
2: 嗯，非常好。好。
6: 老师，我觉得这像一只龙。
2: 同学们的想象力呀，非常的丰富。玉琮上雕刻的是十分精美的神人兽面纹，它的额头呢，用2组细密的旋纹来表示，它的眼睛呢，是双圈，在外圈的2侧各刻有一条短线来表示内外眼角。眼睛下方的长方折角凸块呀，是它的嘴巴。嘴巴上的横纹和竖纹组成了它的牙齿。良渚古人之所以将神人兽面纹雕刻在玉琮上，充分体现了他们对天地的敬畏。

0: 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祈求对自身及其不足的庇佑，是期盼美好幸福生活的表现。接下来呢，让我们通过一个小篇来了解一下神人寿面文。
1: 神人寿面像是良渚文化玉器的主宰，是良渚社会原始宗教信仰统一和认同的标志，是良渚人崇拜的神徽。神徽下部是蹲踞趴伏的神兽，重圈大眼，以浅浮雕和阴线刻两种技法雕琢。上部是弯肘叉腰的神人，头戴戒字形大羽冠。戒字形大羽冠是神徽的重要特征，象征着天。显贵头上镶嵌的梳背直接采用了戒字形冠帽的外形，象征君权的玉月帽也是羽冠的折叠形状，代表了王权神兽。神人的脸呈倒梯形，仿佛是神人的面具，是当时良渚人心目中代表天的神人。反山第十二号墓出土的丛王，宽约4.3厘米的四条纵向直槽上，以浅浮雕和阴线微雕刻画了上下两幅，共8幅的神人寿面复合像。神像高约3厘米，宽约4厘米，每毫米的线条达4-5条，肉眼极不易辨识。神徽在良渚玉器上位于核心位置，在良渚古城及其他良渚文化遗址中都有大量发现，而且形态固定，应当是良渚人心中共同供奉的地位最高乃至唯一的神祇，标志着当时的社会有着高度一致的精神信仰。
0: 神徽文体现的是良渚古人天人合一的朴素观念，按照周礼以苍璧礼天，以蝗虫礼地的说法，玉琮是祭祀苍茫大地的礼器，印证了璧圆向天、琮方向地的道理。将神人寿面纹雕刻在玉琮上，充分体现了他们对天地的敬畏，并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祈求对自身及其部族的庇佑，是期盼美好幸福生活的表现。在没有精密设备、机械模具的情况之下，至今考古学家都不能够完全了解5000年前的良渚人是如何制作出如此精美的玉器，雕刻出如此细腻的神徽纹。良渚匠人们高超的技艺、超凡的智慧，凝聚了良渚古人对自身、对部族的美好期盼。
2: 同学们，刚刚听了刘老师的讲解，想象一下，在5000年前没有任何现代技术的帮助下，能够制造出如此精美的玉器，是不是太神奇了？
3: 是。
2: 那是怎样的一群人？他们又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让我们带着这些好奇，一起跟随良渚遗址的讲解员潘家平老师去看一看吧，好吗？
3: 好，
4: 同学们好，我是良渚博物院讲解员潘家平。2019年7月6日，中国良渚遗址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得到了国际认可。那究竟是什么让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得到了验证呢？今天我就带来了两样小礼物，大家请看我手中的锦盒，里面装的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件礼物。别看这是小小的黑色颗粒，实际上呢，它是碳化稻谷，由考古学家们从池中寺遗址发掘出来。经过碳十四测年的检测，它是距今5000多年前的碳化稻谷，也就是良渚时期先民的这些粮食。根据计算呢，在池中寺遗址至少有20多万公斤的碳化稻谷。那么这些丰富的粮食储存啊，其实并不是城市里面直接生产出来的，而是由非常多的这些大型聚落向古城去提供。那么这样的现象呢，我们就可以认为在5000多年前的良渚时期已经达到了非常复杂的文明形态，是一个国家的见证。在美人

0: 盆地遍加山等遗址，考古学家们还发现了桃、李、梅、杏、柿子、葫芦、甜瓜等水果蔬菜，可见在5000多年前，良渚先民的食谱就已经非常丰富了呢。发达的良渚古国与发达的稻作农业离不开关系，这些小小的碳化稻谷就是最好的见证，他们向我们展示了5000多年前良渚古国发达的稻作农业，向世界展示了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重要见证。手里捧着这些小小的稻谷，我不禁想到，5000多年前的良渚先民在种下它的那一刻，肯定没有想过它居然会出现在5000多年以后，并且成为了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重要证据。时光飞逝，这些碳化稻谷穿越时空，让我们与良渚先民产生了连接，让5000多年前良渚的古老农业重现在我们眼前，也是2019年良渚古城成功入选世界遗产的重要关键因素。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重要见证。发展农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成熟的水利设施。在良渚古城外围，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中国迄今为止最早的大型水利系统，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拦洪大坝工程。今天我带来的第二件礼物就是这个槽果泥。至于使用槽果泥的原因，是因为单块的淤泥强度并不够，需要用到一种加筋工艺。良渚先民在建造临水的土台、堤坝时，都会采用这样的块状建筑材料。槽果泥是用茅草包裹淤泥，再用芦竹条块捆扎形成的块状材料。在秋冬季节，良渚先民会先从沼泽地取土形成团块，再用芦竹的叶子将其包裹，使用芦竹的条片进行捆扎，形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小小的土包。良渚时期的水坝和土台等，大多数都是由这些小小的土包堆砌形成的。老师想在这里留个小问题，同学们，你们觉得这个跟我们现代生活中什么东西很相似呢？
1: 好，同学们，潘老师带给我们的第二个礼物槽果泥已经在现场了。那谁能来回答一下潘老师的问题？你觉得它像什么呢？
2: 我觉得槽果泥像现在的鸟窝。
3: 我觉得像现在的石头。
4: 我觉得像现在的草帽。
1: 其实啊，槽果泥的原理和我们现在抗洪抢险时使用的沙袋在这儿，它们的原理啊是一样的。同学们，虽然良渚文明距离我们已经有5000年的历史了，但是先人们的智慧一直延传到现在。那刘老师，您能再给同学们讲一讲良渚遗址中的水利系统吗？
5: 好的。良渚水利系统呢，它的总土方量大约是288万立方米。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设计营造，是一项巨大且非同一般的工程。良渚先民在选择城市建造之前，就开始大规模的修建水资源管理工程。整个工程呢，反映了良渚时期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的防洪、蓄水、灌溉、运输等功能。在此之前，我们最早关于治水的记载是大约在4000年前大禹治水的传说。其他现存水利工程的遗迹，比如说都江堰、灵渠等，都诞生于战国时期。而在良渚发现的这条水坝，把中国使用水坝的历史往前推进了2000多年，成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在5100年前修建的这条水坝呀，规模十分的宏大，涉及的范围非常的广，整个水坝系统东西长约11公里，南北长约6公里，覆盖影响的范围超过100平方公里，相当于北京东城区加西城区的面积，等于14000个足球场。 按当时人们的劳动水平完成这。

0: 一项工程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正是因为这样的水利设施，才能让良渚先民在多雨的南方地区修建家园，发展农耕种植，发展文化礼仪。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个视频来了解一下5000年前的良渚古城吧。
1: 良渚古城位于杭州西北20公里的余杭区良渚和平遥。东条溪在大遮山和大熊山之间蜿蜒流过。良渚古城的出现揭示了5000年前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在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出现了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的、出现明显社会分化和具有统一信仰的区域性国家。良渚古城位于水利系统东南方向，由一系列大大小小的人工台地构成，其中心是规模宏大的莫角山台地。1986年，在反山土台西侧发现了11座良渚时期的贵族墓葬和良渚时代的一处王陵。良渚古城的城墙共建有8座水门，水门就是城墙被河道隔开的地方，人员物资通过这里来往于城内城外。在南城墙中部位置，墙体有一处明显的缺口，这里没有发现殿石和古河道的遗迹，推测可能是良渚王城的一处陆地城门。目前已知的良渚古城是一座具有宫殿区、内城、外城和外围水利系统4重结构的庞大都邑。古城中央的宫殿区面积39公顷，内城面积280公顷，外城面积351公顷，外围水利系统影响的面积约100平方公里。据测算，仅建造古城和水利系统所需的土方量就有近1000万立方米，这一浩大工程只有国家的力量才能完成。良渚古城是中国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拥有城市文明的早期国家。良渚古城遗址真实完整地保存至今。良渚古城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成功，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东亚地区新石器时代城市考古遗址的空缺，为中国5000多年文明史提供有力的证实。
0: 良渚城市的重要性就在于它形成了一个早期的国家，完成了一个伟大的政治实践，是我们中华文明形成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标志。那么，有了城市、水坝、粮仓、稻谷，良渚人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老师想给同学们看一张图，你们猜猜这是什么？
2: 我感觉它像我们现在玩的弹珠。
3: 我觉得它像小珍珠。
0: 哦，非常好。
4: 我认为可能是当时人们的装饰品，可能是项链或者是手链。
0: 好，同学们都非常棒，你们的想象力非常的丰富。经过考古学家的研究，发现这是良渚人缝在衣服上面的玉纽扣。也就是说，玉器除了用来祭祀之外，已经出现在了良渚人的日常生活当中。除了玉器之外呢，像兽骨、木头、竹子、陶器等，都会被用来打磨制作成为各种各样的头饰、项链、手串等。良渚先民的文明程度已经非常的高，他们在满足生产生活的需求之上，已经有了审美的诉求。我们甚至可以想象这样一幅画面：一位13岁的良渚少女，她从玉匠父亲那里得到了一串玉制的项链而欣喜若狂。她奔跑在良渚城内，告诉每一位她认识的人。母亲微笑地在纺轮上惊喜。

0: 地操作着丝线。弟弟呢，正在和家里养的几只小猪玩耍。哥哥呢，挥着手，从远处撑着船筏，运来了粮仓里分发的稻米。几位伯伯呀，正在修筑堤坝的号子声此起彼伏。邻居家一同长大的小姐妹，她同样也有喜讯分享。她从漆器匠父亲那里得到了一只精致的漆箍，这代表着她从此以后有能力可以独自去酿酒。这样平凡的一天，大概就是5000年前梁主人的生活，充实而富足，社会稳定而充满希望。
1: 同学们，听了刘老师的讲解和潘老师的讲解，那你们现在还有什么问题吗？
2: 老师，请问梁主文明消失了吗？
0: 这位同学的问题呀，问得非常的好。考古学家呢，曾经也有过同样的疑问。但是随着考古工作的延展，溯长江而上1800余公里，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这里呀，作为4000年前古蜀文明的中心，不仅出土了震惊世界的青铜器，还出土了上千件的玉石器。从一些玉器的外观上推断，它们很有可能在当时受到了良渚文化的影响。玉琮、玉璧、玉锥形器，大约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商交界的时候，长江的下游与上游之间发生了沟通和联络。
3: 三星堆文明经过不断发掘，出土了许多惊世骇俗的文物，比如高大的青铜神树、薄如蝉翼的太阳神鸟、诡异的青铜纵目面具。三星堆还出土了大量的玉器，其中一类玉器就是神树纹玉琮。将三星堆文明中通天的神树与良渚通天的玉琮融合在一起，展示的是三星堆文明与良渚文明之间的一种融合。金沙遗址距今3000多年，良渚文化距今5000多年，两者差了2000多年，可见是良渚文化在前，并且良渚玉琮流传到了三星堆文明，影响了三星堆文明。良渚文化对三星堆文明的影响，是华夏文明发展过程中多元文化相互影响的一个片段，是证明华夏文化多元一体的一个证明。
0: 从金沙遗址出土的十节玉琮就可以看出，良渚晚期文化范围在向外扩散，不仅是在长江流域，在珠江流域的广东石峡文化，在黄河流域的甘肃齐家文化以及山西陶寺文化当中，也发现了许多类似良渚风格的玉琮存在。而且呢，5000年以来，玉琮一直以各种形式流传于世，所以我们说，良渚文化并没有湮灭消失，它应该在与其他文化的对抗还有融合之中，又开启了新的生命历程，成为中华文明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
1: 感谢刘老师带来的一堂好课，感谢。如果说1000年前看北京，2000年前看西安的话，那么5000年前我们就要看良渚遗址了。良渚考古到今天已经跨越了80多年，这其中饱含了4代考古人员的辛苦付出，也是因为他们的努力，才让我们这件已经有5000多岁的玉琮在今天依然熠熠生辉。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良渚调研时指出，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圣地，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我们必须把它保护好。同学们，原来我们熟知的可能是杭州西湖美景。

0: 行，那通过今天这节课，我们还知道了杭州良渚遗址，有机会到杭州一定亲自去看一看，好吗？不管是今天我们讲的玉琮，还是水坝，还是草果泥，其实啊，这些都是良渚人民透过5000年的时光留给我们今天的文化记忆。那假如有这样一个机会，在时间轨道里面，我们能够穿越5000年的历史，和他们对一次话，你想跟良渚的先民们说些什么呢？
1: 我想说，你们用什么语言去交流？你们说普通话吗？
2: 我想问他们，在他们时候没有那些刻刀什么的东西，他们到底是用什么东西雕刻的那些玉琮？
3: 我想问他们以前有画笔吗？是怎么画画的？
0: 哎，那假如在这个时光隧道里面，我们也能够穿越到5000年后，让你跟5000年后的小朋友们也说一些话的话，你又想说什么？
4: 我想问他们，那个时候有能飞起来的汽车吗？
5: 我想问他们，在他们那个时代有我们现在文化的遗留遗产吗？
6: 我想问他们，他们5000年后一天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7: 我想问他们，他们那个时候良渚文明还在吗？
4: 我想对5000年前的小朋友说，我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共成长、共发展，走在时代前列的学习者、奉献者、劳动者，以执着的信念、优良的品质、丰富的知识、过硬的本领，承担起历史重任，让青春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0: 把你们想说的话写在卡片。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山西北部与内蒙古交界处，正是毛乌素沙漠的边缘。从空中俯瞰，就会发现一处不可思议的绿洲，宛如世外桃源般镶嵌在塞北荒原上。一座静谧的古镇深藏其间，人称右卫。70多年前，这里还只是一片绿化率不过0.3%的不毛之地。从那时起，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开始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植树接力。旷日持久的栽培，让昔日的漫天黄沙化作了一抹清凉的绿意，成就了今天这座绿化率达到54%的塞上绿洲。冬日来临，本是萧瑟的季节，但古镇周围依旧环绕着一望无际的林海，执拗葱郁的小老杨深深植根于沙丘中，挡住了风沙的侵蚀。数千年来，为争夺生存空间，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爆发过数不清的战事，从诸伐鲜允、秦击匈奴，到唐征突厥、契丹，宋战辽金，右卫始终是兵家必争之地。在战争与和平的悲欢中，这座北国小镇演绎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1: 站在这古老的城墙上，环视周围充满了塞外风情的古战场，仿佛又回到了数千年前那段金戈铁马的战争岁月。在烽火狼烟中，这片土地上曾上演了无数英雄的故事，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家国的安宁。
0: 历史上右卫之重在于其战略地位，虽地处偏远，却是捍卫山西平藩京师的要地，早在2000多年前就有大军在此驻扎。相传右卫之下还压着一座城，是春秋战国时期倡导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所建的善吴城，为的就是抵御北方的游牧民族。游牧民族善骑射，转战速度快，不分昼夜的进攻，让驻守在这里的将士们苦不堪言。一天，一位军官在转战途中去农家讨水喝，看到农舍周围筑起了一道土墙，与其他院落的篱笆大有不同，便问农家：“夯土墙费时费力，修它何用？”农家回答说：“

0: 堵墙结实，可阻野狼偷袭家畜。正所谓一语惊醒梦中人，如果在边界修筑一道大墙，不正好可以阻挡游牧民族偷袭吗？于是在战争间隙，他开始组织军士们在城外砌筑土墙。
1: 当时他最初的城墙了，他并不大也不高，他因为当时也技术也不有成熟，在那个时候了工具什么都不够，所以就是一个很矮的一个墙，也是很单薄的一个墙。
0: 单薄低矮的土墙在敌人铁骑的冲击下成了残垣断壁，将士们却并没有气馁，他们意识到只有把土墙再加高加厚加长才能起到防御效果，可这样一来工程量就庞大到无法计算，什么时候才能完工成为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可是为了边关长治久安，他们决定一直做下去。
1: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个，他要考虑到是个家园，要子子孙孙要在这里偷偷居住，所以呢要有一个安全的环境，安全的一个城市来，所以我们费多大的劲也不怕啊，为了这个自己的家园，为了自己的后代，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建成。
0: 为了子孙后代免遭战祸，又为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经过数十年光阴，一道坚固雄伟的土墙出现在一望无垠的荒原上。此后的漫长岁月里，古老的善无城渐渐被风沙掩埋，但这道土墙却在一代代古镇人的修修补补中不断被更新着。筑墙的材料从夯土变成了坚硬的石料，一路延长开来，与其他各地的城墙连成一体，成就了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奇迹之一——万里长城。
2: 长城首先是长，长，什么是长呢？久久为功。什么是长呢？利在长远。什么是长呢？长呢，着眼子孙，着眼千秋万代。建长城的目的，它首先是为了和平，为了安宁，为了子孙能够享受一份有安全感的这么一种生活。
0: 长城之内是家园，今天的右卫古老的长城依旧巍然屹立，默默向后人讲述着那段古老的历史与传说。千百年来，一代代右卫人以长城为盾，竭尽所能地把战乱阻隔在城墙之外，护佑着家园的和平安宁，也把久久为功、利在长远精神长久地注入这方水土，激励着后世子孙。
3: 历史上一代代戍边的将士们生活在这方城池之中，他们平时拿着锄头耕作生息，战时就拿起刀枪奔赴战场。在一次次保家卫国的战斗当中，他们始终不屈不挠，英勇抗敌，这也使得这方土城能够始终屹立在岁月之中，不倒不朽。
0: 历史改朝换代，往事烟尘弥漫。元朝时，蒙古大军入主中原，右卫几乎被夷为平地。直到明代，古镇人又在原址的基础上，历经17年，重新修建起一座更加坚固的城池。右卫成为当时护卫国境最重要的九边重镇之一。明嘉靖36年，蒙古鞑靼挑起边界事端，在进攻右卫的同时，又向大同宣府一带发动袭击。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有人提出敌众我寡，不如弃城而去，再做从长计议。时任参将的右卫人麻鹿却力排众议，他怒斥道：右卫破，大同镇必破，大同镇破则朝廷危矣，怎可只管眼前苟且，不顾江山社稷。在麻鹿的引领下，为朝廷养马的一干麻

0: 麻家儿郎登上城楼高呼，我麻家是与右卫共存亡。
1: 所以就发动全城的救命，没有粮食，

0: 在这种情况下，所以就历史记载叫做军民砥砺始终团结对敌啊。
1: 那时的右卫宛如黑夜中大海上飘摇的一叶扁舟，只怕等不到黎明就会沉没于惊涛骇浪。而城外的敌人也因久攻不下开始变得焦灼不安，这场旷日持久的战役逐渐演变成一场耐力的比拼。右卫之战持续了整整8个月，古镇终于等来了援军。鞑靼大军眼见形势逆转，便自动撤回关外。古镇百姓在马甲军的带领下，终于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右卫马甲一战成名，他们中的很多人此后成为了朝廷的得力武将，为风雨飘摇中的明王朝谱写了西洋中最后的辉煌。
0: 右卫朝的军民在马家将的带领下，能以长远的眼光看待战事的发展，这种坚韧坚守是重要的表现，也是久久为国历代长远的精神特征。
1: 回望历史，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冲突几乎贯穿了整部中华文明史，而在绵延的战火中，民族的融合也在悄然地进行着。在古镇西北不远处有一关隘，因历史上多次抵御胡人南侵，被人们称作沙湖口。清军入关后，随着国家疆域的扩大，右卫不再是一座边塞。清康熙皇帝平定噶尔丹叛乱后，经此关凯旋还京，为摒弃民族争端，他提笔把湖改为虎，沙湖口一名从此沿用至今。正所谓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从湖到虎，一字之改，把右卫从战争的要塞变成了通商的要道。无数晋商经由此地贸易往来，小镇迎来了商业的繁华，老街上店铺林立，百货云集，身着各种民族服饰的人们在这里进货交易。鼎盛时期，每天有成千上万的骆驼和大车从右卫出发，走向草原深处。
2: 历史上的右卫，战争时期是沙场，和平年代则成了边市。一道长城曾经把农耕和游牧民族分隔开来，然而随着国家的统一，城门的开放，同是中华民族的人们再也不分彼此。当外敌入侵时，这绵延万里的长城成为了凝聚所有人在一起的纽带，化作了不朽的精神图腾，激励着人们参与到保家卫国的战斗之中。
1: 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面对日军的野蛮入侵，右卫儿女又筑起了一道全民抗战的长城。1941年9月到1943年底，是晋绥革命根据地最困难的一段时期。在日军的严密封锁下，就连一根火柴都难以运进根据地，当地军民的生活难以为继。当时，作为连接山西和内蒙古的重要交通要道，右卫被日军重点布防，但古镇人却冒着生命危险，在家中悄悄为八路军战士们纳鞋织布。
3: 晚上可以说整夜整夜的给做鞋呢，可是这个在做鞋的时候呢，不敢发出一点声音来。又怕这个别人是发现了，窗户呢也用这个破壁，或者是几层布呢遮得严严当当的，生怕呢对面有一点光线露出来。
1: 抗战期间，右卫及周边百姓为八路军募集了10万多银元，制作棉衣10000多件，布鞋10000多双。然而，要把如此众多的物资运送给八路军，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右卫人自有办法。 许文才的姑爷爷当年就曾利用赶大车

0: 把粮食、布匹、鞋袜等藏在柴火里、车板下或马鞍下，秘密给城外的八路军运送物资。
1: 我姑爷经常说讲的说，有的时候查的相当行的时候啊，他就是白天呢出去劳动的时候，这穿是一双鞋，哎，赶晚上光着脚就回来了，这就说把这一双鞋你可以送出去了。
0: 又为人有着非凡的韧劲儿，祖上的教诲让他们很早就明白聚沙成塔、聚土成墙的道理。虽然有时冒死走一趟只能送出一双鞋、一件衣，但他们相信只要坚持就有胜利的可能。有一次，许文才的姑爷爷和同乡一起去运送物资，可是那位同乡却被日军发现，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之下。有人劝他说，这几天风声紧，就先不要送了，等过些日子再去。但许文才的姑爷爷没有丝毫胆怯，依旧坚持，没有一天落下。
1: 他说是这个干革命呢，就如这个烧柴火一样，只有不断的添柴，这个火呢才能越烧越旺。哪怕是一点点，只要送出去，这就是根据的就已经起了作用。
0: 漫长的抗战岁月里，许文才的姑爷爷每天都往返在运送货物的路途上，光大车的轮子就换了三对。正是在古镇人不间断的支援下，晋绥革命根据地的抗日斗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为后世的华夏儿女赢得了民族的自由和独立。
2: 随着战火硝烟的远去，又迎来了长久的和平。面对着饱经战火、满目疮痍的家园，面对着一脸尘土却期盼着美好生活的子孙，又为人又扛起锄头、担起水桶，打响了一场改善生存环境的接力战。这场战斗没有狼烟，只为绿色；没有终点站，只有进行时。
0: 绵延的战火加上风沙的侵袭，使得又为周围的生态环境遭遇了严重破坏。1949年，这里的森林覆盖率只有0.3%，几乎日日都有强风和沙尘暴。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白天点油灯，黑夜土堵门。这句当地流传的顺口溜，形象地道出了古镇人的无奈与苦楚。
3: 大黄蜂刮的像白天晚上，像这就又是刮的厉害的时候，就白天和家里头的电倒了，就开不着了。黑夜到刮上一黑夜，这早起起来，这门好像完全就拿土堵住了，开门也开不开了。
0: 今年65岁的王明花自幼生活在右卫，自记事起，从右卫镇东北方向吹来的风就终日不停。古镇不远处有一道40里长、8里宽的流动沙丘，在大风的助推下，以每年10几米的速度向右卫逼近。因为风起时黄沙蔽日而得名黄沙洼。据说明代万历年间修建了一座3丈高、6尺宽的西北城墙，就是在一夜间被从黄沙洼吹来的黄沙淤积吞没的。1949年，为了守护家园，右玉县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要想封沙住，就得先植树。从那时起，一场长达60多年的植树大幕徐徐拉开。15岁时，王明花就加入到了植树娘子队，她的任务是浇水，可一桶水浇下去，转眼间就没了踪影。再看看别人，上午挖好的树坑下午就被风沙填平了，刚栽好的树苗一夜间就被风沙连根拔起。狂风怒号反反复复，沙浪推沙浪，树苗成活率很低。
3: 那时候种树也是，第一年种树以后大黄蜂刮的没

0: 那就活不了了。第二年再吵着活不了，明年再吵再，那几连续几年那就那么继续再。
1: 风沙肆虐，从未挫败又为人征服黄沙的决心，当地人常常笑称自己身上有股油面愣劲儿，意思是像山西人最爱吃的油面一般坚韧异常。或许这种性格的形成正是源自于慢慢吸口古道磨砺出的不屈与抗争。绿尽一尺，沙退一寸，在几十年的植树造林过程中，古镇人要忍耐的是恶劣的自然条件和高强度的体力劳作。
0: 那时候呢，草里头呢，咱们生活也挺苦的，那是个鱼角面窝窝头，老百姓叫黄个蛋的，那是个黄个蛋就早起起来就走了去栽树个了，
2: 带着一个干粮就走了。
0: 哎，走了，到看了你到那下那沟沟里头有那长流水了，可喝点水就行了。别的啥也不倒的，像我们的话啥也倒不得，饿了吃上两口就行了，不倒的吃这了喝那了，怕冷了怕热了，啥也不倒的，反正是植树造林了，人们老百姓这个也可劲，积极性可高了。
1: 奇迹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为了青山绿水，也为了子孙后代，倔强顽强的古镇人用了60多年的不懈努力，终于换来今天54%的森林覆盖率。如今在小镇周边地区共有1亿多棵树，按照1米1棵的距离测算，排起来相当于10万公里，可绕地球2圈半。曾经拥有近100公里古长城的右卫古镇，如今又拥有了一道锁定风沙的绿色长城。当年那些风华正茂的植树娘子军们，如今都已经年过花甲，闲暇时他们常常会聚在一起，说的最多的还是那段与黄沙抗争的光辉岁月。
3: 你们几个谁最能干的？那个时候谁扛树苗扛得多啊？
4: 他最能干，
3: 真的
4: 哦，
3: 都10几岁，
0: 大黄蜂都住了，树也都长大了，我们也都老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了。你说管土地的，下一辈人也不要放这个大黄蜂了。这个树也挺好，收成也每年这老村里头这收成也挺好，孩子们过得好了，大人们都，你说那心情是，肯定是好的吧。
1: 如今古镇周围一派青山绿水的美景，但当年最早一批参与植树的右卫人却大多已经离世了。他们以功成不必在我，福祉留于后人的大勇气、大担当，为后世子孙留下了一座美好的家园。
5: 事实上植树呢，它跟当年建长城一样，当年的长城是为了守护安宁，为人们创建一个乐园，而现在我们植树，它是守护的大自然的一种平衡，是守护的子孙的一份福祉。
1: 变绿并非终点，为了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新一代的古镇人又开始行动了起来。右卫镇有一片200亩的苗圃，今年53岁的赵宝平是负责人。这样终日与树相伴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整整20年。1997年，抱着为家乡发展尽一份力的想法，赵宝平放弃了机关办公室的工作，主动申请前往位于乡下的苗圃基地。当时苗圃里只有樟子松、油松、落叶松3种常见树种，由于缺乏种植技术，在许多年间都没有见成效。
6: 这个樟子松原创苗应该是3年时就要给定植，结果是15年时了还没有栽出去，就是因为缺水的原因。
1: 为了攻克技术难关， 赵宝平四处收集相关书籍，

0: 苦心钻研，然后进行试种。然而到了第二年，却发现那些被寄予厚望的树苗依旧没有成活。
1: 又就多些了，壳瓣是以后，小瓣以后，你不透过时间还落不到，树瓣看不到的东西就早上见，清清上见。
0: 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的从头再来，赵宝平始终没有放弃，终于摸索出一套适合当地土壤气候的栽培办法。一茬树苗培植需要3到5年，一棵大树成型需要将近20年的时间。如今20年的时间过去了，赵宝平的苗圃才初见成效。
1: 麦地的树木长得绿绿草草啊，我挺高兴啊，我的心苦没白下。前者栽树，后者乘凉嘛。你做出来的苗子不一定说你能受益，也许是下一代受益。
0: 守卫绿色，就是守卫一个绿水青山的中国梦。赵宝平用20年的时间完成了一个绿色的梦想。今天的苗圃树苗已从当年的3种变成30种，远销内蒙、陕西等地。古镇人在农忙之余，除了雷打不动地种树外，又多了一项在苗圃里育苗的工作。依靠这项绿色产业，镇里200多个贫困户人均增收2000元。青山不老，绿水多。

的一种行为自觉，简单淳朴当中流露出一种坚韧不屈的气质，更透露出历代久远的朴素追求。如今的长城内外生机盎然，或许古镇的先人在建筑它的同时，也在自己的内心建起了一座心顶的长城。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乖娃，多锻炼身体，多吃蔬菜啊。
2: 外婆，我想吃你做的鱼了。
1: 乖娃，去买菜，去完了菜就不新鲜了。
3: 外婆婆，你还是个粉丝兵啊。好的好的，买菜买菜。
4: 我忘乎了，
1: 这条鱼不好看，给外孙女做鱼当然要好看了。煎至两面金黄，放点盐，不粘锅，放点灵魂紫苏。乖，你学会了吗？
2: 外婆发的消息很多，我回复的次数太少。我总是在忙。
1: 我少吃外卖。这个。
2: 这是一条路回复的时候，也是我再也来不及回复的消息。
1: 乖娃，你什么时候想吃，外婆都给你做。乖娃，最近开心吗？乖娃，照顾好自己。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今天我们来到了青龙满族自治县第四小学。
2: 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这个中小学生守则，第一条就是爱党爱国爱人民。飞夺泸定桥，还有雪山忠魂啊，孩子们看了以后也很好的这样的历史传统的爱党爱国主义的教育，生动的画面。
1: 今天人教社的焦小萌也来了。Hello， 焦小萌，你好吗？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3: 同学们好。
1: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杨老师，先跟大家来说一说今天我们要诵读的诗篇吧。
2: 好，今天咱们诵读的是这个陆游的两首诗，一个是《示儿》，一个是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1: 两首都是诗人陆游的作品。那在诵读之前，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在你们的心目当中，陆游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一个怎么样的诗人？
4: 是一个爱国诗人，是一个有抱负理想的人。
1: 你觉得他的抱负，他的理想是什么呢？
4: 让国家繁荣昌盛。
5: 他是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
6: 陆游是南宋四大家的其中一位。
7: 陆游是一个高产的诗人。
1: 他的一生有9300多首诗流传下来，是不是？
7: 是。
1: 好。
8: 陆游是一位打虎英雄，他曾经真的打死过一只老虎。
1: 对，还是一个打虎英雄。请坐。谢谢同学们。那说完了陆游之后呢，我们就要正式开始今天的诵读环节了。第一首就是《示儿》，哪一位同学想要试一试，先来诵读一下。
4: 《示儿》，宋·陆游。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2: 整体呀，还是比较完整的，也是流畅的。那么怎么能朗诵得更好呢？一个是找出重点，第二个要区分层次。最重要的最后的这一句，家祭无忘告乃翁，最重要的是发自内心的，也不是大喊大叫的。所以所有的重点并不是使劲的说，不是很强调，有的重点是使劲的加强音量，这个是往心里走啊，把陆游的内心的想法给说出来。前边这几句呢，都是围绕着这个重点呢做铺垫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要区分它的层次，第一句和第二句算是第一个层次，第三句和第四句是第二个层次，所以这两个层次之间呢，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和转换，感情的转换。第三一个，注意句子里边的停顿呢，也不是两两三这么停顿，七个字，第一声和第二声我们叫平声，第三声第四声呢我们叫仄声。平声怎么样啊？要声音要拖一下，拉长一些，一般的情况。仄声呢，声音要短促，要收住。死去，对不对啊？不是死去，死去，去是个第四声，仄声。死去元知万事空是客观存在，但是陆游呢有爱国的情怀，最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没有收复我们的失地啊。所以呢，但悲不见九州同，九州同是他的啊心痛的地方，最重要的地方，就是等到有一天他确信我们一定会统一的。

0: 对不对？我们一定会收复我们的国土失地的。所以呢，等到胜利的时候，是吧？王师北定中原日，是吧？家祭无忘告乃翁。告乃翁是重点，但是并不是史进说的，能理解我说的吗？你再来一遍。
1: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非常好啊，非常好。
2: 你看这个孩子学习能力特别强啊，
0: 对，
2: 而且还注意到了一个点，因为大家说这首诗是陆游在什么时候写的呀？临终之前，所以他不可能是那个特别慷慨激昂、语调高扬的，他是一个谆谆的嘱托，所以龙浩同学还特别注意到了这一点，是不是？那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
1: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还可以再鲜明一些，大胆的停顿。死去元知万事空，就是一说死去，停顿的时候，实际上就把元知万事空都已经表达出来了，再补充说一下元知万事空。
1: 死去元知万事空。
0: 对，重点是但悲不见九州同。
1: 但悲不见九州同。
0: 你看，你就是，所以我们在朗诵的时候，不是每两个字、两个字、三个字这么停顿。你看，死去是两个字停顿了，元知万事空这五个字放在一起了。那么第二句呢？但悲不见四个字连在一起了，但悲不见停顿了，九州同，是吧？是错落有致的，然后再大的停顿，啊。他盼望着确信我们能够胜利的时候，接着说第三句：
1: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哎，后面还不错。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再试一下。
1: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好好，请坐啊，有很大的进步。哎，
2: 谢谢同学们。接下来大家对于诵读这首诗有什么问题吗？
3: 老师您好，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就是在读《示儿》这首诗的时候有悲的成分，但整体语调是很激昂的，那么我应该怎么读既能读出诗人的情感又不夸张呢？
0: 好，很好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刚才也说了，陆游的这首诗是他的绝唱绝句，85岁的老人啊，即将离世，相当于他的遗嘱啊，告诉给孩子们。所以呢，他的激昂啊是内在的啊，所以呢，我们不能够把他的激昂是像年轻人一样放声的大声的喊叫，所以但是是有力量的，有内在的力量的，有内心的力量的。那么同时呢，他的悲的话呢，不是悲悲切切，而是他忧国忧民。悲主要是来自于忧，所以把这个忧和内在的这样的一种信心，对国家统一的信心，也是他的期待，很好的结合起来。你试一下这个感情基调。
3: 示儿，宋，陆游。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啊，不错，大家给他鼓掌，是吧？对对对，把这个就你提的问题，你朗诵的就很好的回答了你提的问题。嗯，
4: 谢谢老师。
2: 他的悲不是因为自己要离世的悲，是因为大家刚开始说了心怀天下，对于国家还没有统一的那样的大的悲壮。另外一个即将离世的老人是不可能中气十足的，所以虽然是个女同学，但表现得很好啊。好，下一位同学，谁还有问题？
5: 老师您好，
3: 我想问。

0: 在古诗诗儿中，但杯不见九州同，重音是在但杯还是在不见呢？
1: 好，很好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啊，句子，那么重点句子里边也不是每个字都要加重的，不是但杯不见九州同，这重音就太多了。那我们仔细分析，那么它的核心在哪儿呢？核心在同，就是我们现在期待着祖国的统一，我们不是，我们现在期待着祖国的统一，这不对吧？所以这个在哪儿啊？这个重音，你觉得呢？
0: 在同。
1: 哎，对，很好的，一下子就抓准，在同。哎，但杯不见九州同，很着急呀、啊。让祖国统一呀、啊，很着急呀、啊，让收复我们的国土啊！你再来。
0: 但杯不见九州同。
1: 哎，比刚才好一些，是吧？即在九州同，在同上，这个重音在九州同这个地方。
2: 谢谢同学们的提问，谢谢姚老师的回答。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所有的同学来集体诵读一遍这首诗。预备，起。
3: 示儿诵。陆游，此句原之万事通，但杯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1: 好，不错啊，不错，同学们。第二首啊，11月4日风雨大作。我们接下来我们一起啊来学习这首诗的朗读。
2: 好，那我们还是先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
0: 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僵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1: 一个僵，一个卧，一个孤，一个村呐、啊。尽管是这么一个环境，这么一个状态，但是陆游仍然啊有他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信念，不自哀，不是僵卧孤村不自哀，是两个意思。僵卧孤村说的是他的状态，但是他心理上呢还是不自哀。这样的话呢，为后边这一句的稍微重点的一点的句子做了铺垫了。上思为国戍轮台，对不对？还是有这种报国的这个情怀。后边这个的话呢，他写到他的这种幻境，是吧？在这个幻觉当中，在这个梦境当中，仿佛又回到了铁马冰河的那个为国家驰骋疆场的那个状态了。所以呢，入梦来也是全篇全诗后边的一个重点，但这个重点是轻声，你重音不是使劲读，你读的是对的，但是前边要把铁马冰河要给它展现出来，它的状态。夜阑卧听风吹雨呢，也是一个铺垫，铺垫到第四句的这个重点上。
2: 那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吧，来，好。
4: 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僵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1: 哎，不错啊，大家给他鼓掌。
2: 刚才姚老师说的几个点基本上都注意到了，
1: 体现出来了、
2: 好，谢谢这位同学。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5: 老师您好，在11月4日风雨大作中，前两句和后两句的情感转折应该怎样读出来？谢谢您。
1: 好，请坐。很好的问题。僵卧孤村是一个状态，然后不自哀到戍轮台是连起来的，是一个逐步推上去的过程，加强推进的过程。你比如说

0: 他不是僵卧孤村不自哀，是僵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对不对啊？他后面推上去了，这一个意思。转换下一个后边这两句，转换到哪儿啊？转换到夜阑卧听风吹雨，稍微续一点是吧？然后呢，铁马冰河，这是在他的这个梦境当中、虚境当中的这一种驰骋疆场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铁马冰河不是现实当中，铁马冰河也不是，铁马冰河没有力量，铁马冰河有内在的动力，入梦来，清楚了吧？
1: 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2: 请问，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激发学生诵读古诗词的兴趣呢？谢谢。
0: 我觉得我们口头语言的表达呀很重要，尤其是在古诗词当中，我们只有把它诵读出来，我们才能够进一步体味到或者体会到我们古诗词所表现的含义和它所具有的精神面貌。像陆游的这些诗啊，都是脍炙人口的，是朗朗上口的。我觉得首先让大家能够背诵，那么在背诵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体会它的意思，就像今天似的嘛，我们分析它的意思，找到它的含义。同学们理解了这些意思以后呢，他就有兴趣，很想把自己理解的意思啊，通过自己的有声语言把它表达出来，把它朗诵出来。另外呢，可以结合陆游的这些诗呢，可以结合我们现在的爱国主义教育。那今年又是我们爱国主义教育法实施第一年啊，也是我们这个新中国成立啊75周年，所以我们结合爱国主义教育，也可以让同学们来朗诵像陆游这样的爱国的诗篇。
2: 谢谢您，教授。嗯。
1: 何老师和同学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我相信这两首诗何老师都已经教过大家了，每一句的意思其实大家都是懂的。但是今天姚教授教了大家这些诵读的技巧之后，在每一个词里，在每一个断句里，大家是不是更能够体会到其中的那个感情的色彩，感情的表达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诵读的意义，就是说既有文，但是语的部分同样是重要的，因为那个感情往往就是要你能够现场的读出来，然后能够表达出来，大家才能够有一个更深的体会的。接下来呢，就请大家来集体诵读一遍这首诗。
3: 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僵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
0: 祝贺大家取得了成绩啊！
1: 今天呢，我们朗诵的两首诗，一首《示儿》写于陆游弥留之际，另一首《11月4日风雨大作》写于病榻之上。但这两首诗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表现的都不是对个人的悲苦之行，而是依然心系国家，希望国家能够统一。语言都极其的朴素，但是感情又都极其的浓烈。那么怎么样表达出这样浓烈的感情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我们掌声欢迎。
0: 示儿，宋·陆游。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僵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

0: 第25集，租界耕牛。
1: 粮食生产是支援革命战争和广大苏区居民生产生活的基本保障，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设的重中之重。春耕计划训练各级政府积极组织生产，确保粮食丰收，并尽快解决缺少耕牛、农具短缺等具体问题。
2: 怎么样，富贵，对于春耕运动的开展心里有没有谱了？
3: 可以说信心十足啊！要不我给您立个军令状。
2: 好，一言为定。
4: 看来这次的军令状的任务不轻松啊！啊，
3: 这刘二狗倒是清闲，还有心思乘凉。这家伙睡得真香。牛跑了！
5: 牛，我的牛！富贵，你想要吓死我呀？
3: 二狗，你居然还有闲心在这儿乘凉，最近过得咋样啊？
5: 红军来了后，地有了，牛也有了，从来没过得这样的滋润，有了当家做主人的感觉。而且自从进了扫盲班，我就认识了不少字，不但会写名字了，还明白了许多道理。
3: 二狗，发什么愣啊？该不会还在惦记小金吧？
5: 以前没文化，不懂法，瞎胡闹。我现在可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了。哎呦，哎，富贵，帮我看一下牛，我去方便一下。
6: 那边的草更好，
3: 早点喂饱牛，好耕地。
5: 回来，富贵，快回来！
3: 放心吧，这活我以前常干。
5: 那里有马蜂窝，千万不能去。
3: 怎么样？
7: 没事。手擦破了点皮。
3: 不好，牛往村子里跑了，我去追牛，你快去找人帮忙。
5: 好。
3: 牛受惊了，大家快闪开！牛进了村，麻烦可大了，必须抄近路追上他。
8: 谁家的牛啊？快闪开，有风了。
3: 不好，小石头，快闪开！

0: 迟早会出事，得想个办法。有了，
1: 妹儿，
0: 啊，来啊，大笨牛，喂，来啊来啊，啊，
1: 妹儿，
0: 大笨牛。
2: 乌龟哥在哪儿？
0: 刚刚在追牛，现在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2: 追牛还好，要是被牛追可就惨了。咱俩分头找。
0: 好。牛哥呀，咱俩打个商量行不行？你累不累？咱俩休息一会儿再跑好不好啊？还好我反应快。
2: 富贵哥，你没事吧？
0: 小瑞，你可算来了。
2: 富贵哥，我又救了你一次。
0: 富贵，可算找到你了，你还好吧？
3: 我没事，可牛腿好像撞伤了，
0: 看来一时半会儿好不了了。
4: 没事，二狗，咱们去给他疗伤。
0: 地只耕了一半，现在牛伤了，这地可咋种？
4: 我来想办法。
0: 现如今是春耕季，又没钱买耕牛，别人家里的牛也都没闲着，估计也不好进。
4: 事在人为，我去问问。
2: 我也想想办法。
0: 只好如此了。
5: 不借不借，
6: 走。
7: 哎呦，不行，我们家就这一头牛啊。
8: 啊，不行不行，我做不了主。
3: 这借头牛就这么难吗？
2: 富贵哥，有法子了。我表哥家的牛正好闲着。
0: 真的吗？
2: 这还有假。快走，咱们去他家。
0: 好。

0: 你这是干啥？
1: 不借，我们自家的地也要开始耕了，借给他，我们怎么办？哼，那不是还有几天吗？不要这么小气，小瑞可是咱们表弟，你不借能行吗？
0: 谁家的牛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他不是从小放牛吗？除非以后也帮我们放牛，太差不多。
1: 你是说的是什么话？人家现在可是连长啊！
2: 亲兄弟还明算账，何况还是个表弟。啊！住手！你解开试试。表哥，
1: 你们来了。
0: 哦。
1: 表哥，牛呢？
2: 牛，来，先坐。我是他娘，弄点饭菜。
0: 您太客气了，客气
2: 啥？都自己人，一大早就起来赶路，肚子早就咕咕叫了，就在这吃点吧。快点吃，吃完了去劈柴。哦，他就这样，别在意啊，我们先吃。
0: 咱们还是说正事吧。对啊，表哥。
2: 我们是来借牛的，牛呢？哦，哼，哦，原来是嫂子不同意呀，嘿嘿，也是个
3: 怕老婆的主。哎，我这腿上没好，不能下地，所以才能借牛给你们。可是，嗯，有了，大家都不容易，这样吧，咱们签一个租牛协议，每借一天，我给一天的租钱。租钱？
2: 这小子还挺有良心，
0: 正好可以补贴你最近的家用，你看咋样？这……
1: 你看我干什么？你坐着我就行。好，牛就在后院，我给你牵去。
0: 哎，你坐着，我来。

0: 你看看，没什么问题就签了吧。哎，
1: 没问题，没问题。
2: 二狗，你咋现在才过来？看，这是什么？
0: 了不起，你还真见着牛了。协议签好了，给，这是租钱。
2: 这下你们家的地可以更完了吧？
0: 哎，对对对，还是得感谢你们呀。听说你最近腿脚不便，我干脆帮你家把地一起更了吧。
1: 真的吗？那就太感谢了。
0: 小事一桩，耕地这活儿我可是最拿手了。
3: 是牛耕地还是你耕地啊？
4: 牛可以签协议出租，那劳动力是不是也能按劳取酬？大家如果能因此互帮互助，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了。
0: 李主任，你找我。
5: 你小子写的这个合作种地、租借耕牛的法子很好啊，我会向上级汇报，并建议推广。
6: 那上次我经了牛给老乡造成损失的事，不会给我处分吧？
5: 损失功过相抵了
0: 啊！太好了，
7: 得到上级的肯定，富贵和小瑞都卯足了干劲儿。他们积极组织农户互帮互助，顺利地推进了春耕生产，同时还贯彻执行苏区拥军优属的政策，组织群众帮助劳动力短缺的军属家耕田种地，这也是后来的劳动合作社以及多种合作社的一个雏形。
8: 第二十六集，路桥风波。
9: 这是刚截获的苏区情报，你们看看。啊，
10: 临时中央政府18号训令，
11: 啊，共产党这是要修路啊！
9: 没错，赣南闽西多山，路很难走，会影响生产发展，也影响战时军队调动。
10: 如果路修好了，乡亲们的生活会过得更好。
11: 那可不能让他们就这么得逞。
9: 当然，孙组长，陈实，带人给他们送点礼过去。
11: 是，
9: 陈实。
10: 是，长官。
7: 与此同时，在瑞金，
0: 上级的训令来的真是太及时了。
5: 这次改善苏区交通的工作，由内务部交通管理局联合土地人民委员部领导和协调，要重视起来。
0: 是。我明天去乡里看看，有没有遗漏的交通问题。
12: 你有小水坑，我有大长腿。
0: 我就说训练来得及时吧。
11: 走啊！怎么不走啊？
0: 大牛，别慌，我来帮你。哎，
11: 这破路。
0: 把车上的货卸下来，能省不少力气。一、二，用力！
1: 富贵，没事吧？
0: 没事，没事，没事。我们把货物装上吧。
13: 多亏你了，要不就耽误送粮了。走了。
1: 去！哎呀，去！
0: 哎，这条路不但要拓宽，还要再平整夯实。
1: 去！
0: 再去别处看看吧。铺路所需的石子，回去估算一下用量。
2: 救命啊！救命啊！
0: 李大婶，别慌。
2: 救命啊！救命！救命！
0: 心里放松，我带你上岸。
2: 同志们，加把劲儿啊！马上就到终点了。
14: 连长，你看那边。

0: 富贵哥，李大婶，不要紧吧？到底怎么回事儿？
1: 啊，没事。
0: 我本来是去给你李大叔送饭的。
2: 看来修桥也势在必行啊。
3: 富贵，这先放哪儿？
2: 先放那边，等这里的地面先夯一遍，再铺上去。
3: 好嘞。
2: 大牛，我去西木桥那边看一下，这里你盯着点。
4: 哎，交给我，你放心。嗯。
2: 小瑞，桥修得怎么样了？
0: 结实的很呢，你看。
2: 嗯，哎，这些怎么没有换新的？
0: 他们不负责承重，本着节约精神就没换。而且，你仔细看看那里。小伙子们，回村吃饭了。我肚子早就饿瘪了。吃饭去喽。
5: 没想到共产党铺路修桥的速度这么快。
6: 他们吃饭去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你们别暴露，我过去看看。
5: 哼，又想出风头，算了，就让你去冒险好了。
6: 这桥有多久没来过了？
2: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陈参谋长，为了革命胜利，要夺取对面的大桥。
7: 是，富贵师长。
2: 啊，等等，桥上没敌人，怎么打仗啊？
7: 这……
0: 富贵哥，陈师哥，你们等等我呀。
2: 哦，
0: 你们干嘛这么看着我？我不想办反动军阀。
2: 冲啊！
6: 参加革命后，我们可能会。

0: 修桥，这是好事啊！啊，
1: 我也早发现这桥对共产党很重要了。今晚把桥墩都锯断，啊不，每个桥墩只锯断一半。
2: 头硬呀，破坏了桥墩，等上桥的人多了就会塌，到时候
0: 这样下去，乡亲们会因我而遭难，我岂不成了千古罪人？孙组长，这任务交给你了，我先回去向长官汇报。
1: 这样的话他就不能和我抢功了，那就有劳陈兄弟了。

0: 这里的路拓宽还需要这标记和字体难道是禅石？这标记的意思是
1: 我知道了，赶快去找小瑞。
2: 这人咋这么眼熟啊？

0: 赶紧动手！
1: 住手！敢跑到苏区搞破坏，赶紧投降！别动！别动！
0: 这他妈干嘛？
1: 都带走。嗯，走，快走。
2: 陈氏，谢谢你。
0: 可恶，咱们走着瞧。
3: 这场风波过后，随着临时中央政府对交通环境的不断改善，给中央苏区百姓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0: 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永长岁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示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渐趋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油脂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何首双身龙纹，其间以3道桃索纹相隔成3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5组何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
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的故事里有两个很有意思的高度，一个是在体操赛场上，她作为国家女子体操队队长，和队友们一起用精准的动作征服了世界级领奖台的高度。而另一个高度是在她人生某个阶段，站在一个全新的，甚至有点让人意想不到的起点时，自己决定要去攀登的。从严谨熟悉的体操馆，到自由律动的城市空间，从国家女子体操队长到如今的跑酷女王，她用同样的拼搏，却展现了不一样的飞翔。她是谁？经历了怎样的转变？又是什么支撑着她在看似不同的赛道上一次次完成漂亮的翻转？虽然她的赛道变了，但有些东西始终握在她掌心。

0: 欢迎春松来做客我们的冠军说哈。一开始怎么会想到去练跑酷？
1: 因为我在练体操的时候，其实我就有看过跑酷，就是在社交平台上看到过，然后自己就很喜欢，然后就是一直没有机会去接触。因为2021年比了全会，全会完了之后退役了，退役了2022年要去大学，大学完了之后就是比较闲嘛，因为已经大三了，就课比较少，就是想去接触一下。
0: 等于是从一个爱好，然后最后是转成了专业的跑酷的运动员了，算是。
1: 感觉会功夫飞檐走壁太帅了，就是想要成为这样子。小的时候喜欢看武侠片嘛，就觉得哇，以前的武侠片在真的会在现实生活中会出现这种。
0: 那你从小就是一个很有冒险精神的女孩吗？
1: 小的时候比较调皮，因为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因为农村嘛就比较皮，什么爬树啊，什么就是各种啊翻跟头，因为爸爸会翻跟头那些，然后就是教了我一些东西，就是跟头啥的，就自己还挺喜欢的，就是闲不下来。
0: 所以你骨子里有一点男孩子的那个性格，
1: 对，是吧？对。
2: 这是商春松的第一届世锦赛，资格赛的高低杠拥有他今年独创的动作，杠上的第一个动作就是他独创的动作腾身躯体特卡。商春松的这个动作被裁判认定为 S 组，只与高低杠最高难度相差。

0: 一个等级。
1: 在我们普通人看来啊，能够有一个自己名字命名的一个体操的比赛的一个标准的动作，哇，那绝对是一个莫大的荣誉。在你们体操界是不是也如此？
2: 对，但是其实当时命名这个动作的时候，并不会觉得啊，有个命名的动作会带给我多大的荣誉感，因为那时候也比较还小嘛，然后就也不太懂。
1: 现在如果大家再问说啊，你有
2: 我会比较自豪，因为你这个动作就是也是带入中国体操历史的，就是说你后面的后辈呀，就是小队员也可能会学习我的动作。
1: 嗯，
2: 以前有着这么一位练体操的运动员就能记起我的名字，其实也是一件很荣幸的事情。
1: 是，特别是当别的国外的运动员
2: 对学习这
1: 个
2: 动
1: 作的话，
2: 对，
1: 解说员在解说的时候说啊，这是商春松腾跃。
2: 对，其实就是会
1: 感觉会不一样，
2: 对，很自豪，很自豪。
1: 嗯，那里约奥运会当时你是作为中国体操女队的队长，然后带领大家来参加比赛的。当时好像听说你这个身体状况还不好，还发烧的是吗？
2: 对，其实里约奥运会，这场比赛的话，是比较难过的一场，因为第一是我一去就水土不服，然后发烧，其实当时我是差点要被换下来。
1: 就要被换下来，
2: 就是
1: 为什么？
2: 因为我进了村之后，然后就一直发烧，然后就是训练不了嘛。然后我们也是
1: 等于到了这个里约了，然后因为你的身体状况，所以如果说教练组可能考虑，如果你要支撑不了比赛的话，很有可能把你换掉。
2: 对对对，
1: 哇，就是，队长也可能会被换。
2: 对，因为他要去为整个团体去做考虑。
1: 那你当时应该压力非常大吧？
2: 我们是会有一个赛台训练的，就赛台训练，大家都去上面拉绳。我适应场地，我就拉了一个自由操的那个架子，就是一个舞蹈架子。完了之后，就是因为没有劲儿，就是很难受，就只能坐在那个场上，没有人能帮得了你。就说你必须得靠自己，你自己顶过去了，你就过去了。如果你顶不过去，那没办法，你就会被换下来。因为你作为队长的话，等于是你的责任更大一些，就是你要做一个带头的一个表率。然后如果其他队员就是说出现一些情绪问题或者什么问题，你需要去开导他，去安抚他。就说不光是要做好自己，因为我也比他们大，也要像一位大姐姐一样去帮助他们，照顾他们。
1: 心理方面的安抚可能作为队长，作为大姐姐要做的工作更多了，对吧？
2: 对对对。但是其实我在体操生涯当中，更多感谢是我的两位教练，因为我当时条件不是特别好，说为什么我没有拿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冠军，就是因为我的质量不好。我也自己知道，就是说自己有一个很大的身体的一个缺陷吧，然后姿态不够好。
1: 那怎么还能够让你坚持练体操那么多年，并且还可以作为女队的队长，然后带队去参加里约奥运会呢？
2: 一个是教练给我的肯定，然后教练给我的鼓励，一个是我觉得就是说我身体不好看，但是我可以用难度去盖过我的质量。
1: 所以你一直等于是有一个就是要挑战难度，
2: 对，
1: 对自己这方面是有一个极高的要求的。
2: 对，质量这方面你肯定是因为是从小基础没打好，你再去改是改不过来的，所以没办法，那我就要用另外的地方去弥补它。
1: 任何事情都不怕难了，
2: 对，
1: 因为你的目标就是要挑战更高的难度。
2: 因为人的身体极限是无限大的，就是说只要你想去做，然后我觉得就是可以做到。
0: 好，现在来看一看中国队高低杠的商春松，他的最后一项了。腾身，并腿继续特卡，接帕的空翻 ，FD 的连接加0.2，腾身 sharp 到高杠，解心卷 ，DD 连接加0.2，零逆转，零截转，接分腿叶棍 ，EED 加0.2。传声线，小姑娘今天全能都比得很好。先来看商春松，刚才高低杠得到了15.233分的成绩，难度分是6.7，完成分是8.533。
3: 同样是高低杠，同样刚才穆斯塔菲娜的一分达到了9.0几分的这个得分，孙松松我觉得完成也相当不错，但是。

他的一分只有8.5几，能够差0.5的一个完成分，这个确实让我也不太清楚现在的评分规则和水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这件事情对你影响大吗？
1: 挺大的。就是在我前两年我还不能再去看这场比赛，就看了这场比赛就会想哭。
0: 前两年那等于离那个比赛也都有
1: 大概快十年，
0: 快十年了。那会儿还等于还没有释怀这件事情。
1: 对对对，不甘心，就觉得我觉得我也很努力，就觉得老天不公平吧。
0: 那后来呢，就是这个过程慢慢是怎么走出来的？
1: 就是练了跑酷之后，感觉慢慢就是说对于体操的世界冠军可能就是说更淡化了一点。其实我之前是在一七年全会完了就退役了。其实2019年我复出的时候，其实我就是说知道自己实力，在进的国家队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困难的。因为也知道现在小队员很厉害，当时那个时候对世界冠军其实也不那么渴望了，就是已经看淡了，就是只是对体操的一种情怀，就是当时付出已经是想要给小队员做个榜样，就是要告诉他们中国运动员一样可以练到这么大的年纪。因为中国体操运动员基本上普遍在20岁就退役了，像国外但是可以练到很大年纪，就是当时就是想做一个榜样告诉大家。
0: 所以当你从体操运动员转为了跑酷运动员之后，你当时目标就定下来说，那我既然转了项了，我就一定要拿到世界冠军。
1: 那没有没有，因为我当时转的时候就是兴趣爱好在练，而且他没有这个大型的比赛，我是2020年开始练的嘛，一周也就练个一次或是两次，就只是兴趣爱好在练。然后2020年10月份有了那个世界跑酷锦标赛第一届。
0: 对，那会儿才有世锦赛。
1: 对对对，那是第一届。
0: 然后第一届
1: 当时我的目标就朝向了他，
0: 要拿世界冠军。
1: 也没有，因为我知道，因为他这个世锦赛是2年一届，
0: 所以你的目标就是我先要参加，是吧？
1: 我先要参加，因为我知道，就是说，你2年之内从体操转跑酷，想要拿世界冠军太难了，因为时间太短了，所以也知道自己可能不太可能去完成，就是给自己目标没有定的这么高。
0: 那如果把你的体操生涯和你现在的跑酷生涯去分开来看的话，你觉得这十几年练体操带给你的是什么？
1: 因为体操是一个运动之母吧，是所有运动项目里面练的最多的，就是你体操练完什么都能转，所以带给我的就是东西还是很多，一个是我的心理状态，一个是我的比赛能力，一个是我的防伤能力。
0: 对，我就想问这两个项目就它带给你的这种所谓的集体的荣誉感啊，这种包括集体的感觉也有，但是完全不同，是不是？
1: 有，对，完全不同。因为跑酷的话更多的是你在上面比，你的所有整个团体在下面为你加油打气。然后体操的话你需要大家拧成一股绳备战这一场比赛，体操的话更多是荣誉你也会多一点，跑酷的话更多的是团队给你的帮助，给你的鼓励更多一点。但是我比较喜欢跑酷的气氛，因为跑酷气氛，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真正的看过跑酷比赛，下面全部是人，就是全部满了，就是跟演唱会那种很像，全部是人，就是来自世界不同的人都在给你加油鼓气，就是大家可能都不认识，就是我很喜欢那种状态。
0: 体操运动员的商春松和跑酷运动员的商春松，你觉得哪个更是你自己？
1: 跑酷吧。体操的话其实相对来说比赛你更加会严肃一点，更加全神贯注一点，跑酷的话我更多的去享受这个过程，就是说当一场表演给世界的人去看，告诉他们中国跑酷运动员一样是最强的。
0: 这两个角色之间你觉得他们是有联系的吗？
1: 我依然还是体操的那个我。
0: 怎么讲？
1: 就是一直初心没有忘记，就是一直还是想要给大家做榜样，一直想要告诉大家，如果你坚持，所有事情你坚持了，一定会。

0: 开花结果。
1: 国歌奏响，国旗升起，商春松戴上了这块失而复得的金牌。这不仅是中国代表团本届世运会的第20枚金牌，也让商春松成为了首位成就跑酷项目世界杯、世锦赛、世运会大满贯的中国运动员。
2: 你当初开始练跑酷的时候，有害怕吗？
0: 肯定害怕，因为从软地里转变到硬地，就是对于自己心里的那个太害怕了，就是害怕受伤，就说你摔一下可能就直接腿断了或者骨折了。你相对来说你体操不一样，你体操你摔一下可能下面是垫子，可能没啥事。
2: 嗯，
0: 如果你更加恐惧的话，就你受伤的那个风险会越大，因为你恐惧这个动作，你肯定不太敢用全力去做这个动作。
2: 对，
0: 就你越害怕就越会受伤，
2: 因为你动作做不到位，
0: 对，
2: 可能你就蹦不到那个目标点，
0: 对，然后动作就会变形。
2: 哦，那你怎么克服这个害怕的心理的？
0: 我是刚开始会放垫子，软垫子就比较高，然后慢慢的把那个软垫子变很薄很薄很薄，就一层一层一层拿掉。我就让我的教练朋友就是站成一个圈，就我刚开始我脱跑的动作都是大家，我要站四五个人给我在那拖着，因为我知道人多，就算我摔在那，就他们能及时接到我，就受伤、
2: 哦、这么拖着你，
0: 对，拖着我就受伤的风险就会减小，对，受伤的风险就会减小，然后再慢慢的，然后就是说变成两个人，然后就变成一个人，然后再变成人走开。还跟体操有一个不同，像高低杠，它可以有教练可以在下面站着。
2: 对，特别是你们翻滚的时候，它可以稍微。
0: 对，跑酷不行。
2: 万一接一下。
0: 跑酷我们比赛的时候只能运动员在场上。
2: 受过最重的伤是什么？
0: 比较严重的伤的话，就是去年天门山，
2: 嗯，
0: 我做一个动作直接从单杠上甩下去，然后就是直接摔了头，当时就是头出血，就有一点脑震荡，因为当时摔完之后然后就有点晕，我下午还接着赛台，但是到了半夜的时候然后就开始呕吐。
2: 那你现在练跑酷的话，你的训练强度大概是什么样的？
0: 就你想练的时候就练，不想练的时候就不练。
2: 哦，这个运动训练都这么自由？
0: 对，我比较自由。
2: 嗯，
0: 我练跑酷是比较佛系的一个状态，就是说不太会去逼自己。我们去集训的话就是训练量比较大，早上要出操，然后上午训练，下午训练，然后他们还晚上还要去训练，我不。
2: 你为什么没有去那么卷呢？
0: 嗯，开心嘛，我觉得开心快乐最重要。
2: 那你是对输赢啊这种就看得很淡了吗？
0: 对，看得比较淡，就是说虽然我也想要去拿冠军，运动员嘛，对于冠军这种肯定都是想要冠军，
2: 对，
0: 但是我看得比较淡，如果没拿到也是能够接受的，比较享受那个比赛的那个过程。
2: 嗯，
0: 但是主要现在比较自信，就是说我只要在不失败的情况下，我觉得我就是冠军，所以也不需要去卷，也不需要去跟自己内耗什么的，只要我去比赛，我随便怎么比，我就是冠军。
2: 那你看你本身给自己这整个训练的状态啊，心态调得这么的佛系，但是你又如此的笃定和自信，你觉得底气从哪儿来？
0: 底气从我这么多年的运动生涯来，一个是我的心理素质比较好，可能比较自恋吧，我就觉得我的心理素质会比其他运动员来说会好一些。
2: 这个过程是怎么去调整到的？
0: 体操的话就是想要，我就想要世界冠军，然后它就会产生一些变化，因为你往往你想要一样东西的时候，你的心理就会跟以往不同，就是你没法静下心来说哦，我要按平时训练去做，你没法静下心来。
2: 想的太多了，
0: 就是想的太多，就是控制不住自己。
2: 跑酷呢，就不想那么多了。
0: 对，就是比较享受那个赛场上的那种感觉。就只是说啊，我要把最难的动作去呈现给大家看。
2: 所以现在让你来看的话，因为你刚才说了一开始接触跑酷的时候就觉得哎呀有一种武侠梦，那现在让你再去判断说跑酷运动究竟吸引你的点是什么？
0: 自由，可以让人变得更勇敢，在你一次一次跌倒的时候，就是大家都会鼓励你嘛，就是一起玩呀，在户外，就是说就想要去突破这些东西，在跌倒中成长。 让你更加有判断力。

0: 跑酷的话是你要去理解跑酷，而不是你去练跑酷，因为跑酷它每个动作它没有那种条条框框，没有说规定动作你要怎么怎么做，就是你要去理解这个动作，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风格，就是让你思考更多一点，就是说怎么能把这个动作能做得更好看，怎么可以把这几个动作连在一起会更好看。
1: 那在你练跑酷的过程当中，你刚才说了就是要去不断突破自己的身体极限，你呢哪些是让你认为是很突破自己极限的事情？
0: 就是今年五月份全国跑酷锦标赛，我就突破了一个动作，就是全世界我是唯一一个女生能把这个动作做出来的，就算他们男生能做这个动作的也是很少人。
1: 我太好奇了，什么动作？
0: 跑酷当中叫 4-4， 体操当中叫720炫。但是我就是练这个动作，就是给自己练哭了好几次。
1: 哦，为什么？为什么会这么纠结这个动作？一定要把它弄成功？
0: 想要告诉全世界的人，就是说你国外运动员做不到的，我们中国运动员一样能做的。就而且也是想要去突破自己的一个极限。
1: 在某个目标非常明确的时候，你其实还是胜负欲还是极强的。
0: 因为我当时我认为我这个动作我可以做到，所以我才会这么去较真。如果我知道自己如果是那种我用尽全力做不到一样事情的时候，我就知道是我自身的能力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就是一定要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去做这件事情。
1: 真的很成熟啊，对自我的认知，包括对自己的从事的一些事情的判断非常成熟。
0: 因为我们竞技体育是比较危险的一项运动，所以我要对自己的身体负责，所以一定会选择做在自己能力之内的事情，不会去做能力之外的。
1: 现在肯定有很多人向你咨询哈，说我可不可以去试一试跑酷，但是大家一定都会非常担心，说怕摔、怕疼、怕受伤。
0: 对，其实跑酷它那个入门的门槛很低。
1: 那你会劝大家去尝试吗？
0: 会。因为你什么年龄段你就可以学什么样的动作，因为我们是职业运动员，肯定就是往竞技那边发展，就是肯定会相对来说会比较难一点。但是如果你刚入门啊那种，其实你学一个很简单的跑酷基础其实特别帅。像我的那个武汉的那边的俱乐部有个驾校的师傅，他是教车的，但是他现在也在那边练跑酷，40几岁一样很厉害，空翻都很厉害。然后还有学校的老师，华师的老师也是50几岁都在那边练跑酷，都很厉害。
1: 哇，我以为跑酷应该是一个年轻人的运动。
0: 不，跑酷它是从年龄什么年龄段都能去练。
1: 那如果问你6岁开始练体操的难和28岁开始练跑酷的难，你觉得哪个更难？
0: 6岁更多的是苦吧，因为你刚开始练体操，因为6岁练太晚了，我韧带很硬，教练就压腿，我妈妈就也是在那个体操房工作，就在那边打扫卫生，我在体操馆里哭，我叫她，她跑去厕所在那边躲着，当时觉得她好狠心。
1: 然后后来你知道妈妈躲进厕所干嘛去了？
0: 她在里面哭。
1: 也哭了。
0: 对，
1: 就既然带你来练了，就不想去把她又制止了哈，阻止了。
0: 然后现在的话也没有说很难吧，因为我最难的时候顶过去了，就最难受的时候心理恐惧感其实是特别大的，就是你必须得去克服它，因为你那种心理恐惧是教练师傅是没法帮助你的，因为你心理恐惧只能自己去克服，如果你自己顶不过去，那你就没办法，你这项运动就没法再继续下去，只能自己去克服。然后还有一个是因为28、29岁也年纪不小了，对于恢复这种其实会有点困难，比如说比我小的20岁、21岁的，他们一天训练量比较大强度的结束，他们睡一觉第二天照样能正常训练，我不行，2、3天、3、4天我才能恢复身上的那个身体疲劳。
1: 如果回到了你当初要退役的那个时候，你现在回过头来想对当时的那个自己说什么呢？
0: 很感谢当时那个拼命的自己，所以才能成就现在这么优秀的我。
1: 那如果说用你自己的这段

0: 经历，对于那些害怕又想要去改变自己现状和挑战未知的这些年轻人，你希望他们，或者你有什么要跟他们分享的？
1: 如果你害怕跌倒，那必然会跌倒，因为你还没去做这件事情啊，就担心自己会失败，那必然会失败。他没有去做的事情，就不要那么早去，下定论。跌倒其实并不可怕，因为你在跌倒中，一次次跌倒中，其实是去成长的，有去收获到一些东西。如果你有梦想或是有想要做的事情，一定要趁现在年轻，一定要去做，因为人生没有什么事情是你努力做不到的。
2: 如果你害怕跌倒，必然因害怕而跌倒。生命也从来不只有一种标准答案，积蓄自己的实力，人生随时可以翻转。对年轻人而言，商春松的故事或许像一面特别的镜子，它不是遥不可及的天才神话，而是映照出每个普通人都会遇见的墙。或是学业里解不开的难题，或是选择时不敢走的岔路，它也让我们思考，翻越的意义从来不是为了一览众山小，而是让我们在起跳的瞬间，发现自己比想象中更轻盈、更有力。生命中有些坎儿只能自己过，当我们未来站在某道坎儿前踌躇不定时，或许会想起这个故事。
3: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

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来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食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弘气度与

0: 竞走这个项目其实就是战胜孤独，习惯自己一个人，然后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脚印的去走。
1: Chen Ding 1344 from China coming into the finish, and we have a new Olympic record there.
2: 陈定呢也成为了继刘翔之后中国第二位夺得奥运会男子田径冠军的选手。
0: 其实人生也是这样，在任何时间都要脚踏实地，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3: 这条赛道428次爬坡，零观众，而在伦敦的终点线前，数以万计的观众注视着他张开双臂。由于伤病曾被省队退回，他又如何用孤独丈量出20公里的竞技王座？他的故事里藏着三个谜题：凭借什么完成逆袭？为何能够不惧低谷？当勋章褪色时，什么才是真正的金牌？看完他的故事之后，我想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谜底。
4: 你21年了，几岁开始进入到竞走这个项目？
0: 其实竞走我大概就10岁9岁这样子接触竞走。最开始的时候是我叔叔告诉我竞走是个什么样的项目，什么样的一个东西。竞走其实一直都是一个特别磨砺人的一个项目，因为距离长，又要走得漂亮，然后还要走得快。为什么说是竞走很孤独呢？因为我们经常就是在偏远的地方训练，而且呢受关注度比较低。其实竞走运动员都，我觉得一个个这个都被磨得都性格都很好。我一开始其实接触竞走的时候，我也很纳闷，为什么这个人走路跟小鸭子似的就摆来摆去的。对，其实一开始练竞走的时候还有点不好意思害羞。我们当时训练的时候会有公路上的训练，那我们去越野走的时候就会经常有人在边上拿着手机拍，我当时就说就在边上笑，哈哈哈笑，就啊觉得好不好意思，脸红，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才接触竞走的。就是真的是山里面的孩子，我是农村人，那走从农村到城市其实1000公里，但是那1000公里好像走的并不是那么容易。我是从宝山的龙陵县镇安的一个小镇坐车到昆明的，那这一段时间呢大概要20多个小时30个小时的时间。那终于坐了好长时间的车，我一哭了一道，上车之后就开始哭，就觉得害怕不敢，因为第一次出门，我从来都没有出过市里边。下了车之后啊，看到叔叔了，一下子激动的直接